0: 全球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网络弘法。今天呢的主题是有怨无形，怨不能长久，有形无怨，形不长久。那突然非常的紧张哦，因为这样的主题其实非常的大，那不能只有我一个人，所以很感恩今天能够邀请到我的陈师傅一起来跟大家分享。陈师傅好。
1: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成，非常欢喜今天能跟大家相见。
0: 在疫情的一开始的时候啊，记得上人那时候有希望每一天中午的祈祷都会有一段短短的上人开示，所以记得自己当时有一个这样的任务，就是有同仁负责找一段上人开示的文字，那我每一天呢就要配一张图，那就是每日一叮咛。但是那个工作总是有一个段落，那就像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一张画面，就是我记得当时啊，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一段话其实要用什么样的画面去呈现这样的意境，就是每一天都很苦恼。那不过也觉得很值得，因为觉得总是自己有尽到一份心力，希望把上人的法传出去，让大家看了可以安心。但是工作告了一段落，就觉得好可惜，因为这样安定的力量好像就停了，因为不知道还可以再做什么。不过最近很开心，又再次看到在网络上有一张又一张的法语卡，就是上人的开始，而且是更及时，不像我那时候是一张，是有时候还会有两张。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由陈师傅来所制作。那这样的一个愿跟行，每一天都要整理文字，又要找图片，是不是可以请师傅来跟我们分享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1: 好，我想很欢喜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刚开始在疫情期间很严峻的时候，每天看到阿板的叮咛语这个卡的时候，其实非常欢喜，因为很生动。那也是上人期待说，借一张卡短短的文件，可以提醒全球的人，就是可以推溯，那也可以带动更多更多人来了解慈济的一个精神点。所以当时上人就一再在开示当中会提说，感恩现在已经不管是编纂处、文史处，或是像近视的编辑团队，都有在推动，然后他们也把上人的开示会化为纳履足迹啊，或是大爱台也会制作成人间菩提种种节目。但是上人更期待的是，如果每一个人还可以善用现在科技的一个发达，然后人人动一支笔，滑动一个指头，那将上人开示的正见正思维能够化为静心净化人心的这样文字，然后还有把感人的故事借这样短短的法语卡，可以启发更多人的慈悲大爱。然后期待是这一张法医卡，它就是一个善的保护网。
0: 是。
1: 那所以当时想到上人这样叮咛的时候，其实自己也不敢发愿，因为第一个我没有办法画图，第二个我自己又不是学本科系，对文字的历练也是有一些觉得很挑战。那但是一想到上人一再再的祈祷，期待的说，年轻人你们会拿笔，又会善用3C 的产品，那应该是要赶快做。结果上每一次在开示都会一再一再的说，到底做了没有？那所以那时候心也很虚，可是既然上是这么深的期待，所以就好发愿，就下定决心要好好的把这件事做好的。
0: 是，其实我觉得有这样的短短的一张卡是很方便，因为有时候一本书很厚啊，你要看完是不容易，但短短的一句话是很有力量。不过师父看这样的一张卡，有时候会觉得很容易，但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画过图，就会知道说那个背后其实要下很多功夫。那在这样的开始，师父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上人有给你什么样的指导，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好，刚开始在做这个法语卡的时候，那因为要掌握住上人真正想要传达的这样法随的精神，所以我就要上每一场开示有随师在身旁的时候，就要很用心很用心的恭听上人怎么讲，然后听完之后又要找相关的文字，然后文字当中也要逐字逐字很用心的去研读，然后才从当中摄取现在上人所期待这个时间，譬如说疫情期间，那灵方妙药是什么？那就要告诉全球人说，灵方妙药就是要推溯，要如数。那甚至以上讲说，现在疫情期间，第一线的 医疗人员都是披战甲，那时候就借由上人的开示，就会想到说，对啊，医疗团队在抢救生命的过程当中，除了披上战甲，那他们也要去做到医病医人又医心，那就会去找相关的法语，然后把它转成那可能一个法语卡六句、八句、十句，这样子去传递上人的一个精神。
0: 是，不过师父，你刚刚说有六句、八句，像这样子一个文字的长短啊，那上人又有什么样的指示吗？
1: 有，印象很深刻是上人有一次在星期一的慈善志策温馨分享的时候，那很感恩是文史处的何日生主任，那现在是我们的何副执行长，他就有跟上人讲说，上人有啦，其实弟子们都有听话，从范师傅的随师小品，然后我们这边有做法医卡，天天都上传到基金会的网页上面，甚至跟全球分享。那上人也觉得说，蛮欣慰的。就有一天晚上，上人就找我，然后进到上人书房的时候，就一张一张的，就是分享给上人，
0: 要念给上人听吗？
1: 对，然后也念给上人听，然后上人就直接讲说，文句不要太长，
0: 是，
1: 有时候八句十句，大家要记也不容易，
0: 是，
1: 可以再缩短，那也可以，我的开示一天也可以分成两章、三章的一个过程，所以才会演变。刚开始，我跟合作的伙伴阿万师姐，我刚开始只是每天一章，后来就演变成一天两章，那真的有时候会觉得上开示的内容很丰富哦，两章都还写不完这样子。
0: 是因为太多话想要对大家说，真的很需要这样子安定的力量去看到。不过师父这样的卡，他到底师父应该会比较知道，很收到很多回馈，就是他可以用在哪些地方，也教大家怎么使用这样的卡片。
1: 好，就是在上人的叮咛过程当中，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我觉得就是很感恩上人的教导哦。上人还告诉我说，在法语卡的最后还要注明它是哪一天的开示，对象是谁，因为他上人就说，如果全球的人接到这张法语卡，知道说这一段话是直接当场对我们讲的时候，他们就会更摄受、更感动。
0: 是，
1: 那在传出去的过程当中，从去年的2021年的5月21号到现在，我觉得也很惊讶哈。昨天在跟合作伙伴，就是请问他的时候，他跟我说，到昨天我们已经制作了447张的卡。
0: 哇，400多张。
1: 对，那这张卡是现在是全球每天修师姐都还蛮期待的。有时候我忙得比较晚啊，或是线上有会议，到了过中午还没传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师傅，今天的法语卡怎么还没收到？
0: 嗷嗷待哺着，就是每一天都在等这一张。
1: 那当他们收到的时候，其实我很感动，是后来得知像全美的线上祈祷，从疫情期间到现在都没有间断啊，他们会在祈祷之前就会攻读上人这张法语卡，他们会选适合他们的部分。那现在发现北加州也有，
0: 是，
1: 那更感动的是印尼的周文翰师兄就跟我分享说，他们会把每天把这个法语卡翻译成印尼文，然后在全印尼去分享。那每天还有一个地方，遥远的地方，在巴拉圭的梅沙家人，其实他们对我的中文法语卡是中文都不认识半个字，
0: 是，
1: 但是他很用心的是每天透过 Google 的一个翻译，然后就每天当我传出去没多久，他们就会把西文的翻译po回来给我这样子。
0: 哇，就是能够看得懂中文的当然就会很顺利，但看不懂也要跨越那个语言去翻译，让大家都知道。而且其实我发现啊，就是法语卡上面的照片，就是很多时候师父也会选用金色的，就是花花草草或者是那样的风景，我觉得这在疫情底下对于还没有办法回家的家人来说，其实也是一个看到上人的法，也看到了自己心灵的故乡，就是我觉得会很亲切，就是好像又回到了这个地方，然后让自己的身心都非常的欢喜的一个过程。不过照片都是师父自己去拍的吗？
1: 照片多有的是我拍的，有的是我的合作伙伴阿万师姐拍的。
0: 是，
1: 那会想要用拍就是善用金色的照片，是发现金色处处都是美景。
0: 是，
1: 然后不管是花草树木啦、建筑物啊，都是在上人的一个智慧之下。
0: 是，
1: 那尤其在疫情期间2年多来，很多很多不管在台湾海外的净师弟子没有办法回到上人身边，他们是想念上人之外， 也很想念常住师父，更想念金色的景物。所以因为这样子，我就觉得，哎，既然是自己又不会画，没有像阿板这么棒会画，那我就善用每一张照片。那很感恩是。合作伙伴是我每天把上的法语写好之后传给他，他就会挑选我拍过的或是他自己拍过很贴切的照片，然后把它编辑传出来。那我自己在拍照的过程当中，其实领受也很深。比如说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了这一张就是照片，那其实当时拍抓住那个刹那的时候是在今年的2月2号，也就是农历的大年初二早上6:44:50左右的时候，那刚好就是有一个师父跟我讲说，哇，今天的晨曦很漂亮，我就赶快冲出去吼，就抓住那个刹那，然后在抓住那个刹那的过程当中，后来传出去，其实蛮多人回想说，哇，金色这么美，而且连慈月师姐都说看到这张照片，感觉是很完全，
0: 是
1: 很庄严的六瑞像。那其实在抓到这个照片的过程分享过程当中，其实我感受很深的是如果当时我没有把握这个当下，
0: 是
1: 恒此这个刹那抓住了这一个影像，就没有办法留下永恒。
0: 是，
1: 那所以这张照片其实听说很多人是非常非常的欢喜 的。
0: 是，我也想到上人说啊，就是把握了因缘就是永恒的事，所以不论是文字也好或者是照片也好，其实都是师父很把握因缘。那这么好的一个法语卡呢，现在就要告诉大家在哪里可以就是加入这个群组，所以现在看到画面上或者是透过小编会给大家一个 QR code， 还有一个连结，我记得海外好像是有个特别的连结，那都欢迎大家加入这个群组，然后善用里面的法语卡，因为师父是每一天都会 po 给大家，然后刚刚的使用说明方式也都已经教给大家了，所以希望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大家可以多多的善用。那也给大家看一下加入的时候你会看到这样的画面，那连结跟QR code 就请小编再协助给大家，果然是周年庆就送给大家非常多的法宝这样子。那师父其实整个这样听下来啊，我发现我漏掉了一件事情，就是刚刚我们说愿跟行，但我们其实更知道的是信愿行，就是三件事情应该是要结合在一起，所以在一开始这样的信，我们到底要兼顾什么样的信，那接下来我们的愿行才能够继续的往前走，关于这一部分是不是可以再请师父也为我们大家再多说一点呢？
1: 好，我想愿行的最前是一个信，
0: 是
1: 那上人在三十七诸作品开示当中也教导我们过五根五力的第一个根力就是信，信心要很记住，就好像上人在开创慈善置业的一个最前头的时候，自己也很贫困，然后也很穷的状况之下，那要去帮助很多很多花莲或是全台的乡亲的一个部分，那其实当时就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哇，你自己的金色是的目标是自力更生，就是不受接受那个供养一个部分，那你为什么还要开创慈善置业，然后推动当中是不是因为撑不下去了，想要借这样子做一个募款的工作？那但是上人很坚定的是自己是因为信己无私，信人人有爱，所以从这个起头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感动，是上人对自己信根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坚定的心，
0: 定
1: 所以其实自己也在领受上人开示的当中也看到了，就是信能渡渊，只要自己信根具足的时候，即使这个大河可能波涛汹涌，
0: 是，
1: 但是我们也可以是设法给它渡过。但是如果你不信，不相信这些事，都没有那些信心容易动摇的时候，那可能近在咫尺，你也没有办法去到达彼岸的一个过程。
0: 不过师父这样分享，我相信其实信应该是我们的基础，因为有这样的相信，那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发愿，那坚定自己的愿往前走之后，就像师父说的信能渡渊。但我觉得讲到这里啊，我觉得师父应该有大信心，因为我知道其实刚刚我们讲了很多法语卡，但它不是师父主要的工作，而是师父其实最主要是要关心海外很多的国家，所以想问一下师父您关心几个国家呢？
1: 现在目前全球有 66个国家有慈济志工，那慈悲的印记也到了127个国家地区，所以其实真的平常会务还是非常非常繁忙的。
0: 是，我听到66个会务国家，我就想，哇，日不落，那师父您也一天到晚，应该从早到晚都在跟很多人连线开会这样子。那我记得啊，其实一开始在蛮早之前，其实在金色都会有那个海外的董事会，就是会有各国的志工回来开会分享。那我很印象深刻，志工曾经分享一段故事，他说在海外董事会啊，因为师父都会关心，所以都会到场，就还看到师父在关心会务或者是在分享。然后但是到了用餐时间，就是一转身就怎么用完餐，师父竟然穿起围兜兜在收菜或者是在洗碗。所以他们也非常感动，说就是师父不会因为只是自己已经有很多的工作了，但是还是会投入这样子家里的事情。我觉得这也很不简单，是不是师父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是怎么样一个信念，然后什么样的一个发愿？
1: 我想有66个国家有慈济人，然后127个救援国度。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不是我一个人有能力这样担起来，还是非常感恩，就是在中央处海外会务室的同仁，其实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那自己的愿只是说，这么多的事业在推动，要帮上人担起陪伴跟关怀的工作。所以其实在刚刚你提到说海外董事会，其实我们的工作不是只有海外董事会的关怀陪伴。我记得有一天我的行程是从早上7:30，然后4-5个会议一直延续，然后到晚上9:00才最后一个会议结束这样。哇，那在联合董事会的时候，其实也要在上人身旁，因为他们报告的会务啊各方面，那可能要协助会诊行政资料，或是在上人身旁看上人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的一个协助。可是在常住来讲，我们不是只有承担这个，更重要是常住是我们的家，
0: 是，
1: 那我们也是要担起这样子分担工作的责任。就在金色不是只有我，是几乎所有的师父，他们可能随时可以转换身份，然后可以转换，可能有一些师父他在大寮忙得满身大汗，
0: 对，
1: 可是转身的时候他可能就拿起麦克风来做弘法的工作，
0: 是，
1: 拿起麦克风来做金色的导览，
0: 是，
1: 然后让更多人可以了解。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上人给我们这样的方向，给我们这些的大福田，我们就是要很勇敢的承担起来。
0: 是，其实师父的工作真的非常忙，而且我记得曾经有志工就问师父说：“师父，你们有假日吗？”然后我觉得对师父来说，应该有每一天都是在付出，然后每一天都是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投入去修行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一些点点滴滴这样听下来啊，大家应该觉得师父已经很忙了，那愿应该发的差不多了，对不对？其实师父还有发愿，我觉得这很不容易。我记得师父好像还有发了一个叫做想要当小护法的愿。哇，这又是个什么样的愿？而且师父我很好奇，我们都说大护法，为什么是小护法？
1: 因为我个很小，
0: 所以原来是因为这样子。
1: 而且自己觉得就是各方面还是都在学习过程当中，所以也是上人一直教导所有的常住众，我们就是要尽心尽力担起，就是净思法脉可以做慈济宗门的一个最好的后盾。那会发这样的愿，其实我觉得最大，除了上人之外，给我最大影响的是永远的大兄长德慈师父。
0: 是，
1: 那刚回到金色，从志工同仁到后来转常住，最后请求上人帮我圆顶的时候，就是那个前世大师兄还是会切切的关怀，就说你确定哦，这个金色的大家庭尤其在金色，是一日不做一日不食，非常非常需要投入。那你一定要了解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我们所有的师兄弟一定要做到彻底牺牲、彻底奉献，能够帮上人担起这样的重责大任。那其实我自己很清楚，所以其实再怎么忙碌，还是觉得上人年纪渐长了。那其实每次听到上人在开示，他都发这样子的宏愿，比如上人就有一天在对一场的开示当中就提到说：“誓愿尽行受献生命。”然后要心甘情愿剥皮为纸，抽骨为笔，然后滴血为墨，要用他的生命来守护所有人的 弟子会命，
0: 是
1: 也要为全球苦难的众生去担起这样子的一个天下责任。那所以自己就觉得自己很微小，可是一定还是要发这个愿，虽然不容易，但是还是要坚定做这一件事。这样
0: 是。我刚刚师父提到上人就是抽骨为笔啊，就是用血当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到我们很常听到佛典故事，有什么割肉喂鹰啊，或是化身为舍身为大鱼，要把自己的肉给献出去，都觉得佛典故事好像很遥远。但是听完这样子上人这样的心愿的时候，又觉得其实它就是现代的佛典故事，就是舍自己的身，但是是希望所有的苦难众生都可以得救的那样的一个精神。所以上人是一个很好的见证。那我也想问师父，刚刚其实师父有提到上人的愿，所以因为这样子您发愿的这个小护法，他做了哪一些什么样的护持的一个行动呢？是不是可以再更仔细的跟我们分享？
1: 好，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现在所有师父师姐可能也都很清楚哈，我是在金色应该算个儿最小的，
0: 对，小小，
1: 所以即使早课我都是东班班手是非我莫属。
0: 是，
1: 然后在因为发了这个愿之后，那也真的觉得是上人年纪渐长，而且上人一直教导我们，像上人在讲《净思法随妙莲华》的时候就提到了七辟喻里面的穷子喻。那穷子喻知道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凡夫就好像那个穷子啊，都流浪在外，可是因为有上人就把我们回收回来。那既然上人已经回收回来了，那上人又有这么大的一个宏愿，要为佛教为众生，然后要救拔天下的苦难，所以身为弟子的我们就会，我自己就会深深去想到说，诶，世间的家业只传承，那如来智业谁来传？那当然一定是法子来传。那上人这么辛苦，那我们就要担起这样的责任。所以当看到上人年纪渐长，讲话也是拖着命抽着气的时候，其实自己就发愿当那个小护法。所以东班班手离上人是最近的距离。那上人在开示当中，有时候难免可能有一些数据啊，有一些事迹啊需要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就是尽到一份责任来做提点。那还有就是志工早会，上人也是之前是天天要上主堂来跟全球开示，那现在也给就是弟子跟清修士，就出家众跟清修士有这样的分担的责任，所以上人现在一个星期是两天，
0: 对，
1: 但是上人是把握所有的分秒，所以在志工早会开示现在以前是可能讲40分钟，现在有可能超过1个小时，这就是上人自己的愿。那弟子们当然就是要更尽责去守护好，那上人有什么需求就是守在旁边这样子。
0: 哇，其实我很深刻，因为上人现在只有两天，之后我记得有一天上人讲到8点多，我就想哇，整个连后面志工分享的时间都是上人开示。那我所以刚刚师父这样讲，我就突然明白了，就是有时候听连线听一听，上人突然停下来要讲那个数据，然后突然旁边都会有一个声音帮忙补说，哦，现在是多少个国家，然后什么样的一个数据，原来就是陈师父的声音啊。那不过师父，其实上人知道要讲的东西很多，这过程是怎么样的一个准备，而且师父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其实看似容易的每一件事背后都要做很多很多的功课。
1: 好，就无论是东班班手，或是志工早会的西班，甚至于是上人行脚的随师全程的过程当中，那很多人当然也会说啊，陈师傅你好棒哦，怎么这些事情你都可以记得这么清楚？其实这个背后我真的有很用心的做功课。第一个是我会把全年度的东西去整理做资料，那譬如说整个从1966年到现在每一年的大灾难事迹，我会整理一张总表，然后每年的大事迹，譬如说2020年2021年随师出去的时候，我就会把听到的东西做简要的记录，譬如说小行星，那上人就可能常常会提说小行星离地球多远，小行星绕我们的一年它绕多久， 那我就要很谨记这些数据，然后坐在那个地方，那就随时可以应考。那当然其实这过程当中，上人是如佛陀一样，天文地理科学医学所有东西无所不知，那上人常常考试都是你在准备的范围之外的东西。
0: 真的吗？那师父你可以分享一下有哪一些经历是上人考了你准备之外的东西。
1: 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天上人从书房走出来要到大主堂做志工早会开示的时候啊，那上人边走就边书房走出来要到大主堂做志工早会开示的时候啊，那上人边走就边回头问说，因为要

0: 但当下我们也会觉得蛮难过，就是好像被上人考倒了。可是考倒之后，我们也告诉自己说，我们只能更用心，然后深入每一个法脉宗门的资料，才能
1: 是
0: 就是帮得到上人这样。
1: 对，我觉得其实师父分享到这边，回扣我们的主题，就是真的有行无怨，就是因为有怨，所以碰到的困难是不会退却，反而是更加努力的往前走，这样才能够长久。那师父，我想在这样的师徒之间的互动的过程，真的是要很快的提起跟放下。那想要再多问一点，就是还有哪一些上人的指导是师父觉得很深刻，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
0: 好，我很感恩是上人，其实对我的指导就是教导，是他可能觉得我还可以稍微摄受，所以就有时候很直接会教导我。那印象是每次在上人的随师旁边的时候，那上人现在也会请我们要我们做一些回应啊、回馈啊，或者是想法是什么。那有一次印象很深刻，上人就点名我，那我就站起来自我介绍之后就坐下来。那上人那当下就轻轻的告诉我说，师长在前，一定要做到尊重，要站着讲话。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啊，我就很谨记在心，就只要上人要我做回应的时候，我一定是站起来恭敬的，
1: 是
0: 就讲给在场所有人听的。
1: 哦，难怪，因为啊，就是常常在礼拜一的，有时候就会看到师父分享，那就会想说，为什么？因为一般真的就会看到回馈的主管，就是问候之后就会坐下来，就为什么师父一直都是站着？原来其实是有这样子一个背后的过程，这样。那所以真的也很感动，有时候听师父分享这种师徒之间，就会感觉又更靠近上人一点。那师父，我想其实整个我们愿跟行啊，一路走下来，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的回头盘点自己。那就像今天听完师父这样子一一的盘点，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愿不是只有一个，而是当每一个人能做的事情都再发愿，就是还可以做更多，因为每一次的把握都很重要。那就是在想说，也靠近周年庆了，那师父最后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一些祝福？那怎么样子兼顾自己的信愿行，然后大家一起可以走过更多的年？那是不是请师父来给大家祝福？
0: 好，我想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都是很期待，过两天就是56周年庆。
1: 是。
0: 那其实，在盘点这56周年的时候，上人其实最近也都一直在请大家可以好好的把就是文史啊这些资料都留下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56周年齁，是这么重要的一个时刻。那其实在这个阶段，我们是无法带着一个欢庆的心情，是因为全球的疫情一直在升温，然后又有俄乌的战争，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更需要全球的人一起来发愿怎么样？当小小灰金钩，当小蚂蚁，要转动须弥山，然后当灰金钩群聚起来，那个力量才能够照亮黑暗的角落。所以更重要的是，我自己在研读《无量易经》，这也是上人生的期待，在的恨品当中，我觉得我自己很喜欢，也觉得是给自己的期许的一部分，就是要于如来地坚固不动，安住愿力，广进佛国。那怎么样安住那个愿力？那个愿就是刚刚讲的，你要就是要愿行兼并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达到广进佛国。这个广进佛国就是要人人尽一份心，达到上人的一个愿，叫做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那我想这是56周年送给大家，也是以大家共勉的，我们一起来跟随上人，做到于如来地坚固不动，安住愿力，广进佛国。感恩大家。
1: 感恩师父。其实今天透过师父的分享，真的感觉到说，兼顾自己的信，然后每一个愿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力行出来，那信能度愿。虽然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大家都没有办法回到静思精舍，也没办法回到花莲，但是因为有这样的大信心，然后集合众人之力，我相信我们的心都是在一起啊。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感恩。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现在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啊，她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然后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啊，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他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赠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赠为委员，这样。
0: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1: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1: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了、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
0: 打赤脚。
1: 哎，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那我爸爸在我10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啊，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3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1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对，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那后来我爸妈就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啊，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啊，所以
0: 20分
1: 对，所以就
0: 印象深刻，
1: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啊，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了。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 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0: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1: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那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0: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哦，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漂洋过海就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0: 妈妈往生了，剩下爸爸。
1: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0: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1: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十天到两个礼拜顶多，这样就得回来这样。
0: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1: 对，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知道吗？然后，所以呢，就是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嘛，这样。
0: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哈，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1: 哦，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啊，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
0: 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1: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我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
0: 对，
1: 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 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 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了，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0: 哦，所以你就申请，
1: 我就填了，
0: 就
1: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哎，他竟然说，哎 ，I-20 寄来了。哎，连托福都不用啊！
0: 连托福都不用。
1: 对对，那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哦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哦。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
0: 嗯，
1: 好，哦，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0: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哎，哈，哦。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1: 我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0: 哦，半工半读，
1: 半工半读。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作，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
0: 嗯，
1: 好，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了哈。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0: 3块1毛钱，
1: 很低的哈。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哈，就是帮忙筹下一年学年的这个学费嘛，哦，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
0: 嗯，
1: 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0: 哦，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1: 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0: 从纽约开到德州，
1: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0: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啊，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哈。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
0: 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1: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啊，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哦，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0: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政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1: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啊，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五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啊？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哈，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哈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water line、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啊，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三天吧，三四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0: 哦，它的屋顶
1: 漏水、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啊，这么多人啊，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Houston 来，
0: 撤到 Houston，
1: 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哦，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都要开支票，用我们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哦，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四五千人哦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啊，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出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
0: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1: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一两千人，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瑞塔飓风。
0: 哦，对，瑞塔飓风。
1: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哇，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一百多人，
0: 哇，一百多个志工
1: 跑到德州分会，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0: 所以就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1: 也是那种情况。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那你们自己去旅馆了，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0: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1: 对对对。那瑞塔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 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0: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1: 就做了三合一的开始，对对对，哦，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没有做过 中打这样，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0: 所以永远都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1: 真的，
0: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20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那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1: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0: 告一段落，
1: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世民师兄，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那我们另外一个进行师姐呢接任这个执行长，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要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的，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
0: 规模，就扩大一点。
1: 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0: 开车子，
1: 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0: 所以你也是，
1: 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0: 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1: 对，
0: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发的工作。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1: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对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在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寺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我刚好住在他家里，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我刚好住在他家里，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嘛，这个

0: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啊，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1: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0: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 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他们 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1: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事。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
0: 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对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土壤归档啊，整理啊，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1: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0: 差不多
1: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0: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
1: 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0: 好，对， 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的，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
1: 真的很感恩哈。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哦。那我们这一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哦。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哦。
0: 感恩感恩。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居住在海外的华人多半都希望下一代的孩子能够有机会多多接触东方的文化和礼教，更希望孩子能够保留传承华人的母语，

今天的节目中邀请到两位从小在圣何西慈济人文学校学习中文和人文的毕业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在美国生长的小 ABC 廖宇杰和陈维燕同学的心声，由他们来聊一聊学习中文的甘苦谈。另外在音乐有爱的单元中，纪灵借着一念永恒这首歌曲来庆祝慈济基金会创立60周年生日快乐。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先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雨过天青的主题曲《无所畏惧》。

0: 戴志颖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丽珠。丽珠今天很开心哦，因为我要来访问两位今年刚从慈济生活线人文学校毕业的两位大帅哥。他们呢，一位是陈维燕，一位是廖宇杰。那现在他们都回来当 TA 喽。那我们先来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然后再来听他们，学习中文的甘苦谈。OK，那维燕你要开始吗？你先开始自我介
1: 好
0: 绍
1: 啊，当然可以哦。好，谢谢马老师。所以大家好，我名字是陈伟燕，我英文叫 Jeffrey。那我今年高中10年级。那我兴趣是我喜欢打篮球、排球，我也很会走西洋棋和写电脑程式。就差不多这样子了吧。
0: 好，那雨杰呢？
2: 大家好。像老师刚刚说的，我的名字是廖友杰。跟我也一样，我也是高中10年级的学生，好像也就这样子。
0: 好哇，两个中文都讲得很好。那我先来讲一下为什么想要访问他们，因为今年呢5月的时候啊，我们慈济人文学校毕业典礼、结业典礼的时候，毕业生有上台去致辞，哎，我听到他们讲的中文这么的流利哈，侃侃而谈，很开心。那后来发现哇，原来像维燕是我中文学校就是1年级教过的，那雨杰呢，我对他印象深刻，因为他有在一次表演功夫，对不对？是不是
2: 是
0: 雨
2: 的，
0: 杰？对对，
2: 是
0: 所
2: 的。
0: 以就想要访问他们。好，那你就雨杰，你先来谈一谈，你一开始来学中文的时候是很开心呐，或是然后你又现在当 TA 了，你可以描述一下你这种感觉的心情的不一样吗？
2: 我小时候，刚开始在学中文的时候，我是没什么感觉，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很小，有点搞不太清楚状况，所以。妈妈叫我来上课，我就来上课，啊，然后之后，长大了之后，可能3、4年级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哦，我平常学校已经有作业了，然后我中文学校又有一份作业要写，所以我就有点不想写作业了。之后呢，我再大一点之后，我们家的时候，我们家暑假的时候啊。有回台湾，那我就发现说，我学了这么久的中文，那我在台湾可以用上啊，我在台湾，我看得懂，告示牌啊，我可以去便利商店买东西啊，我可以跟那边的人沟通，所以我就发现说，其实很有用。那到之后我回来，慈济当 TA 的时候，因为去年我是陈老师1年级的 TA，那一班的孩子，也就是老师您今年2年级那一班，
0: 对对对。
2: 我发现他们因为比较小，所以注意力比较没有办法集中那么久，所以有时候上课上到一半，他们就会想去做别的事，他们就会跑去玩啊什么的，所以3不5时你就要。假如说，静下来，静下来，还没下课，要听老师讲。那么今年，我到5年级，我到吕老师那一班去当 TA。那因为那些小孩大一点了，他们比较能控制住自己，他们比较可以就是坐在那边，然后好好的听课。但是还是有一个很类似的问题会出现，那就是说，平常上课的时候，可能李老师会想要孩子参与，可能比方说要教他们去造句，或者是教词啊，造词，还是要叫他们回答问题。那有时候如果有某个小孩讲出一个就是很好笑的事情，就已经。他说了这一句话，然后别人觉得很好笑，他们就开始笑，然后就会开始有点跑题，就会开始讲话，然后吕老师他就要再把他拉回来，要把他注意力要再集中回去在他身上。所以我觉得总而言之呢，当老师这个职业，的确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那个学生的注意力是很难让他一直集中在你那里，尤其是因为你就是坐在那边，
0: 对，而且，
2: 要很认真的去听。
0: 对，很多小朋友觉得中文很无聊。好，哇，那个我们的雨洁啊，中文真的很棒啊，三不五时这些成语都会，深刻了，实在太棒了。好，哎，那维叶您呢？
1: 对啊，所以我跟雨洁的经历也很多相同，所以我其实是很像5岁，非常小非常小的时候，很像当很像第一我是 PEK 班，但我从那么小就开始学中文了。那我跟雨洁一样，也没什么感觉，也不是像父母也不是像父母教我去学的，但是小时候你就是没什么感觉吧，我也一点点没有很深刻的印象。但是妈妈叫我去学中文，我也去学中文了，因为我很乖。然后
0: 哦，原
1: 大
0: 来
1: 点
0: 是
1: 就会一点点
0: 这
1: 再大胆一点了，但是小时候非常乖，所以我就会去就上课学一些基本的中文了。也这我以前也很喜欢人文课，我记得我以前搞不好实际上课的时候最喜欢的部分就是人文课，我不是很喜欢写中文，但是我很喜欢学人文课，还看那个唐朝小例子。那我后来大概4、5年级的时候，差不多基本都知道怎么，基本中文都会了吧？像你知道基本的字，你知道什么造句，你知道，就你中文大概基本的都会了。那这时候我就开始想，我就自己对自己想，诶，那中文还有什么好处吗？这又不是像对我的，这没有对我多好的帮助或什么的啊，所以我就想说，我不是很想再上词句了，真的，我觉得一点点无聊，我觉得功课这么多，我觉得如果我每个礼拜有这么3个小时去词句，我也可以在我家里睡觉，或是玩电脑，或是自己享受自己呀、啊。我其他同学都是在都是。礼拜六早上都是在休息和睡觉。我想说，诶，那我为什么要去？我到底为什么想要去瓷器？就是每个礼拜3个小时，还要写一些作业，还要听老师讲，也不行，享受自己呢。但是我后来就是有个经验，在我国中7年级，就是让我才知道中文的重要性。所以就是有个新的学生，在我的英文学校，他从广东搬过来的，那他当然不会英文了。他英文他们大陆会教一点点，但是没有很深刻，所以那个学生就来我们学校，就刚好坐在我旁边。这老师就在讲一大堆上课的东西，之后他都听不懂啊。所以我就想说，诶，那中文这里也是蛮重要，你不只可以只是来自己学习，你也可以中文来帮助其他人。所以我那一年就一直帮他翻译，因为他英文都听得不是很懂，所以我就帮他翻译之后，他就会做功课，做一大堆，做数学，做就是基本的他就会做。所以我真的认为中文不只是来学习的，你也可以用来帮助。所以我也有另外一个经验，就是我8年级的时候，我回去台湾，那我这个时候也是就想到中文的重要性，因为其实我的爷爷奶奶他们其实只会中文，他们都不会英文，所以中文也是一个很好的沟通的方式。像你去夜市，你也可以自己点餐；你去中国，可以就是自己就是知道怎么生活和就是读中文嘛。所以我觉得中文也是个很实用的部分。那我后来想要当 TA 的经验，是因为我很喜欢教小孩。那我就想说，我小时候都这么痛苦来学中文，那我想说，我想要让这些小孩可以有个比较开心的经验，就是不止可以学中文，但是让他们了解中文的重要性。所以我主要当 TA 就是这个原因。那我其实今年在慈济，我就是在当马老师当一个 TA，所以他们班真的是很可爱的小孩子，我真的非常喜欢。但是我觉得就差不多这样子了吧。
2: 所以
0: 对，我们现在这一班就是雨杰，他一年级，他去年帮忙当 TA 的同一班，
1: 哦，果
0: 对
1: 然
0: 对，
1: 很
0: 我们
1: 棒
0: 班就是会有几个人比较没有办法定心下来，真的很谢谢你们有来帮助我。那我知道你们就是中文这么好，那其实你们也很多兴趣，像维叶，你说啊，你好像有告诉我，你10月份要去比赛一个写那个城市的比赛是吗？
1: 对对对，嗯哼。
0: 对，然后雨杰，你等一下还要去学功夫吗？
2: 是的，是
0: 对
2: 的。
0: 对，所以你们就是中文这么好了，那就是因为已经10年级了嘛，哈，也可以就是说你们有什么已经知道自己的兴趣或是想要学什么了吗？已经有想法了吗？还是说哦要等以后是2年级啊再来说？有没有要分享这一方面？
1: 好，老师，我可以先。所以，我其实也有想当一个写电脑的工程师，那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也是我爸爸也是一个电脑工程师，所以我很看重他，像他的工作啊，我觉得非常好玩。之后我也会，有时间的时候会自己会写程式，我也觉得很有，我对写程式有很有兴趣，因为你可以做不止游戏，可以做网页，可以做其实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啊，所以这不止可以像。就是，
0: 对，因为现在电脑就是几乎什么事都会用到电脑，如果你可以写程式让电脑做你想要做的事，对不对？
1: 对吧？就让我们的生活比较方便了啊。对对对，之后也有AI 的发明，所以我也想说，AI 也蛮有趣的。我也其实想要试着写一个电脑程式来帮助 AI，或是就是做什么一个 AI 的像 model。所以这就是主要一个原因，为什么我这么喜欢，
0: 那我们
1: 我以后想要，
0: 预祝你马到成功，比赛得名啊！
1: 对，说的对，
0: 好，那雨杰，你除了练功夫之外，您就是说已经有想法了，还是说还要再想想看呢？
2: 我在这个地步其实还没有完全清楚，说我以后到底要做什么事，我到底要怎么样来养自己。那目前呢，我是想要当工程师啦，是哪一个方面的工程师呢？我还不太确定，可能可以去当化学啊，或者是电脑啊，电子工程师，double E，electric engineering，
0: 对啊，如果说你学的某个科目，其实好像跟电脑有结合在一起，都比较就是容易找工作，或是比较 popular。不过你学功夫也学得很好，上次老师看你表演，我就把它录下来放到我 Facebook。所以你学多久了？
2: 功夫我今年练了10年了，就
0: 哇，这
2: 刚
0: 么
2: 好
0: 久！
2: 过十年，
0: 那以后如果不知道要怎么养活自己，也可以教功夫。
2: 对，也是一个前途。
0: OK，哇，真的太棒了哈！那我们在实际人文学校都有第三堂课，就像刚维燕说，你最喜欢第三堂课的人文课。那有时候老师会教你一些近思语啊，像老师就会学啊，比如说"坐中学，学中觉"，我觉得这句近思语对我来说就蛮有用的，是啊，我很多不会，然后学了以后，哇，就好像你们学中文，然后慢慢学就知道中文的好处这样。那你们有没有觉得？最想要分享的，或是最喜欢的近思语呢？那由雨杰先好了。
2: 我最喜欢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近思语是人要克服难，不要被难克服。
0: 哇，对
2: 那
0: 对
2: 么
0: 对，
2: 这一句话呢，对我来说，至少在我自己的生活里面，是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因为。就是我这样，我练功夫，我练了这么久，我有很多时候比方说我在练这个新动作，假如说我要练后空翻，我不可能就是说哦我要做后空翻，我就可以做后空翻嘛，就是要练这个就是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就是不断的练习才能达成的一个目标，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克服的难就是，做后空翻嘛。那被难克服，就等同于说我 我没有把扣空翻练成，我就放弃了。
0: 对，
2: 所以我很喜欢这一句近似语。其实我小时候有做一张，就小小一张的纸条，然后上面有写着这一
0: 句
2: 近似语。
0: 哇，
2: 对，
0: 哇，
2: 我就把它贴在冰箱上。我每天就是在厨房，我冰箱要拿东西的时候，我就看它一眼。
0: 哇，
2: 而提醒自己说有什么困难，我一定要想办法去克服它。
0: 哇，这些话也是给老师，因为老师现在在学古筝哈，越学越难，所以就哇要练一直练习啊。那老师就老花眼，那个弦有时候会弹错。不过这句话也给我勇气，我们要如果我放弃，我就被难克服了，对不对？
2: 对，是的。
0: 哇，谢谢你分享这句近似语哈。好，那个维彦呢？
1: 我其实有很多，但是我觉得我最喜欢和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脚走好路，口说好话。那这句应该我记得很像每一年都至少听到一次，这我妈妈也会常常讲。但是我觉得这句近似于对我的在我生活中有很多帮助，因为我是一个人像我很会就是很容易被像其他人影响，所以我觉得有自己的像可以做自己，就是怎么讲，可以有自己的像 freedom。
0: 啊，你想要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
1: 对对，不用被人家像influence，就是
0: 影响你呀、啊。
1: 对对，不让人家影响你会很重要，因为我其实以前都是太被朋友影响了，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就是你就是要 be yourself， 你就是不要让你的朋友影响你，所以口说好话，所以你也要自己要善良，就是要对父母孝顺，对朋友讲好话，不要讲坏话。我觉得这个近似语是我最深刻的，这我也最喜欢的。
0: 对呀，我们一句好话可以给别人鼓励力量，然后一句就是伤害别人的话，就好像毒蛇一样，会尤其是对比较没有信心的人，你如果批评他，他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你说啊，你怎么那么笨？那可能就是会让他觉得自己真的很笨。所以我们要口说好话，这个真的也很重要。哇，你们都分享得很好，老师也都被你们感动了。可能有一些听众还不知道什么是近似语，那我在这里大约的解释一下。近似语就是慈济创办人正言法师呢，他就平常在开示的时候讲一些很受用的话，那弟子呢就会把那一句话把它截录下来变成近似语。那这对弟子啊，或是现在社会也是很流行，很多已经出版了好几册的近似语呢，就是可以用在您生活上。 OK，这个就是近似语。对，那你们都现在你们已经毕业了，可现在还有很多跟你们一样的学弟学妹啊，他们可能也跟你一样，哎呀，为什么我要来学中文呢、啊？那如果说你们要给他们一点建议，就是说你就是要怎么鼓励他们，有没有要鼓励他们的话呢？
2: 我要我的话，我就说你现在把中文学好，下次回台湾、回中国、回哪里，你可以自己去点鲜奶珍珠珍珠奶茶。
0: 对对对 对，要用吃来吸引他们哈。
2: 对
0: 很好很好。那 Jeffrey 那个维彦呢？
1: 对对，我也想要鼓励现在在慈济或是学中文的小孩子，那我觉得你中文不止也可以像去台湾点一些炸鸡或是珍珠奶茶，但是我觉得你也可以，你不止 AP 也可以考五分，但是主要是你可以跟你的像爷爷奶奶，可以跟台湾人，你可以跟自己，你可以了解你自己的文化，你可以跟你自己的家人联络，你也可以帮助其他的学生，这样在我的 case 帮一个
0: 对你帮助你的同学，他不太会英文。
1: 对，所以我觉得不只是像像去台湾去一个 7-Eleven 点一个珍珠奶茶或什么的，我觉得其实中文有很多在世界上我们可以用到的，像不只跟人家联络，不只帮助人家，不只考 AP 五分，但是其实就是有很多的用法。
0: 对，而且以后可能在你的工作上也有帮助，因为毕竟讲中文的人是很多的。像我的儿子，他有回台湾念过，就是交换学生，他现在已经在工作，他还是在学中文呢。你越学，你会觉得自己要继续学更多，因为他觉得诶，有一些讲得很快，他听不懂。那他现在的工作单位呢，有些需要翻译的人，他就可以用上。所以，除了可以跟家人沟通、跟爷爷奶奶沟通、点东西、帮助别人，其实对你的工作以后的也是很好的影响。
1: 对，
0: 对对
1: 当然了，对。
0: 对对，那最后呢，其实我们要很感谢爸爸妈妈，也是这样，每个礼拜你们要早起，他们要早起，然后陪伴你们学中文。
1: 对。
0: 对，所以其实呢，也是老师也是要很感谢爸爸妈妈都叫你们，就是带你们来学中文。各位听众朋友，对一个中文老师来说，最大的喜悦、快乐事就是什么？就是可以用中文来访问自己的学生，而他们中文这么好，可能都比我标准。哇，我非常感恩今天雨洁跟维燕来接受老师的访问呢，真的太棒了！我希望这一集节目呢，可以鼓励很多中文学校还在学习的学生，还有老师。你看，我们教出来学生这么棒，还有爸爸妈妈，你们真的很好，一直陪伴孩子。好，那雨洁跟维燕要不要跟听众说拜拜呀？
1: 拜拜，
2: 好，拜拜，再见，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3: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爱的练习题》的主题曲《拥抱》。

0: 您家里有坏掉的电器、小家具、衣物、饰品、脚踏车或玩具吗？别急着丢，来一趟 Repair Cafe 修理小站，让志工们用爱心与巧手帮你免费修复物品，也修复笑容。活动完全免费，现场还提供咖啡、茶与点心，让您在温馨的气氛中边修边聊，一起惜福爱物，减少浪费，守护地球。时间在5月3号星期天上午11点到下午3点，地点在慈济圣河西园区。欢迎拨打慈济电话408-457-6969，或上网搜寻 Repair Cafe Silicon Valley REPARCAFESV.org。邀您一起来体验修好物品、暖进人心的美好时光，让坏掉的物品重获新生，也让人与人之间的关怀重新连结。慈济 Repair Cafe， 修的是物，连的是心。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 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下人给我们的开示提醒我们、做事要有智慧，要有方向，要对准。智慧并不只是头脑聪明而已，而是愿意停下来思考这件事是否真正的有利益到众生。带着活动呢，会更注重层面上的意义，那让慈亲从活动中看到人与人之间的链接，从付出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与人生价值，也把法贯彻在活动当中。那悲智行的悲还有智，其实给我们很清楚的方向，而行就是要去行经，把我们向上人所学到的一一的实践的去做出来，就如我所说说我所做，让两者都变得很真实。
1: 师公上人，我们深深体会到时代已经变了，要接引现代的青年呢，接引的方法必须与时俱进、需要做出一些改变。
2: 很感动，的确有希望。慈济人从不同的国度回到台湾，人人有共同的话题，人人有彼此的勉励，大家都表达了他们在当地啦，侨居地里接受到了慈济，人人呐、把慈济的精神呢，都是条条有理哈、汇合起来，这就是让我很安心啊。当然呢，我也要很感恩，感恩本会啦，也是有一群年轻人，就如敬恩好，他们呢也是一群，大家都是呢有志一同，把我呢所法脉宗门，净思法脉慈济宗门，请各位你们都要记得，你们回来呢。这个地方就是净思法脉，净思是精神的理念，他的精神思考，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起为佛教为众生，期待人人有个共同的方向，要懂得觉悟，人人都愿意行菩萨道，这样大家听来好像很佛教。跟大家说，佛教只是一个宗教，宗教只是呢在佛教里面呢、就是把所有的善良爱心集中在一起，不排斥其他宗教，我们呢要爱护所有的宗教，那就是善。人间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善道，一条叫做恶道。我们总是期待人人朝着善道而行，尤其是人间呐、这清廉的生活方向，这一条道路就是要善，善的大道啦，那就可以引领的人间呐、向着善的方向，彼此有礼，互相有爱，能彼此有礼，那就是归去，人人有爱呢，这就是生命，人间生命的延续，就是价值。能这样这两条汇合起来，一条呢是用心造福人间， 一条呢，就是要开启了智慧的方向。所以慈善与智慧汇合起来，不忍心人间有苦，大家不会成为独善其身，就是要兼利于他人，自利利他，这叫做中道。可以利益自己，你们呢从小都很有福啊，有好的生活，有好的教育，这好的生活好的教育都是在人间汇合起来的力量，成就你，成就我，成就我们大家。所以我们现在的生活都很理想，所以我们要感恩，感恩心就要回馈，期待我们要培养再下一代的年轻人，我们要做榜样给人下一代的年轻人看呐、这种代代相传入人群好典范，这就是我们要教育啊！你我有缘，我们有缘同行一条道路，时时彼此要感恩呐、你们真的很有福，每一次看到了你们在青年中心，看到了那样的境界呀、真的是觉得你们很有福啦。所以你们要惜福，还要呢回报，有这么好的环境，疼惜它，从这个地点呢来培育啦更多人，这叫做回馈回报。我很感恩有比你们年纪更大的，像刘居士他们也是你们年龄的长辈啦，我对他也是很感恩，他温温稳稳的负起了责任，他们跟你们都很那紧，
3: 很亲，
2: 很贴心，他会教导你们正确的方向。更感动的呢，是你们很听他的话，因为他真的很有分量，他的品格啦，似乎嘛是吼家庭硬啦。新加坡有他我很安心，就如我在台湾有颜值行长我也很放心，所以我一直最近我都说我是家务后得到了这样的有德有才华，所以我对慈济我都尽安心啦。所以各位你们就要这样代代相传、期待各位你们都是青中年呐、对社会已经呢都已经都是很有志士哈、那期待专事兄弟是
3: 转
2: 世成是意识他可以分别什么什么的，但是呢智慧他就是不只是分别，他还要思量如何呢那去回馈人间，如何呢呵护人生，这就是智慧。我们实际这个宗教就是要大家认识人间，还要呢考虑人间之福来自于和和互协，要和 和和气气，我们大家彼此要协力，这种和和互协互相啊，付出能量，社会就会丰富了。

0: 以上真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
1: 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纪灵，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音乐有爱单元。一明一灭孤灯，一字一句经文，一笔一画深刻，无量无边法门，一步一缕人间，一言一行传承，一朝一夕静思，无穷无尽感恩。暮鼓晨钟，悠悠岁月，一心可见证，无垠大地，清晨静极，一念即永恒。请听众朋友先来欣赏一首由李寿全老师特别为此际迈入一甲子全新的创作歌曲，曲名为《一念永恒》，同时也是献给正言法师的祝福。

李寿全老师分享中，他提到有感正言法师的精彩人生与慈悲的智慧。在他创作的过程中，他总是闭上眼睛想着正言法师，想着他的背影、神情、语气以及走路的姿态，然后自然的旋律就浮现出来。他说这一段的旋律像不像就像是正言法师走路的样子呢？他还笑着说，画面与节奏自然的流动，融合为一的时候，音乐就会顺水推舟的诞生。感觉上音乐与正言法师合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氛围就是对了，也就是他认为他写对了。听众朋友，您可历经过刻钢板的年代啊，那应该是60岁以上的人才熟悉的年代，或许只有少数的年长者记得那一段岁月的光影。李寿全老师将当年正言法师刻钢板抄经文的情境转化为一念永恒的歌词，写入旋律中。一明一灭孤灯，一字一句经文，一笔一画深刻，无量无边法门。就这短短的几句，宛如凝缩了那一段静默的岁月。正言法师一刀一笔刻着经文的清寒坚毅，也刻下了弟子们心中的永恒法印。当然，随着时间的转变，现在大家手上的《无量易经》手抄版是正言法师手刻经文，一刀一横，深深浅浅地刻在钢板上，再以油墨拓印，一页页地送到弟子的手中。那不是一般的印刷，而是正言法师一笔一刻将佛法的精髓刻进弟子的心中。随着一念永恒音乐的旋律，一步一缕人间，一言一行传承，一朝一夕静思，无穷无尽感恩。旋律中的每一字每一句不只是歌词，听起来就好像潺潺的流水注入到每一个人的心中，有如菩萨的身影行愿人间。此际60岁了，一个改变方向的决定开启了60年行愿之路。此际是从花莲出发，将慈悲化为制度与行动，跨越医疗、教育与慈善，集结众人的力量，让善在世界各地生根扩散，为佛教、为众生。虽然只是6个字，却是从正言法师30岁皈依佛门的那一刻，就此留下永恒的印记。走过一甲子了，此际从1966年的一田一屋、30只竹筒、每日存着5毛钱的客难团体，成为今天遍及全球的非盈利组织。此际的足迹踏遍了世界139个国家，横跨慈善、医疗、教育、人文等多个领域，每年可动员上千万人次的志工，汇集数10亿善款投入慈善置业，帮助全球超过2500万的人走出苦难。这要回到时间1966年的3月，正言法师在花莲县的凤林小镇诊所目睹了贫而苦的悲剧，一位原住民妇女难产，族人连夜抬了8个小时来到诊所，
估计开刀输血的费用是要用到当时的8000元，没钱治疗，只好再抬了个回去。诊所前面的一滩鲜血让正言法师决定把佛教精神化为实际行动，留在花莲成立慈济功德会，直到今天。正言法师从一开始的自食其力，日后的不断努力，一步步拓展慈善行动的边界，从一开始承接长照的个案、医疗的援助，之后再为穷苦长者援建住所、大型急难救助的案子，直到后来更是化不可能为可能，在资源贫乏的后山花莲建立了医院、学校，甚至于创办了电视台。这条筚路蓝缕的路程聚集了无数的善心，慢慢的也造就出慈济现在的样貌。在花莲静思精舍的自力更生园区有着慈济60周年的特展，以回家听故事为主题，回顾慈济从竹筒岁月的起步，走过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四大志业，横跨全球的人道足迹，志工积极的布展，就好比我们人生一样，每一个人分分秒秒都在做决策。如果平时有所谓的自我沉淀、自我省思、自我启发，这样经过岁月的累积，我们才有足够的能力去做对的决策。每一件呈现都是蕴载了慈济走过的岁月，希望把60年的历史足迹与感动故事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吉林在此祝福慈济60周年生日快乐的同时，也祝福听众朋友共享生日的喜悦与平安。更是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您有空去到台湾，不妨到花莲走一趟，除了呼吸花莲新鲜的空气，看看美丽的大自然的同时，也请到慈济静思精舍做一次巡礼，感受一下清静的氛围和浓浓的人情味哦。祝福您，音乐有爱，我们下次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两位在美国生长的小 ABC 廖宇杰和陈维燕同学分享了他们在美国学习中文的经验和心得。由于环境因素，在海外的孩子们学习华语并不容易，所以从小就要开始接受华语和东方人文的熏陶，基础才能够扎实。在北加州总共有五所慈济人文学校，欢迎家长们为孩子们报名上课哦。报名相关的讯息，欢迎上网到慈济北加州分会的网站 tcnw.org， 或者是打电话到408-457-6969 408-457-6969 查询。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慈济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证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间苦难多，大家有到过精舍吗？有回过心灵的故乡吗？我们的大殿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自己亲身进到精舍去看过，或者是从网络上得知有大殿的这样子的整个佛菩萨的摆设呢？中间我们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也是我们就是佛教的教主。那每个宗教都有不同的教主，那当然以佛教而言呢，就如同我叫德禅，那我姓什么，就是姓释迦牟尼佛的释，也就是解释的释。那所有的出家师父呢，都是同样姓这个释。那有的菩萨们就是一般的社会大众啊，来到精舍，那就他不了解，所以呢，他就会问我们说：“哎，师父，您姓什么？啊，我们姓什么？”这样哈，然后他就会直接问说：“师父，那您的名字叫什么？”那在这里呢，也希望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其实我们姓释。那叫什么呢？我们一般称上下，就是请问师父您的上下。那当然在更好的尊称就是请问法师您的上下如何称呼。那这是我们一般。那所以呢，我们大家只要出家了之后呢，不论是您姓林姓杨姓黄，不论任何一个姓

事都变成是释迦牟尼佛的事，我们就是皈依在教主的座下。那上人信什么啊？一样哦，吼，上人没有特别自己的信，就是在这里也让大家能够清楚。可是回到心灵的故乡的时候，在大殿里面，面对大殿呢，就是门一进来，我们的右手边是观世音菩萨，我们在左手边呢是地藏王菩萨。这样子的娑婆三圣啊，不像一般可能您到别的寺院有看过的是西方三圣，或者是华严三圣，或者是有看到供奉的是药师佛的，每个道场都有他自己供奉的佛像。那以金色来就是说看待我们所有的呢，那当然见到主堂，主堂是宇宙大觉者。那在于大殿，我们还是传统的这样子的一个佛菩萨的安奉法。那早期呢，也就是等于是在56年前，那因为今年才2022年，所以明年的3月24号我们就要讲到57年迈向58，那我们现在是56迈向57的这个同时，所以观世音菩萨他不只是在于娑婆世界的娑婆三圣，他还是在于我们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在于西方三圣当中其中之一位菩萨。那地藏王菩萨，当然或许大家有听过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金乔觉。我不想说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一个小故事。那当然在这样子一个修行过程当中呢，它是生长，不是生长在中国哦。大家有听过九华山，好像是地藏菩萨的一个显迹的地方。可是呢，他是韩国的可以讲说是太子。那在这样子一个身份非常尊贵的这个部分，他怎么会想出家呢？就如同我们的教主啊，他也是啊，他也是王子。那如果有一天他的父亲父王就是有人生无常的时候，他也会变成是国王啊，可是他却舍掉了这样子的一个身份，跟包括他优越的环境，而出城门出家。那金乔觉也是啊，在他的过去呢，其实他的医报跟政报就是在于韩国，然后呢来到了就是中国的地方。那在整个的故事当中呢，我们有看到的所了解到的地藏菩萨他的这样子一个本愿啊，就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可是他怎么可以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呢？其实当时就是也是有一位非常富有的人，然后就上山来就跟他讲。那为什么会上山呢？因为慢慢的这一位修行者呢已经让很多人所知道了，所以当然这个员外也知道了听到了，那所以他上山来，然后他就看到哇这么样子有修行 的一位师父，所以他就跟他讲这一块地我是山主啦，这个山啊整个的时候看你要多少都没有关系，那甚至于还可以帮他建，还可以就是把它搭建，因为他毕竟住的地方是非常的简陋。他说不用不用，我不用很大的地方，我只要一小块的地方就好了。然后当然这个山主呢，他就觉得说哇真的修行者的时候这个欲念啊不贪心哦，所以他就说没关系，你看啊，这整个地这么大，你要多大都没关系，只要你跟我说。然后他就说那我要一块袈裟的这个大小就好了。他一听的时候就想说啊，你一块袈裟的时候可能连你要坐下来都还不方便呢，那怎么会只有要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呢？可是他就想说那就是我袈裟当然
当然之后如果大家有看过就是很多动画的时候，好像感觉到他是把那个袈裟往上一抛，但是我看到的是他不是往上一抛，他只有非常恭敬虔诚的往上一举，然后就是那个云啊遮住了阳光，所以呢整片呢、啊、它就是暗下来。所以为什么九华山整片呢就是地藏菩萨他显迹的地方。那当然为什么要讲到这样子的一个小故事呢，一开始的时候已经告诉大家人间苦难多，所以五十六年的慈济道路起于一个小小的这个信念，就如同我们刚刚的这个小故事也是啊，他也是一个小小的信念，可是他好好的努力的用功修行，所以修行者呢我们优道不优贫，由各方因缘成就，当然就上人就有因缘落在花莲。那如果说大家有看过或者说知道了解，或者说甚至于从网络上从书籍上有看到上人的他整个过程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辛苦。那他来到花莲的时候，其实也不是现在目前我们居住的这个地方，而是在于后面的普明寺。但是上人是非常的感恩，当时有这个因缘能够在那里半年的时间好好的努力的用功的，就是一天吃一餐睡两个钟头，就是在后面的普明寺。可是借住在普明寺的同时，我们已经开始在做慈善的工作，所以花莲的居士们呢愿意帮助上人做慈善救济，当年的五毛钱已经有很大的价值，到现在目前所看到的这样子的一个五毛钱的这个过程呢，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哦。虽然在台湾当时是五毛钱，可是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可以讲说比我们生活物资要欠缺一些些的国家，比如说缅甸，他们没有五毛钱，他们也没有很多的金钱，可是呢他们响应了上人八分饱的这样子一个精神，所以他就是在每一次呢在于量米完，比如说他量了三杯米，那他就是抓两把起来，那抓两把的时候他日积月累，或许一天两把米的时候其实是很少，可是您要不要试试看三十天的时候您可以积聚多少。到现在目前我们也看到不只是哦，不只是现在目前缅甸它日存的不是五毛钱，是这个米铺满，很多的国家包括于菲律宾、印尼。那讲到印尼的时候，其实可能大家在最近的时候也感觉到我们的天地间不太调和，可是大家知道吗，在印尼的时候，当然我们现在目前分享的是2022年春之卷的那里足迹，我们当时的疫情真的是有一点严重，那上人一直希望我们是能够加强卫生的防护，因为毕竟我们还有医疗志工，那宣导的是共善如鼠。可是在这一次啊，听到好不容易我们现在目前的时候已经就是疫情的时候比较减缓，那减缓的同时，当然海外的菩萨们因为我们的国门已经比较开放了，在12月1号听说室内跟室外的可以好像不用戴口罩了，可是这一个不戴口罩的这个政令下来的时候就有人问我说，哎，禅师傅，那你会不戴吗？我说我应该会戴吧，因为毕竟这还是一种非常大的保护。那面对这一波的疫情，其实在印尼，我不晓得说大家知道印尼我们现在医院已经完工，也已经开始在运作了。那其实在印尼其实非常的感恩，因为院长他带领，而且他愿意每天呢一定就是让同仁们一定要先看完人间菩提才开始工作。我就在想说，哇，真的是太不得了了，从来在台湾所有的我们这么多家的医院好像就没有实行过这样子，可是为什么在印尼在国外他们可以做到这样子呢？因为我觉得说一开始
一开始就如同我们在栽培那个小幼苗一样啊，这个树苗我要跟它让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形状，之后呢当然我要可能跟它怎么样子照顾，怎么样子修剪，所以它就会顺着我跟它雕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那它就能够好好的生长。那一样的印尼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愿意，可是他们实际上是真正的已经开始启用了吗？不是，而是当时印尼的疫情非常的严重，所以他们呢很加速度的很快速的然后就是启动于在整个医疗。那现在目前其实看到他们跟包括于这一次他们26号、27号回到台湾来面见上人的同时呢，也看到哇他们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听到了很多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跟在当地所做。我想所有的在海外的菩萨们都是这样子一个用功努力的，但是呢我们是不是能够把它全部都结合起来，然后有因缘回到台湾的时候也能够一起跟上人来报告呢？那当然就是还是要靠大家一起努力。那台湾的国门其实已经我感觉到是大开了吼，那是不是我们都没有疫情了呢？其实也还是有，也有确诊者，但是呢我有自己防护。那刚刚跟大家提到了这个印尼，我感觉到让我非常有感受，就是他们非常的和，他们不论是任何一点一滴上人所说或者是说他们所讨论的，因为呢有一个没问题师兄在他们那里，就是阿元师兄，那也有金光集团在那边，所以他们整个的运作面，而且包括金光集团它不是只有在于社会上而已，它是他们希望能够成立一个协力组，他以他的员工的时候希望他们有这样子一个好姻缘，随处都有法，在每一点每一滴的时候都看到他们真正的努力用功用心。所以就如同我们在法华经当中啊，妙音菩萨就是带净华树王佛来问谁？问释迦牟尼佛。那来问他什么呢？问他就是说你的身体调和吗？那当然适当，我们外境有四大，我们的自己的身体也有四大，地水火风。那弟子不知道喝多吗？大家不晓得说您这个弟子呢当然是一个上对象，可是父母亲跟孩子也是啊，或许呢在当时就会被问到你的孩子好不好教呢？那当然经过了我们学习，不论是孩子或者是弟子们，经过学习我们是不是还是烦恼深重呢？您的烦恼深重吗？我自己面对我自己的烦恼的时候要如何调整，您有用过方法吗？我自己本身我用过方法也有调整，虽然或许在当时我们不能够马上转变自己的心念，可是总是有给自己一点点的机会，让我们这一次比上一次更进步了一些。那我们在讲到身体调和，就有人啊去看医生的时候非常喜欢问医生一句话，大家知道问什么吗？就问说医生我现在的身体有比进前较好吗？其实身体跟我比进前较好，大家敢知道其实我们随着年龄不可能身体越来越好的，我们随着年龄呢身体的变化的时候一定是有的，所以我都觉得说不要去觉得说我有没有身体现在比以前更好，只要我们从之前到现在我们维持一个平衡，那应该就是在进步了。因为我们每天每天一直不断的过，我们的身体就像机器一样不断的运转运作之后呢，也有它疲惫跟甚至于劳累跟甚至于可能功能性不像我们刚开始，
就如同我们要剃头啊也是一样啊，哎，剃一剃奇怪了，刀片怎么变不利了呢？那不是才刚换吗？那为什么变不利啊？就是可能您自己的保养，就是您剃完头之后有没有把它洗得好，有没有洗干净，跟包括于什么呢？您的头发粗，我的头发细，您的头发多，我的头发少，这一些都是取决于最主要的关键问题。那我们到底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在疫情当中的时候，当然就是募爱心度众生。募什么爱心呢？就是劝诉，一直不断的。可是大家愿不愿意呢？今天我还听到同仁在讲说，他在推出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其实也是想尽了办法，可是呢实际上在于推出结束之后呢，还能够持续延续下来的可能只有60%而已。那我就跟他讲说，那已经很不错了，那希望就是说我们还能够结合什么是我们自己没有想到的，或者是说我还想要改变什么。因为现在目前呢，树已经不是宗教在推的，大家知道吗？现在很多人都讲说他的身体状况的时候所以要吃素啊，吃清淡啊，吃，但是呢这一些的改变观念需要靠什么？靠我们人与人之间好好的，但是呢好好的我们一起来分享，而不要像瘟疫呢，就是瘟疫是传染性哦，那也希望是我们能够如素是一个感染性，能够感染到哎，我为什么现在能够做的就是一种预防而已。预防，因为瘟疫到现在目前，不论您打第三剂、第四剂，有的人没有打半剂，有的人很多都不一样。那在国外呢，很多都已经打第四剂，甚至于可能有要讲到第五剂了。可是打的这一些对我们的身体是不是有伤害呢？您觉得呢？我听过有一位师兄，他说他打完第二剂，所以他只有打第二剂而已。打完之后呢，因为他的腿感觉到不太容易行走，所以他不可能再去打第三剂。那也有我们的师父呢，打完疫苗之后也感觉到不是很舒服。那除了注射疫苗呢，其实还有最好的方法就是劝大家要如数，人人只要谨慎的面对此一大疫啊，这个疫情啊，要当成外敌来袭，人人都要如法不违规。那只要能够如此的时候，其实我们除了如数呢，就是戴口罩、勤洗手。那如果说要与人谈话当中呢，我们就是不要就是不戴口罩，这样子呢应该是周遭的环境应该还算是平安。那当然有人就问上人，就是上人怎么开示的时候他不爱戴口罩呢？其实在岁末祝福，上人不是不爱戴口罩，因为呢上人在上面，大家呢都是坐在自己的位置，而大家都有戴口罩。那您可以试试看，如果您一直不断的讲话，戴着口罩，而且人这么多的时候，其实讲了一两个钟头，应该也蛮不舒服的。我想上人年纪那么大，应该也是如此。那不论是如何呢，上人还是指出了无论是天灾人祸或者是疾疫啊，都是此一时代的大灾教育。可是有教会了我们吗？那您有被教育到吗？那最重要的是斋戒，一样如数不杀生。不杀生的时候，当然以佛门的时候，我们是在五戒的第一戒当中，不杀、不偷、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那斋戒呢，就是防疫的灵方妙药。在2019年底，当时疫情大爆发的时候，我记得上人就是在第一时间就讲，此波的疫情没有解药，不像之前的 SARS，
很快的就能够平静下来。可是从2019年一直到现在，目前已经2022年的年底了。我记得当时是2019年11月底的时候，就是疫情爆发的时候，那现在到现在目前也已经11月底了，12月了，即将呢2022年的春之眷就要过完，又要迈向2023年了。那这么快速的时间，我们防疫跟包括于疫情的这一波，感觉到是不是有真的减缓呢？感觉到好像是有，但是好像不是这么快，所以还是希望呢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大灾教育。当然这个大灾教育到底要教育我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态度，信仰的时候当然每个人的宗教不同，可是你的态度呢，态度就是在生活当中实践教理，尊重跟信任，人人要懂得尊重别人，要信任别人，我们才能够被人尊重，我们所讲的话也才能够让人家相信。有人讲说，明明你讲的一句话跟我讲的一句话都是一样啊，那为什么人家相信你而不相信我呢？大家有知道为什么吗？第一，您讲出来的给人家的感觉，就是包括您的态度、您的眼神。大概在捌听过讲，阿妈因拢会讲一句讲，哦，这人讲话足重的。那上人也曾经讲过啊，一句话呢，无轻无重，但是却会压垮一个人哦。那为什么会压垮一个人？当他已经失去信心的时候，其实他已经非常的难过了。但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又不断的是不是去鼓励他，而是可能又讲了很多很多不理想的话，让他起心动念，让他感觉到这个人世间到底是。所以爱的传承就非常的重要了。我们这个爱呢，看看爱，或许爱大家能够真正的去了解吗？爱跟受是很像的。如果我们少了这一颗心，我们的心不在了，那你的爱可能就缺乏了，那感受就不一样了。每个人都有感受，那您要传承，想要传承什么呢？大家知道吗？您是能够将比如说自己的置业、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家业，那家业要传给谁？如果妈妈的时候，一定就是传给女儿，因为以后呢要去承担一个别人的家庭的这个重责大任，如何能够把另外一个家庭也能够照顾好，让对方的父母亲都能够就是非常的平稳，不担忧。那一样的啊，那如果您有事业呢，您最想要传的是什么？应该最想要传给自己的孩子。那自己的孩子还不见得喜欢来接我们自己的工作，对吗？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那您应该要怎么办呢？那当然有时候就是多鼓励，用爱，而不要去讲一些让孩子就觉得说好像不接是一个天大的，那慢慢的或许也能够改变他。可是志业是最重要的，志呢是有心之士称为志啊。那这个有心之士呢，很希望的是我们在自己的学习过程当中，不是自己来做慈济就好，很希望的是也能够带动您的第二代，甚至于有的人三代同堂一起来做慈济。那这一些呢都是爱的传承，也是让我们在这个天地间有所流传的机会。我们大家静一静，想一想如何能够将爱传下去。感恩大家给我这么多时间，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我们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知足就会感觉幸福，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个人，感恩是最美的智慧。这是在2026年的1月6号上人行脚期间，上人说自己天天盘点生命价值，觉得自己很有福，因为满足就会感觉到很幸福，所以天天都很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真的是最美的词汇了。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一个人，因为感恩就会尊重人，彼此互动有礼貌，也能互爱互助。上人说，感恩、尊重、爱是维持人间平安不可或缺的要素。

过猴蛙听阿妈做过猴蛙吃的小李家跳小蛙就离鱼丸都有家我会给你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试试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9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以示于日夜筹粮如是事。经过了佛陀一次再一次不断的赞叹大圣微妙施法，舍利弗不断的思维，渐渐体会，渐渐了解，慢慢透彻了大圆镜智这面镜子的本质。上人说，人人本具有佛性，是不分老少的，年纪多少与佛性没有关联，佛性是人人本具，所以要开阔心胸，不要自我障碍，把握时间，闻法入心。手札里提到了执偏空，手己独善，精明佛逐机说法，用妙权示己不解，行大道，弘大圣法。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2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心，爱让伊开阔，合法啦，爱正向，唔通偏执啦。看，一片空，修己不善，金明佛随机说法，用妙款是己不改呀、啊，行大道啊，弘大圣法，也就是讲，咱合法，咱爱合众多啦，但是。咱若是一念偏差，一空一有，都是独善其身啊，容易生起了偏狭烦恼。所以咱必定爱方向正确。下礼拜已经。在正面了解了佛陀啊，过去的40多年来，就是随机说法。现在舍利弗了解啦，什么款的根基？佛陀的慈悲啊，应机祷告。过去。虽然舍利弗呢是僧团中地位第一，跟随佛陀身边啊，时间嘛真长，但是也无真了解佛陀内心的本怀，所以听到佛陀解释的道理。开始呢，伊就开始执着啊，执着的受自己清净行啊，就无希望在世间攀缘，所以伊会执着。现在呢，现在已经知啦，来到法华会。经过了佛陀一次再一次不断的赞叹大乘微妙实法，伊终于了解了，了解佛陀是用妙观啊，妙就是真体道理。用迄个真谛道理呢，那是譬如眼角随机化度，这些、啊、过去舍利弗啊所无了解，即嘛已经知啦。原来呢是家己无了解啦，唔是佛有偏心。因为前面的文，咱大家人听过了吼，舍利弗真后悔，实在是懊恼啊！看到佛陀对大乘修行者一番的赞叹，赞叹行菩萨行者。一旦受记作佛，舍利弗以为呢，这是干那遐个人的代志，跟我无关。不过后来呀，伊嘛会起疑心吗？是安怎？遐个人一旦受佛的赞叹，将来成佛，我呢，敢是无分呐？所以懊恼哦，即嘛知啦，怎样不懂是用妙观呐、啊？
适应根基自说法，是家己无了解啦。原来佛陀的教化，这是希望人人行大道，弘大圣法。这才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得向世间人人拢会当好普遍了解，人人本具佛性。确实，人人本具佛性，不分是老少，咱的年岁偌侪，其实啦，这甲佛性无关系。佛性是人人本具，会当了解的人，年纪小小啊，一问千古。年纪真多啦，千问不得一悟。阿弥的人也真多哦，或者是问来问我。问来修行的人，失去是不是有改地呢？啊，有时阵啊，难呐、啊，有听法啊无？有啦，阿奶也无改，我也咧尽量呐、啊，偌久的时间，好咱会当尽量。慢慢来呢，咱应该佛法爱积极入心嘛。咱的修行、修养发入心来，咱的修养表达的行为里，这哪怕讲听法真多。听在内心会记得无会啦，但是行为甲法好亲像两相违背，也那安尼呢？较济回听过较多的话，都是同款一句话，叫做无法度，法度未入伊的心内。所以咱修行在个人啊，发在咱的周围啊，大家人应该有听到，叔公的小牛啊，陈燕，小小的年龄，才十几岁，较低一点嘛，就是伊。从七岁开始来接近，现在不管伊伊的学习，都已经呢，逐天逐天都伫咧进步，慧命呢不断不断呢伫咧增长啊！每一回听伊伫咧甲人讲话不懂。一定有下吧，伊面对着无同的根基战处，讲因有法度好听的话，而且是讲伊家己想要讲的。在佛陀的时代，佛陀呢特别痛言分怀，面对着这么多。根基呀，还是爱随他意算。一直到发华会时，佛陀呢开始随机意算，随机意来讲话，讲我想要讲的话，这是随机意。佛陀现在
痛开心怀，讲伊心四十多年来所保护着一番，向我伫过去拢是随他意义，随众生的根基来讲话。现在来到佛法会呢，才开始呢，随机意说法，才大家人开始慢慢会当了解，原来过去所听的话，就是佛陀为着要接引人人，随大家人会好傲，安尼呢，该接引入来。甲即当阵公开甲大家讲，也阁有进步的路啊！修学佛法，毋是干那安尼空间尔定，也阁有正面啊，会当前进的道路。所以《佛法经》有化成如品。大家人接引、接引、接引来到这个所在，和大家人休困到夜啦。大家人休困、休困到差不多的时，佛陀就讲：恁现在到的所在，不是真正咱要到的目的地，这前面过一站。这是真正的咱所要搞的保守，大家人力量若有够啦，咱爱个向前前进，这些佛陀啊的智慧，安尼看看来接引啦。现在呢，佛法经啊，就是亲像一个化身教义。这个导师啊，该讲也未到，真正一佛所的尽头，即嘛开始要讲未来一条路，空中大的道，那就是菩萨道啦。向菩萨道行去呢，就是那人人本具清净。如来本性是咱修行的道路，这是佛陀经过了四十二年后啦，才开始呢，向大家人指出了这条的路。但是细细汉的囡仔，十通会啊，伊呢？开始讲到将伊个内心的本怀原则啦，就是四体法、四弘誓愿，伊会当安尼解夹起来啊，甲净思法的诸济宗门解分类呀、啊。不管面对什么款的人，一天不管是三场、四场，他。都可以呢，应对自如，这就是证明人性本善啊，清净的本性不受污染嘛，法入心呐、啊，真明咯，好亲像这面镜，什么款的境界，无有。破坏这个台湾境界内底的景象，也阁会当照明外面的顶顶，诶，形形色色，随顺着这个形形色色，保持着台湾境地内底的真如的本性，所以。讲伊要讲的话，那好，大家人拢听有的道理，无简单哦。所以老幼都是共款真如
本色啊，看到还阁有比陈燕阁较细汉的四岁外，也未到五岁，伫官渡啊，一群的小菩萨拢总来哦，啊，则听到讲这位佩奇，伊妈妈本来要带伊去佚佗啊，这团体啊，的费用拢交出去啦，都和叔公爱来啦。小佩奇跟妈妈讲，佚佗不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佚佗无重要啊！一阵的小菩萨来，我楼顶还阁有代志，也袂当落去。陈也因着大声落去咯，一心面对着一群的小菩萨，讲伊想要讲话，正直清净，这净思幻灭的道理，诸者宗门的道路，伊甲因讲啊，我落去的时候，大好结束，好，我落来啊，坐落来啦，就听到呢，正微妙啊，幼动的声音，叫出了曙光，我爱你哟、哦。哦，看到这里这样响亮的声音，来自一个一个足可爱的幼童啊，摆在上头前的四岁四足岁，较加一岁啦。这小女孩足甜的，赶紧来揽着，我就问伊讲。多谢小牛哥哥，我跟你讲话吗？有啊，跟我们说叶子的故事哦。啊，叶子的故事你听懂吗？懂，你讲给师公听。那一片叶子掉下来，你要怎么办呢？他就说了。我会弯腰捡起来送给师公，好可爱哈、哦！开成是盖公，迄、那个叶啊落落来，那师公盖公自然的发迹啊，生老病死的道理。但是呢，社会外的囡仔呢？伊有听到讲，叔公有压落去捡叶啊，所以来到伊的耳边啦，他有伊的法力咧啊，伊真干脆，唔免和叔公压落去捡，伊就是压落去捡来和叔公，伊这嘛是道理呢，这种也是承担，也是代劳，代劳传承哦。这嘛是承担的意思哦，看看甲这囡仔伫咧对话啦，感觉足清气的，很干净，好亲像呢，迄、那个大件伫咧对小件共款，只爱一面镜呢，安尼照落去啦，那顶顶的镜呢，都安尼一直摆起吼，啊，感觉起来人生啊。会当通达道理啦，话会道机啦，这听起来呢是多么欢喜的代志啊！所以下里分呢也精明啦、啊，一段文吼、哦，讲我想以一呀，每事为事事，欲以物世尊。为实为不实，这些啊，正慧啦，
讲过去的文，舍利弗对着佛陀随地佛前佛后啊，已经数十年间，就是因为即地迄个偏空消法独善其身，一直来到佛陀呢，打开了伊的心门，那痛厌了佛陀想要讲的法，就是一生实相的法。舍利弗开始实相的法，舍利弗开始心有怀

实上的大法，日夜都是伫咧思维啦，欲意问世尊啦，为实为不实，我到底呢，敢有失去了生活的本质啊？无，这是下利佛啊，伊的内心怀着一份怀疑吼，所以下面落来这段文就阁讲咯：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一时一日夜，调量如是数吼。这段文写一日夜。每事为是事，欲以问世尊啊，为实为不实。现在讲，常常看到佛陀伫咧称赞诸菩萨啊，所以因为安尼，我一直呢日夜中啊，心家己自我照亮，家己测量家己到底。我是有法度修佛修己啊无？我是不是会当行菩萨道也未？我是不是将来会成佛无？真的是下利佛啊！问题发了后，内心会丢毒怀疑哦，所以。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而我想见世尊啊称赞菩萨，这种大圣法，这菩萨啊，佛陀常常都伫咧称赞，称赞讲吼，这个菩萨会当入灵群啊，会当救济众生。这呢是大圣法，佛陀一直对这些菩萨的称赞，一时过我日夜照亮世事，因为阿弥啦，我在一直呢日夜都是伫咧阿弥想，世尊一直伫咧称赞，会当入灵群中。去帮助人的人叫做菩萨，这就是立佛的心怀，了解佛陀所说的法，这是佛陀一直在咧赞叹。难道我逐天拢在佛的身躯边，我敢是无了解呢？这也是伊在咧照亮吼，所以也伫日。呀，呢，安尼不多啊，呐，都在思考这个代志，这些思想日夜在咧省思，家己反省，家己在咧思考啊，昔日过去啊，家己呢住停体，在迄个小果林，下里不过去就是安尼。即地偏空啊！即地迄个小国，敢那独善其身，以为呢？安尼我已经满足啊啦！因为佛陀呢，常常一个赞叹，赞叹舍利弗是智慧第一，所以舍利弗呢，嘛感觉讲吼，我是智慧第一。您有听到成愿呐？伊家己有警惕心无？迄当阵的舍利弗可能无安尼的警惕心。佛陀赞叹舍利弗是净团中智慧第一。舍利弗感觉讲吼，真满足，我是智慧第一。那细细汉的囡仔，伊的。大家人拢伫咧解赞叹，大家人拢咧个赞叹，伊家己呢提高境界啊，袂用。

那有傲慢心啊，伊有六种呢，警惕哦。但是夏利佛两千多年前啊，就是啊，受到佛陀的称赞，伊就家己呢，以为安尼真满足啊，我是地位第一，法我拢了解啦，就是保持呢这点。清净的心，啊，要保持清净的心啊，就是卖攀缘呐、啊，所以得独善其身呐、啊，这都是伊的执着。但是现在如今皇帝呀、啊，色所执是有余力还，过去所了解的法。只敢那知影教讲，心爱保持清净，唔知影讲哦，爱立人群中啊，而不受人群浊气所污染，伊一个无了解啦，敢那停滞伫迄个清净寂静的世界，只敢那安尼的心灵世界吼、哦，所以呢。停滞在那个所在，现在呢，如今啊，释文佛正得下方便，现在跟这当中才知道，佛陀呢，开宗明义啊，让大家人知，公开跟大家讲啊，从今日开始，已经呢，正得真真正正。直接啦，从过去所说的法，要甲恁讲，阿未到，迄、那个法也未完完，也阁有，也阁有空间，也阁有更完完呐的真实法，甲即当阵呢，才了解吼、哦，所以啊，佛陀现在开签着。人人可幸福的道理，家己呢，即当阵才欢喜啦。原来我嘛是会幸福，人人都可幸福。过去的怀疑啦，现在呢，慢慢不断的反省，不断的思考。那了解佛陀呢所赞叹菩萨的道理，所以人人平等啊！只要呢，家己有法度向前前进，赶快会当入菩萨道去。所以呢，这个心思都是反省，不断思维吼啊，反省过去。一直停滞在这个小果的内底，啊，以为安尼呢是真满足，这叫做执着，也嘛是咱常常讲的所执着。知影偌多，啊，都甲咱障碍掉咧。唔知影讲吼，咱知的以外，也阁有，也阁有无量缘由啊，是。正大法，所以伊敢那以为呢？以为家己拢总知呀，知真多，安尼叫做自觉啦。这就是执着，这叫做所执着吼。那一时一时也因为安尼啦，所以经文的内底讲，一时一时也。丢两如是书都是这个代志啊，这个如是书呢是什么呀、啊？就是生活的代志啦。我修行这么久啊，我有可能生活无？还是呢？不断的思维呀，这心境就。人吼、哦，瞬时大感，有调一旦汇合，这个有调的大法啦，安尼汇合入心啦。
那个瞬息之间啊，心包太虚，那个幸福啊，其实在那个瞬息之间，从他的那个清净的内心觉醒，到无调呢，一大法汇合起来啦，让咱这点心，那个觉醒完全开启呢，在无调间啊，这就是咱平常在咧讲，心包太虚两周三间，那就是脑海。在我们的心灵脑海中呢，发智慧大海，这就是成佛哦。那舍利弗呢，所了解啊，伊只是人间呐种种法，安怎用静心，经过了声音力力。体会这些声闻啊，所了解呢，佛陀在人间说人间法，要安怎样脱离人间呢？迄、那个欲贪痴，贪嗔痴呢，骄慢啊，怀疑这。是不是完全弃地也未呢？会当无欲，会当不惊，会当无痴，但是呢，迄种骄傲啊的心，舍利弗也未真地哦，因为伊。以为一地位第一已经真满足啊，所以这种的骄傲呢还是无敌。尤其是呢，伊对人生啊，也阁有一挂怀疑啊。人生在佛法中的界限呢，爱包括了偌济，伊也无真透彻了解。不是亲像佛陀讲，这种瞬间，迄、那个心境即然啊，忽然间啊，瞬息大觉，以无调汇合，迄、那个大法入心，也无到安尼的境界，所以伊也阁有怀疑，所以现在。《法华经》内底啊，伫灵山会上，舍利弗慢慢伫咧释疑啦。佛陀的法渐渐体会啊，渐渐了解啦。这物件呢，慢慢透彻了这个件的本质，展现了照耀而不受外面境界所染着。那这面心镜呢，慢慢已经呢，伫咧定清出来吼，所以啊，今疑惑地断变现吼，意思就是讲，咱学佛必定爱将人间法啦，汇合佛法的道理。佛的道理呢，咱入咱的心来，咱都爱搁在身体力行，在这个人间道上，不断吸收着人间苦的真谛，不断的历练家己呢，积这呢真多苦，看尽人间苦啦，甚至咱要承担。天下事，天下事呢？关关啊，一难关，咱有法度呢？是关关过无？因为人间的苦，要承担，大人必定呢爱
经得起了世间的磨练。过去我嘛常常讲过啊，能受天魔奉体寒，会当受到天来甲咱磨啦，大自然的境界来磨咱，安尼呢会当磨一过。在人群中啦，不受天魔是用在，那在人群中啊，经不起了人群呢，安尼种种的烦恼复杂，来到咱的心，也咱那是经不起了这些复杂的烦恼啦，啊，都开始呢退到心。啊，这是用材啦，这不是真正的材料。那所以，灵受天魔奉体寒，那不受天魔啦，是用材吼。所以啊，咱必定爱用心承担。那人生真多呢，一苦难都是一时一瓦来，真复杂。真困难，这种叫做积。那积来了这么真多复杂，尤其是呢真困难的代志，咱要安怎样？按照这个道理，好好呢去理出了这个道理的明确，安尼破开了复杂，回归伊的道理。会通道呢，会当往前行，这呢叫做菩萨道。证明，妈妈甲大家人讲过了，咱爱先破人间道，才有法度呢来接到这个菩提道啊。会当接菩提道呢，已经交接起来，才会当呢入经中一。大意义，迄、那个烦呢，咱才无法度承受起来。所以苦集灭道，这个集的种种方法，咱要安怎去甲破开？这叫做灭。在安怎来的困难，安怎来的烦恼，那咱来一一呢去甲破开，会当真用心。处理好好势，安尼呢，这条道路都真通透啦。各位菩萨，学佛啊，原来就是安尼。老少呢，都是本具清净如来的本性，无分的年龄啊，幼细的囡仔心骨较清净吼，那伊会当。听闻见相，拢一旦归纳的法理，你想这是不是证明着不是点中啦？所含藏着的真理啊！咱现在呢年纪愈大啦，那就是世间的习气愈多，烦恼愈重，所以咱的真如。清净的本性，你会当显现出来，比较比较困难，这拢是伫一个习气。要那无呢？人人内心所含藏呢，如来清净的本性，人人本具啊，想四会话，会当去和父母呢，哎呀，想要去算。要去游山玩水，四岁外的囡仔会当分析，算的无重要啦。看书讲，自行法官较重要啦。你看，真呢，迄、那个道心坚定啊，这嘛是细细汉幼细的囡仔有法度，所以希望咱大家人，那看到这些小菩萨。呈现出来的智慧啊，咱都应该呢爱证明啊，咱来好好把咱的习
去呢？赶紧去的，安怎样？会当心包太虚，两袖沙盖，那呢？自然的本性，以宇宙呢，大宇宙汇合，这个大法入心啊，安尼才会当心包太虚呀。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所供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2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说，要先铺好人间道，才有办法接上菩提大道。今天举例了成愿师兄与静思淑萱小志工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年幼的孩子心更加清净，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去除习气，让真如清净的本性显现出来。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依据美国肾脏病资料登录系统统计，台湾慢性肾脏病盛行率相当高，而达到尿毒症需要洗肾换肾的患者比例更高居全球第一。
1: 早期的肾脏病有一些临床方式可以来做判断，第一个叫做泡，泡指的是说我们尿里有泡泡。第二个我们讲水，病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有水肿的问题。第三个部分呢，我们讲是高血压。那再来的话呢，我们讲到贫血，肾脏它本身还有分泌红血球生成素，这个东西会刺激骨髓来造血，所以当我们肾脏功能已经不太好的时候呢，造血能力会比较差，所以病人会有一些贫血的症状。那最后我们讲到倦呢，倦就指的是所谓的疲倦。最容易产生洗肾的高危险因，第一个是糖尿病，甚至说有我们讲其他三高的问题，像所谓的高血脂、高尿酸、高血压。如果你是属于这三高，你的保养一定要针对原来的问题，我们加以控制。尤其像血糖，你没有把它控制好，你有可能很快进入洗肾行列。
0: 台湾肾脏医学会建议，面对肾脏病变的死亡高风险，应采行限制蛋白饮食，搭配酮酸氨基酸，才能有效延缓肾脏功能恶化，避免走入洗肾梦魇。
1: 当我们肾脏功能正常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吃很多高蛋白的东西啊，这个时候我们体内其实是代谢得掉的。可是当我们肾脏不好的时候呢，你吃了太多的蛋白质到体内呢，这个部分反而变成一个负担。那我甚至会鼓励病人至少请他多吃蔬食，植物性的蛋白质，只要它不是那种再制品，其实对一般的病友来说，它的吸收是比较容易的。国外有些文献甚至告诉我们，我们当病人吃一天比较蛋白质的饮食，这些人的体内它产生尿毒素的生成都会比吃一些荤食来说，它产生尿毒素上升的比例都会比较低。
2: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3: 我也跟你们确认，我们将来的工程围篱范围到哪里？
4: 我们要开始对灾害，不能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说，哎，不会这么倒霉发生在我的身上。那这样的一个 awareness， 这样的一个灾害的认知，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台湾就在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灾害的一个地方。
5: 让人一直持续说，我们是在做减灾的工作，因为我们重建了以后，这里就不再会有灾难发生。
6: 环境教育也好，那给学生的一些付出的教育也好，这些呢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让我们学习的非常多。
7: 在沟通的历程当中，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因为我会觉得你们的团队呢，慈济的团队对学校来讲的话，永远设想的比我们想到的还要多。

0: 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心脏科李达医师，在慈济大学就读，在二年级的时候开始素食了，是因为想说要减少杀生，那不要跟众生结恶缘素食。但是当我成为心脏科医师以后呢，我就更能够了解这个素食对这个健康的好处，饮食啊，对于这个癌症的发生啊，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因素。那现在人呢，就是常常也都大鱼大肉，另外也许工作忙碌少运动，所以血脂肪体脂肪增加，容易产生这个代谢症候群。以我个人为例的话，三酸甘油脂正常是150，我抽血大概都是30到60，那总胆固醇正常是200以下，我大概都是140到160左右。血压部分呢，统计起来素食者比肉食者他的平均的血压都会降5毫米汞柱。至于糖尿病的发生率，如果是一般肉食者的话，大概是 7.6%， 那如果是全素者的话，发生率大概只有 2.8%、如果假设是奶蛋素的话，发生率大概是 3.2%。 这样看起来素食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好处。我们家三个小菩萨，他们都是胎里素，他们的身高体重头围都在正常范围内。那我觉得素食呢，真的是一个利他又利己的行为，所以我呼吁大家就是可以一起来素食，为了健康啊，为了这些动物一起来素食，感恩。
1: 好话一句，大爱 Bingo，
2: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3: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景毅，
2: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3: 欢迎收听
2: 大爱网路电台。
1: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各位好，欢迎加入5月17号星期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国昕。首先带您看到的是地牛翻身。上午8:46的时候，中部发生瑞士规模5.1的地震，那中部有好几个县市国家级警报大响，地震深度呢只有15.5公里，属于极浅层的地震。那震央就在南投县政府东北东方，大约是33.5公里处。那这个地点呢就在埔里镇。那这起地震有16个县市都感受到摇晃，最大的震度在南投的国姓乡有4级，新北市的震度呢有2级。地震测报中心表示，这个一带啊常常有地震发生，那这回地震原因是板块碰撞造成的，未来几天要留意余震的发生。
1: 这个地震的主要的成因呢，当然跟菲律宾海板块向西北碰撞，整个欧亚大陆板块有关。那地震发生的位置比较靠近台湾的内部，所以跟板块的直接隐没造成的地震这种成因比较无关。那主要是台湾的岛上有一些比较碰撞之下的比较破碎的地带所引起的地震。那这个地震呢，它发生的位置也是在一个地震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区，那这个地区因为它长期受到应力累积然后作用，那这个地方的岩层它如果承受不了这个应力的话，它就会破裂然后释放能量。那由于这地方的地震深度可能会比较浅，所以民众还是会感觉到有明显的摇晃，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
0: 国际焦点部分，泰国首都曼谷发生重大的交通事故，一列行驶当中的货运火车在曼谷机场快线一处车站附近呢拦腰撞上了公共汽车，引发大火，酿成有8个人死亡，20多个人轻重伤。有目击民众就说到了平交道的栅栏故障才会引发车祸，不过官方正在调查当中。
2: 橘色巴士停在铁轨上，突然被一辆列车拦腰撞上，
3: ควันดำขโมกเราก็เรียกว่าอะไรอ่ะสติเหมือนคนสติแตกแล้วเราก็ถอยอ่ะ
2: 警察吹哨声与救护车鸣笛声此起彼落。泰国首都曼谷16号下午发生货运列车撞上巴士，并波及好几辆汽机车的严重意外。
4: Right now, the entire area has been cordoned off and covered, while rescue services retrieve the bodies from the bus.
2: 远远就看到浓浓烟雾，事发地点是曼谷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机场捷运线就在附近。巴士被烧得只剩下框架，里面的座椅焦黑变形，这起意外造成数十人伤亡。
5: เหตุเกิดเร็วมาก ถ้าเป็นวันธรรมดานะจะเสียหาย
2: 泰国总理已下令对此事件展开调查。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泰国交通事故频传，经常名列世界最致命道路排行榜榜首，超速、酒驾和执法不力都是造成交通事故的因素。大爱新闻李玉芳编译。
0: 另外，美国的铁路运输也出了状况，北美洲最忙碌的通勤铁路系统纽约州的长岛铁路，因为劳资双方针对新合约的问题谈判破裂，发动了罢工行动，这是30年以来当地第一次罢工，预估每天将会有30万名的通勤乘客受到了冲击。
6: Yeah, now I have to spend $100, I think, a little over $100 to get to Jamaica Boulevard, I believe.
0: 列车全面停驶的关系，不少乘客是临时扑空，只好拖着行李急忙改搭巴士或者是自行轿车。大批的纽约长岛铁路员工，他们是手持抗议的标语，身上穿着红色的上衣，在车站外头喊口号。由于正值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连假的前夕，当局也提出了警告，恐怕将造成严重的交通拥塞的情况。工会则表示呢，员工已经连续3年都没有加薪了，目前劳资双方持续的协商，希望可以尽快化解这场交通危机。也跟民生有关系，西班牙西部规模最大的核电厂阿尔马拉斯，这发电量占全国的7%，不过呢，当地正在推动能源转型计划，预计会在2035年之前逐步淘汰核能，要加快发展再生能源。那这座核电厂就被列入呢除役的名单。
2: 依据西班牙2019年的核能淘汰政策，所有核电厂的运转许可证到期后不延役。功率最大的阿尔马拉斯核电厂按照时程将在2027年关闭。
7: Esta sería, de acuerdo a ese plan de cierre que escalonado que hay a nivel nacional, la última recarga de unidad 1.
2: 但核电厂董事会已正式提出临时运转通融，希望先延长三年到2030年，但政府还是维持非核家园的目标。阿尔马拉斯核电厂供应西班牙超过7%的电力，相当于400万户家庭的用电量，同时雇佣4000名员工。
8: El 5% del PIB de la región sale de esta central nuclear. Los 4.000 empleos directos e indirectos, que nosotros estamos en una región que recibe fondos europeos por despoblación.
2: 绿能发电超过50%的西班牙，在去年大停电时重新讨论核电存废的能源策略。如今在中东冲突、全球能源在霍姆兹海峡锁喉之下遭遇阻断危机，再生能源议题再次被搬上台面。大新闻彭信编译。
0: 马拉松比赛很常见，但是要像这样在中国大陆的万里长城上头跑马拉松，可就是难得的体验，更是一个挑战。因为呢，要上上下下跑5000多个阶梯，有来自50多个国家将近呢1500名的跑者，他们从天津的黄崖关出发，挑战征服万里长城。
9: Me gustó mucho correr aquí en la muralla. Es impresionante las escaleras de subir y bajar. Se siente la tensión, se siente la energía, se siente esa adrenalina y muy feliz por el resultado.
0: 一层又一层陡峭的石阶沿着山势蜿蜒而上，选手们不只要面对高低起伏的山路，还得跨越超过5000个长城的石阶。有人跑到最后，甚至得用手脚并用才可以继续的往前。那这场比赛从1999年举办到现在，已经迈入第23届了。沿途除了有壮观的长城景色之外，还有民众穿着传统的服饰高跷来表演，替选手加油，也让这场耐力挑战比赛呢成为一场结合历史跟文化的国际马拉松盛会。这一样很热血，那是日本的传统祭典浅草地区迎来一年一度最热闹最沸腾的浅草三社祭，每年是吸引180万人参加，那重头戏呢就是有100台的神教游行。
10: 一体感とみんなで力を合わせるのが楽しいです。
11: まず天気がいいし、気持ちが盛り上がるし、みんな笑顔で元気が出ます。
0: 扛着神教的队伍穿梭在街头，吆喝声此起彼落。浅草一年一度的三社祭热闹登场了。那三社祭是东京最具有代表性的神道教祭典之一，每年吸引超过180万人参与。那祭典呢是为期3天的时间，主要是纪念浅草寺创建者。那第二天的活动当中，来自浅草40多个地区的神教陆续呢穿越街道跟寺庙境内，场面是热闹又壮观。而周日这天也将迎来祭典的最高潮，由3座最神圣的大神教压轴登场。另外看到南韩一年一度的燃灯会，今年出现特别的身影，这是 AI 机器人，而且他们是有受戒的出家人，他们加入佛诞日的游行队伍当中。拥有上千年历史的佛教传统祭典，现在结合了 AI 机器人科技，也让外界可以看见南韩佛教文化的新面貌。
12: 穿上僧袍走在首尔街头，南韩一年一度佛教庆典燃灯会今年首次出现机器僧侣。
13: 아오늘로봇스님처음봤는데되게신기했고요애기도되게좋아했습니다그래서앞으로도좀로봇과관련된불교도단순히전통적인어떤모습도좋지만앞으로우리살아갈상황에있어서많이좀도입이돼서더많은관심과응원을좀가질수있는기회가됐으면좋겠습니다
12: 庆祝5月24日佛诞日，今年有大约50000人共襄盛举。南韩的燃灯会已有超过1000年历史，原本是庆祝释迦牟尼诞辰的佛教仪式，如今已成为全民共同参与的文化盛典，并在2020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
14: 저희사회에서곳곳에서이제로봇이 AI 가사람과함께하구나그러니까이제불교는모든것을포용하고수용하는많은의미를담고있잖아요불교자체가그렇기때문에우리도로봇과함께행렬하면좋지않을까
12: 透过科技，主办单位希望让传统佛教文化以更贴近现代的方式被年轻世代认识。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缅甸呢是一个佛教氛围相当浓厚的国度，来看到一场在村落里面举办的浴佛活动，20多个村庄，600多人共襄盛举，大家还跟着慈济志工一起绕佛绕法，安定身心，增长慧命。
12: 清晨6点，仰光慈济志工准时出发，奔赴瑞纳滚村与在地志工会合。当地上午9点多抵达后，随即紧锣密鼓地展开浴佛会场布置。仰光志工更耐心地带领当地志工进行绕佛绕法与礼拜的动线彩排，确保动线流畅。这场浴佛正是因为报名参加的人太多了，无法一次容纳这么多人潮，所以分上午、中午3个批次进行。不过每场用心程度统统不打折。长达10年，慈济的公益触角覆盖着缅甸乡村，有些孩子甚至是看着慈济长大的，所以每场活动都能唤起种种温暖回忆，让这些在地人把感恩心化为利益众生的能量。带新闻黄路发、陈友胜、郭威扬，缅
15: 甸这些五谷面包真的是越薄越香呢。
16: 你们一定会给大家带来幸福的滋味啊！
17: 你想离职？
18: 你们先不要跟梅姐说
15: 哦，拜托。

0: 究，小南要不要一起来？
1: 这样两个一起就可以简单
2: 加分。
0: 一颗心，
3: 现在的老板就可以随便让客人欺负，是不是？
2: 请慢用。
0: 我看你也不害羞啊。你是加到鸡哦。
4: 哇！欢迎共襄盛举，参加我这个六星级旅长举办的爱心活动。
1: 我们一定要参加，
5: 人多好办事。
4: 参考一下。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观众朋友有没有听过时间营养学呢？周日说新闻，把时间交给资深编译彭欣怡。
1: 午安，如何把早餐吃得更健康呢？华盛顿邮报说，只要多吃高纤维或者多吃高蛋白就可以解决。英国营养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高蛋白可以有饱足感，高纤维则可以帮助我们增加肠道菌群与代谢，甚至减轻重。研究根据时间营养学说，早上要吃的最丰盛，与人体的生理时钟是相吻合的。一般在清晨最容易消化食物，到了晚上准备入睡，新陈代谢就会慢慢下来。科学家也发现，早上人体管理血糖的能力是最强的，可以有效的代谢碳水这些热量，接下来晚上才会分泌的褪黑激素就会直接影响血糖控制。褪黑激素呢，是向我们的大脑发出该休息睡觉的讯号，而不应该进食。科学家找来有代谢症候群的超重女性，分成两组，要求进行12周的低热量饮食。一组呢，早餐吃得最丰盛，午餐适量，晚餐吃得早。那么另外一组则是相反，早餐吃的呢是比较少的，午餐适量，那么晚餐是吃的最多。结果就是这一组，早餐吃多，晚餐吃少，健康指标全部改善。肥胖评论期刊的研究发现，一大早摄取大部分热量的人，比那些把大部分热量都集中在晚上的人，体重减轻更多，而他们的血糖、胆固醇还有胰岛素阻抗全部明显改善。苏格兰研究食欲控制的专家呢，他也找来两组健康成年人，实验一个月，一组吃高纤维，列了很多植物性食物，早餐有全谷燕麦、坚果豆类，还有节瓜蛋饼、沙拉。午餐跟晚餐呢，有糙米、全麦面包、蔬果跟扁豆汤、鹰嘴豆泥。那么另外一组呢，就是主要吃高蛋白，来看他们的早餐食物有炒蛋、蛋卷、水煮蛋、吐司跟麦片。那么午餐跟晚餐呢，则是蛋沙拉三明治，还有这个意大利面配蔬菜。结果高蛋白组这一组呢，饱足感增强，饥饿感明显的降低，而高纤维组呢，平均减重是5公斤，而且他们的肠道菌群是更优化，都增加了丁酸等这些短链脂肪酸的有营道维道微生物。所以早餐到底要吃哪一种呢？专家说，如果你常常觉得饿，想抓东西吃，就多吃蛋白质。可是如果是关心肠道代谢健康的话，那么就多吃高纤维吧。刚刚提到的所有内容，我们都会放在大爱新闻 YouTube 频道上，也欢迎大家扫描 QR Code， 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以上就是今天的新一代看世界，我们把时间镜头交还主播。
0: 谢谢欣怡。在看到的是慈济60改变系列报道，今天故事的主角是这位来自嘉义东石乡20多岁的女孩陈盈荣。爸爸呢，在10多年前车祸重伤，妈妈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新住民，需要独自面对突发的变故，家中的经济是陷入了困境。后来慈济介入，长期陪伴，还有新芽奖学金的帮忙，减轻这个家庭的负担。之后他主动考取国防大学的心理暨社工学系，现在他是一位职业军人，尽管在逆境当中成长，却是一个正向的生命标杆。
2: 好，我想对过去的自己说，不必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只要相信你做的事情是正确的，那当下老天给你的安排就是最好的。
3: 到市区念高中的时候，第一次感受到城乡差距。来自嘉义沿海乡镇的陈盈荣渐渐失去自信，别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仿佛都能轻易地困住他。
2: 以前会感觉是活在别人的眼睛里面。我们家最大的经济支柱是爸爸，那他倒下之后，就是重担都落在妈妈的身上。当时候也是 情绪也是受到很大的波动。那小时候三个小孩子也都还小嘛。
3: 2014年突如其来的车祸造成陈爸爸瘫痪，陈妈妈要扛家计，也肩负照顾的责任。
4: 他就很辛苦，也要帮他做运动，运动他的大腿，要不然他很僵硬。啊，有时候啊，病人啊，那脾气也不好啊，就是也要接受，要不然怎么办？
3: 陈妈妈是中国大陆新住民，另一半重伤，当年要申请文件，要办理补助，一下子千头万绪，不知道该怎么办。志工的到来让一切慢慢有了方向。
5: 好幸啊，哎，原来这么伟啊，嗯，他们都很热情，都很好。
2: 还好有慈济的介入，就像是一道光这样子引导我们。
6: 还有一个近思语哦，
7: 对，上来这个近思语哈都很受用。
3: 贴心三姐妹是爸妈的骄傲，两个姐姐领新芽奖学金，排行老幺的莹蓉是运动健将，成绩也不错，看到姐姐领奖露出了羡慕的眼神。志工把握机会鼓励孩子，以姐姐们为榜样继续加油，一定做得到。
2: 在求学这个过程中有被肯定，无论你是全勤奖，或者是成绩优异奖，或是甚至其他的奖项能够可以申请，其实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对自己的一种肯定。
8: 他从小就自我期许，他要很认真很认真很努力。
3: 尽管害羞又内向，很早就决定念国防大学，减轻家里的负担，但是一想到未知的军旅生活难免彷徨不安，但还好有两个人始终坚定地支持他，是志工林秀菊与张小娟。
9: 我当时是京东差不多6点5、6点啊，回来到家已经8、9点
8: 了。我跟林总说你没有问题，因为你伫真卡囡仔大汉的环境本来就不好，只在这样的环境你都能够这么向上，去哪里绝对没有问题。然后到美国去当交换学生很不容易，名额是非常少的，他还能够拿到。
10: 他们的孩子就是有一个认同，说要帮忙这个家庭，一定要站起来这样。
3: 因为志工，莹蓉感受到被看见、被支持，相信自己有能力走得更远，因此做出了一个影响人生方向的重要决定。
2: 当初我想要选这个科组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受到慈济蛮大的启发的，他们一直无微不至的来这样子关怀我们。
8: 他觉得他可以去回馈，所以我们那时候请他回去信雅大学，就是去分享的时候，他也觉得说他能够给学弟学妹一些标杆，然后让他们有一个向上的，就他把他家的故事分享给他们听。
3: 以自身经历鼓舞他人，莹蓉大学毕业，目前在军中担任辅导长，一家人走过了最艰难的时刻，现在越来越好。这是大姐的小孩，第三代诞生，象征新希望。陈爸爸感念志工一路陪伴，主动表示每个月要捐款行善。
11: 我安静一点就很帮忙的，我那时候有零六的时候就是解救了。
3: 曾经他们需要被扶持，现在成为能够给予的人。尤其是陈莹蓉，从缺乏自信到面对镜头能够侃侃而谈，改变从来不是容易的。他从奥运国手的话语当中找到了坚持的力量。
2: 举重的奥运国手郭幸存所说的一句话是，你必须要很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那我也以此激励自己说，没有什么成功是有捷径的。
0: 把握温馨的五月份，台中的雾峰区有一场小型的浴佛，长辈们虔诚祈祷。另外呢，在南投一家诊所的门口也举办了行动浴佛，医疗院所瞬间变成庄严的道场。
3: 诊间外设置行动浴佛台，庄严又温馨。来看病的民众双手合十，虔诚祈愿。
12: 上个礼拜天在中心的浴佛活动啊，因为我出了一点小车祸，所以没办法参加。刚好碰到我们这边又有行动浴佛，祈求菩萨来保佑我们国家国泰民安。
3: 善念共振上达诸佛厅，
13: 请他们过来。 感受一下佛陀的慈悲，然后就是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3: 医师洪启芬多年来行医也行善，受到患者信赖。
14: 我们诊所的同仁要能够以诚正信实的方式来实现佛陀的悲愿，那也让我们的患者了解到信仰佛法可以减少很多心灵的苦痛，
3: 净化内心，去除烦恼。台中市雾峰区万峰里长照据点志工安排浴佛，长辈们同样是就近参与，感受到被关怀、被祝福。不止浴佛，志工还准备了手语歌曲，带着大家开心动起来，活动筋骨，放松心情，身心都充满法喜。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钟承德、林慧芳、林延奎，台中南投综合报道。
0: 天气方面，降雨趋缓了，那天气变得高温炎热，特别是南部要注意，可能会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记得防晒、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下午的天气状况。首先，北部地区可以看到是多云时晴的天气为主，高温可以来到32度左右，降雨几率最高在基隆有20%。中部地区是多云的形态，那么高温可以来到32度左右，降雨几率最高是20%左右。南部地区高雄跟屏东下雨机会比较高一些，主要在山区，降雨几率有80%。东部地区花莲的降雨几率比较高，有30%，高温29度。离岛部分呢，高温可以来到30度，低温22度左右。感谢您加入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请继续收看人文讲堂的节目，我是林国兴，祝您平安顺心，我们再会。

六十年是一个心回，心回不止，爱意不息。未来不再是远方的虹彩，而是下一代的眼睛。我们必须回答，当慈济走过六十，能给地球什么？1966年，台湾东岸花莲，太平洋的浪涛轻拍着台湾东岸花莲，太平洋的浪涛轻拍着美丽而贫瘠的岸。

0: 一块木头都承载着活下去的重量，也堆叠出生活的诗句。它们是山与海之间一幅静谧的画，静极清澄，一缕柔韧的韵力悄然酝酿。一位29岁的年轻比丘尼，自己用简单克难的日子，号召了约莫30位妇人，为花莲在全球的地图上以慈悲与智慧为水墨，既守旧又创新，画下一幅幅属于花莲的史诗。史诗的章节是慈善，是医疗，是教育，是人文，他们仿若人类文明恢弘写下的一首长诗，段落间全是愿力的注脚。每一次落笔都是地球温柔的心跳，于是在冷冽的乌克兰、叙利亚的废墟、水患过后的南半球、干渴的非洲。
1: C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2: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
3: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4: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3: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4: 欢迎收听
5: 慈大校园周报。
6: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3: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6: 欢迎收听
3: 慈大校园周报。
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校园主播庄子轩。
3: 大家好，我是校园主播林培宇。
6: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培宇，不知不觉好像下一周就要迎来我们的期中考嘞。最近走在校园里，是不是也可以感受到一点不一样的氛围呢？
3: 没错哦，图书馆要开始变得更热闹了，大家手上多了讲义啊、笔记，连空气中都多了一点我要努力开始准备考试的感觉。
6: 在这个时候呢，难免就会有一些压力存在啦，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或者是觉得准备不够的心都跑出来了。
3: 但其实只要你愿意坐下来读书，愿意为自己的考试付出努力，为自己负责任，本身就已经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了哦。
6: 真的真的，虽然说读书非常重要，但我们也想提醒大家，别把自己逼得太紧了，是时候也要记得多休息。
3: 没错，适时的休息其实不是浪费时间哦，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6: 像是在读书的空档，可以去户外走走，或者是看看天空，让眼睛、眼球或者是自己的身体可以短暂的放松，可以放下书本，也让你自己的大脑休息一下。
3: 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听听音乐，喝杯饮料，甚至只是好好的睡一觉，补充能量，都对你的读书计划很有帮助哦。
6: 没错，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充电方式。而我们说到了放松，其实在我们的校园里也有一个非常适合大家喘口气的新空间哦。
3: 没错，慈济大学中央校区的图书馆最近多了一个全新的咖啡轻食区哦， TCU Lounge。
6: 这里呢，主打书香与咖啡香的结合，提供香醇的咖啡，还有精致的点心，也让同学在阅读或者是赶报告之余，也能有一个放松自己的小角落。
3: 不论你是正在专心的准备考试，还是需要暂时的放空一下，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与灵感。
6: 有时候其实我们换个环境，喝杯咖啡，反而可以更容易的重新找回专注力哦。
3: 也让图书馆不只是读书的地方，更成为一个可以休息充电的空间。
6: 当然也不妨走出教室，参加一下我们学校的活动，转换一下自己的心情，也放松自己哦。
3: 没错没错，有时候短暂的放松不只可以纾解压力，还能让你重新找回读书的动力哦。

0: 说到这里，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在这周正在举行的校园活动，由教学暨学习资源中心举办的年度盛事——学习实景周。
1: 活动已经在4月13日于建国校区热闹登场，现场吸引了许多同学参与，气氛可以说是相当的热烈。
0: 而且这一次的活动主题非常的有创意，以组成学习实景周为这一次活动的概念，象征每一位同学都可以运用学校所提供的各种资源，打造属于自己的大学生活。
1: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哦，现场由教职中心五大组别联手设摊，包含了服务学习、学习支援、教师专业、数位教学以及执行管考，把原本比较制式的资讯变成有趣的闯关活动。
0: 其中啊，最吸引人的就是学习实景锅的几点设计，同学呢只要完成各个摊位的任务，就可以搜集像是南瓜、玉米、香菇、青菜等食物的卡片。
1: 等大家收集了这些食材卡之后，最后把这些卡片拼凑起来，就像完成一锅专属于自己的实景锅。不少同学都说就像在玩游戏一样，非常的有成就感。
0: 在轻松活动的过程当中，也能更了解像是证照奖励、服务学习补助等资源，让原本看起来有点复杂的资讯变得更好理解了些。
1: 甚至还有导师亲自到场，鼓励同学提早规划未来，不论是竞赛、实习还是服务学习，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方向哦。
0: 如果你错过了建国校区的场次也没有关系的，接下来的活动也会移到中央的校区，从4月15日到16日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图书馆中庭都会有这样的盛事活动。另外还有一天有静态展览哦，培宇培宇是哪一天啊？
1: 大家要听清楚咯，在4月17日还有静态展览的特别活动哦。
0: 现场呢除了有趣味闯关、资源咨询，还有小礼物可以兑换，甚至还有抽奖活动哦。
1: 有什么小礼物呢？像是蓝牙喇叭、超商商品卡等好礼都有机会让你带回家。
0: 在准备考试之余，不妨给自己一点时间走出来看看，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哦。
1: 一起在轻松的氛围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学习方式吧。
2: 主任你好，我是慈大校园周报的记者，那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我们实景周，想要请主任先帮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教学暨学习资源中心主任张丽芬。
2: 丽芬主任你好，我们今天这一周刚好有学校的实景周活动，想要请主任帮我简单的介绍这个实景周到底是做什么，怎么会是取这个食物的名字叫做实景周呢？
3: 好，其实我们是慈济大学教学暨学习资源中心，也就是学校重要的学生学习资源、老师的教学资源，例如说像是学生可以获得一些证照的奖补助啊，学生社群啊，做志工需要经费，或者是你自己在校外上一些课程都可以拿到一些补助哈，所以这是我们中心就是有各项的补助措施或者是经费支持。那我们做这个实景周的一个活动，其实是想透过在前星期一星期二在建国校区，星期三星期四在中央校区，透过这样的闯关活动，让每一个同学知道慈济大学有哪些的学习资源可以使用。那为什么用实景周？其实就是熬煮一锅粥，其实有很多学习资源其实是学生可以去思考自己的需求，组成你的一锅粥。所以同仁设计了非常多的巧思，可能运用一个 L 夹，那 L 夹里面有不同的食材，那个食材就是我们每一个组别的资讯里面还有 QR code， 所以学生拿到了这些 QR code， 这些就是各组的资讯，随时如果他今天讯息没有听得很清楚或者忘记了，只要再刷一下那个 QR code， 他就可以去了解各组的一个资源哈。那我们同仁也非常贴心，也准备了各种的抽奖的一个礼物啊哈。那其实也是鼓励学生就是来参与这样的资源。
2: 是啊，过去往年都 会有举办这样子的活动吗？
3: 其实我们教资中心，我们在每一年开学，也就是搭配新生入学的那一周，我们也会在利用社团博览会的时间宣传那个学习资源。那那个时段比较是 for 新生，那今天大概就会这一周是搭配我们服务学习的一个周的那个
2: 实景招活动，
3: 志愿服务的一个的展览，那我们扩大举行哦，让学校有更多的团队，还有学校我们各组的中心的业务推广给同学们知道这样子。
2: 哦，原来哦，那如果今天这个实景周结束了，那有其他的同学对于服务学习组或是其他服务学习有相关活动，可以到哪里找你们呢？
3: 其实只要上学校的网站哈，那个到教资中心都可以看到这些相关的讯息。那个学习资源周，我们也有一对一真人回答的 LINE 群组也可以加入哈，所以如果之后这几天错过了这个活动，都可以到我们教资中心的网站去找寻一下你需要的学习资料。嗯，
2: 谢谢主任。我是校园周报的记者，想请同学帮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4: 我是物资二黄以安。
2: 黄以安同学你好，那同学今天怎么会来到我们学校的实景中呢？本身就是中央校区的学生吗？
4: 对，因为我机动学被当，所以我会想要来这边再参加这个实景周，看我能不能过机动学。
2: 啊，为什么？
4: 就是一种运气的感觉，就是感觉吃了火锅，然后机动学就会过了。
2: 想要提升自己，也是让自己课外之余可以放松一下。
4: 对，
2: 那同学今天来参加实景周有什么样的收获吗？或是来到这里之后有发现什么不一样特别的吗？
4: 我有发现就是有一些平常都没有关注到的讯息。
2: 是，像是什么呢？
4: 像是这种资源中心的补助。
2: 对，那对你来说是有帮助的吗？
4: 有
2: 帮助的。那之后在这一场活动中有没有什么觉得是可以运用到的吗？
4: 看能不能抽到500块礼券，我就可以运用在 Seven 上面。
2: 原来是活动当中有500块礼券，可以让学生们激动激励你们想要来参加跟学习。
4: 对。
2: OK， 那也祝福学生在这场活动当中有很满满的收获跟学习，然后也可以满满的奖品满载而归。谢谢同学。
4: 谢谢。
2: 我是校园周报的记者，那想请老师先帮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5: 好，我是学校教资中心服务学习组的组长。那服务学习组这一次呢，其实我们往年是每一年我们都有办理服务学习教育周嘛，那我们主要就是去把我们校内所有的志工团队呢，大家集合在一起，然后来做一些宣传跟推广的活动。那今年呢，我们特别是结合中心的整个力量，就是把各组的一些有关于校内的老师啊，或是学校的资源，我们把它集合在一起，然后让我们同学跟老师可以去了解到说，他们可能可以运用或是申请的资源有哪些。对，那以服务学习组来说的话，我们特别就是针对校内的一些志工服务的一些资源相关，例如说我们可以补助老师去开设服务学习课程，还有学生如果说他有兴趣要做志工服务，他参加的志工服务的话，他有经费上的需求，也都可以来跟我们申请经费补助。那特别还有就是像志工队的一些培训的一些经费，我们这边也都可以做补助这样子。
2: 哇，是在学校也是很多资源可以提供给学生，甚至是有老师。那今天有在这边看到很多不同摊位，有社团摊位，也有老师自己组成的摊位。那想问组长，在今天的摊位，这个摊位主要是负责做什么样的宣传或者怎么样的互动呢？
5: 像我们今天的学生的团队，包含有人发新系他们的 Lucky 的加民服客服团队，还有他们花农的认服团队，那也还有包含我们学校学生自主的团队，像健勤医疗服务队啊，他们是隶属在医学系的，他们是到国小去做一些可能健康促进的服务嘛。那也包含了有
2: 不同的
5: 我们
2: 性社团，
5: 对，我们还有人文处也是行政单位的一些志工团队，那他们其实都是到可能利用学期间啊，寒暑假，然后在我们花莲在地的一些机构啊、社区，甚至是部落去做一些
2: 深入的服务。
5: 是没错。
2: 那老师今天的这个摊位是在做什么？刚刚看到好像很多同学在丢球哎。
5: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希望用比较互动有趣的方式来跟同学做互动，那就是让他们了解一下我们的服务学习组有哪些资源之外，那用有趣的小游戏跟他们做互动，让他们了解到说是不是真的经过我们的宣传之后，他们是真的有了解到这些资源，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跟他们做一个互动。
2: 这个活动是不是也是有很多的好康啊？因为看到很多同学他说有可以参加抽奖活动。
5: 对对对，就是同学只要来参加完之后，到我们各个摊位去了解到这个摊位有哪些补助资源是他们可以运用的话，他们把每一个摊位集中起来的那个我们有设计很可爱很有趣的那个蔬菜卡，把它煮成一锅之后呢，就可以到我们的服务台去参加抽奖。那我们奖品也非常丰富，除了有超商的那个商品卡之外，然后也有同学一些很有兴趣的一些小点心可以来做兑换这样子。
2: 哇，真的是很大的福利。那也希望这个服务学习组在之后的每一年也可以继续持续办这样的活动，提供给我们学生们。谢谢老师。
5: 好，谢谢。
0: 说到学习，其实最近不只是我们准备期中考，近日校园里也进行了一场相当重要的考试哦。
1: 没错没错，职技大学学士后中医学系115学年度招生考试就在11号正式登场。
0: 所谓的学士后中医学系是一种提供已经完成大学学位的学生再次进入到医学领域学习的管道，也就是说这些考生其实大多已经拥有自己的大学背景了，甚至可能在不同的领域当中工作过一阵子了。
1: 但因为对中医还有医学领域的热忱，他们选择重新再出发，放下既有的路，回到课堂挑战另一段更专业更长期的学习旅程。
0: 这样的选择其实并不容易哦，因为这不只是单纯的考试，而是一个重新规划自己人生方向的决定哦。
1: 而进入学士后中医学系之后，还需要经过5年的专业训练呢，包含基础医学、临床实习以及中医专业课程，才能一步步走向中医师的养成之路。
0: 因此，这场的考试竞争也相当的激烈。今年一共吸引了1745位的考生来报名，但录取的名额只有区区45位同学，录取率仅有2.57%，创下历年新低呢。
1: 也就是说，几乎是100人之中只录取不到3人，可以说是每一位进场应试的考生都是经过长时间准备与深思熟虑后才站上这个舞台。
0: 本次考试分别在慈济大学的中央校区与建仁校区进行，并设置了37个试场，整体考场的动线呢，还有安排也相当的完善哦。
1: 学校也特别设置了家长休息区，让陪考家属能安心等候，同时也安排考生服务队在现场提供考场指引与及时的协助。
0: 为了让考生呢能够在更舒适的环境当中应试，部分市场也特别提供了冷气设备，也希望大家可以稳定发挥实力呢。
1: 同时当天也有副校长与教务长率领行政团队巡视考场，不仅是关心考试状况，也向家长表达感谢与关怀。
0: 而这场考试的科目包含国文、英文、化学以及生物4个考科，考验的目的不仅是记忆还有理解方式，更是长时间累积的基础能力。
1: 整体考场的秩序良好，也展现出考生们对这场考试的重视与专注。
0: 慈济大学学士后中医学系自2012年创立以来，以中西医兼容并蓄为核心理念，结合慈济医疗体系的师资与资源，打造完整的医学教育环境。
1: 除了专业知识之外，学校也非常重视人文精神，鼓励学生参与义诊与服务学习，培养视病由亲的态度与医者的关怀精神。
0: 截至目前为止该系已培育约405位的毕业校友取得中医师资格喽，分布在全台各地投入医疗服务当中呢。
1: 也有校友分享，在慈济大学的学习历程中，不只是专业能力的养成，也因为花莲的环境与资源，让他们更能沉淀心境，专注学习。
0: 这一次的考试预计将于5月11日进行放榜，也祝福所有的考生们都可以顺利达成目标，走向自己理想的方向。
1: 而正在准备期中考的我们，也要一起加油喽，在不同的考场上努力前进。
0: 没错，大家一起加油啦！接下来也要和大家一起来看一则来自国际舞台的好消息。
1: 慈济大学医学教育再度展现实力，在国际竞赛中传来捷报。
0: 由慈济大学医学系4年级的学生黄义婷、陈哲勇、吴长业、吴宗彦组成的代表队，在医学系微生物及免疫学科杨子庆老师的带领下，于今年3月底远赴泰国参赛。
1: 他们参加的是由马西豆大学施里拉医学院主办的2026施里拉国际医学微生物寄生虫及免疫学竞赛，简称 SIMPIC。
0: 这场赛事吸引来自全球8个国家，总共呢有58支的队伍，232位医学生同场竞技，竞争呢非常激烈哦。
1: 没错，比赛内容结合了理论知识与临床情境，不仅考验基础医学能力，更重视临床判读与整合应用哦。
0: 在首日的团体赛中，慈济大学团队并借着稳定的默契与扎实的专业基础，成功脱颖而出，一路挺进前20强呢，顺利晋级半决赛。
1: 而在竞争更为激烈的个人赛中，吴昌彦与吴宗彦同学更是表现亮眼，双双夺下铜牌，为学校争光。
0: 这样的成果其实并非偶然，而是来自长时间的准备与累积哦。
1: 没错，早在2025年底，团队就开始进行系统性的训练，透过读书会与密集讨论，不断强化对病理与临床概念的整合能力。
0: 在备赛的过程当中，同学们呢也展现了高度自律与学习动力，主动厘清观念，反复练习，只为了可以在国际的舞台上呈现最好的状态。
1: 带队老师杨子庆也表示，这次的表现来自于基础医学长期扎实的教学训练，让学生能够顺利衔接临床思维。
0: 此外，这一次的出队参赛也获得了政府补助，大学校院学生出国参赛，参加国际性学术暨艺能竞赛计划的支持哦。
1: 也展现出校方与政府对于培育国际医疗人才的重视与投入。
0: 透过这一次的国际竞赛，学生不仅可以与各国精英切磋交流，也在跨文化的环境当中拓展了视野呢。
1: 慈济大学也表示，未来将持续支持学生走向国际舞台，在专业与人文并重的教育理念下，培育具备关怀精神的医疗人才。
0: 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的优异表现喝彩吧！
1: 也期待未来有更多慈大的学生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0: 接下来的节目让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歌，下半集节目一样还有非常精彩的内容，别错过哦。

0: 欢迎收听慈大校园周报，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下半集现场。诶，培育，想问你一个问题哦，还记不记得我们前阵子有热烈讨论过的大爱剧场《以身相许》呢？
1: 当然记得，这部剧非常的好看。这部以医疗职人与生命教育为主题的戏剧，今天也特别来到了我们的学校举办感恩特映活动。
0: 现场透过戏剧与真实故事的结合，带着大家更深入的认识吴宇良师在医学教育的当中重要的意义，
1: 也让我们在熟悉的校园里再一次重新思考关于生命、学习与专业之间的连结。
0: 这部剧以医疗职人与吴宇良师，也就是大体老师为主题，呈现医学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也让更多人认识慈济独特的医学教育理念。
1: 特映会地点回到慈济大学医学院实景举行，剧组制作人、导演以及演员也特别回到现场，与师生及医疗职人分享拍摄与生命故事。
0: 活动当中，慈济大学副校长陈宗英也到了现场进行分享，他同时呢也是花莲慈济医院的副院长与医学院院长。
1: 他提到，这部戏播出之后，让更多人认识慈济大学的吴宇良师制度，也让医学系招生与关注度明显提升。
0: 他也分享到自己在面对大体捐赠时的家庭故事，虽然过程曾经因家人情感而有些波折，但最终仍完成签署。
1: 这些看似生活化的细节，也让大家更真实感受到捐赠大体背后，它不只是一种制度，而是一种爱与成全的选择。
0: 而在剧中，作为灵魂概念原型之一的模拟医学中心主任曾国藩也提到了实景拍摄非常重要。
1: 他强调啊，慈济大学的解剖教学空间与模拟手术室不只是技术场域，更融入了人文设计与仪式感，让医学教育更有温度。
0: 在慈济的医学教育当中，每一位的大体老师都被视为学生的第一位老师。
1: 透过人文仪式与尊重的过程，让医学生在学习专业的同时，也学会对生命的敬重与理解。
0: 制作团队也表示，这部戏从筹备到完成历时多年，不只是一部医疗剧而已，更是一段关于生命教育的长期记录。
1: 没错哦，甚至有参与制作的成员也因为这段历程亲自签署了大体捐赠卡，让这份理念延续下去。
0: 大爱剧以身相许目前呢也在热播当中哦，
1: 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于大爱频道及大爱剧场 YouTube 频道播出。
0: 透过戏剧，我们可以看见的不只是医学的专业，
1: 更是一种关于生命、学习与延续的深刻意义。
0: 记得和我们一起准时收看哦。好啦，时间真的过得非常非常的快，今天的校园周报也来到了尾声。我们从期中考的准备，到校园的活动，还有国际的竞赛，再到我们自己的生命故事当中，每一则都让我们看见不同面向的学习与成长呢。
1: 没错哦，不论是在书桌前努力的你，还是站上国际舞台的同学，甚至是在课堂与临床之间学习生命意义的人，其实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一步一步的朝着我们理想的未来前进。
0: 没有错哦，有时候我们的生活会过得非常忙碌，压力也会一瞬间变得非常的大，但也正因为着这样，更要记得停下来看看身边所发生的事情，也给自己一点喘息的空间。
1: 不管是要走进 TCU Lounge 喝杯咖啡，参加学习实景周，还是单纯的好好休息一下，都是让自己重新充电的方式。
0: 希望今天的校园周报可以陪伴你在忙碌的过程当中有多一点的力量，也多一点的温度。
1: 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啦。
0: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1: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0: 我是校园主播庄子轩。
1: 我是校园主播林培育。
0: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后山姐妹的异想世界，我是 Ada。 今天呢非常的开心哦，我们有来自远方的朋友哦，这个 Ada 的好朋友从英国来花莲看我，当然呢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来聊聊他在英国的生活，为什么会去英国生活，这也是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因为真的很神奇哈。来欢迎我们的 Linda。
1: 嗨大家好，我是 Linda。
0: Linda 回到花莲有没有很怀念？
1: 有啊，因为我在花莲也住过一阵子。
0: 这个一阵子好像不是几个月哦。
1: 对，大概有一两年有哦。
0: 哦，
1: 对。
0: 为什么会来花莲住一两年？我必须跟大家讲一下，我这个朋友很特别，很喜欢到各地去 long stay。看起来是很秀气啦，很温柔的那种小女生，但是呢做的事情可能一般男人都做不到哦。
1: Ada 这样说其实我有点不好意思，小女生
0: 大家谁没有当过小女生，
1: 真的啊。不过那个可能是30年前，好，40年前你可以说小女生，现在就不好意思这样讲、
0: 不要暴露我们的年龄嘛、
1: 真的、
0: 我只是想到说，你看你现在虽然生在台湾长在台湾，你最后的生活竟然还是落在国外，在国外生活其实这样的经验也不是第一次了。
1: 对啦，应该是说我其实在之前在国外念书的时候那也是这样子，就是在那边也生活了好几年、然后那因为你自己本身如果也很喜欢旅行，那你可能到处会去跑一跑，这边走一走，那个国家看一看，殊不知这样子就遇到你人生当中的那一半啊，那你就顺理成章啊，就结婚啊，就搬过去啦、
0: 所以是嫁到英国的。
1: 是的，
0: 英国哎、英格伦。
1: 是啊，好的，
0: 是欧洲对不对？欧洲的
1: 欧洲，欧洲啊、那英国呢没有加入欧盟哦，他已经离开欧盟了。好，
0: 有离开跟没离开有什么差别？
1: 好的啊、我们用不同的币值啊、钱是不一样的。
0: 你们是英镑嘛？
1: 是。
0: 欧盟是用什么？
1: 欧盟是用欧元。
0: 哦，欧元。欧元跟英镑哪个比较贵
1: 啊？英镑比较贵，现在英镑大概一英镑等于42块台币。
0: 哇，好贵，比那个美金贵吼。
1: 比美金贵。对呀、所以在英国，你说在英国好跟不好很难讲啦。好，每一个人那一天还有一个人问我说，那这样子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这边比较好还是那边比较好？我说，每个地方都有它的好。好，在每个地方也有它稍微不尽人意的地方啦，所以我觉得其实也不用去比哪里比较好哪里比较不好，应该说你在哪个地方生活的比较舒服，或者说是你比较喜欢那样子的生活，那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去评断也许会比较好。
0: 我用想的都觉得我不习惯。那就像你说的，因为你在国外求学的嘛，
1: 是，
0: 很喜欢去国外玩。他的玩不是说我们去个一两个礼拜那种哦，他是去会住很久的那种玩。
1: 也没有啦，应该是说就像是以前日本也很流行，或是现在其实台湾也很流行所谓的 long stay。
0: 对，
1: 好，那其实应该是说因为 long stay 所以你比较能够融入当地的生活，你比较能够了解当地人是怎么生活，
0: 是，
1: 好，看到的东西可能也不太一样，
0: 是，
1: 好，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你比较能够知道啊那个地方是不是适合你
0: 哦。
1: 好，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很多人也许是用这样的方式去体验。好，就像是现在其实在欧洲国家或在美国的国家，现在其实跟台湾有很多都是属于那种他们叫做什么？
0: 打工换宿。
1: 对。不能说打工换宿，他们那种他们那种很像是就是去国外去实习哈，你去国外，他等于说是跟他们有这所谓的这种几岁以下，政府有一个政策嘛，好，几岁以下，好，你就可以去申请，
0: 有，
1: 对不对？
0: 我们慈济大学院鼓励学生到国外去实习。
1: 对，那等于你到国外之后呢，其实也很像打工换宿啦，只是他一样，他会有钱的，
0: 对，
1: 他是会有他付你薪水，所以说你就可以去到那个地方，然后呢，你就申请通过了之后呢，到了那个国家，你就开始可以找工作，好，因为你是合法的，好，这个就是你就可以找工作，然后很多人也利用这样子，好，比如说存钱或是去体验 国外的生活。
0: 我还有听过去澳洲卖鱼的年轻人，
1: 哎，是啊，
0: 有，
1: 很
0: 真的有，
1: 哎呦，
0: 啊，什么农场养牛的年轻人，
1: 哎，是，哦，很多人，比如说很多人在，有人在果园，
0: 哦，也是到国外去，
1: 对，然后在果园的，在农场的，在马场的，那就是看你啊，看你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工作啦，应该是这样讲。
0: 那很辛苦哎，所以那边的这个工人不好找就对了。
1: 哎，他是不是因为工人不好找，还是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说，
0: 就像我们台湾现在水电工也找不到的一样，就很多的工，那工人、工地那种比较重的工作都没有人要做，
1: 是就是缺工啦。其实我那天也听很多人在讲，就是其实台湾缺工也严重。嗯，哦，那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做什么水电呐，啊，做什么陶醉呀，啊，可能都不怎么喜欢。对，然后那可是其实，哎。这一点呢，我就会觉得在国外，因为很多东西必须自己来，我都会想要去报名参加这个课程。对，因为我就可以自己来。
0: 哦，
1: 啊，那因为国外的工是比较贵，
0: 是
1: 啊，工人真的比较贵。
0: 嗯，
1: 好，除了工之外啊，那你所有的材料什么的，那个都是另外要付嘛。
0: 是，
1: 所以我那时候都还想要去参加呢。
0: 哦，所以我们台湾很多的工地是找外劳的。就像我刚说的，很多人到可能一些啊澳洲那种国家去当外劳了，
1: 是
0: 所以我们台湾年轻人愿意到国外当外劳，他不见得要留在台湾做那个劳力的工作。
1: 是，那应该是说他们这个 program， 他们的这个政府跟政府之间的这个，他们这种 project 啊。好，那我觉得它很像，就是都鼓励年轻人出外去看啦。啊，那国外也给你，等于是其他的国家也提供这样的机会，然后让你可以去体验。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的啦。
0: 嗯，
1: 那当然很多人觉得很好，那也我觉得这个也要看个性，有些人的个性可能就很适合，
0: 啊，
1: 那也许有些人就不喜欢啊。那我觉得这个就得要自己评估。
0: 嗯，
1: 对，
0: 像我是真的从年轻的时候也常常出国，但是我出国的是为了工作，我都是去采访的，
1: 啊，
0: 我真的很少去玩的。
1: 是，
0: 嗯，比如说我去了纽西兰、澳洲，
1: 是，
0: 我虽然也都经过那些大草原啊，看过绵羊，那也就是看过而已，
1: 是，
0: 其他时间都在工作。
1: 对，
0: 我也去了美国，从这个东岸到西岸，啊，很多的州都去了，但也都是坐飞机飞过，都没有走到，我到了纽约都还没看过自由女神像的火把拿在哪一手，没看到，都是半夜到机场，然后就到了我们的会所，然后到半夜，然后再进入住的地方，然后再半夜，然后再去机场，再飞另外一个国家。哇塞，我去了纽约都不相信我去过。
1: 应该是说心态不同
0: 哦。
1: 譬如说，因为你是工作，所以很多东西就以工作为重。
0: 嗯，
1: 然后呢，很多东西也必须按照你既定的计划要走。
0: 哦，
1: 对，可是如果你是旅游，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嗯，
1: 对，那当然如果是你是像是所谓的那种打工换宿这样子的话，它又是另外一个模式。
0: 是，
1: 好，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如果你的人生，
0: 嗯，
1: 好，你想要安排不一样的生活或怎么，当然啊，这个要有时间跟金钱的许可。
0: 嗯嗯嗯，
1: 好，千万不要贸然行动。好，但是你可以去安排。好，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个安排的过程当中，你就会自己去学习什么东西是你想看的，什么东西是你想学的。
0: 是，
1: 我觉得之后你也许就会觉得你会看到一些东西是啊，这个是我要的。
0: 嗯，
1: 啊，那我觉得之后再去把握，这样子也许你的人生你会觉得比较丰富，也比较精彩。
0: 嗯，
1: 当然很多人就说啊，那都已经过了大半辈子，像我们都过了大半辈子，我觉得也不要难过。好，那因为很多时候也许是时候未到。好，那也许是其实变动也不见得是件好事，
0: 是，
1: 啊，当然也不见得是件坏事。所以我觉得也许很多时候都已经有注定好的，很多的路也许都已经安排好了，那所以我觉得你照着走没有不好，那我觉得你自己可以做一点点变化，那这样子你的人生其实也许就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0: 嗯，我们刚提到是国外的打工换宿，其实台湾也很多打工换宿。
1: 是，
0: 我朋友的女儿暑假都跑去绿岛，跑去兰屿打工换宿。
1: 是，
0: 就一个月做免费的劳工，但是她住在那边，她时间到了就可以开始，比如说她工作到中午，然后到晚上的时间都是她自己的
1: 啊。是是是，
0: 她只要打扫民宿就好了。
1: 是，
0: 然后平常可以在兰屿啊，在绿岛啊，或在澎湖啊，在马祖都可以，只要台湾很多地方你去找。打工换宿一大堆耶，所以好多年轻人都有去做，
1: 是是是，
0: 但是也要注意，这有些还是骗人的。
1: 是，我觉得就是说你自己要评估啦，就说没有事情是又鞍马而飞又鞍马而不吃草，他给你这么多钱给你什么的，叫你不要做事，通常这种事情都不应该会发生啦。
0: 嗯，
1: 好，这种事情通常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你自己要评估，当你去找到这样的东西它是不是合理， 它的合理性你自己要知道。
0: 嗯，
1: 对，
0: 去看看评论吧，网络上有想说，哎，这一家打工换宿很好，老板很好，
1: 是
0: 啊。如果说没听过，这家老板很苛刻或什么的，就不要去。
1: 是啦，我觉得这个自己，对对对，我觉得自己要，因为你可能认为，哎呀，没有什么事情啊，无所谓啊，什么，其实这个也许都会有一些不好的不良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自己要慎重，
0: 要保护自己。
1: 是，
0: 那你常常以前常出国，你怎么保护自己？
1: 哎，其实应该是说哈，任何地方都一样。好，你到太晚的时候不要出门。好，你自己要有警觉性。好，你不能就说反正已经到了国外，反正就是到处去玩啊，半夜你也才回家。应该是说哈，哪个地方都有坏人。好，你不能够预期你会不会遇到。
0: 哦、
1: 你可能想，哎，我哪要衰啦，哎呀，我没啦，我没，哎，你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自己要保护自己，除了好，譬如说，你应该要知道，譬如说，你自己要有警觉，好，你自己要有警觉，譬如走在路上，你自己要有警觉，好，有没有人跟随或什么，你自己要有小心。然后第二个，你太晚了，你觉得你自己一个人，那就不要出门。
0: 啊，
1: 那我觉得这种东西，这个是自己要保护好、
0: 哦、
1: 这个。那就像是在英国哈，其实有很多人都知道哈，在大城市里面哈，如果你在伦敦，那因为我不住伦敦，好，那不过很多人都讲哈，你在伦敦，我们在台湾你应该很习惯拿手机，
0: 对，
1: 好，你在手机你就会滑滑滑，你可能就放在那边了，
0: 嗯、
1: 就没有。通常哈，大概三秒钟你的手机就会不见了。
0: 你说在英国
1: 是，他们很快就会被摸走。
0: 你知道现在我们有手机绳吗、啊、你要掉在身上。
1: 哎呀，我跟你讲，他们是什么样的，对吗？就像很多人，好像现在不是天气很热，大家都会去找譬如说 coffee shop， 去咖啡厅里坐着、
0: 啊、
1: 就电脑打一打打。你知道吗，你可能你认为反正电脑放着你可能就上厕所，对不对？
0: 对，
1: 大家可能就这样子，在台湾你也觉得应该不会怎么样，
0: 不会有人动的、
1: 啊、是的，在英国你可能回来东西就不见了。
0: 治安那么差哦、
1: 啊、这不是说治安，就是扒手哪里都有
0: 哦。
1: 好，扒手是哪里都有，那又尤其在大城市这种就会更多。好，所以很多人就是在那边，就比如说掉手机啊、掉笔电什么东西掉，因为你都会认为用台湾的模式嘛，你都会认为应该不会，应该不会嘛。可是我看过太多的论坛上面在讲，好，很多人就是这样，手机不见，然后笔电不见，很多人哦，只是手机放口袋哦，好，他有可能经过人多的地方，你之后手机就不见了，所以
0: 被摸走了，
1: 是。所以这个你说自己要不要小心，要、
0: 嗯、
1: 好，所以说很多东西你在认我们认为啊不可能怎么会这样发生，它其实就会。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自己要保护了。
0: 大城市是这样，那如果小城镇还好，
1: 小城镇第一个好，人可能没到那么多，
0: 嗯
1: 啊，第二个你可能不会到这么拥挤，因为你通常你也知道嘛，人一拥挤哈，大家你 K 我 K 你，你可能就不会警觉性就不会这么高嘛，因为人多嘛，
0: 嗯，
1: 那个就很容易就被吓，就被你就会变成一个目标嘛。
0: 对，
1: 那你就可能会被人家注意到了。好，那你可能就会有损失。好、
0: 嗯，
1: 对。可是因为在小城镇，应该说在小城镇里面，第一个人没那么多，好，你可能人跟人之间走路的距离其实应该也有一段。好，所以你对你来讲，好，你可能也不见得说就说就很容易，
0: 嗯，
1: 就容易被爬，好，或是就怎么样。但是不能说不会有，好，因为你不知道。好，我觉得哪里都一样。
0: 你有遇到过吗？
1: 哎，我没有，我必须诚实说我没有、
0: 哦。你出国那么多次，到现在定居在英国都没有遇到过东西不见这样。
1: 哎，我没有。
0: 哇，你怎么做到的？
1: 应该是说，其实我都很小心。
0: 哦、
1: 好，我所谓的很小心，并不是说每一个一分一秒你都警觉，也不是。但是，譬如说，我该要收好的东西，我会收好。
0: 哦，
1: 好，第一个我比较少，因为在英国其实我比较少带电脑出门，我几乎没有。好，比较少带电脑出门，
0: 然后在家做，不会带出去做。
1: 是，然后那手机的部分，我一定是用完之后，我就会放包包，然后就会盖着拉链拉着、
0: 嗯。
1: 我通常也不太会在外面把手机拿出来，就像到处晃啊，到处滑、
0: 啊、
1: 也没有
0: 拍照拍照这样。
1: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我比较少这样的机会。好，所以我也就是没有这样遇到过。
0: 你没有手机成瘾，随时都要滑，
1: 真的没有。应该是说，等到如果有一天你自己也是，譬如说在外面生活，
0: 嗯、
1: 哦，你可能就是，你可真的有的时候就是两点一线，
0: 嗯，
1: 好、哦，家里跟超市或家里跟哪里啊，这样就回家了，所以你也不太会在外面晃啦，好、
0: 嗯嗯
1: 哦，因为不是观光旅游，
0: 是，
1: 如果你是观光旅游才有可能嘛，手机拿出来照相啊，干嘛啦？那因为你不是观光旅游，你就会比较少。
0: 是你住的地方是离伦敦有一段距离的，
1: 应该说我是我住的地方离伦敦如果开车，好， 大概要5到6个小时。
0: 嗯，
1: 哇，好，所以说其实有远，
0: 嗯嗯，是属于哪个方向呢？
1: 应该说我们在英格兰的西北边
0: 哦，
1: 好，应该说要怎么讲，在英国哈，其实因为它是邦联，好，所以说它会有英国会有四大块哈，我们所谓的英格兰、所谓的苏格兰、所谓的威尔斯和所谓的北爱尔兰，
0: 是
1: 好，所以它是四大块去组成的 UK， 我们所谓的英国哈，那是这四个它可以算是独立的哈。然后那因为我们在英格兰，好，在英格兰的西北边，应该说伦敦在东南边，我在西北边，所以我们其实离得很远。
0: 所以你如果每次从台湾到要回到英国的家，你是也是坐到伦敦机场？
1: 哎，不是，不是，我是住到曼彻斯特，
0: 曼彻斯特，对，另外一个大城市。
1: 对，我是飞到曼彻斯特，飞到曼彻斯特之后再，如果是开车的话，好，从曼彻斯特机场到我家大概1个小时，
0: 哦，比较近。
1: 对，所以这大的飞机场，哦，原则上我们就是飞曼城。
0: 对，英国其实不止一个伦敦而已啦，有很多大城市。
1: 是是 是， 是不过就是看你啦，看你住哪里，有的人是住威尔斯，有人住苏格兰，你苏格兰的话你就可能去爱丁堡，
0: 哦，
1: 对不对？然后呢，就所以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游乐的地方跟知名的景点。
0: 那大家去英国玩都是去哪里啊？看城堡吗？还是什么？
1: 除了城堡之外，
0: 古堡。
1: 对，古，对，然后或者它其实应该是说它的风景的部分哈，它的山水哈，其实是跟台湾相比它是会比较多元啦。对，然后那用这种大自然的东西哈，那因为它英国其实有很多的步道，
0: 是，
1: 或是爬山，
0: 是，
1: 好，它其实有比较多。那看你去哪里啊，当然因为伦敦是大城市，所以它有很多的知名的一些景点哈，很多人会去逛哈，或者说是你想去看博物馆啊等等。那这你如果是到了，你说如果到了苏格兰，好，我们所谓北边，苏格兰北边，那它这种就是大山大水，
0: 是，
1: 好，那你因为在北，在很北边，所以它会有很多的自然的地理环境，好，跟台湾比较不一样，对，所以这个就得要看你喜欢什么样东西，
0: 是，
1: 好，你喜欢什么样的你自己喜欢的是所谓人文的，好，还是所谓的风景的，还是所谓的要喜欢你跟建筑有关系的。这个就是自己去评估你喜欢看什么东西，那就针对那个东西去看。对，
0: 都有的看就对了。
1: 是，都有看，只是说因为虽然它也是个岛但是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其实还是蛮远的啦。对，一个点跟一个点，这个，
0: 从英国，对英国的了解是从历史上来看，它好像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那种感觉，哦，有历史非常悠久，
1: 是
0: 但是事实上它也是走下坡很久的，
1: 也不能说走下坡很久应该是说每个国家都会遇到它自己的困难点，那英国也会。而且你看哦，英国很快哦，7月4号他们要选举咯。
0: 所以英国女王是不是走了？
1: 去年就前年就走了
0: 哦，真的哦，所以现在没有女王了。
1: 现在不是女王，现在是国王
0: 哦，国王健在。
1: 对，不是不是，应该是说为什么会是女王伊丽莎白女王？好，是因为是她的爸爸并没有生儿子，只有是女儿，所以说她才会继承皇位。
0: 那她有生儿子，
1: 她有生儿子，
0: 国王。
1: 对，所以她走了之后呢，她往生了之后，现在就是这个查理哈，对，然后
0: 查理是不是戴安娜王妃的先生？
1: 是的，
0: 前夫，前夫，前夫，
1: 对对对对，因为离婚了。
0: 我其实对那个英国王室也是从戴安娜王妃很红之后，大家才会去关心她有没有。
1: 是是是。
0: 然后戴安娜王妃离婚，然后后来车祸往生之后，真的大家对英国王室就突然就不那么关心。
1: 是，
0: 哦，有没有感觉？
1: 应该是说，他的名气比较大
0: 啊。对，
1: 他的名气比较大。
0: 你现在算是英国人嘛？对不对？有结婚是有入籍英国吗？还是
1: 没有，他应该是说英国对于移民这一块哈，其实是有一点点复杂。好，那他
0: 你算移民哦？你不是算配偶吗？
1: 我都算移民政策里面的一块啊。你是外籍配偶啊，你是外籍配偶，他其实也要归在移民里面啊。好，我们所谓的immigration 就是一样是移民这一块嘛，因为你要移居到那边嘛，你即使是结婚你也是移居过去嘛，所以我们其实一样都要走，都要走这种签证，一样都要走，
0: 没有办法拿到身份证，还是要拿护照。
1: 不是，应该是说不是不行，好，它只是它有一个时间，譬如说你的签证，你第一次的 我因为我是在台湾做的签证，所以我必须先申请未婚妻签证。未婚妻签证到了英国之后，我就要结婚，结婚有了那个仪式，拿到那个证书之后，我就要办第一次的配偶签证。
0: 哦，
1: 好，两年半以后我要拿第二次的配偶签证。
0: 是，
1: 那等于说你五年之后，你就可以申请永居，好，就是永久居留。
0: 居留证，
1: 对，永久居留。永久居留，那因为我先生是英国人，所以我拿到永久居留之后，我可以立刻申请入籍。好，所谓的入籍就是你可以换，你确认过了之后，就是你可以拿到护照，
0: 英国籍的护照。
1: 对，好，这个就是你要有这样的一个的过程。
0: 那就双重国籍还是要放弃台湾？
1: 不用，因为台湾是可以英国是可以承认双重国籍。
0: 哦，
1: 对，所以我不需要放弃台湾的护照。
0: 所以你如果入籍英国是可以完全享受英国的福利就对了，他们福利应该很好吧？
1: 应该是说你现在其实我因为我已经拿到永居了嘛，我拿到永居其实我其实也不用再付所谓的保险。
0: 嗯，
1: 好，所谓的保险费，所以我是看病是不用钱的。
0: 嗯，
1: 好，看病不用钱，但是英国是这样，譬如说如果你是所谓的固定的一些譬如说你可能拿政府补助啦，或者你是有什么样的申请啦，你可能也许拿药都不用钱，但是因为我们不是，好，所以我们变成我们拿药要钱，但看病不用钱。
0: 哦，
1: 好，是这样。那当然入籍之后，譬如说你拿到护照之后，然后他是不是还有什么样的优惠什么之类的，我是还不知道啦。因为我也没有特别去关心这一块。
0: 出了国的朋友们都会怀念台湾的健保再怎么比，然后台湾的健保最好。
1: 应该是说我们看病太方便了。
0: 是，
1: 好，那在国外看病是真的没有那么方便。比如说那因为英国是采区域性的方式，就是说你一定都要先在自家附近的诊所注册。好，我们不要说诊所，它其实应该是说医疗院所。对，但是它就是，然后你就必须先注册，注册之后你的看病都从那个地方要开始。
0: 是，
1: 然后他认为当医生跟你评估之后，他觉得你需要转诊，需要大医院，好，他才会帮你转到医院。
0: 哦，你不能自主的说，哦，我今天住屏东，可是我想去台大看病，这样
1: 不行。
0: 哦，
1: 对，因为他会，因为你也挂不到号。好，因为那个都必须要是要有医生的转诊单。
0: 看这么先进的国家反而限制这么多。
1: 对，他就是这样。其实他应该是说他利用这样子来减少
0: 医疗浪费。
1: 是，
0: 嗯，
1: 因为我们太多人就像我们这样，因为方便，所以你想去台大挂号你就去台大，
0: 台大挤得要死，就是不去别的地方看。
1: 是，那可是其实你可能只是小病，
0: 嗯，
1: 啊，可能区域性的地方的
0: 就可以了，
1: 诊所看一看，嗯，也许就 OK 了。
0: 是，
1: 对，所以说其实有好有坏。好，嗯，我不能说有坏啦，应该说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医疗体系。那因为他们也都是这样，所以大家也都是习惯这个样子。
0: 嗯嗯嗯，
1: 对，
0: 可能你们那种结婚政策会那么严格，也是因为我看电影的啦，很多假结婚嘛。嗯，
1: 现在倒不是假结婚，现在非常英国其实现在非常严重的是偷渡客的问题。
0: 哦，
1: 因为这种民主
0: 难民很多，
1: 难民跟偷渡客是两件事情。
0: 哦，
1: 好，难民你可能，当然他可能是因为他想要离开嘛，好，所以他就用难民的方式，他想要
0: 逃离一些战乱国家。
1: 是，
0: 对，
1: 但是因为他，但是他并不是用正规的管道，
0: 嗯，
1: 他就我们常讲，他就是坐个小船。
0: 是，
1: 然后呢，因为在非洲国家这些动乱地方国家，其实离这种欧洲国家都很近，
0: 哦，
1: 好，所以他们都是坐小船。你知道，一个船上一个小小的那个小游，不能说游艇，就小小的那种汽艇哈，这样子，他可能就坐了30个人、40个人，这样就是一个人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你坐前面，我坐后面，这样可能坐一排，两边就这样坐这样子。然后呢，因为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偷渡上岸。
0: 是，
1: 好，那因为这种民主国家都会有一些对难民，哦，对这些国家对这些人士的保护。
0: 是，
1: 那可是因为就像是他如果上来了，好，如果他真的上来了，你不太可能立刻就送他走，好，那可是你要给他吃给他住，
0: 要放在哪里，对不对？
1: 对，那可是之前，其实非常严重，你知道他们其实还有做免费的旅馆。
0: 嗯，
1: 然后呢你要给吃给住，然后给看病，所有的都是免费。然后有些人，我也不能说全部，好，那有些人就是真的他还认为你应该要给他房子住。
0: 嗯，
1: 他就认为你要给他免费房子、哦、然后那现在英国有一个政策，就是他们要把他送到这些人呢，他们要把他送到一个国家，然后呢让那个国家呢再去就是等于说是接受这些人，好，英国等于付钱给别的地方、嗯、让他去收、嗯、收养这些人、
0: 嗯、
1: 然后呢很多人是不愿意过去、
0: 嗯、
1: 然后呢然后就吵啊，可是你是偷渡过来的，你并不是合法程序的、嗯、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对于这种难民政策，因为这些政策就会影响到移民政策
0: 哦，
1: 所以它都会有这种都会相关关联、嗯、因为英国其实 这几年英国的移民啊，移民人数攀升，
0: 对、
1: 啊、所以说今年其实7月4号要选举了哈，所以其实劳工党就非常批评现在的就是现在的 conservative 就保守党，好、
0: 嗯
1: 啊，就说就是这样子，现在移民才会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前一阵子，应该说从去年年底开始，移民政策就会紧缩，然后所以今年其实就开始实施，嗯、好，你就即使你要。像我们这样子要结婚的，他现在规定你可能收入，你的先生就是你的资助者，你的收入必须达到多少他才能够申请，
0: 所以你先生要娶你也是不容易呢。
1: 因为我先生是因为薪水绝对有达到，
0: 对，
1: 好，所以对他来讲这个我们就是正常这样子申请，
0: 是，
1: 好，所以也不用多，我也不用，就是该要做的还是要做，因为这种申请说一句话，其实如果有申请过的人，或是你现在目前自己也是一样是用这样的方式，你也知道这个每申请一次就是大失血，
0: 哈，对，
1: 一次跑不了都要3000镑，
0: 嗯，
1: 好，就要十几万。你看我们光这样申请，我就一次两次，我已经申请三次了。这一次，因为这一次是因为我还要回台湾，所以我也做了一些加签的，就是加快的动作，我就付了将近4000镑。好，所以说这都是一大笔费用、啊嗯、所以我们就讲，常在讲啊，就说偷渡进来的呢，坐个小船就进来，什么都不用付，我们这种乖乖规规矩矩的，你就是一关一关都会被宰啦、
0: 哦、
1: 对，
0: 因为你们付得起，那偷偷进来的付不起，这也属于国际上的人道救援啊，那也是没有办法，很多的什么欧洲国家呀、啊、都会有这些政策，
1: 是
0: 之前乌克兰战争啊，还有那个叙利亚一些内战嘛，因为我们在海外的师兄师姐们，这慈济组织也有一些志工，也有一些关怀活动，
1: 是，
0: 他们就有关怀到这个叙利亚逃出来的一些小朋友
1: 啊，
0: 哦，后来就是他们真的一直被换国家，这个从哪里到哪里一直被换到后来换到德国去，
1: 是
0: 两个终于可以念书了、
1: 啊、
0: 好像德国那边特别宽松对于青少年、
1: 啊、
0: 他们是针对青少年有更多的政策是鼓励他们在当地学习，
1: 是，当然我们也知道其实战乱这种东西就是会比你想象当中严重啦、
0: 嗯、
1: 当然这些人道主义，这是所以说为什么很多在欧洲很多国家它其实都有一些政策、
0: 嗯、
1: 好，譬如说都有开放给这些，好，但当然也会有因为这样所以会衍生很多问题，
0: 对
1: 对，然后呢因为偷渡进来的毕竟它还是会造成社会上治安的一个问题，
0: 哦，如果没有好好照顾他们也是一个问题，
1: 对， 对，因为你并不清楚他偷渡进来的背景是什么、
0: 哦、照顾他们也是一个问题，
1: 对， 对，因为你并不清楚他偷渡进来的背景是什么、
0: 哦、
1: 所以说很多时候你的社会上的暴乱、
0: 嗯、
1: 或

0: 是说这个都会是必须当局自己就是当政的政府他必须要去考量和思考的啦。
1: 我天啊，我还有关心这个国际政治的一天啊。好好，谢谢你的分享。
0: 是是 是, 是，
1: 那可能来多跟我们讲几集啊，我还想问一些你的
0: 当然
1: 恋爱故事。
0: 哦，好的好的
1: OK， 谢谢 Linda， 我们下次见哦。
0: 下次见，拜拜。

你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部落格。听我们的节目，你就会越来越想要健康起来呀、啊。当然，要怎样健康呢？还是要生活的习惯健康，要运动的习惯。我们这一期节目还是邀请到三位运动健将啊，慈济大学的老师跟学生，还有学生的家人，也是我们花莲的慈济大学的好朋友哈，江鹏伟、江鹏毅，还有我们的温慧珍温老师。Hello，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我们还是请我们温老师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上集还分享了2025年哈，回顾了一年，大家做了很多事情，有参加比赛，有到国外去爬山啊，或者是说有一些的伤病啊哈。但是呢，生活怎么充实，怎么安排，在2026年还是有一个新气象，对不对？我们温老师来先跟我们分享好不好？
2: 我觉得啊，从2025年八月份之后，我体验到另外一种心流的状态，就是当你每天非常非常忙碌的时候，你宁可睡饱再起来运动。嗯，那运动的时间呢，会是被压缩的。那你就可以感受到，当一个人从早上忙到很晚的时候，你怎么样可以？你有去坚持去刻意安排运动，你就要很幸福了。所以我那时候到现在，我的体验是说，运动这件事情真的是要看你有没有这样子的认知，然后你会尽量去实现一个礼拜至少要有一些运动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是类似有点打掉重练的那种概念，那也是可以体验很多人都不太运动，然后要叫他们去运动的难处在哪里。
0: 好，了解。
2: 对，我觉得最近就是体验非常的深刻。但我觉得要从那种极度运动量，一个月的跑量呢，从大概两三百，然后可以降到大概50左右这样子的量。我觉得一个人除了跑步，我就要开始变成转移到做其他的，就是我们方便法门的运动。嗯，比如说，我有一次的体验是，长期坐着真的是一种职业伤害。我有一次体验到我坐到屁股很痛，所以我就觉得说，真的哎，如果我们都没有这种意识去让自己的身体变健康，投资你的健康，然后规划你运动的时间，这样子真的就是慢慢你就会发现说，你去就医的时间，你身体不舒服的时间就会越来越多。所以2026年哈，我们现在应该要迈向马年了，对不对？我们要把自己从头打掉开始，然后用美国运动医学会跟美国心脏病学会建议的四大类型的运动都要包含在内，而不是在追求自己。我觉得这一年来说啦，而不是追求说你要破多少。

0: PB， 而是追求说让自己维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好，这是目前对我来说大概是这样子。
1: 嗯，温老师就是想要这个影响更多人，可以改变生活习惯、运动习惯，对不对？
0: 对啊，而且我常常听这些以前前半辈子都没有在运动的人，经过我们的训练跟课程之后，他感受到原来运动这个是五就是德智体群美当中，原来以前自己缺少的那一块都在退休之后补起来。所以呢，你知道吗？今年下学期我也有上一些像核心肌群雕塑啊、有氧舞蹈这种课程，那竟然有第三人生大学有六位学生哦，应该都是年纪四十几到六十几岁，他们跟大学生一起来抢我的课，
1: 真的。
0: 对，我觉得哎，这也是很棒的一种轻盈共学吧。
1: 没错，没错。好，那我们的温老师在2026年。会努力在这方面带更多学生出来运动啦，对不对？
0: 是，
2: 我觉得听温老师这样讲，我也是感触非常的深啊。
1: 嗯哼，
2: 因为在医院其实真的会看到很多，就是像刚才温老师讲说，他觉得说这些健康的东西没有顾好，你没有透过规律的运动啊，或者是好像是要为了健康而做，但是我会觉得在医院我都不会说病人说啊，你一定要来运动啊，你要来运动，我都会说你要把它想成是训练。
1: 哦，
2: 我觉得训练这个词跟运动，运动好像是啊，我在家里外面走一走，病人都会觉得说这是运动。
1: 嗯，
2: 可是我觉得当我以一个物理治疗师或是实习生的时候，我都会跟病人说啊，你要来训练啊，就是因为我觉得训练它其实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目的性，有一个目的，然后这个目的可能是针对他的心肺功能。然后是针对他的生活能力，例如说他现在是一个，因为我们物理治疗分成四大专科，一个是神经，然后骨科，有小儿，又有心肺组。那心肺就最简单，就是我们要帮他做心肺训练。然后神经组的话，就是可能像中风啊、帕金森啊、脊髓损伤，像这种神经的病人，我们是让他尽可能的恢复日常。那恢复日常，我们还要再避免是说，像中风的，他其实五年内。在中风的几率也很高，
1: 好，
2: 那你要怎么去避免它这些危险因子？所以等于说，我们还是要训练嘛，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些文献我们都告诉我们说有什么危险因子，所以我们要去避免它。那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风险管理，要做什么运动？就是物理治疗师要做，也要去教病人的，
1: 真的。
2: 那再來就是骨科的话，那就是像什么膝关节炎啊。肩膀那个 impinge 狭窄这类的五十肩，这两天听到的是五十肩。那这些人他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也有很大的原因，都是平常没在运动，那个平常都是坐式生活，都是他们没有做到的。那最后一个就是小朋友，那小朋友的话就比较特别，那小朋友的话我们都要早疗而不是复健。因为他们那些有些运动的经验不够。通常都是因为经验不够啦，还有再就是他可能一些神经内科或者是 那一部分的疾病，所以我们协助他学会。像我们讲复健是他原本的功能失去了，我们让他恢复叫复健。那早期疗愈是有点像是学校的老师，然后呢一步一步带他学会做了某一些运动这样子，某些活动。
1: 对，
2: 所以那其实有时候小朋友会看到的是，他有时候缺乏那个经验，是因为家里的环境。没有让他有这样子的感觉输入，其实也跟那个家庭爱不爱做运动，我觉得应该
1: 也
2: 有差。
1: 哇，
0: 这个部分我要回应一下那个彭毅哈。我一月初，因为接待我们某位长官哈，那他是从公职退休之后，他有一个发心立愿是要徒步环岛台湾。然后呢，刚好到花莲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接待嘛。那他是从新城开始走，所以我大概我有一天的礼拜二，我就真的就是陪着他，好，从新城一直用双脚去走路。那他知道我是跑波马的，所以他就说：“那我可以跟着你慢跑吗？”我就说：“哦，可以啊，那我们就走跑走跑。”但就是慢慢去走起来。 然后我们从花莲的新城，然后用双脚徒步沿着台湾太平洋海线，然后这样子慢慢从北滨走到南滨，然后走到花莲大桥，然后到海洋公园河南寺，然后继续往下一直走到水莲。那他那一天呢破了他第一次，因为他平常一天大概走三十多公里，那那一天就是陪他走了大概他走了52公里，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开心。那我觉得走路其实就像一个人的心灵的洗礼，那对于一些都没有在运动的人，很多人的梦想，好像我们在期末的时候有些同学他写他的梦想是环岛，那至于用什么样子的环岛 不太一样，但我想要强调就是说，很多人在人生当中可能他在职场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真的去做，但因为他这样子有在心中埋下一颗种子，所以他在退休的刚开始衔接，因为很多退休的人他其实是害怕的，因为他不知道退休之后要做什么。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就是心理的梳理之旅。那我们那个长官他就是说他是要感恩之旅，谢谢过去所有全台的配合所以我也觉得跟他一面走一面跑跑走走，其实聊了蛮多关于现在教育的环境运动的部分，我觉得他以前是没有接触的，但是也因为这样子的接触这样子环岛，所以他用分段的方式，所以我觉得也是一种梦想的实践，而且重点是也越来越健康。真的在不同的环境下每个人的目标都不太一样，新的一年你可以设定，就是譬如说我们常常真的就只能坐着的人，那就改成像我就可以开始调整说，哦，我坐着一定要批公文的时候我就会站起来批，然后偶尔就是先做个去上洗手间，然后就多喝一点水，然后就可以走来走去这样子增加你的步数，或者是在原地就先做个半蹲十下，好，或是拿弹力绳做一做所以我现在变成办公室会有一些你看起来就是很奇怪的东西，那其实都是想到就是随手可得的，就是处处随手可得的训练，但是如果是那种比较整个有系统的训练，我们还是正在也都还在持续进行中，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真的不同生命的时期
1: 是
0: 就是可以设定不同的目标。
1: 对，这个2026年啊，这 Ada 已经跟我们的温教授忏悔说，我一定会去报名我们的青云健身俱乐部啊，讲了好几年都没有去一定
0: 要
1: 去报
0: 名哦，一定要先每个礼拜一早上10点到10点半之间去大喜馆，真的要去报名，因为他有会登记你才会入学。
1: 要到大喜馆哦，不是在我们健人校区可以报名这样子。
0: 健人校区可能大部分人不太清楚，那大喜馆大家好像比较清楚吧。
1: 是是是，所以礼拜一
0: 是固定礼拜一，所以
1: 早上十点可以去报名，
0: 10点20分到30分之间。那我们志工在那边等候大家。
1: 好的，趁机勾搭这个好消息，要赶快来报名排队。
2: 一定要的，一定要的。
1: OK， 好，那这个是我们温老师。那刚刚那个彭毅应该不算讲了，今年的目标吧？
2: 今年的目标吗？
1: 今年
2: 目标就是
1: 毕业读研究所，
2: 对，顺利通过国考。
1: 哦哦哦！
2: 虽然我觉得现在想起来没，因为还没开始准备，所以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啊。所以就是不管怎么样，就先顺利通过国考。
1: 可是我们慈济大学国考的成绩一向都很好吧？
2: 之前低迷了一段时间，但是现在又回来了，
1: 又回来了。
0: 哦，我那天听欧主任有报告过，我们的考照率确实优于现在，已经优于过去两个很传统的学校喽，私校。对，所以物质系在欧主任的带领之下，真的考照率越来越高喽，真的。
2: 对，
0: 所以祝福彭毅哦，哈。
1: 对， 对，顺利毕业，然后国考成功这样。
2: 对，就像老师讲的，会想要去尝试 各种不同的领域，就是除了长跑以外，我觉得跑步来讲，它真的很像一个不与人类的一个超能力，长跑啦。
1: 哦，
2: 其实像刚才温老师提到那个长官徒步环岛，我也看，就是透过我爸的口中有提到说，他女儿也跟着一起跑了32公里，我就觉得啊，我知道他女儿有练排球，但是呢，突然来跑了32公里，竟然慢慢走，走跑也可以完成，我就觉得耐力对于人来说真的是怎么讲，就是天分吧，这是人类的天分。
0: 这个真的我也要补充一下，我也很赞叹他，因为他刚好那时候是放寒假，我就约他说，你不是寒假有什么打算呢？那爸爸就跟他说，那你要不要就顺便去个环岛小旅行啊，就是陪妈妈的朋友一起走走。他也没有排斥，我们那天是真的从早上6点出发，然后就开始走。那我本来是想说，哎呀，这个小孩平常没有在跑步的，但他有在训练做其他球类的校队跟系队，所以我觉得，他是因为听到说哦徒步走路，结果一开始没想到我们的长官听到我是跑马拉松，他就跑起来了，然后后来我女儿就会跟我说。啊、不是说用走路的吗？为什么要用跑的？然后，所以后来一路上，就是变成我们就是有机会这样等他，然后看着他。那我们的那个长官他真的很赞叹我们家这位同学，我们家蔡同学，他竟然真的人有无限的潜能，他也是创下他毕生以来
2: 最
0: 长用双脚。对，32公，34公里。他本来是还想要继续完成一整个，后来他很像就是在跑的时候不小心有扭到一下，所以我们就叫他说，那就先不要再勉强了。对，所以我觉得真的人有无限的潜能。那也那一次我们的长官他女儿他是药师，他就一直赞叹这位蔡同学，他说哇。太神奇了，他如果是他自己的女儿10公里都没有办法，所以他非常非常赞叹说，哇，一个慈大的学生竟然可以一天就陪他这样子走跑了34公里。所以我觉得这在他的生命当中也是一个我们有在讨论这件事情，说为什么他可以这样，然后他自己的女儿没办法。
1: 我知道为什么啊，因为蔡同学的妈妈是温教授啊，要有妈妈做模范嘛，这么大的一个 sample，
0: 他真的有这样子提到，因为我就跟他分享一个研究就是说过去真的在美国的研究，他就说小时候你的父母是什么样子，你长大可能就比较会变成那个样子，但是如果你的小孩，你小时候都不太在他面前做身体活动，那他长大之后自然而然就会像现在的小孩，很多都可能就是手游啊、手机啊、三 C，
1: 就
0: 是比较不会想要动，真的就是这样子。但他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他自己这样觉得。对。那另外一个是我们会提到的是环境。就是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环境，那我觉得人其实也是环境中的一个部分。
1: 是，
0: 那在花莲当然就是大山大海，然后大湖就是在你身边，然后你又看到很多人都是骑脚踏车，但是也有人从来就是觉得连走去隔壁的400公尺都是嫌远的那一种人。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从小的一个环境营造。所以各位家长们，
1: 家长们，
0: 对各位听众朋友，对，如果你想要让你的小孩活得健康，然后有运动的意识，自己动起来，我觉得这个也是以身作则是很重要的
1: 哦。
0: 对，而不是说我就把他去我从小就把他带去补什么直排轮啊，我有让他去上什么课啊，可是你没有。那小孩看到的就是你对，这个是我觉得在那一趟的是一整天的走跑当中 我也觉得这是其中一个蛮令我省思的人生的话题。嗯、
1: 没错，嗯，好，这个设为大家的一起的共同目标哈，以身作则，动起来。
2: 嗯，对啊，
1: 好，
2: 这个也就是我今年最大的目标
1: 哦。
2: 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看那么多病人，我会觉得如果未来我有一家治疗所的时候，我就不会希望他们生病了才来找我。因为我的目标其实没有很大，我没有想说要让全台湾人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让整个世界怎么大家都动起来的这么远大的目标。我会觉得是从社区开始，如果我的这个诊所就是要照顾这个社区，以照顾这个社区的为最大宗旨的话，我会希望他们开始运动，然后呢在有人监控他运动强度啊，这类很简单就可以做到的事情，现在以现在科技来讲可以做到的事情，先让身体的储备多一点，不要等得真的很非常衰弱的时候才要来复健，或者是才需要帮他从一个很差很差的基础慢慢练上来，
1: 是
2: 就是让他一开始就好一点嘛。
1: 嗯，
0: 这个我要赞叹一下，我们慈大从以前就这样子齁，不知道是慈大的那种氛围，还是彭毅本身的特质哦，他自己就会先他从他身边做起，所以不管是他的爸爸妈妈哦、他的阿公阿嬷，
1: 啊，对，
0: 哦，都是对他都是先从以身作则，然后固定都会开课表给阿公阿嬷做，然后也会督促的自己的爸爸、自己的妈妈，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从身边开始，我们也不要想说哦要做到多大，但很多千里之行都是始于足下的。所以从身边人开始，然后身边的同学，你身边的好朋友，或是最亲近的身边的家人，我觉得彭毅他已经有在做这件事情，所以阿公阿嬷身体也都越来越健康哦。
1: 嗯，真的很棒哦。那我们要留一点时间给彭伟啊。
2: 对啊，我们现在邀请彭伟的2026年要如何过？2026年的目标、哦？
1: 对呀、啊，你有没有什么？
3: 我觉得刚才我们的核心主题都有点像是我们怎么从自己开始去影响到身边的人。
1: 嗯嗯，
3: 我觉得其实也差不多了。哈哈哈哈，目标也差不多啊。因为老实说，我觉得你温老师他就是一个在学校的这个场域，然后经营健身俱乐部这个场域，然后弟弟彭毅就是在物理治疗在医院这个场域。那我在这个场域里面，其实我遇到的人基本上就是一些选手。那这些选手其实也会出现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不知道自己在练什么，然后或是就是训练动机很低下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运动员都很爱运动哦，没有这件事情。有时候他们真的被体制搞到比市民还要没有动力
1: 啊，
3: 比市民还要更讨厌，
0: 没错，
3: 更讨厌去做专项运动。
0: 我有看过这样子的选手。
1: 嗯，
3: 对。然后我这边也分享一个我之前在师大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就是我去上一个竞技系开的课，好像运动管理吧。然后因为他是竞技系开的课，所以班上的同学都基本上都竞技系的，我记得老师就问说：“欸，你现在还对你专项运动有热情的，请举手。”班上三四十个人，大概只有三个人举手，四个人吧，包含我，可能四五个这样。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惊讶，说：“哈，你们这群竞技系的学生，竟然对自己的专项运动没有任何热情吗？”然后，所以我现在在这个场域，我现在在台体也遇到了非常多的学弟学妹。
1: 嗯，
3: 那接续上一集我们讲说，玉佐这次在台湾马拉松的全马拿到国内男子总一嘛，那还有其实还有另外一位很亮眼的、蛮未来可期的一个
1: 黑马
3: 选手，
4: 是
0: 潜力选手。
3: 对，潜力选手就是那个吴婉静，是台体大现在大三的学生。那他这次是在台北马半马女子国内总一
1: 哦，
3: 国内的，对，他跑79分，所以真的蛮厉害的。然后他那时候在准备半马这段期间，他其实就会来问我的一些意见，因为他知道说我对训练学是比较理解的，然后他就来问我说：“欸，学长，我半马可以怎么练？”
1: 嗯，
3: 然后其实我就是都是出于分享这样子的方式去跟他聊，可能最后我们看结果，他觉得算是他自己回馈是说他觉得帮助很大这样。所以其实你要讲2026年的目标嘛，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我看到了蛮多在这个场域中有点迷惘的
1: 选手，
3: 一些选择。嗯，因为婉静给我的回馈是说，他觉得我给他建议的时候，他会变得很有方向，他很明白自己在练什么，他很明白自己可以走到什么地步。
1: 嗯哼，
3: 他就有个方向感，所以我觉得说，是不是可以扩大一些像这样子的影响力？
1: 嗯，
3: 协助这些比较很认真，但是越来越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就是有点迷惘的灵魂嘛。
0: 我踏一下话，
1: 好，
0: 我觉得像彭伟之前好跟我们在一起做帮助高中体育的田径队的选手，那他扮演的角色就是运动心理諮商的角色，那也都对一些遇到困难挫折的选手提供一些提升运动表现跟运动动机跟自我效能的一些很棒的建议。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部分我们之前的这样子 team 的合作，包含跟教练的合作跟选手的合作，像我们那时候彭毅也是这个专案的专任助理，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协助之下，确实对很多选手来说，有这一方面的运动心理方面的梳理，对他们来说不是体能上的训练而已。那再加上彭伟他本身也历经这样子的训练，
1: 对，
0: 所以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帮助更多。一上穿一关了一个门，他就会给你另外一扇穿，然后让你去慢慢寻找生命的答案。所以我觉得我也很赞叹彭伟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真的很不简单，我都觉得运动选手真的很不简单。
1: 对啊，
0: 所以有懂他的人，然后又懂运动心理去帮他梳理，这真的会对他周遭的场域的人帮助很大。
1: 哇，所以这也是彭伟另外一个专长哦。
0: 对，没错。
3: 我觉得其实在不管刚刚温老师讲的这些你说像运动心理这些东西，或者是梳理选手的心情，我其实我觉得这个你只要是做对人的工作，这件事情都很重要，就是说这个方法都是适用的，也就是你要让人家动起来。然后说假设彭毅跟温老师的目标是让某个人动起来，那我们的目标可能是要让某个选手他有动力去执行这些东西。你的课表开的再怎么完美，再怎么漂亮，他没有动机去做，他就永远就不会去做。那要怎么样让他有这个意愿跟这个心情去做呢？就是其实你很单纯，就是你要去听他，听他想要什么，你要去倾听他要的是什么东西，而不是一直去跟他说你该怎么做。其实我发现到说，你要真的取得选手的信赖，或是取得一个人的信赖，你就是听他讲什么。你要理解他要什么，而不是你一直去跟他说你应该要干嘛。对，这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部分，然后我感受最大的一个部分。因为2025我最后读的一本书是阿德勒，2025最后一本书是阿德勒。然后呢，我就有点算是很豁然开朗吧，因为觉得因为阿德勒他讲的就是人的生命价值在于你懂得跟人家合作。那在这个部分上面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懂得去倾听别人的话，其实你很难跟着真的去做到合作这件事情。
1: 嗯，
3: 所以你说我有什么特殊才能吗？其实也没有，就是我会去听人家要什么而已，就这样而已。
1: 哇，
0: 补充一下阿德勒哈，阿德勒呢，他的中心思想是一个属于个体的心理学，他不是团队的。他强调是每一个人他其实是就是一个独特的个体，那他也是一个目标导向的整体。他不是仅仅受到过去经验所制约，所以阿德勒所谓的阿德勒心理学呢，他主要就是以自卑感好跟超越作为人生的动力。那他强调的是追求未来的目标，
1: 嗯哼，
0: 所以他的核心目标呢，他是在建立一个社会的一个连结，或是他的一个群体的整体的一个兴趣，然后让我们自己可以拥抱自卑跟超越的勇气。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人都会有这样子的所谓的自卑感，所以他就是主要的支柱就是从这几个方式去说我可以贡献什么，那别人能给我什么，那不再受制于过去，也就是超越自己的概念啊。我觉得运动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令人赞叹的，就是你不断的自我挑战跟超越。
1: OK， 好，那我们大家最后把 不断的自我挑战跟超越当做大家共同的目标啦哈。那也谢谢三位今天的分享啊。那希望大家有空还是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好不好？
3: 好，没问题。
0: 好，期待哦。
1: OK，谢谢大家，拜拜。
0: 祝福大家，
3: 拜拜，
0: 新年快乐，
3: 拜拜。
0: 拜拜。

欢迎来到艾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嗨，大家好，真的好久不见啊，我们好久没有录音了，这样子。OK， 那今天呢，其实想跟大家讨论，我觉得我最近也很一直在面临这个问题，就是关于休息这件事情。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明明就是你停下来了，你也确实有时间让自己停下来休息，可是你感觉好像没有真的休息到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就是早上起来，可能你明明可能也睡，也可能也睡蛮多了，然后可能也真的有那个停下来了，可是你就是总是觉得我还是好累哦，为什么？我还是觉得我很累，然后想睡觉这样子哦。那今天其实就想带你来，这样我就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这个可能性有哪些这样子哦。对啊，那首先呢，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高压资讯爆炸的这个时代啊，哦，其实我们就有点像是我们永远都在线上，你知道吗？就是的生活里面，我们休息好像就变得越来越困难的这种感觉。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好像当你要真的休息的时候，就会可能想滑滑手机啊，或是滑个 IG 有没有？那个短影音有没有？我们之前讲过的啊，然后时间就没了这样子哦。然后有时候我觉得，其实我们不是不想休息，而是我们身体停下来之后，就是当我们那个身体停下来之后，我们的那个脑袋啊跟心都还在跑这样子，还在那个高刺激的那个状态当中这样子哦。所以呢，今天就是我们来聊聊啦，就是为什么我们休息这件事好像很困难这样子，就是休息了，但是一直没有很好的疗愈的感觉这样，就是也想跟他聊聊这样子。那我觉得以我的状况来说，我自己会觉得有时候我们在晚上的时候，可能在睡觉的时候，我们就会滑手机嘛。我觉得其实滑手机是一个对休息相当不好的一个习惯，就是我自己这么觉得。因为就是你滑完手机之后，你就觉得啊，有一些短影片或者是 IG 你觉得很好笑，然后笑完之后，可是你的眼睛跟你的脑袋都还是一直在接受这种高度刺激的东西，所以好像就会变得你的身体可能是躺在床上的，可是你的眼睛还在接受刺激，你的大脑也还在接受刺激这样，所以好像当你真的要睡觉的时候，有时候好像反而睡不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或者是你可能滑到一半，然后手机就掉到你的脸上，这样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情况这样子。我觉得这个都代表着我们其实没有在好好休息这件事。第一个就是我们大脑其实都还在高速运转，就是当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当我们身体停下来的时候，我们的大脑还在高速运转嘛，就是有点像是那种警戒模式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可能静下来，然后可是我们没有真的让自己好好做深呼吸啊，让自己好好的静下来，冷静下来，我们的大脑还是在处于一个高速运转。我可能在想说啊，我刚什么事没做好啊？啊，那个我等一下明天要干嘛？我等一下要干嘛？对不对？就是我们好像身体停下来，可是脑袋却还是在转。当然不是说我们让脑袋不要转哦，这样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哦，就是我觉得就那个当下，我们还是在我们身体停下来的当下，我们的大脑并没有好好的休息，就我们还是在想很多事情。再来就是我觉得情绪没有被好好处理哦，只是被暂停而已。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面临一些焦虑或是紧张的状态下，我们这些情绪其实都没有好好的被整理或是处理，我们只是强制的去暂停它，然后 让我们说啊，不要去想它，不要去怎么样，不要去思考它，不要去想它。但是你花力气去让自己
暂停这些想法，其实这也是很累的一件事。所以这个时候你身体虽然有休息，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精神上跟心是没有获得好好休息的这样子。然后再来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休息啊常常会被罪恶感绑架这件事。这件事我觉得也是蛮吊诡的，就是对于亚洲人来说好像，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其他国家是不是这样，但我觉得好像对于亚洲人来说休息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就是好像我们人就一定要很努力的往前走，很努力的精进自己。好像有些人他休息了，或者是他给自己照顾自己的假期跟时间的时候，他会停下来，然后开始怪罪自己，然后他就会有很强大的罪恶感，然后觉得说啊，我不努力我就落后了这样子，或者是说我停下来休息了，我就是一个不称职的家长，不称职的爸爸妈妈这样子。就是像，或者是说可能你如果还是学生啊，大学生，那你可能就会觉得哇，大家同学都在努力耶，啊，我好忙哦，我这些事我都停不下来，我休息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有罪恶感，就是同学都在努力这样，我好像，或者是同学可能啊分组报告同学都很认真，然后我凭什么休息这样。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的休息会被罪恶感绑架，或者是有一些家里可能有特殊生的家长，其实也很多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他可能安排个假期让自己出去玩的时候，让自己身心放松调节自己状态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这时候大脑又在高速运转，对不对？我觉得那个罪恶感跟大情感就是高速运转，就觉得我真的可以这样吗？我真的可以好好的自己去玩吗？我这样是不是很不尽责，然后很 让那个抛下家人自己出去那个放松，这样是不是不对？这样吼，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休息会带来很多的这个罪恶感，然后会带来很多的愧疚，然后带来很多的指责这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我觉得蛮有趣，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休息会变得如此的变成是一个很罪恶的事情，很羞愧的事情，对吧？这也是我一直很不能理解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或是你也觉得，你可能也是处在这个状态当中这样子。对，我觉得或许大家可以来交流一下，因为以我自己的经验，我就觉得我自己会觉得我累了，我好好休息哦。现在我当然会觉得我要好好休息，所以我会可能把事情都做完之后，或是等大家都睡觉之后，我会去花点时间让自己独处跟静下来这样子。但是以前我觉得我还在念书的时候，其实看到人家在努力，然后自己停下脚步的时候，确实会有一种焦虑感，然后也会有一种愧疚感，就是然后就会开始指责自己说为什么大家我为什么在这边休息这样子。就是真的会，我觉得这是刻在我们骨子里面的东西，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想法，而且现在大家都很注重这件事，所以比较不会觉得休息是很羞愧的事情。我觉得欢迎大家跟我分享这样子。对，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休息的方式错了。就是我不是专家，我不是关于休息方面的专家，所以我自己会简单的把累这件事分为你的身体累还是你的精神累跟心累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是身体累的朋友，可能你就是真的长期的是你是运动员啊，或可能是你是那个有在做一些劳动的工作的人，那可能身体累这件事确实好好的休息睡觉、或者是好好的那个滑手机，都不要一直滑了，还是可以滑，就可能打打电动啊，滑手机这些，然后好好的休息、这些东西确实是身体疲累的人可以去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很大一部分的人都是精神累，对，精神累或是心累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反而你要去运动，或者是你要去
做一些可以让你分散注意力，或者是可以让你很专心在另外一件事情上面的这些活动，这样不是反而不是不让自己不动，反而是让自己动起来去做一些能够专心在当下的运动，这件运动或者是手作啊，或者是谈谈音乐啊等等，诸如此类很多这种东西，我觉得这个反而是当你精神耗弱跟你心累的时候，可以去充电的一个很好的方式，这样子。像对我，或是对于大部分，我觉得大部分，因为现在很多人，像学生好了，你们很多时候都是在那个嘛，上课，对不对？或者是在教室里面坐着嘛，吼，那其实跟我们一样，我们也都是坐在办公室的，顶多就是我们经常会走动，就是从 A 教室走到 B 教室，或 B 教室走到 C 教室，对不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属于精神的疲累，或是心的疲累这件事情。哦，所以当这个疲累出现的时候，睡觉通常不会是一个，不，当然不是说睡觉不好，但是相较于睡觉或者是休息，更多时候应该当我们精神累跟心累的时候，反而可以多去运动，然后反而多去做一些让自己可以专心的事情，这个或许是当我们精神疲累跟心累的时候可以去充电的方式，这样。那像我的话，我如果一天下来精神疲累，或者是我心累的时候，哦，那其实我的方式就是，我会趁大家都睡着的时候，给自己一个空间，给自己一个时间，独处的时间跟空间，哦，然后我就是在那边好好休息这样子，然后或者是做一些自我对话的练习，要不然就是我可能会打电动，这样就是我会专心在打电动上面，然后集中注意力打电动这样子，或者是我会去，如果是假日的话，我会去运动，我会去打球这样子。打球我觉得是一个缓解精神累跟心累一个很大的，真的很大的帮助的方法。我觉得大家或许可以去试试看，这样就是当你就是流汗，然后身体有一些伸展或是动作之后，其实我会觉得那个精神疲累状态会缓解很多，就是你处在那个焦虑紧绷的那个状态会缓解很多，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或许可以推荐给各位同学，对，或是有在收听的各位观众这样子。好 ，OK， 然后再来，所以就是我觉得要就是讨论一下什么是有效的休息这件事情。哦，就可能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不是滑手机，哦，这个一定要再深讲。当然这件事我觉得已经是大家可能很跟你吃饭一样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在你睡前，哦，就是这个滑手机这个习惯，哦，其实反而会让你影响你的真正的休息这件事。你可能想说啊，我的休息就是躺在沙发上滑滑 IG 滑滑 FB 这样，但其实这件事情会让你，我得说，因为现在 IG 跟 FB 这种短影音的刺激，所以其实对我们真的休息这件事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而且再来就是你可能越滑 IG， 你就会看到越来越多，有没有啊，谁又出去玩啊，谁又接到一个演讲啊，然后谁又出国啊，谁又求婚啊，对不对？看大家哇越来越好，你又更焦虑，对不对？你又更没有办法好好休息，哦，那就反效果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真正的休息是让身心真正的回到稳定这件事情中。那这件事情要怎么做？其实我觉得我们或许可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练习一件事，就是你躺在床上，然后练习深呼吸。哦，就我觉得练习深，在床上练习深呼吸这件事其实蛮有效的，这样。然后你就想象自己，我有时候会这样做，就是我会想象自己躺在那个什么海滩上这样，然后就在海滩，在海上，然后我就泡在水里面，然后让身体浮起来，然后太阳晒着我，然后我身体泡在水里，这样我就会想象这种感觉，这样，然后这种很舒服的感觉，然后有时候觉得睡着了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个休息其实是要让自己的身体跟大脑都练习放松，练习静下来，这样。所以当然身体的放松我们可以透过深呼吸，就是这个吸吐，然后来让自己放松下来。
在大脑这个焦虑的状态下，我们就可以强制想象自己在一个水上面晒着太阳的感觉，就是我们就是想象自己在这个上面这样子，对，就是让我们的大脑去想象我们在放松这样子，对，我觉得身体就会跟着慢慢的放松，对，然后再来就是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的情绪哦。这件事情可能是需要，它是需要有空间被看见的，而不是我们就是暂停的把它，不要看它，或者是把它压住这样子。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很焦虑啊，然后很不舒服，然后情绪很满的状态，我们想休息，但是这个休息，往往我们会采取的方式就是假装没有这件事，或者是我们会装作无所谓，我要唱歌是不是？好，其实我们会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了，然后会刻意的把它压下来。那其实这个长期对我们来说，我觉得不是一个健康的方法。这样，就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在休息或者是静下来的时候，试着去让这些情绪慢慢的流露出来，然后去觉察自己的情绪，然后去了解自己现在为什么会有这些情绪，试着让这些情绪被你自己看见，哦，你自己看见接受了之后，这些情绪它才能慢慢的被消化，对，而不是你放在一边它就会没了，这件事没有这么简单，就是我们得去好好的直面跟看见自己的情绪，哦，然后让自己好好的去消化这些情绪之后，我们才有办法真正的让自己放松下来，否则我们就只是像鸵鸟一样假装看不见，但其实他一直都在旁边这样子，就像你的房东一样，就是你欠了两个月没缴的房租，不会因为你不理房东的讯息就不见，然后你不会因为你已读不回房东的讯息，房东按门铃假装没人在，不会因为这样那个房租就不见，真正要不要让房东来烦你，就是你好好的面对他，然后把钱给他这样子，这就是最好解决方法这样。所以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些大家可能平常可以做的一些休息方法啦，那第一个是身体的休息，如果你是身体的休息的话，我觉得就是可能当然前面讲的，睡眠啊，睡觉啊，或是伸展啊，或是慢走，就是这些东西都可以好好让自己休息啊。如果是心累的状态的话，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以去，第一个就是刚刚前面提到的，我们去面对情绪嘛，那我觉得或许我们可以将这个情绪去有点具象化，就是把它比拟成一个人，就是说，哎，这个人你把我们把它取个名字，可能说，哎，这个怒怒你好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写说啊，你对我做了什么事，就这个怒怒让我们怎么样这样子，然后或者是我们把我们的事情写下来，把这些状态写下来，或者是我们找人聊聊这样。那可能真的状况严重的话，就是也欢迎他来谘商中心啊，或是去身心科就诊，这些其实都是让自己心理的状态休息的很好的方法这样子，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啦，其实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觉得第一件事就是休息这件事绝对不是偷懒这样，我觉得休息其实是让你可以继续走下去的基础，所以休息这件事其实很重要。它重要的原因，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在于它可以让你重新调整好自己的状态，然后重新检视自己的状态，然后好好的检视跟调整之后，我们再重新出发这样子。我们生活中一定会有很多不顺遂的事情，我们一定也会有很多遇到很多问题跟状况啊。对，我们不会说我们人生一帆风顺，不可能啊。但是怎么样在当我们遇到这些状况，然后当我们人生不顺遂的时候，我们可以停下来，真的所谓的休息这件事，然后好好的让自己先稳定下来，然后调整好状态之后，我们再重新出发。当然这个重新出发，我不会告诉你说你从此调整好之后你的人生就一帆风顺这样。这个调整其实它就是需要很长不断的做调整，不断的去修正
对，然后慢慢的才会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但是因为我们人的情绪其实是波动的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要不断的去检视跟修正我们自己的状态。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一辈子的功课，这样子，不是说我今天调整好了，我一辈子就从此用这个模式这样子。哦，就是这个设定呢，它是要随着我们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状态、不同的经历，然后来好好的调整跟休息这样。然后我觉得不是休息不好，只是有时候我们太久没有被允许好好停下来休息这件事情。对，我们就好像是每天睁开眼睛，我们就要来上课、来上班，然后来做很多的事情，然后我们要开始考试，开始讨论报告，开始写作业，然后参加社团，然后人际关系，叭叭叭叭叭。其实我们一出门、一睁开眼睛，我们就一直在消耗自己的能量，对啊，那我们的能量每天就是 会被用完嘛。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大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得允许自己要好好的休，可以好好的停下来这件事。哦，就是有时候我们太久没有被允许好好停下来了，所以也想要想要关心一下，就是正在收听的观众啦，你自己有多久没有真的好好停下来，好好休息了？哦，真的好好停下来，什么都不要想哦，然后就好好的听听音乐，然后好好的喝杯咖啡，然后好好的陪朋友、家人聊聊天，关心一下彼此。对啊，我们有多久没有做这件事了？还是你其实一直在埋头苦干，每天都在很努力很努力，然后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然后处在一个焦虑当中。当然我没有说让自己变好是一件坏事，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状态是不是不舒服的，是不是很紧绷的。对，我觉得这是需要去调整的跟改善的，这样子。 OK， 对啊，那其实 最后也会希望大家就是都可以在就是求学生涯啊，或是工作的期间啊，就是可以好好的调整自己的状态，然后慢慢的让自己在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下过生活。对，那这个方式可能就是需要透过休息。对，那我们前面也讲了很多嘛，就透过休息这件事情来让自己慢慢的达到这些所谓的平衡这件事。那这个平衡我觉得比较像是这个动态的平衡，它不是一个静态的，它会随着你不同的状态而有所调整这样子。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那我觉得有想要分享啊或是交流的同学都欢迎可以到我们的 IG 去留言分享，或者是你有想要我们在节目上可以说的，或者你想询问的也都非常欢迎这样子。好， OK， 那我是问问，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咯，拜拜。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宪宏。
0: 我们在上一集里面跟大家介绍了两者之间的土地，以及两者之间两个大文明中间的文明。那通常在两大中间就很容易变成是文明交汇的地方。那接下来呢，就开始跟大家进到下一个章节，当世界开始重叠，彼此重叠的时候。那这个时间是作者把它定义在公元元年
1: 到650
0: 到公元650年、嗯、
1: 就关键的650年、
0: 这很关键的时间了、
1: 关键的时间。
0: 那作者
1: 当时候汉朝还是在还在，
0: 对，汉朝还在，
1: 对，但是他已经
0: 到末生了，到尾巴了，
1: 尾巴了，
0: 然后开始《三国演义》的那个时候，
1: 三国魏晋南北朝，
0: 魏晋南北朝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后来就隋朝嘛。
1: 这六百五十年哦，那跨到很多了。我们刚帮大家稍微整理一下好了。就第一就是我们给大家一个 review 了哈。秦是西元前221年到西元前202年、
0: 很短
1: 很短哈，才
0: 一代人，
1: 一代就是20年左右不到、那这个汉是从202年到220年、就是西元前202就202年
0: 到西元200年，
1: 在西元220年
0: 220
1: 年这样的话就加起来，两个加起来嘛，就422年，
0: 422
1: 年。那再来就接就220年开始就是魏嘛，魏晋南北朝的时代，就220年到589年，哦，
0: 乱很久了，
1: 就300年呢，
0: 那个时间乱足久的，
1: 乱差不多300年。
0: 读中国历史人都知道那段时间就是乱世嘛，
1: 所以我们刚刚讲650嘛，这样589还没到650、所以进入隋，隋朝哈，隋文帝就589年到618年，哇，很短，他很短命哈，不过做很多事，所以650年要进入唐，
0: 就是在隋朝跟唐朝交界的地方了。
1: 是618是交界，但是如果讲到作者所讲650年的话，已经进入唐哈，
0: 就唐初的时候，
1: 就618年哈，开始一直到960年，唐真的是盛唐哈，
0: 是
1: 就960年。
0: 但是同时，刚刚讲的是大家熟悉的中国史嘛，
1: 对。
0: 但是同时发生在西方的罗马史，是这个样子的哈。罗马帝国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的？西元前大概400-500年左右，
1: 是
0: 好，然后呢？但是呢，在这段时间，罗马帝国都还在，
1: 都还在
0: ，然后一直延续，
1: 到哇，
0: 到那个西元400年，
1: 它大概有总共可以算
0: 455年、456年或492年，就是绵延了很长一段时间，
1: 800年总共，
0: 对、它是在西方 domain， 西方的那个历史。的当时那个时段是罗马是最兴盛的。那罗马是在共和国时期公元前500年那段时间扩张到了小亚细亚，向南到地中海东部的海岸，而且它的领土穿过埃及，横越北非，同时往东北方向拓展到多瑙河，往北进入到现在的法国，往西

0: 溪可以到大西洋。
1: 那公元前这五百年他做了很多事，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呢那个这里他就是书里面正式讲到说，如果我们把国家比作细胞的话，国家的边界就像细胞膜，区隔了内外，那在细胞里面的资讯流动会比在两个细胞之间要来的频繁嘛，那所以呢罗马一度征服肥沃月湾了，但是呢那个时候那些肥沃月湾的故事就慢慢的都被纳入罗马这个国家之内，就是他征服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的故事就被他变成到细胞里面来了，
1: 对，
0: 被融化掉了。那另外呢在肥沃月湾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信仰叫做犹太教，
1: 犹太教，对，
0: 那罗马也一样 把它一起包进来了，
1: 对，
0: 那犹太教就是刚刚在上一期里面上一集里面，就是杨先不断提到嘛，后来告诉你说穷人有福了，受苦的人有福了，那些罗马人以后上不了天堂。
1: 对，
0: 就是犹太教是一个单一神奇观，
1: 单一神的观，
0: 就是相信一神，
1: 对，
0: 然后呢因为罗马这个
1: 只有上帝了，他不承认三位一体，父子圣灵他不承认，他只承认上帝，
0: 只承认上帝，只承认上帝。犹太教它是很多宗教的就是共同的一个起源啦，然后呢为什么犹太教在罗马会这么受欢迎，原因也很简单，因为罗马的社会结构，所谓罗马的 citizen 他是可以养奴隶的，他们说最穷的人都有四个奴隶叫做他很穷，他很穷，他很穷，那有钱人奴隶是不计其数了，
1: 几万人，
0: 就是可以到不计其数，那所有的事情都是奴隶在做，每次在电影里面看到罗马人长相，罗马人的长相叫做说坐在游泳池旁边泡着澡，旁边都有人拿那个葡萄，那葡萄过来剥好皮的葡萄，他就可以很开心的吃葡萄，作者说这些葡萄不会自己剥皮啊，都是这些奴隶。
1: 对，
0: 然后另外呢罗马里面除了那种贵族之外有大量的平民，那这些平民呢他也是没有什么收入来源的，所以呢他很穷，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贫富极度不均而且奴隶很多的一个社会结构里面，那犹太教的信仰就开始发挥它的作用，
1: 是，
0: 就告诉你说你在现世所受的苦其实是给你的试炼，
1: 就变成是上天堂的门票，
0: 然后呢而且呢它并不是就是犹太教比较民族化了，就它是犹太人相信的宗教嘛，
1: 对，
0: 但是它并没有国家，
1: 对，
0: 因为犹太人在早期的时候在欧洲其实大部分都是散居在各地嘛，
1: 是
0: 没有自己的国家，然后呢他们的土地被罗马征服以后犹太人开始很痛苦，然后呢所以呢犹太人的宗教信仰里面就出现弥赛亚这样的概念，
1: 弥赛亚就是救世主，
0: 就救世主的概念，
1: 就是会来拯救大家，上帝，
0: 是，那里面呢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也就是在故事里面讲的西元元年到650年之间，在罗马那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很厉害的犹太人叫施洗者约翰，
1: 对，
0: 然后呢、Baptist、他用洗礼的方式，
1: 对，
0: 来吸收犹太教的教徒，
1: 约旦河里头把你泡到水里头去起来，
0: 泡在水里来，对，
1: 这个洗礼，
0: 这个跟那个印度教他们要去恒河里面
1: 也有类似的意思，对，
0: 然后呢但经过这样的洗礼之后呢你就会变成是信徒嘛，然后也有点神秘的那种味道了，然后在西元29年的时候，
1: 对，
0: 时间或许稍早或许稍晚，
1: 应该是29年，
0: 有一个木匠之子
1: Carpenter
0: 遇到约翰并且受洗，他的名字叫做耶稣，
1: 对，
0: 那耶稣呢就是有很多电影在描述 Jesus 的故事，到最后他是被罗马的士兵钉在十字架上，
1: 就是被比拉多，就是当时候的总督比拉多把他钉在十字架，这个时间 基督教到今天为止认定的时间是西元33年的4月3号。
0: 33年4月3号。嗯，
1: 好，那他早上9点一直9个小时。
0: 嗯，
1: 他被定十字架时间这样子。嗯、那这个，所以他等于受洗之后，就西元公元元年就是他出生嘛。
0: 嗯，
1: 那公元29年他受洗嘛。
0: 嗯，
1: 33年就被比拉多定十字架。
0: 嗯。
1: 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大家要记得、
0: 嗯、
1: 耶稣是被罗马的总督比拉多钉在十字架上、
0: 嗯、
1: 那当时候是就是被问了一句什么，你是不是弥赛亚，
0: 他说是
1: 我就是救世主，他说是。那对罗马的官员，罗马、哦、注意哦，罗马的官员就是比拉多来说，他的味道就是说你是领导叛乱罗马的领袖吗？耶稣也是说是了、哦、就是这样。
0: 没有了， 他的意思说问你是救世主吗， 这句话的意思其实真正的意思是你是那个叛军的领袖吗？
1: 那耶稣当然知道他这个意思、啊、他就说是。
0: 所以就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
1: 是，
0: 但是呢事情并没有随着他被钉上十字架而结束。
1: 对，所以那里头我有这一次我特别把圣经里头这一句话、哦、拿出来，就是钉十字架的时候、
0: 嗯、
1: 耶稣用希伯来文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是 Eloi Eloi Lama Sabachthani、
0: 嗯、
1: 的意思 Eloi Eloi Lama Sabachthani可特尼啊，
0: 嗯，
1: 这一句话的意思说 ，Lo 就上帝啊、嗯、，Lo，My Lo，My Lo，Why have you forsaken me？、
0: 嗯、
1: 你为什么抛弃我？
0: 嗯，
1: 啊、就是其实这个在圣经里头有很多的那个讨论啊、
0: 嗯，
1: 也有人说这个是最大争议，
0: 嗯，
1: 就是讲到他是既是人又是神，
0: 嗯，
1: 因为。如果三位一体，这个当然是从耶稣来、
0: 嗯
1: 哦、犹太教在这个地方跟耶稣的
0: 基督教的说法不太一样，对，
1: 那他就是三位一体，指的是北驾圣灵、
0: 嗯
1: 哦是父子圣灵，
0: 跟圣灵，
1: 那他就是子、
0: 嗯、
1: 北就是上帝、
0: 嗯
1: 哦、那就是子、哦、他是其中是三位一体中间一个、
0: 嗯、
1: 然后他的意思说他还是有人的成分，
0: 嗯，
1: 所以人的那一部分说为什么要受这个苦、
0: 嗯、
1: 为什么要被钉十字架在这里，有这样必要吗、啊、这样，可是他承受了、
0: 嗯、
1: 因为那是父的意思、
0: 嗯、
1: 所以子就说这是既然是父你的意思的话我当然
0: 欣然接受，
1: 我欣然接受，可是那个接受的过程里头人的那个部分
0: 因为还是很痛啊，
1: 很痛，
0: 很大的
1: 痛苦、啊、为什么要喝下这一杯苦酒，
0: 嗯
1: 啊，为什么要喝下
0: 替世人承担所有的罪、啊、
1: 对，所以这就是 the sin、嗯、就是世人的罪都在我这个过程中承担，所以这个说法、
0: 嗯、
1: 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他三日之后复活，
0: 嗯，
1: 好，那这个当然这里头我觉得这里头描述是很有意思，我最近还看过一个影片专门讲三日复活这个过程、
0: 嗯、
1: 以及他所产生的影响力，
0: 嗯，
1: 就戏言把他钉上十字架的比拉多、
0: 嗯、
1: 接到他的讯息说他果然三日复活、
0: 嗯、
1: 包括犹太教当时候的拉比、
0: 嗯、
1: 也跟比拉多一起联合起来，因为他们反对像耶稣这样的救世主、
0: 嗯、
1: 所以呢当时候的犹太教的拉比是跟这个
0: 罗马人勾结，
1: 不要说勾结，
0: 合在一起，
1: 联合起来定了十字架的、
0: 嗯、
1: 所以这个过程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其实那个教义在这时候透过定十字架这件事情诉说了人类的那个罪跟人类的那个追求天的就是救世
0: 理想、啊、
1: 或者应该是救赎，追求救赎那个过程中间、啊、一个非常
0: 戏剧性，
1: 结果十字架本来是一个罗马惩罚的工具、
0: 嗯、
1: 你看，
0: 但是最后变成是基督教的
1: 神圣的象征，
0: 嘿，
1: 所以你就要注意到基督教在这个过程里头它的那个融合力所在， 你罗马人拿这个十字架来定我，结果拿着你发明
0: 你定我的那个形象变成
1: 我的
0: 形象，
1: 我的
0: 象征，
1: 而且变成神圣的象征。这个是其实这本书里头，在这个地方其实他还尝试想要交代这个事情。
0: 因为杨先生是基督徒，所以我特别让他在这一段多讲一点。不过呢，介绍这本书的目的其实宗教当然是书里面的一部分。
1: 这个是大叙事的问题。
0: 对，它就是一个叙事的方法。
1: 这个叙事的方法。
0: 然后呢，
1: 但是这个叙事使得到最后，
0: 是
1: 注意哦，300多年以后，
0: 是
1: 君士坦丁大帝，罗马的皇帝，
0: 是
1: 就定位基督教是当时候罗马的国教。
0: 是，所以呢，罗马当时是用很国家暴力的方法，在处理这些跟他想法不同的人。那最激烈的方法，除了钉十字架之外，还有那种把你丢到竞技场去，让你跟老虎打架，跟狮子打架，最后被吃掉。然后呢，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是基督徒的信仰。基督徒说死亡只不过是通往永生的门而已，
1: 是，
0: 所以呢他可以很平静的接受这些事情。那所以呢，当这样的思想开始在罗马帝国里面开始发酵，而且呢罗马帝国里面有很多奴隶，我们刚刚讲了嘛，有很多奴隶，那这些奴隶呢在他有生之年其实基本上很难翻身，但是他一旦信仰了基督教之后，他接受了这样的思想，
1: 觉得得到救赎，
0: 他就得到救赎，然后他对来生，
1: 所以这是大事，
0: 他对永生会有希望。
1: 对，
0: 所以呢，到最后呢，基督教的势力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到最后，罗马的皇帝
1: 君士坦丁
0: 不得不就是接受，就是他甚至宣称他在天空里面看到十字架。
1: 对，
0: 所以他出兵然后打胜仗。
1: 不过那个十字架也是罗马人发明的，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好，这到第四世纪的时候，就西元300多年的时候了。
1: 是，那个应该是300多年，390几年吧。
0: 公元320年，
1: 320，
0: 对对对，就是君士坦丁大帝。
1: 对，君士坦丁大帝320年，公元320年的时候。某个关键战役前夕，君士坦丁大帝宣称在天空中看见十字架，他接受这个征召的启发，挥舞着基督教的旗帜上战场，大获全胜，宣布基督教合法化，然后把首都迁到君士坦丁堡，也就是现在。
0: 你看嘛，我们刚刚讲了一件事情的两个端点，一个端点是把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的那个时间，一个时间是
1: 33年，
0: 对，然后呢？没多久之后，就是几百年之后，
1: 320年
0: 有一个皇帝，就决定就是承认基督教就是国教合法，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因为信徒越来越多，然后呢教会的组织逐渐在发展，
1: 很严密，
0: 然后呢各个地方都有，所以呢有人就这么说，其实教会是罗马的影子，意思就是说你有一个罗马，好像很厉害，但是呢我有另外一个信仰的中心，那个信仰的中心很多老百姓都愿意相信，然后呢最后就是两个世界必须要取得妥协嘛，所以有一句话叫做让凯撒的归于凯撒，
1: 撒旦的归撒旦，
0: 对，意思是说世界里面有一个是属灵的世界啦，
1: 对，
0: 属灵的世界是基督教在控制的，在传播的，在安慰人的，让人的心是有归宿的，那另外一个世界是凯撒的世界，
1: 罗马的世界，
0: 现实的世界，现实的世界，所以呢基督教发明出来的方法叫就是让凯撒的归于凯撒嘛，可是我们还是可以有我们自己的信仰嘛，
1: 对，
0: 那到最后是精神信仰的力量击败了那个世俗的力量，
1: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里头的 Christianity 基督教精神里头有一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你可以抓我的人，
0: 你
1: 可以折
0: 磨我
1: 的身体，
0: 对，
1: 可是你消灭不了我脑子里头的信仰，你跟我之间是信仰的作战，而你不会赢，因为我的信仰会因为你的迫害而更强大，这个是在，所以你使徒行传圣经里头使徒行传 十二个门徒、哦、每一个人都是遭受非常强力的迫害、
0: 嗯、
1: 可是他们甘之如饴、
0: 嗯、
1: 所以后来的基督徒很多人被放狮子咬死的过程里头
0: 殉道
1: 的过程里头脸上充满笑容
0: 带着光芒
1: 带着光、嗯、因为他得到救赎、
0: 嗯
1: 哦、因为受苦人有福了、哦、被迫害的人有福了、
0: 嗯、
1: 而你迫害我的那个人你进不了天堂
0: 嗯、
1: 他们有这一个坚信、啊、坚信这个过程
0: 所以呢从罗马人的角度看从罗马人的角度看、
1: 嗯、是
0: 罗马的历史它是这样长的
1: 对、
0: 啊、就是刚开始它开始强盛开始并吞很多其他国家、
1: 嗯、
0: 然后呢把他们的那个知识啊全部都变成是自己的知识
1: 是
0: 然后把希腊的文化也吸收进来
1: 就希腊罗马化、哎、
0: 所以叫做罗马希腊化了、
1: 哦、罗马希腊化、哦哎、
0: 就是他把希腊的文明
1: 吸进来
0: 收进来变成自己的文明了哈
1: 对
0: 那当基督的思想开始
1: 强大了
0: 他又把基督的思想
1: 就
0: 变成他自己的思想罗马基督化罗马基督教化
1: 对
0: 然后呢接下来要讲的是罗马也日耳曼化
1: 野人
0: 日耳曼化
1: 日耳曼好听了、
0: 啊、野人化好
1: 其实日耳曼跟匈奴写很多了
0: 没有就是说罗马当时呢它的周边也有很多、嗯、很多从它的角度来看就像中国在看匈奴一样
1: 对
0: 罗马在看外面的时候也有很多其他的不同的种族
1: Troublemaker
0: 那这些不同的种族呢共同的特色都是骁勇善战
1: 是
0: 那我如果不能消灭你我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你来
1: 白吃
0: 把你找来不是把你找来当我的兵嘛
1: 对
0: 因为你很骁勇善战嘛所以我发给你制服嘛
1: 给你钱
0: 我发给你制服发给你钱嘛你当我的兵嘛
1: 他
0: 要打仗的就你本来是没有机会的你没有机会变成罗马人的但是透过军功透过军队的那个对然后呢你就可以慢慢累积然后在部队里面你会慢慢升官然后到最后呢你也被罗马的文明同化所以呢从日耳曼的人来看他是被罗马化但是从罗马的人来看就是他自己也慢慢的日耳曼化因为他吸收了大量的日耳曼人
1: 对所以这一段历史其实就是他的这一章里头最先开始讲的那个、欸、他用了一个字叫网合、哦、叫做 blessing、
0: 嗯、
1: blessing 是 blending、哦、blending 那个字混合、嗯嗯、blending、嗯、跟另外一个是网结网、哦、的那个 meshing这两个字
0: 叫做 blessing、
1: 啊、就是既混合又结网
0: 所以这一章节、哦、第一段话、嗯、作者就这么写几千年来人们的互相交流越来越紧密、嗯、但是这种交流并不是像糖融入沙子一般的平稳过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过程有的时候断断续续有的时候恐怕冲突会很激烈、哦、然后社会星座形成扩张最后重叠那些重叠之处产生摩擦创伤跟混乱最后一直到每一组星座延伸出足够的线跟主题彼此能够交织形成一个更大的单一整体一个崭新的整体、哦、
1: 完形
0: 然后
1: 所以 Homo sapien 开始变成 Homo gestalt
0: 完形、
1: 哦、就是又进化了啦 Homo sapiens、哦、这样子打来打去、
0: 嗯、
1: 就形成一个新的完形、
0: 嗯、
1: 就是一个更进化的
0: 我们把它讲说文明的融合好了啦
1: 文明融合
0: 文明的融合
1: Gastel、哦、
0: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些新的线跟主题会被吸收进来
1: 对
0: 但是有一些因为不再契合
1: 就被弃置、
0: 哦、就会被丢掉
1: 这个像不像冲突妥协进步呢
0: 对很像那个贵党的三部曲冲突妥协进步、
1: 哦
0: 啊、所以呢就是、日耳曼人把他们的生活习惯带进了罗马但是他们也学习了罗马的这种所谓的文明的生活方式啦
1: 当然、
0: 所以到最后呢这些罗马化的日耳曼人他们也会躺在浴池旁边
1: 吃葡萄
0: 对他们也会养很多奴隶然后呢他们也会吃到那个没有皮的葡萄所以就是慢慢
1: 那有时候是罗马人做日耳曼人的奴隶有时候是日耳曼人做罗马人的奴隶这也很有趣、
0: 对就是他们会来来去去了 哦，来来去去，就有的时候是 日耳曼人取得政权，有的时候是罗马人取得政权了，
1: 对，
0: 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后来呢，就是汉朝的匈奴啊，冲到了罗马的边界，
1: 嗯，
0: 那有一个可怕的首领，匈奴的首领叫做阿提拉，
1: 阿提拉，
0: 哎，冲到了罗马的城边，哦，那罗马没有办法阻止他，
1: 是，
0: 哎，然后呢，但是呢，阿提拉是还没有到罗马，他就死掉了，
1: 对。
0: 所以呢，那个军队没有真的劫掠罗马，
1: 没有劫掠罗马。
0: 啊，但是呢，后面又有汪达尔人劫掠了罗马。
1: 嗯，
0: 所以意思是说，国家可能可以遭受过很多次的这种激进灭亡的情况。
1: 是，
0: 啊，但是呢，他的文明不会。
1: Yeah.
0: 就算是
1: 这里头有一种人不能漏了。
0: 嗯，
1: 他很重要，在168页的地方，他说公元第二世纪啊。
0: 嗯。
1: 就两差不多100多年嘛，哈，的时候，日耳曼人呢，加快迁徙脚步，在边疆的部落积极挺进罗马领土，
0: 嗯，
1: 他们会挺进的原因呢，是他们是被逼的，
0: 嗯，
1: 他们被逼的，
0: 嗯，
1: 哈，那被逼，原来我们过去大致上认为他就是被匈奴逼嘛，
0: 嗯，
1: 哈，可是呢，这时候中亚出现了一个新的迁徙潮，哈。罗马人称这些新移民为叫斯基泰人、啊
0: 嗯
1: 啊、斯基泰、
0: 嗯、
1: 那这个斯基泰的意思是什么呢？罗马人说不是日耳曼人，
0: 但是更会制造麻烦的野蛮人，
1: 更会制造麻烦的野蛮人的简称、啊
0: 嗯、
1: 那斯基泰人始于远东最西端的边界的移民、啊
0: 嗯、
1: 他们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匈奴游牧民，
0: 就是匈奴了，
1: 就是匈奴哈，斯基泰。
0: 嗯，
1: 那这个远古以来就列举过中国斯基泰哈、
0: 嗯嗯。
1: 然后呢，一旦长城兴建完毕，伟大的汉朝统一啊，中国人就阻止这些列举。
0: 嗯，
1: 所以这些靠这个放牧跟列举为生的哈，不能列举中国，转而列举别人。
0: 嗯，
1: 下一个倒霉鬼是谁？就这样哈。
0: 嗯。
1: 那这个斯基泰人为什么在这里要提，你知道吗、
0: 嗯、
1: 我告诉你，乌克兰就是斯基泰人的后裔、
0: 嗯、
1: 乌克兰、
0: 嗯、
1: 所以你看他们在这一次的战争里头打仗打成这样，像不像匈奴、
0: 嗯、
1: 有这个血液。我要告诉大家这一段，因为我有去查、
0: 嗯、
1: 原来乌克兰他的相当的血统，他除了有斯拉夫，
0: 他有斯拉夫、哦、有罗斯人的血统，也有斯基泰人的血 统，就是说他曾经被这些
1: 统治过，
0: 对，地方都被占领过、嗯、然后他是一个 很古老的城市、啊、
1: 很古老、
0: 啊、
1: 很古老、哦、所以斯基泰人不要忘记、哦、斯基泰人
0: 所以呢，其实他是有点像撞球了，汉朝打中匈奴，匈奴往西边跑，西边跑，匈奴就变成斯基泰人，斯基泰人 在劫掠的贵霜帝国，
1: 对，
0: 然后呢，到最后压迫到日耳曼人，日耳曼人去打罗马、
1: 嗯、
0: 所以他等于是很多撞球被摆在撞球台上，
1: 球
0: 打了第一枪有
1: 那个罗马，
0: 罗马就进洞了，
1: 就
0: 落袋了，落袋就为安了，
1: 对，
0: 好、
1: okay、
0: 那个这里跟大家介绍，就是当重叠的时候、嗯、当世界开始重叠的时候，其实混乱是不可免的，但是文明也就借着这样的机会彼此互相融合，那宗教也因此而兴起、
1: 嗯、
0: 那个站在时代的渡口，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集同一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知足就会感觉幸福，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个人，感恩是最美的智慧。这是在2026年的1月6号上人行脚期间，上人说自己天天盘点生命价值，觉得自己很有福，因为满足就会感觉到很幸福，所以天天都很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真的是最美的词汇了。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一个人，因为感恩就会尊重人，彼此互动有礼貌，也能互爱互助。上人说，感恩、尊重、爱是维持人间平安不可或缺的要素。

这桂红花架的霞丽架架小花，就离于玩弄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9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以示于日夜筹粮如是事。经过了佛陀一次再一次不断地赞叹大圣微妙实法，舍利弗不断地思维，渐渐体会，渐渐了解，慢慢透彻了大圆镜智这面镜子的本质。上人说，人人本具有佛性，是不分老少的，年纪多少与佛性没有关联，佛性是人人本具，所以要开阔心胸，不要自我障碍，把握时间，闻法入心。手札里提到了执偏空，手己独善，精明佛逐机说法，用妙权示己不解，行大道，弘大圣法。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2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心，爱让伊开阔，合法啦，爱正向，唔通偏执啦。看，即偏空修己独善，金明佛随机说法。用妙款时机不改呀、兴大道啊，宏大兴法，也就是讲，咱学法，咱来学中道啦。但是，咱那是一点偏差，即空即有。都是独善其身啊，容易生起了偏狭烦恼，所以咱必定爱方向正确。舍利弗已经在前面了解了佛陀啊，过去的四十。我你敢来，就是随机说法。现在舍利弗了解啦，什么款的根基？佛陀的慈悲啊，应机祷告。过去虽然舍利弗呢是僧团中地位。第一，跟随佛陀身边啊，时间嘛真长，但是也无真了解佛陀内心的本怀，所以听到佛陀解释的道理，开始呢，也就开始执着啊，执着的。受自己清净行啊，就无希望在世间攀缘，所以会执着。现在呢，现在已经知啦，来到法华会，经过了佛堂，一处再一处。不断的赞叹大乘微妙实法，伊终于了解啦，了解佛陀是用妙观呐，妙就是真体道理，用迄个真体道理呢，那是。譬如眼角随机化度，这些过去舍利弗啊所无了解，即嘛已经知啦。原来呢是家己无了解啦，唔是佛有偏心，因为前面的文难。大家人听过了吼，舍利弗真后悔，实在是懊恼啊！看到佛陀对大乘修行者一番的赞叹，赞叹行菩萨行者会当受记作佛。舍利弗以为呢，这是干那遐个人的代志，跟我无关。不过后来呀，伊嘛会起疑心嘛，是安怎？遐个人会当受佛的赞叹，将来成佛。我呢，敢是无分呐、啊，所以懊恼。哦，即嘛知啦，知影佛陀是用妙观呐、啊，
适应根基而说话，是家己不了解啦。原来佛陀的教化，这是希望人人行大道，弘大圣法。这才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要向世间人人拢会当好普遍了解，人人本具佛性。确实，人人本具佛性，不分是老少，咱的年岁偌侪，其实啊，这甲佛性无关系。佛性是人人本具，会当了解的人，年纪小小啊，一问千古。年纪真多啦，千问不得一悟。阿弥的人也真多哦，或者是问来问我，问来修行的人，失去是不是有改地呢？啊，有时阵啊，难呐、啊，有听法阿无？有啦，阿奶也无改，我也咧尽量啦。偌久的时间，好咱会当尽量慢慢来呢？咱应该佛法爱积极入心嘛，咱的修行修养发入心来，咱的修养表达的行为里，这哪怕讲听法真多，啊，听的内心会记得无会啦，但是行为。甲法好亲像两相违背，也那安尼呢？较济回听过较济的话，都是同款一句话，叫做无法度，法度未入伊的心内，所以咱修行在个人呐。发在我们的周围啊，大家人应该有听到叔公的小牛啊，成燕小小的年龄才十几岁，较低一点嘛，却是伊从七岁开始来接近。现在不管伊伊的学习，都已经呢，逐天逐天都伫咧进步，慧命呢不断不断呢伫咧增长啊！每一回听伊伫咧甲人讲话不同，一定有下吧，伊。面对着无同的根基战处，讲因有法度好听的话，而且是讲伊家己想要讲的。在佛陀的时代，佛陀呢特别痛言分怀，面对着这么多的根基呀。还是爱随他意算，一直到发华会时，佛陀呢开始随机意算，随机意来讲话，讲我想要讲的话，这是随机意。佛陀现在
敞开心怀，讲伊心四十多年来所保护着的法，向我伫过去拢是随他意义，随众生的根基来讲话。现在来到佛法会呢，才开始呢，随机意说法，才大家人开始慢慢会当了解，原来过去所听的话，就是佛陀为着要接引人人，随大家人会好傲，安尼呢，该接引入来。甲即当阵公开甲大家讲，也阁有进步的路啊！修学佛法，毋是干那安尼空间了定，也阁有正面啊，会当前进的道路。所以《法华经》有化成如品。大家人接引、接引、接引来到这个所在，和大家人休困到夜啦。大家人休困、休困到差不多的时，佛陀就讲：恁现在到的所在，不是真正咱要到的目的地，这证明过一站。这是真正的咱所要教的保守，大家人力量若有够啦，咱爱个向前前进。这些佛陀啊的智慧，安尼看看来接引呐。现在呢，发化经啊，就是亲像一个化成教义。这个导师啊，甲伊讲也未到，真正一佛所的尽头，即嘛开始要讲未来一条路，空中大的道，那就是菩萨道啦。向菩萨道行去呢，就是那人人本具清净。如来本性是咱修行的道路，这是佛陀经过了四十二年后啦，才开始呢，向大家人指出了这条的路。但是细细汉的囡仔，十通会啊，伊呢？开始讲，就将伊个内心的本怀原则啦，就是四体法、四弘誓愿，伊会当安尼解夹起来啊，甲净思法门、诸济宗门解分类呀、啊。不管面对什么款的人，一天不管是三场、四场，他。都可以呢，应对自如，这就是证明人性本善啊，清净的本性不受污染嘛，法入心呐、啊，真明咯，好亲像这面镜，什么款的境界，无有。破坏这个台湾境界内底的景象，也阁会当照明外面的顶顶，诶，形形色色，随顺着这个形形色色，保持着台湾境地内底的真如的本性，所以。讲伊要讲的话，那好，大家人拢听有的道理，无简单哦。所以老幼都是共款真如
温馨啊，看到还阁有比陈燕阁较细汉的四岁外，也未到五岁，伫关渡啊，一群的小菩萨拢总来哦，啊，则听到讲这位佩奇，伊妈妈本来要带伊去佚佗啊，这团体啊的费用拢交出去啦，都和叔公爱来啦。小佩奇跟妈妈讲，佚佗不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佚佗无重要啊！一定的小菩萨来，我楼顶还阁有代志，还袂当落去。陈也因着大声落去咯，伊先面对着一群的小菩萨，讲伊想要讲话，正直清净，这净思幻灭的道理，诸者宗门的道路，伊甲因讲啊，我落去的时大雨结束，好，我落来啊，坐落来啦，就听到呢，正微妙啊，幼动的声音，叫出了叔公，我爱你哟、哦。哦，看到这么正响亮的声音，来自一个一个足可爱的幼童啊，摆在上头前的四岁，四足岁，较加一岁啦。这小女孩足甜的，赶紧来揽着，我就问伊讲。多谢小牛哥哥，我跟你讲话吗？有啊，跟我们说叶子的故事哦。啊，叶子的故事你听懂吗？懂，你讲给师公听。那一片叶子掉下来，你要怎么办呢？他就说了。我会弯腰捡起来送给师公，好可爱哈、哦！开成是盖公，迄个叶啊落落来，那师公盖公自然的发迹啊，生老病死的道理。但是呢，四岁外的囡仔呢？他有听到说师公有压下去捡叶啊，所以来到他的耳边啦，他有他的法力的啊，他真干脆，不免让师公压下去捡，他就是压下去捡来让师公，这也是道理呢，这种也是承担，也是代劳，代劳传承吼。这嘛是承担的艺术哦，看看甲这囡仔伫咧对话啦，感觉足清气的，很干净，好亲像呢，迄、那个大件伫咧对小件同款，只爱一面镜呢，安尼照落去啦，那顶顶的镜呢，都安尼一直摆起吼，啊，感觉起来人生啊。会当通达道理啦，话会道机啦，这听起来呢是多人欢喜的代志啊！所以下礼分呢也精明啦、啊，一段文吼、哦，讲我想以一夜，每事为世事，欲以物世尊。为实为不实，这些啊，正慧啦，
讲过去的文，舍利弗对着佛陀随地佛前佛后啊，伊已经数十年间，就是因为即地迄个偏空消法独善其身，一直来到佛陀呢，打开了伊的心门，那痛厌了佛陀想要讲的法，就是一心实相的法。舍利弗开始心有怀疑咯，常常都想要问啊，在日夜在咧思考，思考是事，是什么事呢？我会当幸福无？别人伫咧受气，我会当幸福无？就是这项代志，这种一生实相的大法，日夜都是伫咧思维啦，欲意梦世尊啦，为实为不实，我到底呢？敢有失去了生活的本质啊？无。这是舍利弗啊，伊的内心怀着一份怀疑吼，所以下面落来这段文就阁讲咯：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一时一日夜，照亮如是殊吼。经段文写一日夜，每事为是事，欲以问世尊啊，为实为不实。现在讲常常看到佛陀伫咧称赞诸菩萨啊，所以因为安尼，我一直呢日夜中啊，心家己自我照亮。家己测量家己，到底我是有法度修佛修己啊无？我是不是会当行菩萨道也未？我是不是将来会成佛无？真的是舍利弗啊，问题发了后内心的丢毒。怀疑吼，所以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而我想世尊称赞诸菩萨，而我想见世尊啊。

在咧思考这个代志，这些思想日夜在咧省思，家己反省，家己在咧思考啊，昔日过去啊，家己呢自停替。在那个小个人下里不过去就是这样，这在偏空啊，这在那个小个跟他独善其身，以为呢这样我已经满足了啦。因为佛陀呢常常一个赞叹，赞叹下里佛是地位第一，所以下里佛呢也感觉说我是地位第一。您有听到成愿他自己有敬贴心吗？那当时的下里佛可能没这样的敬贴心，佛陀赞叹下里佛是净团中地位第一，下里佛感觉说真满足，我是地位第一。那细细汉的囡仔，伊的，大家人拢伫咧甲伊赞叹，大家人拢咧甲赞叹，伊家己呢提高境界啊，袂用个有傲慢心啊，伊有六种呢，警惕哦。但是下里佛两千多年前啦，就是啊，受到佛陀的称赞，伊就家己呢，以为安尼真满足啊！我是地位第一，法我拢了解啦，就是保持呢这点清净的心。啊，要保持清净的心嘛、啊，就是卖攀缘呐、啊，所以得独善其身呐、啊，这都是伊的执着。但是现在，如今皇帝啊，色所执是有意涅槃。过去所了解的法，只干那知影教讲，心爱保持清净，唔知影讲哦，爱立人群中啊，而不受人群浊气所污染，伊一个无了解啦。干那停替伫迄个清净寂静的世界，只干那阿弥的心灵世界吼，所以呢，伊停替伫迄个所在。现在呢，如今嘛，释文佛正伫下方边，现在甲即当阵才知影佛陀呢。开宗明义啊，和大家人知，公开甲大家讲啊，从今仔日开始，已经呢正直，真真正正直接啦，从过去所说的法，要甲恁讲，阿未到，迄、那个法也未完完，也够有空间，也够有。更圆满呐，一真实法，噶即当阵呢，才了解吼、哦。所以啊，佛陀现在开阐着人人可成佛的道理，噶滴呢，即当阵才欢喜啦。原来我嘛是会成佛，人人都可成佛。过去的怀疑啦，现在呢，慢慢不断的反省，不断的思考，那了解佛陀呢所赞叹菩萨的道理，所以人人平等啊，只要呢家己有法度向前前进，赶快会当入菩萨道去。所以呢，这个省思就是反省，不断思维吼啊，反省过去，啊，一直停替的这个小个的内底啊，以为啊。

是真满足，这叫做执着，也嘛是咱常常讲的所知足。知影偌济，啊，都甲咱障碍掉咧。唔知影讲吼，咱知的以外，也阁有，也阁有无量圆融啊，实性大法。所以伊敢那以为呢？以为家己拢总知啊，知真多，安尼叫做自足啦。这只是执着，这叫做所执着吼。啊，一是一执，也因为安尼啦，所以经文的内底讲，一是一执也，丢两如是事，都是这个代志。啊，这个如是事呢，是啥物啊？是生活的代志啦。我修行这么久啊，我有可能生活无？还是呢，不断的思维呀，这心境自然吼，瞬时大感无调。一旦汇合，这个无定的大法啦，安尼汇合入心啦，迄个瞬时之间啦，心包太虚，迄个幸福啦，其实伫迄个瞬时之间，从伊迄个清净的内心觉醒，甲无定呢。发挥合起来啦，和咱这点心，迄、那个个性完全开启呢，伫无条件呐。这就是咱平常伫咧讲，心包太虚两周三干，那就是脑海，伫咱的心灵脑海中呢，发地位。这就是幸福吼，那下流分呢？所了解呀、啊，亦只是人间呐、啊、种种法，安怎用静心，经过了声音、力、力体会，就是声闻呐、啊，所了解呢，佛陀在人间。说人间法，要安怎样脱离人间呢？迄、那个欲贪痴，贪嗔痴呢？骄慢呐，怀疑，这是不是完全弃地也未呢？会当无欲，会当。不精，会当无痴，但是呢，迄种骄傲啊的心，下利佛也未真地哦，因为伊以为伊地位第一已经真满足啊，所以这种的骄傲呐、啊、还是无地，尤其是呢，伊。对人生啊，也阁有一挂怀疑啊。人生在佛法中的界限呢，爱包括了偌多，伊也无真透彻了解。唔是亲像佛陀讲，这种瞬间，迄、那个心境即然啊，忽然间啊，瞬时大觉。以无调汇合迄个大法入心，也无够安尼的境界，所以伊也阁有怀疑。所以现在《法华经》内底啊，伫灵山会上，舍利弗慢慢伫咧释疑啦，佛陀的法。渐渐体会啊，渐渐了解啦，这面镜呢，
慢慢透彻了这个行的本质，展现了照耀而不受外面境界所染着。那这面心镜呢，慢慢已经呢，伫咧定清出来吼。所以啊，金疑慧地断并行吼，意思就是讲，咱学佛必定爱将人间法啦，汇合佛法的道理。佛的道理呢，咱入咱的心来，咱都爱搁在身体力行，在这个人间道上，不断吸收着人间苦的真谛，不断的历练家己呢，接这么真多苦，看尽人间苦啦，甚至咱要承担天下事，天下事呢，关关呐、啊，也难关。咱有法度呢，是关关过无？因为人间的苦，要承担大任，必定呢要经得起了世间的磨练。过去我嘛常常讲过啊，灵修天魔奉体寒，会当修到天来跟咱磨啦，大自然的境界来磨咱，安尼呢会当磨一过。在人群中呐，不修天魔是用在，那在人群中啊。经不起了人群呢，安尼种种的烦恼复杂来到咱的心，也咱那是经不起了这些复杂的烦恼啦，啊，都开始呢退到心啊，这些拥载啦，这不是真正的材料，那所以哎，灵修天魔奉体寒。不朽天魔啦，是用在吼，所以啊，咱必定爱用心承担。那人生真多呢，一苦难都是一时一晚来，真复杂，真困难，这拢叫做集。那集来了这呢，真多复杂，尤其是呢，真困难的代志。咱要安怎样？按照这个道理，好好呢，去理出了这个道理的明确，安尼破开了复杂，回归伊的道理的通道呢，会当往前行。这呢叫做菩萨道。前面妈妈甲大家人讲过了。咱爱先破人间道，才有法度呢来接到这个菩提道啊！哎，当接菩提道呢，已经交接起来，才会当呢立经中的大意义，迄、那个法呢，咱才有法度承受起来。所以苦集灭道，这个。是的种种方法，咱要安怎去甲破开？这叫做灭。在安怎来的困难，安怎来的烦恼，那咱来一一呢去解破开，会当真用心处理好好些，安尼呢，这条道路都真通透啦。各位菩萨，学佛啊！原来就是安尼，老少呢，都是本具清净如来的本性，无分的年龄啊，幼细的囡仔心骨较清净哦，那伊会当听闻见相，
都可以归纳在法律。你想这是不是证明着不是点中啊所含藏着的真理啊？我们现在呢年纪愈大了，那就是世间的习气愈多，烦恼愈重，所以我们的真如清净的本性要可以 现出来比较较困难，这都是在一个习气。要那无呢？人人内心所含藏呢，如来清净的本性，人人本具啊。想四岁话，会当去和父母呢？哎呀，想要去耍，要去游山玩水。四岁话，囡仔会当分析，耍的无重要啦。看书讲。自行法官较重要啦，你看，这呢，迄、那个道心坚定啊，这嘛是细细汉幼细囡仔有法度，所以希望咱大家人，那看到这些小菩萨呈现出来的智慧啊，咱都应该呢爱证明啊，咱来好好把咱的习气呢。赶紧去的，安怎样？会当心包太虚，两袖三界，咱的自然的本性，以宇宙呢，大宇宙汇合，这个大法入心嘛，安尼才会当心包太虚呀。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恩赏神的开始内容。刚刚所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27号赏神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赏神说要先铺好人间道，才有办法接上菩提大道。今天举例了成愿师兄与静思书轩小志工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年幼的孩子心更加清净，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去除习气，让真如清净的本性显现出来。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持
1: 好朋友。
0: 美国的家庭主妇张贤儿说，
2: 十几年前我开始吃素之后呢，我身体的改变我有明显的感觉。第一就是我觉得体态比较轻盈，第二呢就是我身体比较干净，非常的清净，那这是我本身的收获。那再来，上人常叫我们要常养慈悲心。说起以前呢，我看到在杀生的画面的时候呢，我会看，虽然这句话我一直挂在嘴上说，可是我还是看着人家在杀生。现在呢，我看到杀生画面的时候呢，我会不忍心，就会离开，然后心里面也觉得挺难过的。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3: 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我是慈兰的教练杨斌，我想要在大爱网络电台对我的父母说感恩的话。感恩我在天上的父亲跟母亲，尤其是我的父亲，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给我做了一套球衣，我还记得那一套球衣叫做虎身三号。当我穿上这件篮球衣的时候，我就开始向往我的篮球梦。我感恩我的母亲，从小那个又脏又臭的球衣都是妈妈这样子亲手去洗，所以现在想起来，我在篮球这一条路上非常非常的幸福，就因为有我的父母。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彰化的慈诚队蔡能通。我收听慈济广播有20多年了，收听慈济广播除了可以听到上人重要的开示之外，也可以听到很多师兄师姐精彩的分享，还有很多讲习课程精彩的内容，几乎所有重要的精彩的都不会漏掉，还有慈济重要的活动讯息也都可以知道哦。我也会把好的内容分享给功德会的会员与好朋友，让他们也一起感动与成长。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0: 十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肺阻塞，九成患者是因为吸烟致病。
11: 肺阻塞其实是包含两个项目，一个是慢性支气管炎，一个叫做肺气肿。所谓的慢性支气管炎，它指的是发炎的地方是在支气管的部位，肺气肿指的是肺泡受到的一些损害。那这些损害或发炎的来源呢，90%跟吸烟有关。那剩下的10%呢，很多都是因为一些职业的暴露，比如说一些工业区、矿工或者厨师。那它的症状呢，是以咳、痰、喘的三大症状。第一个还是会建议说一定要戒烟，第二个就是要减少呼吸道感染的几率。每年10月呢，都会建议打流感疫苗，减低流感的几率。肥胖真的是万恶之首，不只会造成心脏血管疾病、糖尿病，其实对肺阻塞也是不好的。
10: 根据加拿大医学期刊研究发现，男性腹围超过90公分，女性腹围超过80公分，则罹患肺阻塞的风险将比平常人高出一倍。
11: 那如果已经得到肺阻塞呢，会发现说肥胖的病人呢，他的发作起来的严重度就会增加。在摄取的成分方面呢，会希望说碳水化合物不要太多，因为碳水化合物呢很容易转换成二氧化碳，那病人呢为了排出二氧化碳，呼吸会变得更费力，那会建议可以增加一些油脂跟蛋白质。那油脂会建议摄取一些植物油，除了油脂的维持很重要之外呢，也会建议说像一些豆类也含有很多的很好的植物性的蛋白质。还有一个是水分，那水分的摄取原则上就是我们一天摄取的热量呢，基本上应该要在1800卡到2000卡，那我们的水分呢就应该要在2000cc 左右。

大爱亮世界，只因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在当前高龄化的社会，长期照护已经成为许多家庭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体力的负荷和心理的压力往往让照护者面临极大的考验。在矽谷有一对姐妹选择了一条不简单的路，她们不仰赖外部的援助，合力亲自照顾高龄百岁而且失明又失智的母亲。在长达十年的岁月里，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走过这一段日复一日的照护历程？今天我们邀请到凯撒医院退休的护理医师王芝珍女士，来和我们分享她与妹妹守护母亲的心路历程，以及他们如何透过佛法撑起彼此的生命力量。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你好，我是谁》的片尾曲《一直牵着手》。

0: 各位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少莹。今天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王芝珍师姐，她是我们慈济的医疗志工，以前也是一位职业的护士。她的母亲呢，今年已经高龄101岁了。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芝珍师姐来和我们分享父母照护的问题。芝珍师姐您好。
1: 少莹师姐您好。
0: 好，那我想聊一下，就是您是大概几年的时候到美国来？
1: 我到美国1980年出来念书，那我哥哥是比我早一年出来，所以他，但他住在外州，我是住在加州。那父母1995年退休，两个都退休，那是妈妈先退休，后来爸爸也退休了。退休之后，妈妈是希望跟我们在这边住，因为孩子都在国外，所以妈妈是希望跟我们在一块儿的做母亲的。其实我爸在台湾，他也挺舒服的，他就是不太想动。但妈妈说啊，我们就要出来过看啊。然后后来，其实所以就这样，他们就过来了。过来之后，基本上是跟我住。因为加州真的是天气各方面比较适合老人家，而且华人也比较多。我们在旧金山湾区，华人活动挺多。那哥哥那时候住在田纳西那个地方，其实也蛮安静，但是真的华人就没有这么多。
0: 也
1: 妹妹
0: 就
1: 那个时候是在纽约的地方，念书，后来在那边教书，然后后来。爸爸那个时候身体不是很好，要洗肾啊，一些问题，所以妹妹是2015年底的时候，她就辞去工作，要到加州帮忙照顾父母。
0: 那当时他们来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无聊，或者是你们之间的互动相处情况怎么样？
1: 是，的确，这个其实你问的是非常重要问题。你当父母要来，或者有人要接父母来，这个他的这个生活环境是很重要。因为在台湾时候就挺热闹，是吧？然后
0: 对。
1: 台湾出行也特方便啊，巴士啊，或者是地铁啊，或者是计程车啊，然后人也很多，朋友很多，真的是挺方便。所以到国外来的时候。语言比较不通的话呢，再加上人生地不熟啊，是的确，你刚刚提的问题会在老在家里窝是气，会有点孤寂感。然后我又上班，但是你知道，我爸妈其实蛮活跃，他们来了之后呢，就哎，我忘了他当初是怎么会接入这个老人中心的活动。那所以啊，所以他们几乎一礼拜好几天都会老人中心活动，其实蛮开心的哦。他们自己坐公共汽车去，所以很厉害，他们自己会坐公车，哪站下来，然后又到那边去。我爸爸还被选为这个他们的会长，就那个是老人中心的中国同乡会长吧，什么的。对，所以他们其实蛮热闹。那妈妈当然就等于做他的副手啊，有什么事情活动啊，妈妈在旁边帮忙啊什么的，其实他们忙得挺开心的，然后他们来之后还碰到一些已经几十年没碰到的朋友，开心。对对，因为他们那时候朋友都从大陆一起到台湾的嘛，那很快的，如果很快就说有时候会失联啊或什么的，然后就在美国就碰上了，哇，特别开心，说啊，那不是你吗？有一次，我爸有个朋友很好玩，他爸妈在等公车的时候，哎，有一个老太太就跑进来跟我爸讲。哇！我爸有个老太太跟我说，老太太看他看了半天，我爸也愣住。他说："你是不是某某啊？"我爸说："是啊。"哎，你知道，因为这么几十年的人到脸上都变了，他还记得我爸。然后我爸后来想起来："哎呀，你就是哪位那个？"爸说："您这才是小姐呢，现在我们都老了，非常可爱。"对，然后后来就连上，对。
0: 所以那时候您在上班，然后他们也可以自得其乐，
1: 是的，是的，
0: OK，所以就是其实很快就适应了，很开
1: 非常
0: 心。
1: 适应。然后妈妈在台湾的时候本来就很喜欢画画、书法，然后又认识一个石老师，朋友介绍，然后妈妈就跟他学书画，那是特开心的。所以妈妈其实挺忙的，然后爸爸也很忙，爸爸就喜欢写回忆录啊，他会自己在家写回忆录啊，或看报纸啊，看新闻啊。还是很关心这个国内外大事，或者国内的台湾的事情啊，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其实是很热闹的。
0: 他们那个时候大概几岁？六七十岁。 还是
1: 差不多吧，退休65、66的出来的时候，是的，所以
0: 哦
1: 还不到70岁，
0: ，OK 啊哈，那后来就是当然每个人年纪都会慢慢变老嘛，
1: 是，
0: 对，
1: 没错。
0: 那父亲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一些比较不好的状况？
1: 2006年的时候，是的，然后就肾脏的，其实 gradually 他肾脏指数是有点不正常，但我那我问过他的医生，他一说哦，没关系，老人就这样。其实我存疑啊，但也是老说医生，那个医生其实是心脏科医生，他也不是肾脏科医生。后来他就去大陆去玩，那去玩之后等到吃东西就不会这么注意。那爸爸也爱吃，我就跟我们人人都一样，喜欢吃咸的，对不对？咸
0: 是，
1: 好吃，那人家照顾他也觉得要给他吃好吃的呀，所谓好吃就比较多那些油腻的呀，那些咸的东西。所以回来时候他就比较差了，后来的指数就往下掉，你知道，就是肾功能就越来越差。那当时那一两年之间，后来就是应该到该洗肾的时候，他其实妈妈其实也很害怕，你知道，老人东西好处，大家有好事儿一起分享。有些，但是问题是有些健康消息呢，老人反正不见得正确，就他们就觉得洗肾，哎呀，千万不可以呀、啊！一洗的不得了了，就等等就是。后来就爸妈就非常非常犹豫，可是就你肾脏不能工作了，你要靠活命，你必须要去做洗肾工作。后来还好，我们那时候刚好美娟办那个肾友会啊，真的也是非常感恩她。然后那个洗肾护士其中一个叫做杨淑珍，淑珍师姐她就是非常 nice，我说你可以跟我爸讲，因为我刚刚讲没听，他说好啊好啊，来我跟我爸爸说，我爸来的话就跟我爸解释，你知道，真的非常 sweet 非常温柔的这个洗肾护士小姐，那我爸爸就听了就听进去了，然后他说好啊，好了，我们就开始做这个洗肾动作，就做腹膜透析，不过刚做完之后，其实心情不是很好。就是觉得说，我现在等于是我要靠机器生活了，你知道吧？那种感觉。因为我爸爸医生也是身体非常好，然后也很有能耐，有就是也很干，所以起身然后装个机，就用机器为生，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会有点 depress 啊。所以刚开始头一两年，不过后来他慢慢适应，他其实自己也很棒，他就学的怎么样自己在家里做这个动作，所以他其实大部分都他自己做，我只在旁边从旁协助，他都是自己一天有时候洗个3次啊，4次这样子，做的非常，洗了10年，
0: 哦，洗了10年，哇哦，那后来是怎么样的？
1: 后来中风，
0: 哦，后来又中风
1: 对，因为
0: ，OK。
1: 洗肾脏功能不好，还有各方面功能，对，爸爸肾脏为什么会洗肾？因为他没有糖尿病，所以医生估计可能是血压过高，血压过高引起肾脏这个肾小丝球的破坏啊，就到某种程度就会肾衰竭。是的，所以高血压的一定要好好控制高血压，糖尿病更不用说了，1/3糖尿病没好控制就会到洗肾的。
0: OK，那后来又引发中风，所以就是爸爸中风以后，大概多久的时间离开？
1: 2、3个礼拜，
0: 哦，这样子。
1: 他那个比较时尚中风之后，爸爸以前就讲过，他说他不愿意中风，就是半身不遂，还有一点活下去这种感觉，你知道，所以基本上他是拒绝进食。那个时候他因为不能说话了，然后半边就不行嘛，所以对他来说，他以前就讲，所以我觉得就是父母能够在他们能够表达意愿的时候，要清楚，要知道他们到底要什么。像爸爸的时候也很清楚说，当我在那种中风、半身不遂也不能说话，他说你们不要勉强让我维持生命，意思就是说他不要就是填了那个事前指示啊，不插管，好，要且不灌食，就是不做任何这个
0: 积极
1: 延
0: 的
1: 长
0: 治
1: 生
0: 疗。
1: 命，对他来说是无意义的。他说我该走就让我走，所以事实上他那个时候 speech therapy 吧，或者 OT，就是那个治疗师，他有来向爸爸看他吞咽的问题，就他就说他感觉是爸爸是或者没有完全不能吞咽，但他不愿意再做这个吞咽这种事情，就是吞咽食物什么的。是的，所以我们也是就等于是安宁，到后来就是安宁疗护，就是回家。其实这一点，其实爸爸本来是希望都在医院走，因为他觉得回家走对家里不好。那我那时候想说，在家里的话，我们比较方便， 然后帮他助念也比较方便。其实那时候因为爸爸不能表达，所以我后来想想，其实应该照爸爸的意愿，他是希望能在医院走，他是不想影响到家里。其实基本上我是不在乎啊，是，但是他的意愿时候，就是那一点我觉得有点没太遵守，但是只想说我们出来回家方便嘛，家人看方便，然后又方便他助念。是的，是的，
0: OK，所以就是在家里，等
1: 对
0: 于
1: 对，
0: 是
1: 就
0: 在
1: 在
0: 安
1: 安
0: 宁
1: 宁，
0: 疗
1: 对。
0: 护，
1: 是的，是的，所以他们就是安宁疗护，他就会只是偶尔会有一些护士啊，大概一礼拜来个一次或两次啊，然后他可能会有一些看护的一些工人啊，一礼拜都几小时，所以不是很多时间，但基本上都是在家里面人，照顾，是
0: 所
1: 的，
0: 以
1: 是
0: 对
1: 的，
0: 你们的生活、对工作的影响不是那么的大。
1: 是的，
0: 好，那个时候的爸爸走后，那妈妈的心情应该是
1: 妈
0: 很
1: 妈
0: 不
1: 当然
0: 好。
1: 对，但是妈妈那个时候，爸爸在生病的时候，他开始就有一些智力退化。那爸爸走的时候，那更厉害了。我觉得就是爸爸对他就是一个很强的支柱嘛，结婚一甲子啊，就是
0: 对。
1: 对，所以这是他那个时候之前，我觉得他也想象过，之前爸爸喜胜他就已经非常非常难过了，就是很害怕，对不对？这个会离开，然后后来。就我觉得就是在后来中风之后，我觉得他是更恐惧，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对他影响蛮大的。
0: 所以
1: 对
0: 爸
1: 呀，
0: 爸离开大概你说90岁的时候，
1: 是的，
0: 哦，
1: 对，
0: 那个时候妈妈你也是差不多年纪吗？
1: 妈妈差不多是的，妈妈基本上是比爸爸大2岁。那我爸就说，我觉得子女没有办法再去一个父母的那一个角色嘛。
0: 对，哇，那接下来这个10年，你们对母亲的照顾，你是怎么做的呢？
1: 还好吧，其实就他就是等于是偷偷 care 有一点，因为那时候爸爸在的时候，我上班我不管，反正爸爸会陪他呀。现在等于几乎你就必须要人在旁边，那每这样就陪他多一点。是的，那因为还有一点就是他是 legally blind 嘛，以前还可以看看书，看看佛经，到后来。对，后来那个因为眼睛不好，我们说让他做白内障手术，结果好像也没有帮助很大，因为他有青光眼，所以视神经本来就已经受损了。总之，对妈妈来讲，她这个眼睛看不到，我觉得也是一个对她来说一个蛮大的障碍。现在能看的就是光线好，还可以看到一些光线、一些影子啊、形象啊。但我知道有的时候人家。那时候去佛堂或去哪，人家看说啊，王妈妈，你记不记得我呀？其实我后来有跟他们说，你们不要问妈妈记不记得，她记不得，因为她根本看不清楚你的脸型，她怎么记得你？尤其失智以后，我觉得，近几年认识人不可能认识了，都对不对？就是近期的记忆，他们都已经退失了。对啊，像有的时候对我们那么照顾他的，他有时候晚上，你知道，就一般失智的老人在晚上的时候呢，他那个记忆稍微会更乱一点，他也不记得我们是他女儿，还想说我们是照顾他人，还谢谢他。我妈就这种个性，她很谢谢我们照顾她，谢谢你哦，谢谢你哦，
0: 哇，所以他等于是没有视力，然后再加上失智，对，那这样子的照护，你们就是完全靠姐妹两个人的力量吗？
1: 还好，其实妈妈并不是这么难照顾，对，基本上就是我们俩主要照顾她，然后然后像兄弟子，其他兄弟，我哥哥、我弟他们有空，他们过年过节全家会过来呀，或者他们两个出差的时候也过来看看妈妈，对，然后我们也会 FaceTime 啊，可是妈妈看不到，她说哎在哪里，
0: 哇，你们
1: 对。
0: 真的很了不起哎！因为我知道很多老人家，either 是在 nursing home，或者是在台湾的话，会有一些外佣会帮忙，
1: 是
0: 就
1: 是是，
0: 是。
1: 的确的确，这个是一个，的确这是一个，台湾方面，我是很多朋友就是在台湾就很多外佣帮忙，是的，
0: 对，因为你们等于是24小时，
1: 对，是的是的。其实我妈妈之前也讲过，她不愿意跟我爸两个，因为他们看过嘛，他们不愿意去老人中心去生活，就是对啊，你就不光是离开自己家，它是一个小空间，是不是？然后又是陌生人在围在旁边，其实也有不错的，但是 总是自己家里可能舒服一点吧。
0: 所以你们没有利用那种，有一种照护，就是有，会有看护一个礼拜来几
1: 哦哦，
0: 次
1: 你提到这
0: 陪
1: 个，
0: 他。
1: 对，我们其实有找过，刚开始，
0: 是。
1: 后来都妈妈不要，因为我觉得就是他开始失智的时候，他会觉得没有安全感，陌生人来家里面，他不要，那不要算，反正我后来那智慧在，后来我也退休了，我就 OK，我们就不找外人，因为对他们来说，等于重新试一个人也是一个阶段嘛，是啊。
0: OK，那你跟妹妹怎么样配合？你们就等于是要几乎要放下
1: 我
0: 自
1: 们
0: 己所有的一切
1: 也不会，当然不会啊！我在
0: 啊？
1: 家，我很多课都佛学课都 room 上可以上呀、
0: 哦，OK，
1: 啊，对吧？那
0: 啊哈哈，
1: 不是问题呀、啊。然后，那当然是有一点，因为有些时间你就得放一下照顾他。但基本上我们还是可以继续。那像智慧，他喜欢种植花草啊，他有时候园地啊，他就会出去。他出去，我在家嘛。那我说有事，我就告诉他，他就在家。
0: OK，就是两姐妹互相 cover 这样子。
1: 啊，对对，那有时候我有一次去一个 retreat，那是我嫂嫂，她说啊，我来，你去 retreat，我来，就是都
0: OK，
1: 飞过来照顾妈妈，对对对。
0: 所以兄弟姐妹都配合得非常好，
1: 啊，可以的，
0: 对，
1: 是的，是的，是的，对。
0: 哇，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哎，因为很多家庭是大家是推来推去的，
1: 哦，
0: 不是，所
1: 是
0: 以你
1: 很。
0: 们真的很幸福，也很幸运。好，你可以谈一谈怎么样照顾妈妈24小时的作息大概是什么样
1: 啊，
0: 子？
1: 可以啊，好，妈妈的起床时间是不定，她有的时候很早，她要是问她说你还要睡吗？她说不要睡了，那我们就刷牙洗脸，还要还睡吗？你就让她再躺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们自己有一个生物时钟，知道吧？就是。
0: 是，
1: 对，我不是说哦，你不能再睡了。那他要累，他要休。像我们自己累的，我们也知道，我们想再睡一会儿，是不是？我睡
0: 是，
1: 就起来了。对，那他要想睡就再睡，不想睡，我们好，那我们就刷牙、洗脸、穿衣服，就下来就去给他弄早饭。那他现在牙齿也不行，所以他就通常就比较要打烂的，要煮烂。那我通常就是买那个会用那个 instant oatmeal，因为 instant oatmeal 它一下就泡软了嘛，
0: 对。
1: 哎。不用怎么再做，他那个还可以吃，然后再打有一些 nuts 窝纳呀，什么 pecan 啊那些坚果类的东西，然后再加一点那个葡萄干，加牛奶把它打烂，打烂之后就跟那个麦片放在一起。哦，有时候还会放一点那个冷冻的blueberry 或者 triple berry 那个东西，就等于是吃一点那个水果，因为它水果也没办法吃，只有香蕉那个最软的。哦，kiwi 它也可以，但所以那些有些这些有皮的它比较难吃一点，所以就
0: 是，
1: 把它打烂就放在它早上就吃麦片。它吃饭呢，以前比较会自己吃，它现在比较容易累，我觉得喂的机会比较多一点。但它能够自己吃，也就让它自己吃。
0: 是，
1: 它吃饭很慢，所以弄完之后吃完，有时候差不多，
0: 下午了，
1: 有时候会哦，对，但尽量。不要吃太久，因为其实饭菜摆桌上超过2小时之上，这已经开始要滋生细菌了。对，不过他在吹麦片，他比较吃得快，大概40分钟吧。你有些颗粒，他要吐就会久一点。以前他吃饭会给他放一些音乐啊或佛教的歌曲，后来那个 speech therapy，因为说怕他们老人家吃饭的时候不专心，容易呛到，说你吃饭不要给他放音乐。然后吃完饭，他可以休息一下，放点音乐，然后动了之后，哦，再到时间就叫他要起来走一走啊，上洗手间啊。通常他坐下来他就不想动，但他起来上洗手间的时候要起来的时候，说，哎，我说我们就走一下，你就带他走一走啊，动一动，伸展四肢，大概给他一个10分钟、15分钟，差不多他就说，哦呦，会不会坐下来？哎呀，累，坐下来，然后再就下午，有时候他起得晚，基本上早上就是 brunch 了。对，那再来的话，他要起得早一点，那就中午看他要吃什么，那吃稀饭啊，要吃面条，他都会说随便，我说随便就难。那你就看嘛，你昨天给他吃稀饭，今天换一条面条啊什么的，然后蔬菜就都把它打烂吃。那有时候我会买一些便当，再把它打烂，因为想给他换胃口啊。因为我跟我妹不太会烧饭，知道吧？我们俩很差劲啊， 老板真的很差劲，
0: 谦虚了，
1: 嗯，也不出什么花样来。
0: OK，
1: 对啊，他有时候给他买点便当，变胃口。那他不让他，通常不让他睡午觉了，因为起得晚嘛，你再睡午觉就等于睡到隔天去了。对，他的，但他有时候坐得累的时候，你就想说，哎，那不然你去睡一下。他说，哦，不要睡，坐一下。
0: 那坐一下的时候，他做什么呢？那你们会
1: 他会
0: 做
1: 打
0: 什么？
1: 瞌睡，我们就会给他放音乐，就那个时候就是基本上啊，那不然来那个像智慧跟他讲一些佛教的故事啊。或者给他念念经啊，我们就刚刚我讲停了几部经典，给他念念，他就跟着念一下，就休息一下。那有时候智慧不那个慈济有那个合唱团嘛，他就会带妈妈一起合唱团。妈妈以前还会老师那个王老师说啊，王妈妈你吹口琴啊，
0: 对，他
1: 对，
0: 的口琴吹得很棒，
1: 那对，不过他口琴大概是蛮累的，他有时候还不愿意吹，那可能觉得力气不够注意。
0: 对
1: 对。
0: 对对，那接下来呢，晚上呢？
1: 晚上我们就不定时，因为晚上我做晚上也有课，所以通常就是那他不对，还有我白天或者下午上课，他会在旁边听，对，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是对，就给他弄一些东西，就会用些饭呐、啊，或稀饭或者面条，就把菜打烂，拌着吃，吃完之后再休息一下，然后要想要睡觉了，那我们就先拜佛，对呀、啊，做一些什么皈依啊什么的，就。是，完了就回房就梳洗，然后换衣服就睡觉了。
0: 那他晚上会起来几次上
1: 对呀，
0: 洗手间？
1: 昨天大概就2次3次吧。
0: 哦，那你们都是有人在旁边陪着
1: 对，
0: 他
1: 要
0: 一
1: 陪他
0: 起？
1: 睡，是的是，因为他现在起来，他有时候会找不到地方。对呀，那我们的床上有放个叫做 bed alarm，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就是床的警报器，所以那就人在躺在上面，它没声音，一起来之后，那个机器就会叫。
0: 所以你在家里任何地方你都听得到，你知道他要下床了，然后你们就赶快过去。OK，所以就不用真的是24小时贴在他旁边，还可以有一些，
1: 对，我原来因为他为什么那次。几个月前他就摔了一下，还好有地毯，摔的没什么事。然后嫂他就跟我说："你买个 bed alarm。"我还想讲，哦，对哦，就管他装 bed alarm 就好，就比较放心多了。就是离开房间到哪边都他会叫。
0: OK，好，真的是太棒的女儿了，太棒的姐妹。
1: 没有，那都是学习经验，是的，不容易。像我可以说，我不是天生就会照顾人的。这个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而且你要有很大的耐心。也常常呢，我觉得我们照顾人常常有一个犯的错误，就觉得哦，我觉得这个对你是好，我觉得你应该这样子。这个其实是 totally wrong，你不应该以我自己关心。就像你刚刚起头问我的问题啊，怎么说把父母接来？我觉得这个就刚好是一个完全就不对，就是不同的 concept，应该是父母是不是愿意过来？是不是？因为很多父母来这，他真的就觉得被。更寂寞。有的父母他是因为子女进来是因为帮他们照顾孙子孙女，是吧？就是目的就不同。但我觉得应该是要从他们角度，他们觉得 comfortable，他们是不是觉得舒服出来，所以他们愿意不愿意啊？等等这些，应该以他们角度做主，而不是说我觉得这样，我觉得这个对你好，其实这个是不正确的。
0: 那您说这是学习来的，那您可不可以回想一下，是有发生什么事情让你学习到这一点吗？
1: 哦，好像有一次吧，因为有几次我跟我爸爸吃那个果汁吧，但因为都上班，所以晚上就打点果汁。我觉得果汁很好，因为他们牙齿不好，那一般小水果里面牙齿其实也挺困难的，就打果汁。后来我爸吃几次就跟我说："你不要给我，我吃了胃痛。"你就觉得哦，怎么你就不会想到那一点，你就觉得这个对你好啊，为什么不能吃呢？我后来觉得真的是有些事情就是。我们觉得对他来说可能并不是一种对他是利益的东西，是吧？这只是一个小的角之间，当然还有很多事情啊，吃东西啊什么的。尤其因为他后来洗肾之后，有些东西都会要求，对不对？忌口啊什么的。后来我知道有一次碰到有一个法师，他就说，其实父母就是在这个生命末期的时候呢，他说其实你不用。强制说一定你要这个，那他就让他们自己开心为主。 那你觉得，我那时候觉得，哎，不会啊，可是我怕他这个吃这个太咸啊，脚又肿啊，什么积水啊。后来爸走，我会觉得真的是，他在末期时候，你应该满足他的需要，是吧？所以，其实那个法师讲的是，真是蛮有智慧，因为他也说他自己的这个岳母的情况也是，就是他们家人就反正就是应该学的要顺着这个，因为他们年纪也没多少日子好活嘛，让他开心是最重要的。我们佛家常讲说学习要有欢喜心嘛，你没有欢喜心那，或是甚至就容易生怨气嘛，是吧？
0: 好，那这就是接到我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样的照护过程中，您是怎么样照顾您自己的身心呢？
1: 对，我退休之后，我就修了很多佛学课。我觉得佛等从佛教里面讲，佛经里面还有这个善知识们，就是老师啊、师父啊、法师，他们都讲的这些法语，其实对身心都很有帮助啊。因为佛学本身就是在学怎么样离苦得乐，那当然更进一步，希望能够利他，最后能够都能成佛。那这条途径是很长的途径，是很多很多要学的东西。但是最基本上就是像你说的，要对自己身心都要开始要去朝着这个正确的道路上去做去行持，不容易啊。就是人要，所以为什么你要有些所谓讲的师法友，你要有老师啊，对不对？就是教导的善知识啊，还有法呀，这佛法为这个根基啊，然后再友啊，就是大家同行嘛，同修我们一起互相扶持啊，鼓励提醒，嗯。
0: 那妈妈今年已经101岁了，你怎么样调试说自己心里就看到她这样一天一天的退化，然后就是生命一定会有一个终点，你是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事情？哦，就是生命一定会有一个终点，你是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事情？
1: 生老病死啊，人之常情啊。

0: 心经他是会背的、啊、好多年前他就背心经。妈妈也很好，喜欢念佛号。嗯，是哥哥上来就说：“哎，叫妈妈念阿弥陀佛。”说妈妈就常常会念阿弥陀佛。那他懂不懂为什么要念佛号呢？我就不知道他懂不懂，但是至少他有这个心，就觉得念佛号他就很安心。然后给他念经的时候呢，哎，其实我妈也不错，她说：“哎呀，这是写的真好哎。”你说他了解多少不少，但他觉得听起来说这个真好，讲的真好。我们从经常念就他那时候。能自己看着他会念一些普门品啊，还有一个还有那个普贤菩萨行愿品啊，还有这个阿弥陀经啊，就这些他能够看懂，就帮他多念，因为他比较熟悉了，他就可以知道。那最近我们也会给他念一些大般若经，他都会跟着念，对，他的听力还不错，是的，嗯。
1: 哦，所以你们就是陪他一起念经，来帮他
0: 拜佛呀，对。到佛堂拜佛呀，还有对看到法师来就说哎要供养啊，就给他一个红包，他去供养
1: 啊、哦。所以你们还是常常带他出门去。
0: 你说常当是慢慢就少，因为他实在不愿意出门。但有些有活动的时候，法会活动啊或什么样，就希望能够带他出去走一走。那其实出去，大家其实也是热闹。其实他以前蛮喜欢热闹的，他非常喜欢朋友。他每次在家年轻时候，他。就会学做很多菜，还会跟人家去学那个到台湾不是很多那个像副本没食谱啊或什么的、
1: 哎、是
0: 哎他会学的他就非常好，人家就非常喜欢吃我妈做的菜，有时候他做剩下的菜人家还做汤要拿回去配泡面泡稀饭吃，
1: 嗯
0: 笑死了，对，所以妈妈至少很喜欢热闹，所以大家对其实出去热闹对他有好处，因为老人你把他待在一个房间要有点刺激，对，要打点。比如说他愿意走，但不他有的很累，那你不好拖他去了，因为有时候真的太累不想动。
1: 就是在父母临终前你怎么样帮他们也帮自己做准备，
0: 对，就是我刚刚讲，就是你就要有这个佛法的概念，是吧？是人是这个生命无限，会一直在重复的。那但是我们希望重复是更好、更好、更好，往上最终能够到达佛的果位。那我有以前很早就看到有印光大师，他有写一篇文章叫做《临终三大药》，他这三大药里面其实真的是我们一般人其实都可以。很受用，它有三点，第一点就是说呢，要善巧开导安慰令身正性者啊，就是要能够好好去开导这个要这个患者这个病者呢，他要离开的之前呢，然后就是对这个身体一些信心，那他怎么信心，就是要叫他们放下一切一心念佛，是吧？因为很多老人家走都会啊，这个会放心不下孩子啊，放不下家产啊，放心不下的很多事情都可以放不下，可事实上这个老法师说你要放下，因为这些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就是教你要放下一切，要一心念佛啊。还有哦，这边还讲到助念，他说大家换班念佛怎么帮助这个患者啊，让他引助静念者，那他就是就分三班，因为他就不会太累嘛。但他也讲到说要念的时候呢要念出声，但是呢不要念太大声，因为有时候会扰乱这个亡者的心绪或者是濒死者的心绪，所以他会讲一些这个道理。这篇文章大家应该涉及到，还有一个就是讲说切记搬动哭泣以防误事啊，就是人走那段时间你要他能够安静，不要在那边摇动啊起来啊，那这时候他其实这个时候对他来讲有害他，因为他这时候要往生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他需要一个安安静静，然后有信心，然后最好能够当有佛来接引嘛。所以他这边就跟你说，就是断断不可做一些事情啊，就是不要说去洗澡啊、换衣服啊，或移开灵寝处，这些都不要动他，因为他对他对这个要走的人说来，这些都不重要了，他也不 care， 主要就他的心事。怎么样走到更好的地方是最重要的，所以大家有空也可以来看看这一篇，这一篇叫做这个临终三大药是印光大师著的。
1: 整体来说应该算是佛法吗？帮了你们，帮了他，帮了你，
0: 肯定肯定的，是的，
1: 让你在这个照护的这个整个过程

0: 程中，然后整个心情上，
1: 对对，因为佛法讲究就是无限生命嘛，是吧？对，你就不是说这一辈就没了，就还有下辈子，还有下下辈子。那我们懂的话，主要就是知道说你这辈子要怎么样把自己更多习性毛病要改掉，是不是要多做点善行啊？然后对妈妈主要是帮妈妈，也让她能够积善积德，让她下辈子能够更往上走。
0: 这样子，我非常清楚了，你们是怎么样度过这段时间？因为，对一般人来讲，真的不是非常的容易，因为我真的很少听过是自己照顾父母的，因为其实双方都会累，你们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个案。
1: 没有，我妈妈也是，就还挺好照顾的，是的。哦，还有一个就是佛教就是讲嘛，父母是我们最大的福田呐、啊，是吧？所以我其实也看到很多师兄姐会啊，都是很感恩父母给他们这个机会照顾啊，是吧？就等于是我们也在从中间在积福田。
0: 就是靠佛法彼此的
1: 是。
0: 互相的支持下来，
1: 对，
0: 对，
1: 是
0: 就是
1: 的，
0: 往更好的下一世去走。
1: 是的，是的，
0: 好，今天非常谢谢至真师姐跟我们的分享，感恩您，谢谢。
1: 感恩您给我这个机会，谢谢你，也谢谢大家，
0: 好，那祝福您，好，谢谢。
1: 感恩。
2: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你好，我是谁的主题曲，《很久以后》。
3: 我想创立失智症中心，帮助这些失智症的家庭，作为他们的后盾。你好啊，我是谁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两点到三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爱你，
1: 爱你，爱你，
2: 爱我所爱。
3: 上了我们今天的美国哈，180位菩萨，啊，8个分会都回来。
4: 180位弟子回来，虽然呢，从这个美东回来要将近17个小时，从美西回来要将近15个小时，但是上人真的是隔着山，隔着海，隔不了我们跟上人一甲子的爱。
5: 欢喜的是大家都回来了，人生无常啊，无常人生啊，所以我们要时常提高了无常观。不管怎么样，人生啊，难得人生，更是难得人生。我们能生在人间，而且呢，有了这个身体，我们要很珍惜它。人啊，遇佛法难，看佛法在人间，到底有多少人认识佛法？而且在佛法里面呢，是正信佛法更难得。我们现在大家是慈济人，名副其实是佛教徒。虽然我们也有呢其他宗教，我们都是用敬重的爱的心啊，都把它纳入在，也是慈济人哦。所以啊，慈济人呐、啊，我们要互相的亲，互相的爱。亲呢是法亲，这种法亲情啊，我们呢要很珍惜它哦。那爱呢，慈济人本来都是爱，人呐、啊、无所不爱，不分宗教，我们呢都是要爱啦。这就是宗教的情操，而且呢是佛陀的教义啦。各位，遥远的地方回来，德州呢是在美国很早的，从济恩、慈铭他们回来，所以这就是因缘呐、啊。只要有回来哈，就还是呢这一份情，总是呢难能可贵啦，互相要相惜相爱啦，难得人生嘛。来到人生呢，能有这样的法亲情，很不简单呐。而且呢，更可贵的，大家投入做慈济，我们就是行菩萨道。菩萨道呢，那就是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只要有困难的人，他们的困难，我们不忍心让他受苦，所以我们大家呢，共同总是呢，尽快快速呢去解决他的苦，这都是我们爱人如己，就是名副其实哈、哦。所以各位，请大家用心用爱呀、啊，发挥我们人生的价值。因为呢，这2-3年来啦，我都一直在说，请大家盘点自己的生命啊，要发挥生命的价值。这是每一个队伍回来，我都是这么说。也就是这几年来呢，我 最重视的哈、啊，我们要呼吁大家自我生命的盘点，我们生命的价值要如何来珍惜？珍惜不是说我把我自己过好，是爱咱自己咱的慧命。有没有发现到自己的慧命？这个慧命呢，就是智慧。我们的方向要对准，正向正路，那才爱正思正见，爱正思维，爱正见解，我们走的路呢才会正啊。所以各位一定爱爱大家人吼，打开心胸啊。师父在那讲，我这一辈子没有其他的本领，我只有呢，只有无争，以事无争，以人无争啦、啊。那以事无争，以世间无争，以事无争，以人无争。我这一辈子自我盘点，这三点呢，就是我的特质。所以呢，我自己盘点了，对自己哈、哦，总是呢画一个圆圈，没有打叉，真正的哈、哦、有圆满了。因为现在的人呐、啊，我现在啦，已经呢年纪也大了哈、哦，那实际带到现在来呢，我感觉也放心了。因为人啊的方向也都是很正确哈、哦，尤其是看到大家回来和和气气啦，你们的和那、啊、这都是和师父呢上欢喜，实际要做呢还要传承，要协力。咱现在大家人爱和和，和气和爱，叫做合和啦。大家人爱合和，安尼呢，咱组织才会当开阔，才会当圆啦。啊，但是呢，更重要，我们更需要要协力，要合力啦。所以讲吼，嘛都爱出力。大家人会讲啊，师父，我吼，起码拢较济岁啊，老啊。我们的慧命永恒的不老，我们的智慧永恒的发挥智慧的力量去做事。只要大家身体照顾好，我们永远不老，我们永远呢都有个很。霹雳哈，有一个霹雳啦，愿意呢做哈，做出了为人间付出哈，所以看到大家回来真欢喜，互相鼓励，师父也要甲大家人鼓励哈，尽管呐，都去年的年底一直到现在。师父的心被打开，好像呢很难呐、啊。这人生的哈、哦、无常难免呐、啊。
0: 基层师兄，让青年一些人啊，肩负上人的使命，大达拉斯地区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耕耘了二十多年，奖学金、赈灾、义卖，每个地方每一件事情都有基层师兄的身影跟他的细心。继承师兄非常有福报，他在往生前能够得到上人的开示，上人跟继承师兄说，这辈子上人牵着继承师兄的手走，下辈子继承师兄来牵上人的手来走慈济菩萨道。
5: 这样不甘是师父的好地主，师父看你入来行主这路期待伊啦，爱看到师父，未来看到师父的手，也是继续爱行出这路。 我相信伊已经回来啊，在慈济家庭成长，我很相信他。不管安怎唔甘，我们都是要用虔诚的心，感恩过去他也是牵了大家的手进慈济。将来啦，期待他都可以永恒的生生世世都来牵慈济路哈。啊，咱大家人慈济人，慈济精神，永远呐、啊、都要和和相喜相爱哈。总而言之，这一念心，我们要笃定啊，生生世世行菩萨道哈、哦。所以呢，咱大家人唔通忘记哩这一念。

以上真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漂洋过海来爱你》的片头曲《有你就有家》。

0: 觉得我今天
1: 好打算。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退休护理医师王芝珍女士在节目中分享了她和妹妹同心协力守护百岁高龄母亲的感人故事。金丝语中有一句话，行善行孝不能等。虽然母亲失明又失智，但是王芝珍和妹妹两人一路陪伴照顾，不离不弃，这样的孝心和耐心真是令人感动和敬佩。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此际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此际与您空中再会。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用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嗯、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
0: 嗯、
1: 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这样。
0: 嗯哼，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哈、嗯、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哦、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OK， 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
0: 对
1: 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A6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
0: 是，
1: 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0: 对
1: 对，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5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0: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
1: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0: 是，
1: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走要做的市场。
0: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1: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2: 是。
1: 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
2: 嗯。
1: 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他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2: 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1: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2: 嗯哼，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1: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10年的左右，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2: 是。
1: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2: 啊，开放、
1: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 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2: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1: OK，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2: 对，
1: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2: 是，
1: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2: 对，
1: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2: 对，
1: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2: 哦，那时候是 Monrovia，
1: 对，
2: 对， 对，
1: 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把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2: 是。
1: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2: 对。
1: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班妈妈等于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她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她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助念？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如果有助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助念告别式开始的。
2: 嗯哼，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哎，家里跟你讲说，哎，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哎，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美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哎，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1: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2: 啊，
1: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啊，你回去的时候啊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哦，我刚从台湾回来啊，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是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哦，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2: 的。
1: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刺激。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他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他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2: 慈禧
1: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哦，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常经常办茶会啊什么等等，就说，哦，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2: 对，
1: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然后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啊，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他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2: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1: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她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她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她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她说啊，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2: 就一句话。
1: 那对，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你没问题啊，所以就这么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啊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2: 对，
1: 也是因为
2: 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1: 对，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2: 对，
1: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2: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1: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了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先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 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但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又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个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2: 推动。
1: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哦，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啊，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来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啊，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或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2: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1: 主任是西师兄
2: 、
1: 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啊，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
2: 一句
1: 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哦，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2: 接下来了。
1: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哦，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哦，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2: 对，
1: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2: 对，
1: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取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
2: 嗯哼，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哈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1: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了。
2: 算是我们的个案。
1: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哦，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2: 联系
1: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施丽师姐去参加女儿的婚礼，这样。
2: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啊！这个故事真的。
1: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人，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其实他们 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他觉得说哦，一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2: 嗯、对对对，真的非常的棒哈、嗯。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哎，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近视书宣的推广。好，那近视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1: OK，接下近视是2022年，所以将近三年前的事哦、嗯。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那、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和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近视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2: 陌生
1: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因为它里面有牵涉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2: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1: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
2: 的。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近视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近视产品的推广哦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近视的产品呢？
1: 我想近视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2: 对，
1: 那其实在推近视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近视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2: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1: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2: 是，
1: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二十七八年哦。
2: 哇，
1: 那可是呢 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
2: 对，
1: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2: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哎，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1: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然后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
2: 对，
1: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2: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哎，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1: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2: 对，
1: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份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2: 是我们非常感恩心一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0: 你会不会对不熟的人可以很客气，很有忍耐力，却对亲近的人同一件事情只要重复个两三次就不耐烦，甚至翻脸呢？
1: 亲嘴人对别人都很真很诚，干哪吼对家己吼都无羞涩，对别人咱若准讲有吼无欢喜的时阵，你还阁笑会出来咧，迄是别人。那伊对咱呢有批评，咱还阁一定呢会伸手去甲伊拥抱着他。但是吼，你若等于甲恁厝恁都无在调啊啦。你等到处理吼，看别人无笑吼，你就把面拉下来啦。这就是甲家己的人，就是未晓要修行。难道你无爱厝的人吗？你也是很爱呀、啊。
0: 明明对亲近的人有爱，却没有好脸色，甚至会控制不住自己，任性无理呢？有人会觉得说，这是因为在外面要控制脾气，伪装自己已经很累了，回家不想再假装，想要做自己，所以对亲近的人就少了一份的耐心。
1: 我都常常说真奇怪，那些人我都不怕你、他受苦受难，我就是冒险我也要来去解救，跟你无熟悉的人吼，安尼遐尼只霸气欢迎的人，你有法度通去原谅伊，哎，当去解辅导，那反倒转来呢？咱家己正经的人，伊安尼满心烦恼，他心里有苦难的心，好，他得不到人的爱，或者是得不到人的爱。或者是得不到人的宽待。

0: 苛刻呢？这种熟不知理的行为要从哪里开始改变呢？
1: 那个生活那个小细节，对方如果说其实我是关心你，这样一句不就很好了，这就是说熟不过烈，就两个人就是表达不出来，就是真熟嘛，就是真黏心真贴心，所以呢就不行那个礼节，他说师父实在很抱歉，就又说那还有好肉嘛，我就跟他说，我们现在是什么时代啦，你就爱爱顺时代，人现在的时代呢不是像以前说我们就自己哪里就说那些客套话，你心想你就要表达出来，表达出来呢他才能了解，他的心也知道说你对他很好啊，他也是关心你啊，其实呢大家人都知道心里有数，彼此有爱，互相感恩，就是呢这种要真正的表达呢其实是不困难嘛。
0: 法师说的改变可以怎么做呢？就是彼此有爱，要真正表达，可以用微笑来代替生气与哭泣。
1: 三个脸孔，一个是微笑的，一个呢是生气的，一个呢是哭的。微笑的脸孔最美了，我们每天啊用微笑对人啊，这样的人生会很可爱啊，这样也是一个表情啊，生气也一个表情，所以呢用什么样的表情啊来对人，这才是美的人生。
0: 选择用什么样的表情来面对他人，才能够拥有最美的人生呢？当我有情绪之前，我会先按下暂停键喊停，那您又是怎么做呢？我是美兰，欢迎到多用心脸书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留言跟我们分享，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追踪，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做啊遮忝啦，啊，我到底是要搁做落呀？无啊，师傅嘛是定定有安尼的心态，我嘛会问我家己，我安尼做，到底我要搁继续啊无啊？这人之常情。
1: 遇到挫折时，你会选择勇敢面对，还是转弯绕道呢？
2: 像像一挂废皮吼，要让它变成真精、很精密的，你知影？迄都要经过炉啊、火啊、锤啊，直直拍、直直练啊，才会当呢，把迄个杂质去掉，回归呢，迄、那个。最精密的诶，气库出来，同款的道理啦。虽然伫这人群中啦，虽然呢，咱挑责任啦是很辛苦，但是呢，有压力啦，才会有冲力呀。哦，咱若接到责任的人啦，若无责任吼，拢无代志。我欢喜就来做啊！我若无欢喜，我就要休困啊！这么真松，这么真宽啊！你想，无经过了迄、那个锤炼，安尼呢，敢会成好气苦呢？
1: 正言法师说，要转废铁为精密的器具，是要经过千锤百炼的。这就像是人的挫折与责任也是一样，那么要如何不放弃扛起来呢？
0: 不管呢，碰到了什么款再艰巨再困难的事情，咱还是要坚持到底。人生的意义咱救下来到底呢，咱还会改变咱什么呢？咱应该呢真正爱提起了勇气，真正用智慧来战胜真侪的困难。
3: 有的时候感觉到说累不累？累啊！但是呢，会想到了甘愿，有了甘愿呢，那就累不倒了。好，虽然也是累啦，但是呢，未倒。好，因为呢，我甘愿嘛。而且哪怕是再困难嘛，还要呢力量撑起来吼，去突破难关。
1: 法师说，不退缩，提起勇气坚持到底，又能够以甘愿的心去承担，这就是静思语所说的甘愿做，欢喜受。那么再大的困难也能够身累，但是心不累。
2: 好因好缘，好咱顺境一切如意，这咱拢一定爱感恩。要那是讲所当着的缘，拢真无好啊！所做的代志呢，都得要成咯，哇，又是呢，抱着气啦。什么人让我们破茧呢？这样让我们不顺意呢？这样我们是不是要怨叹呢？不是，我们也是同样要感恩啊，让我们这样会破茧，让我们这样会不顺意，过了一个破茧感恩啊，因为我随缘消业障。
1: 法师说，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都是感恩，就能够随缘消旧业。我在遇到压力与考验的时候，就会停下来想一想，在这些事情当中，值得感恩的人有谁呢？又有哪些事情值得感恩？同时，又有哪些的收获与成长，让我可以不钻牛角尖，陷入死胡同？那么您又是如何转念的呢？ 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的 FB 来留言与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哪里像山一样大吗？
1: 现在的人啊，动不动都说压力大，所以呢，口头的压力变成了心灵的压力，心灵的压力会变成了社会的生态。所以呢，这种的口头压力啦，就无形中影响到了心理，那就心理就会变成了整个社会的生态。
0: 法师说，口头的压力会形成心理压力，甚至成为社会整体的氛围。的确，现代人面对生活、工作、经济、人际等等，压力的情绪是四处蔓延，即使是正言法师也是一样。那么他是如何来面对压力呢？
1: 放下了谈何容易啊，从国内一直到国外啊，真的呢，有的时候呢，一下子许许多多的事情涌上来啦，那我就会自己喃喃自语，到底我是为什么会这么多的国家的事情都要涌上我的心头，都好像呢跟我呢牵扯在一起，我为什么呢？这是不是压力啊？对呀，我心中有求啊，所以呢我满满的烦恼。佛陀要我放下，不只是放下有形的，还要放下了心灵的负担。世间上没有过不去的，因为呢时间再过，事情都再过的啦。假如呢时间过了，事情不放过了，那就是压力大咯。
0: 法师说，世间没有过不去的事，但是如果我们不放下，则会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法师在面对纷杂的人事物时，所采取的方法是除了面对放下之外，更积极地把人事当作学习成长的机会。
1: 人间是菩萨游戏的地方，假如没有人与事来磨那你心，那一旦发出了那坚定的意志呢？所以哦，不要把人与事当成压力，无人无事呢，要安怎会当好成长呢？是要用感恩心来面对人与事。净师也不是有一句话说吗？不要把人事当是非啦，要把是非当教义。好，那哪一旦安呢？这一旦真健康，身心健康的成长起来，这样记得。人生有变化球，这是磨练你的智慧。你压力就是在磨练咱这个信心的行动，变化球呢，就是在成就咱的智慧。不轻一时，不重一点嘛。所以讲起来，总是心转境都转呐，心转境就转。
0: 法师说，心转境就转，就是金丝语，不要把人事当是非，要把是非当教育。或是世事无常，善接各种生命的变化球，人生才能自在。什么事会让你有压力呢？有压力的时候，您又是如何转念呢？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的 FB 来留言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原本沿着展览欣赏着一幅名师的书法之美，看着看着发现里面的字句取自于一首诗，出自卞之琳的断章前两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品着品着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虽然不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警觉程度，却也是呢下意识的马上抬起头看看四周围有没有人正在看我。究竟是谁在看着谁呢？网络上分析这段的诗词，常常是从主客体的角度切入。你是谁？诗中的代名词你，不是我，也不是他，但观看者一定有我，也有你，还有那位看风景的他。似乎整个局的意境就是个一来一往联动的对应关系，这好像是人我之间的人际互动。曾经小心翼翼地请教过我的导师，人要如何了解自己？导师轻轻地先回答我说：孩子不要钻牛角尖。接着就说：从日常生活与人的互动中来回看自己。在心理学中有一个镜像理论，说明的就是每个人的自我认同是从婴儿时期看镜子中的自己，是自己与抱着自己的妈妈，而后一路的成长路上不断的在自我就是他者的想象期待中认识了自己。这当然不只局限于真实的照镜子，也包括了生活中从他人的眼光与人的互动中来确立。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的自我认同建立，是经过各种不同的人际互动中所反映的自我而来，这就好像是照镜子的反射形象。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这句话似乎又有着高度的问题。我自以为是我在桥上俯视大地风光，但却好像还有人更是居高临下。网络上有句话说，态度决定一个人的高度。其实你怎么看人，人也怎么看你。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就做过比喻，人生就如同一面镜子，要求镜中人笑必须是自己先笑，希望得到人家的敬重必须得先敬重他人。于是我回头看自己，当我越努力专注地往上越高的位置时，是否就觉得别人越低呢？曾经有人问正言上人，我是自己生命的主宰者，对一切所发生的事负责任，以开放的心积极参与人生。上人回应说，这是见仁见智的想法，人生本来就该有自我的信念，但是人生很有趣，过于投入时我执我慢就会产生了，于是自大成为了自己最大的毛病，以为世界没有我不行，我能运转世界，一切都应以我为最。上人说，很多人自我扩大之后心量就变小了，不容许别人来侵占自己的地盘，这在佛教界称为我执我慢。 就好像是有些人过于负责任，为了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变得很霸道，以为天下事非我莫属。只有极少数人有心包太虚、亮珠杀戒的胸襟。正言上人说，人生中最高的智慧是能缩小自我，映入人们的瞳孔，甚至埋藏在人们的心中都是无碍的。这种人即使身处积极奋斗的人群中都不会被排斥，还能拥有人心，深得人缘。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常听到人家说无常和明天哪个先到，我都会很坚定地说无常，但其实心里总会有个声音说着没关系啦，明天再做也不迟。于是有些自认为无关紧要的事，就这样一天拖过一天，还是没有去做，而那些想做却还没去做的事，也因此进展得很缓慢。直到我无意间滑着手机，看到一位癌症病友的脸书，里面记录着他罹癌后的生活点滴，突然看到一段话让我陷入了思考。他说，我们都好年轻，却也都离死亡好近。我虽然认同无常可能来得比明天快，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能会离死亡很近，因为我才20多岁，应该有大把的时光等着我去运用。但在脸书看到的那位女孩，她也只有20多岁，却无预警地罹患了血癌。当她在医院治疗的期间，认识了很多的病友，他会写出那段话，是因为他曾经参与过生前告别式的一位病友，真正的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曾经一起打赌，谁能最快出移植室，最后女孩赢了。那位病友说要请女孩吃一顿好的，却再也来不及吃了。后来的几天，女孩连续收到了那个谁也离开的消息。我当时想着，那位女孩会觉得死亡很近，可能是因为她身边有很多当时与她共同度过癌症的病友。也许每个人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收过余命通知书，所以对于死亡这件事情，她应该很习惯了吧。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的感触呢？后来我发现是我错了，没有人会对死亡感到习惯的。面对一个人的离去，总是会唤起与他过去相处的记忆，不论是曾经的快乐还是悲伤痛苦，他都会再次的浮现在脑海中。而面对更亲近的人离去时，那些属于彼此的回忆会更加深刻，不舍的感觉也会更多，持续的更久。或许我们都有些健忘和不自觉的乐观吧。明明大家都常说不要等到失去才懂得珍惜，但我们总是忘记，总觉得错过了这次的约定，还有下次能相见，还会有机会去完成那些说好却没做的事。可有很多的人事物，这次错过了就是真的错过了。所以当我看到那个女孩分享着这个癌症是老天给了他一个天大的礼物时，我就感觉他是一位很可爱又乐观的人。在治疗的过程中，他总是形容自己是从上山下海的 girl 变成把切尔士带进医院的女孩。他没有因为生病而停止做自己喜欢的事，反而把他热爱的艺术放进与病魔对抗的日子里，不仅办了死亡音乐会、漫才喜剧，还陪伴很多人说出自己的痛苦。关于女孩的病友离开的那篇文章，其实还有后半段，是她和妈妈聊天的时候，妈妈说到，哪个朋友的小孩年薪400万，所以应该要趁年轻在大公司里累积自己。女孩就回，那生活呢？他们快乐吗？他们喜欢自己的生活吗？离癌过后的他对生命感觉更加的豁达，即使每天都还在想着下一步要做什么，钱从哪里来，却还是能很快乐的在任何时间去做当时心中所想做的事。虽然我们总是听到别人说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应该要把握当下，却总是做不到，那不如就从此刻开始吧。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同事上班迟到了，他说路上遇到了前男友，迎面走来。原本是想避开，特意绕了远路，弯进了巷子，却在下一个等红灯时，还是遇上了。常常拉东拉西、大而化之的他，却将十年前的往事牢牢地记住。当时分开的矛盾心情，他说，全都涌上心头，很多的不甘心。关于分手，张爱玲说，用一转身离开，用一辈子去忘记。要穿过水无痕，毕竟很难。记忆真的留下了痕迹吗？有时很羡慕金鱼脑，网络上说金鱼的记忆力才七秒，当它游到另一边，已经不记得刚刚游过，以为又到了新的地方。科学研究说，记忆真正的功能是记住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并且放弃不重要的细节，才能做出最佳决策。我们的大脑会优先考虑重要性而不是准确性，所以或许是我们不想轻易忘记。曾经听过这段很有哲理的话，人往往很容易忘失东西，可是被人说几句不中听的话，却丢不掉也忘不了，耿耿于怀。当我们再也无法自己决定该记住什么的时候，希望留下哪些好的记忆在脑海中呢？这是六月初的端午节发生在彰化的故事。有一位90岁的老先生，在儿子的搀扶之下，脚步很急，匆匆忙忙地走进台铁的车站。他赶着要去运转室找主管，口中一直说拍谁拍谁，着急自己忘记了端午节要加班开车了。原来这位老先生过去是台铁的司机员，儿子说他的老爸爸有点失智了，忘记自己40年前早已经退休了。在家里忽然间想到，这几天不是连假吗？同事正忙，自己竟然会忘记要来上班，所以接着呢要找副主任请假。好在当时值班的台铁主管也很配合演出，让老先生顺利地完成了请假手续，安心回家了。这位记忆力退化的老司机员，时空过了40年，这份为大众服务与工作团队协力的责任心仍旧印刻在脑海，没有退失。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让记忆收成的这亩田留存的都是美好的果实。
0: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看到了2000多年后的现在，佛陀的故乡南毗尼还在，可惜只是有形象，没入世了，少了那一份了关心人间疾苦的生活，看的是真的心灵呢感慨很多啦。佛陀的故乡，我们要如何去转变他们的生态？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欢迎您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来聆听正言上人的法语，聊聊不同世代心理的想法。节目当中我们会节选法师与志工们在早会谈话时的段落，有佛典有佛理，也从佛法当中能够来找到我们自己生命的意义。那现在透过科技的发达，让我们可以透过各种管道来追溯到2500年前佛陀在古印度的足迹，那对照今日地理位置，佛陀出生在尼泊尔的南毗尼园，那在印度恒河流域附近的王舍城修行。那在早会当中，上人也说起了佛陀的故乡，不过他却悲叹佛陀说法是要让苦难人明白因缘果报，离苦得乐，可是却难以突破当地传统风俗的观念。2500年来的人间疾苦到现在很多状态都没有办法改变，还是世界贫穷的国度。只是贫穷就是苦吗？也或许因为信仰，他们的心是满足幸福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的副执行长刘继宇师兄，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请到继宇师兄带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个佛陀的故乡。那我们先从印度文明的发源地这个恒河流域来谈起。
2: 恒河也是一条圣河了，从2500年前佛陀时代开始呢，很多的讲经说法都会讲到恒河，或者很多的譬喻都会以恒河来譬喻，譬喻人的造善业或造恶业，都拿一杯水或一条恒河来譬喻。但是尼泊尔这边好像他们的恒河没有，好像
1: 没有经过尼泊尔嘛
2: 、嗯，但是呢，尼泊尔也有河，到最后就跟那个恒河是接起来的，
1: 它等于是支流，
2: 支流后来有接起来的，所以一直跟那个恒河是接起来的，
1: 它等于是支流，
2: 支流后来有接起来的，所以印度这边的佛教徒跟尼泊尔那边的佛

0: 那何况说要帮他们做后事，做什么仪式，那不可能的嘛。对，这个是例外了，就是这两年半的这个 COVID-19 以后呢，往生的人就没办法照所有宗教他们原先的那种处理的方式来处理
1: 的。可是世界这样的一个大局势还是没有去影响他们这过去这个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0: 其实我们要了解哈、佛陀2500年前诞生在这个南比尼印度尼泊尔这个地方啊、佛教是外来宗教，是新兴宗教。最早之前佛陀也是属于婆罗门教的，佛陀的弟子们也都是婆罗门教的。所以到现在以尼泊尔来讲好了，尼泊尔的印度教也是来自印度嘛，一样的嘛，对。他印度教的教徒就占 86% 啊，现在佛教徒占 7.8% 而已耶。尼泊尔3000万的人口里面240万啊左右啊是佛教徒而已。那这些佛教徒他又不是大圣的佛教徒，他是小圣的佛教徒、
1: 在家
0: 就是行供养的啦，或者是诵经的、念经的、那一种的佛教徒，小圣都独善其身的那种佛教徒、你真的说要走入菩萨道那种佛教徒比例是更低更低的嘛、尤其印度教跟佛教两个是很多基本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为什么印度教它的教义里面是很严格的种姓制度、那尼泊尔也是承袭这样的制度下来啊。所以这个跟佛陀要讲众生平等，根本就是两极化嘛。
1: 是
0: 种姓制度本身就是分别心，就是不平等嘛。而你假如说好像斯里兰卡没有种姓制度，但是他还是属于小圣的，他也是独善其身的、这些都属于藏传的佛教嘛、我们去斯里兰卡就看到他们的供养啊、供养法师啊、供养寺庙啊、或者是诵经啊、尤其你在尼泊尔我们去的时候，不管寺庙是大或者小啊、诵经声不断、所以这样的一种佛教、你说要改变有种姓制度这么强烈的这种文化、谈何容易啊、对，你 7.8% 的人要去影响那个 86% 的人、那不可能嘛。
1: 不过他被评选为，虽然说他是世界贫穷国度，他也被评选为世界幸福国度，他就是被神眷顾的国度。
0: 对，因为他跟不丹都在同样附近嘛。对，不丹跟尼泊尔都是属于幸福指数很高的国家。 对，那这个跟他的种姓制度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他们不觉得种姓制度不好啊、他们没有比啊、因为贫穷落后等于是很封闭的社会没有跟外界接触，那他们都很安贫乐道、他们不觉得他们贫穷。其实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小时候台湾也是很贫穷的、是现在我们比较富有了，我们回想当年我们那时候也是很贫穷，可是我们那时候不觉得那时候贫穷、
1: 因为大家都是
0: 这样，大家都是贫穷嘛、比来比去都差不多嘛、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机会出国嘛，没有看到人家先进国家是怎么样先进的、没有比较嘛。所以你说他是安贫乐道没有错，但是他好安贫，但是没有入道，上人讲的
1: 道
0: 有安贫，他安于贫穷、但是没有乐于入道。
1: 入道是为了什么？
0: 入道就是入人情、他就是尼泊尔跟印度就是他有佛法、但是缺少四相、那以大圣佛法来讲，有事才有理啦、有人间事才有天下理啦、有俗事才有佛理。所以你要跟人家讲佛法，在尼泊尔印度都好，在台湾也好，你要先说四相，有四相才能够显真理啦、上人开始不是都讲四相吗、对啊，现在在乌克兰难民我们怎么去救啦， COVID-19 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纾困啦、对，人间事来印证天下理嘛。所以上人说没有事就没有理，那尼泊尔他是有佛理没有错，有佛法没有错，但是他没有四相，因为他没有走入人群去做人间事嘛，所以就没有四相嘛，大家都是修自己嘛。所以你说佛陀虽然诞生在这个印度的尼泊尔，但是佛陀的法那时候佛教徒是 7.8% 很难去影响 86% 的人、所以说他们是安贫但是没有入道嘛，清贫但是不自负。佛陀最后讲大圣佛法是最后七年，前面42年还是跟现在佛法一样小圣佛教的、那真正走入人群的菩萨道是最后7年讲的嘛、时间太短了，听得懂的也很难做。那个时候呢，没有菩萨道可以入啊，没有人群可以入啊，那时候全球的人口才2亿多、科技不发达，交通不方便，地广人稀，能去哪里入人群呢、很难入人群嘛。 所以

0: 佛陀在2500年前讲这个《法华经》的时候，他着重在大乘佛法精神的那个论述跟阐扬了，讲那个理念了，没有办法去 take action 的，没有办法去付诸行动的。那现在我们这个年代末法时期呢，灾难偏多，对啊，菩萨所愿远苦众生嘛，
1: 啊，
0: 交通又方便，对，视讯又发达，就很方便去请菩萨道嘛，所以佛陀那时候有他的困难了。
1: 不过那时候也有后来说很多高僧都会到印度取经，然后广传到世界各地，
0: 缺少四相。印顺导师他也是人间佛教啊，他也是大乘佛法的思维啊，对，国学大师南怀瑾老师也是啊，维摩诘居士也是大乘思想啊，可是他们那个时候呢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适合去入人群的，所以很难去实现大乘佛法的精神出来。那现在我们持续就是发挥的淋漓尽致啊，把精神化为实践啊，真的是有俗世来印证佛理，有人间世来印证天下理嘛，印证的非常的透彻啊。现在我们在做的，
1: 或许是能够借由一些事项，我们所说的这个见苦知福，然后更可以把这个佛法的道理跟意义展现出来，然后好好的在生活当中或许能够有一些援助跟帮助。那下一集我们再来继续聊聊佛陀的故乡尼泊尔现在的慈济因缘，也非常感谢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副执行长刘继宇师兄，也一起来聆听为您节选的正言法师6月27号志工早会开始段落。
2: 很多信仰佛法都是有个心愿，这个心愿呢就是要求福，看看佛陀的故乡，花心要在佛陀的故乡里建寺庙，建寺庙呢求福报，建好了离开了那个寺庙，在了空荡的，这时候感觉里面都是空啊，人少，佛法的理念低迷，所以要到了佛陀出生地去求法，去看见佛陀的精神已经呢很难找到，只是看见了一些古迹，过去呢阿育王的时代佛法，因为阿育王那一段时间呢也是培养不少僧人，但是时间经过到现在又是没落了，因为呢法只是在寺庙里，只是呢生活托钵，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因缘是要教菩萨法，可惜只是有形象没入世了，就是少了那一份了关心人间疾苦的生活。所以呢佛法在印度很快的就没落掉，每一回看到佛陀的故乡，佛法已经呢没有很正确的存在，心里呢实在是很一种悲戚。那这种如何才能呢把佛法真正的带到佛陀的故乡，如何辅导他们生活的正确。两天前看到了报道了恒河，那一条恒河呢在佛经里啦，很多 说话譬喻呢都会用恒河，恒河的生活，恒河沙的数量，经典里时常用恒河跟西敏山来譬喻，都是呢人的生活。看看人出生啦，第一个就是要报到恒河洗一洗，往生啦也要到恒河里去洗一洗，在恒河旁边呐，火化，火化了以后，又是呢，跑到了恒河去，那一条恒河，喝的也喝这一条水，生活的都是在这一条水边，从生到死中间的生活，这就是。2000多年来我们所知道的佛法描述这印度生态，古以来到现在，所以他们贫穷，他们沿途乞讨，路边的乞食足多，这就是他们的一生生活。到底要如何才能呢让印度脱离这样的贫穷？第一个先要谈到了教育，没有教育呢都是脱不了贫。看看孩子，在孩子天气那么热，坐在地上太阳底下，把食盘摆在前面，人坐在地上就是等待的，等待了有爱心的人，那就这样的一盘盘的食物给他们，这样就是他们的现在的生活，已经呢见怪不怪，就是这样。看了是真的心灵呢感慨很多啦。这样是佛陀的故乡，我们要如何去转变他们的生态？就是辅导教育。

0: 驾驶突然失去意识追撞前车，江苏的车祸现场变成急救现场，众人齐心救命。19岁吸毒服刑期间，三名家人离世，他在铁窗认识慈济，找到一条新生路。刚果民主共和国第17次爆发了伊波拉疫情，病毒已经扩散到邻国乌干达，宣布进入公卫紧急状态。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5月17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琪。星期假日一早的地牛翻身，今天住在中部地区的观众朋友，多半您的手机都收到了国家级的地震警报。那是在今天上午的8点46分，南投的埔里，也就是921的地震带上，发生了瑞士规模5.1的地震，震源深度只有15.5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各地最大震度达到了4级左右。地震的测报中心告诉大家，以台湾合理的能量释放来说，一年要发生500到700次的有感地震，但是今年的数量显然是偏少的，因为现在已经来到5月，有感地震的测数只有163个，所以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做好各种的防灾准备。
1: 这个地震的主要的成因呢，当然跟菲律宾海板块向西北碰撞，整个欧亚大陆板块有关。那这个地震呢，它发生的位置也是在一个地震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区。那这个地区因为它长期受到应力累积然后作用，那这个地方的岩层它如果承受不了这个应力的话，它就会破裂然后释放能量。那由于这地方的地震深度可能会比较浅，所以民众还是会感觉到有明显的摇晃，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
0: 好，再来我们关心泰国的曼谷，是亚洲一等一交通非常繁忙的首都，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按照这个照片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列是货运火车拦腰撞上了一台停在平交道上的巴士，这一起事故也造成这个重要的三铁共构的交通枢纽一时之间交通是完全瘫痪的。这一起事故造成有8个人罹难，通通都是巴士上的乘客，另外还有30多个人受伤。事故发生之后，泰国的交通管理单位全面在检讨事故发生的原因。首先第一个，很多目击者说呢，这辆巴士在行经平交道的时候，栅栏完全没有放下来，换言之人们不知道有火车即将到来。还有这个平交道的前方就是十字路口，有红绿灯的号志，但是呢红绿灯的号志距离这个平交道很近，一旦红灯的时候往往就会发生回堵，也就是没有一个可以进空的空间，所以才会发生这起意外。曼谷本来就是肇事率非常高的亚洲首都，现在正在全面检讨交通号志的设置是否有疏漏的地方。
2: 橘色巴士停在铁轨上，突然被一辆列车拦腰撞上。
3: 关灯个幕，我个叫我来呀，个地门框个地带个，我个腿呀。
2: 警察吹哨声与救护车鸣笛声此起彼落。泰国首都曼谷16号下午发生货运列车撞上巴士，并波及好几辆汽机车的严重意外。
4: Right now, the entire area has been cordoned off and covered, while rescue services retrieve the bodies from the bus.
2: 远远就看到浓浓烟雾。事发地点是曼谷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机场捷运线就在附近。巴士被烧得只剩下框架，里面的座椅焦黑变形。这起意外造成数十人伤亡。泰国总理已下令对此事件展开调查。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泰国交通事故频传，经常名列世界最致命道路排行榜榜首。超速、酒驾和执法不力都是造成交通事故的因素。大爱新闻李玉芳编译。
0: 中国大陆的街头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不过所幸最后是喜剧收场。再看这个监视画面哦，两辆白色的车追撞在一起，后头这位车上的驾驶，他疑似开车开到一半就失去了意识，这个时候他的脚还放在油门上，所以他的车就缓慢地往前冲，撞上了前方车辆。大家下车看才发现，这名驾驶呢似乎是没有任何的知觉反应，于是众人开始急制，并且想尽办法敲 敲破车窗，打开他的车门，并且对他实施心肺复苏术，直到救护人员抵达现场为止。那么在众人的核心智慧努力之下，这一名失去意识的驾驶最后也成功的救回一条命。
5: 一辆轿车在红绿灯前突然毫无预警向前暴冲，直接追撞前方车辆。前车驾驶赶紧下车查看，却惊觉后方驾驶已陷入昏迷。
6: 一看驾驶员昏迷，我就一拉车门，车门紧闭。
5: 昏迷男子疑似突发心脏疾病，在等红灯时突然失去意识，目击民众立刻报警求援，还有人打破车窗固定车辆。眼看男子情况危急，几名路人顾不得外面交通，开始轮流对男子实施 CPR 抢救。几分钟后，男子终于出现微弱反应，也让现场救援人员燃起希望。
7: 喝了有五分钟，感觉他手动了一下了。
8: 啊，对对对，动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吭声，反正都不吭声。也没有回应，也没有什么东西，完了一直等110来。
9: 很感谢晋江的这些好心的朋友，在我出现这种情况以后，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帮我。
5: 获救男子送医后，目前状况稳定。他事后也向所有伸出援手的陌生人表达感谢，只说是在大家合力救援下才成功捡回一命。大爱新闻，廖伟编译。
0: 好，世界已经是一个地球村了，所以不论是发生在哪一个国家的公共卫生疫情，我们都应该要提高警觉。现在要来关心的是非洲的公卫再次亮起红灯了，因为非洲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生了50年来第17波的伊波拉疫情，而且整个病毒已经扩散到邻国。我们透过地图来看，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国土面积非常的大，这一次爆发的疫情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有246个人确诊或者是疑似确诊，其中有80个人已经死亡了，而且它的病毒已经蔓延到邻国乌干达，也有2个人确诊，1个人死亡。那么刚果民主共和国这一波的疫情是比较冷门的一个病毒株，它的名字叫做邦迪布礁。邦迪布礁是一个地名，它就位在刚果跟乌干达边界的一个城市。2007年，人们第一次发现了这个病毒，就以地理上的命名叫做邦迪布礁。但是因为它非常的冷门，所以到目前为止没有可以对应的疫苗，也没有特效药，致死率却高达50%。
10: Nous sommes aujourd'hui à peu près 246 cas suspects. Et nous avons comptabilisé au niveau de la communauté, mais aussi au niveau des centres de santé, au total 80 décès.
0: 世卫组织已经宣布疫情进入了公卫紧急状态，因为这一波的死亡跟确诊人数增加的速度都非常的快，而且蔓延到两个国家了。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治疗方式，需要国际协调跟合作才能防止疫情扩大。确实，所有疫情都需要国与国之间的共同防疫。传出了汉他病毒的这一艘邮轮“红迪亚斯号”目前已经开回了荷兰，要进行全船的消毒工作。而疫情也在持续的攀升，确诊已经来到8人，另外2人是疑似病例，还有1人的检体正在检验当中。那么，汉他病毒的疫情也是人类近代史上第一次发现有所谓的安第斯病毒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所以卫生组织不敢掉以轻心，同时也开始追查这个病毒的源头到底是哪里。那么焦点就锁在阿根廷南部的这座城市，叫做乌斯怀亚，它是一个热门的观光景点，每一年的游客带来非常多的垃圾，所以在当地有一堆一堆的垃圾掩埋场，人们怀疑病毒就是从这里开始。那么所谓的病毒的源头，也就是老鼠，疑似就是从垃圾掩埋场传出来的。只不过当地的民众，包含科学家在内，都极力否认这个说法。现在阿根廷派出了专家前往追踪，相信很快就会对病毒从哪里来水落石出。
11: One individual started to develop mild symptoms, including a fever and a headache. 2 days ago. Late last evening, the BC CDC Public Health Lab reported that the test on the individual who had these mild symptoms was positive for the Andes strain of hantavirus.
12: 安第斯型汉他病毒疫情再传新增病例，正在接受隔离的4名加拿大公民中有一人初步检测呈阳性，这名患者症状稳定，和一起隔离的伴侣都必须持续接受检测。目前从邮轮返国的乘客当中，西班牙、法国和美国已各有一人初步确诊。另一方面，阿根廷政府本周将派调查团前往火地岛首府乌斯华亚追查病毒源头。
13: Yo vengo hace más de 20, 25 años de manera, digamos, regular al basural, con avistadores de aves, por supuesto, y también por mi cuenta, y no he visto nunca roedores en la zona.
14: Yo considero que no existen ratones acá que sean vehículos de la enfermedad, porque no hay registro histórico de eso, y además, como comenté antes,El Estrecho de Magallanes es una gran barrera biogeográfica para las especies y la población de Tierra del Fuego de ratones tiene un grado de aislamiento bastante grande con respecto a las poblaciones de ratones del resto del continente sudamericano.
12: 专家也强调，与 COVID-19 等高传播性病毒不同，安第斯型汉他病毒传播效率极低，不会透过一般飞沫或空气在社区中广泛传播，而是必须长时间近距离接触，因此并没有全球大规模扩散的风险。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淳朴的缅甸民众多半信仰的是上座部的佛教，每一年此际举办浴佛典礼，村民们都扶老携幼来参加。今年还因为参加人数太多，浴佛从一场扩大为三场。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
15: 美善剧场女法官大人，造福人群就是富有自己。
16: 猪爪智子と申します。
17: 女。弁護の経験もないんでしょう。
16: すみません、男性の方に弁護お願いしたいのですが。
17: 他の事務所は当たります。
15: 历经考验成为律师，却因女性身份一再受到阻碍。
17: 日本初ということですが。
18: 事務所一丸となり、今後も弁護士としての、そして良き妻であり、母としての久保田君を支えていく所存であります。
16: 生き遅れた私には信頼がないと。
15: 即使不被看见，仍然坚持护佑众人的心。
16: どこまで何ができるかわからないけれど、力になりたいね。しかしたら、世の中の動きが変わる小さな一歩になるかもしれないでしょう。
15: 当善念化为行动，真正的富有不是被世界接纳，而是愿意为世界付出。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女法官大人。
19: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 7.35 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负责任的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慈济走过60年，最早上人推动竹筒岁月的精神，就是希望每一个人能够天天发心，日日行善。现在这样的精神依旧在延续着。我们带您看台中这间疫苗大厂，邀请了志工把竹筒放在办公室，忙碌的上班族经过的时候可以随手布施行善，进而达到天天发心这样子的精神延续。不止如此，企业界还在公益日的这一天邀请志工进行造血干细胞的建档活动，希望救人一命，大家都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
1: 我们是放在这边，
2: 生技公司无人便利店里，咖啡机旁放着爱心竹筒，不少员工即使电子支付买咖啡，仍特地拿零钱投入竹筒。
1: 每天大概至少应该有五六十人来买咖啡，然后可以来做这个爱心。
2: 企业响应富有爱心店，小小竹筒成了员工日常汇聚爱心的平台。
3: 不是只有放这个本厂，还跟我们说他们在中心新竹那边有店也可以放，哪里也可以放，所以就一次给了4支。
4: 可以来做。
2: 一份善念也牵起后续合作因缘。公司的感恩公益日结合捐血活动，邀请慈济志工到场做造血干细胞验血宣导。
5: 建立一个共享平台的概念吧，如果我有多余的能力，我就先分享给大家。
6: 只要他们有做任何的公益活动，我都会支持。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7: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来做这个社会公益，把这个种子可以升值到员工的一个心中。
2: 台新闻张桂端、郭继宗台中报道。
0: 南亚国家缅甸是上座部佛教非常兴盛的国度，这里的几乎所有人民啊，都对于佛法有着一份如沐之情。在这个小乡村叫做瑞纳滚村，慈济关怀有10年左右的时间了，年年在这里举办浴佛，村民总是扶老携幼一起来参加，从大人到小孩都在佛前表达了那样一份恭敬。今年因为参加的人数超出预期，原本的浴佛从1场扩增为3场，让人人都有机会亲近佛法。
8: 清晨6点，仰光慈济志工准时出发，奔赴瑞纳滚村与在地志工会合。当地上午9点多抵达后，随即紧锣密鼓地展开浴佛会场布置。仰光志工更耐心地带领当地志工进行绕佛绕法与礼拜的动线彩排，确保动线流畅。这场浴佛正是因为报名参加的人太多了，无法一次容纳这么多人潮，所以分上午、中午3个批次进行。不过每场用心程度统统不打折。带新闻黄路发、陈友胜、郭威扬，缅甸报道。
0: 其实呢，每一个人都有清净的佛心跟佛性。我们来认识这位吴少明，现在要称他师兄了。不过其实他的前半辈子相当荒唐，19岁开始吸毒，7度进出监狱。他的人生在他出狱之前遇到了家里的父母跟兄长3个人相继离世，所以在他出狱的时候几乎已经是无家可归了。这个时候他想起在监狱曾经遇见过慈济人，他鼓起勇气打了一通电话，没想到就是这一通电话让他人生从此翻页，找到了一条清醒全新的生命道路。
9: 不用出去外面人家争啊什么的，这都不用了。在我的工作里面都是快乐的，所以我做事情做起来我都很欣然自在。
10: 春耕时节，吴少明在寿丰乡的大爱农场辛勤打田，在一来一回的翻土过程中，也一步步梳理过往，重新耕耘自己的人生。
9: 高一开始接触毒品，差不多有30年的毒瘾，我还把毒品带回去给我哥哥吃。海洛因一天的量要那个金钱要很大，没办法，就是我打一再去，每天早上我要去跟阿布奔呐。
10: 毒品让他七度进出监狱，人生的黄金岁月在铁窗中流逝。
9: 你跟我爸爸好心，妈妈去对你走。无一年，我阿兄你往生了。
10: 即将假释出狱，却接连失去亲人，吴少明对未来感到一片茫然。就在这个时候，他想起了常来监狱探访的慈济志工。
11: 早安。
9: 美惠师姐他们有进去上课，屏东监狱关怀团队九元师兄就是讲了句。想翻转人生的出来找我们。
11: 喂，屏东分会你好。
12: 接到姐姐打电话到分会来，然后呢告知我们吴少明出狱，然后呢他说他想要做慈济。
13: 他大逃兵
10: 来到花莲，跟着慈济志工做环保，努力学习工作技能，年过半百，终于领到了人生的第一份薪水。少明凭借自己的双手改写人生剧本。
9: 他好可怜，因为我来什么都不会啊，什么都不会，还有钱可以领，就是有一种被尊重的感觉。一部分的钱就是拜托美惠师姐做个桥梁，把它寄会客菜，寄素食的，让他们知道说，就是我现在很好。我在慈济就是体会到，就是我反而不是在意这个钱薪资多少，我是活在我的工作里面。就是在我的工作里面都是快乐的，所以我做事情做起来我都很情难自在。
0: 不过有些人也会感慨人生际遇是半点不由人。还记得洛欣雅难民吗？8年前他们因为各种的冲突而逃离自己的家园，落脚在缅甸跟孟加拉边境的难民营，这一过已经8年了，日子未来依旧非常茫然。雪上加霜的是，联合国给予难民的补助因为预算不足，从每个月12块钱削减为7块钱，日子过不下去了。有些难民铤而走险，甚至想偷渡到别的地方。现在难民营的人数已经来到120万人了。值得注意的是，超过半数都是孩子，原因是这里的妈妈平均每人生4个小孩。他们认为洛欣雅难民的族群人数绝对不能减下来，因为一旦少了，族群很可能真的遭到灭绝。
8: 蔚蓝海岸线以内难以栖身，大海之外也难有容身处。24岁当起人口贩子，但他也是洛欣雅人，把自己的同胞送上前途未明的偷渡海路。当生活变成了生存战，偷渡是洛欣雅人在孟加拉摆脱难民营的放手一搏。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在孟加拉境内的2大洛欣雅难民营给予的粮食补助金降到了每人每月只剩7美元，相当于新台币220块钱。
14: तो इन जतन दिया तरला आरला शुक्रिया बारह डॉलर दिल दे टाइम हमारे एहन आरा तो हम इज ऑनर फॉर है आरा तो एहन आरा जत रिफ्यूजी कैंपर भीतर है सरकारी कानून ना दे बारह दैरा हजगुरी आइबा
8: 物资匮乏和压迫，每口呼吸都是加速窒息的绝望。洛西亚社区领袖担忧，补助金砍半后将助长年轻难民走向犯罪，涉嫌卷入人口贩运，为没有出口的未来殊死一搏。大爱新闻刘芳编译。
0: 被视为是全球难度最高的万里长城马拉松在大陆天津的黄矮关登场了，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地区1500名选手来挑战，大家都气喘吁吁，甚至抵达终点线的时候已经是手脚并用的往上爬。
15: Me gustó mucho correr aquí en la muralla. Es impresionante las escaleras de subir y bajar. Se siente la tensión, se siente la energía, se siente esa adrenalina y muy feliz por el resultado.
0: 一层一层陡峭石阶沿着山势蜿蜒而上，选手不只要面对高低起伏的山路，还得爬盘超过5000阶的长城石梯。到最后的时候，大家不止气喘吁吁，而且还得手脚并用才能够继续往前了。这场比赛1999年举办到现在已经是23届了，沿途可以看到长城壮丽的景观，但是呢，过程当中的辛苦恐怕也只有参与者才能够知道。稍后回来，我们要带您看一个佛教史上非常重要的历史地标，佛陀还是悉达多太子的时候，就在这里用宝剑削去了自己的长发，辞亲别爱，决心修行。休息一会儿，稍后回到新闻现场。
16: 生活要他们忍耐沉默，这就是女性的宿命吗？有一天，他们擦干眼泪，继续往前，于是明白力量是不退后，温柔是跌倒之后还愿意成为别人的肩膀，这就是他们带来的改变。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17: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8: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0: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年龄是生命很大的祝福，因为看起来好像老了，其实只要你的心态不老，你其实不用那么去在意你的生理年龄的。不是那个刘禹锡写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吗？就是我们现在还是有满天的为霞，所以何必太在乎就是太阳即将要西下。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状况，时间交给气象主播李明君。
2: 气象干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我是李明君。这几天好天气，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美丽的夕阳，画面中是淡水的夕阳，还可以看到刚刚启用的淡江大桥，可以看到许多人在海滩戏水。而明天的天气和今天差不多，各地和外岛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不过有些地方还是会下雨，包括了东台湾还有恒春半岛。另外午后南部地区以及新竹以南的山区，特别要注意的是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而清晨到上午南部也会有短暂阵雨。在这些地区的朋友们出门最好要带伞。而周二到周六天气差不多，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不过东台湾中部以北地区和各地山区都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雨或是雷阵雨。至于气温方面还是热，各地高温上探30度，要注意的是北部和宜兰日夜温差将近10度，早出晚归要注意保暖。收发路命为您掌握天气的重点，新北、桃园、屏东和台东户外要小心8级的强阵风，明天南部有局部大雨，最好提前清理水沟，避免堵塞。而各地紫外线强，要加强防晒。明天东部空品良好，其他各地普通。接着来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预测。先看到北部地区，从基隆到苗栗都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桃园看到太阳的几率不高，高温22到31度之间。中部地区从台中到嘉义也都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但是紫外线很强，达到了过量级，气温23到32度。南部地区天气就不稳定了，高雄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雨，屏东雷阵雨。至于东台湾是多云到阴天的天气，外岛澎湖、金门都是晴时多云，马祖阴天，降雨几率20%。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1: 好的，谢谢明君。接下来我们的新闻镜头要来到尼泊尔的兰皮尼，此季第一座园区在这个月初已经在当地正式的落成启用了。在这一座园区里头，除了有近似精舍之外呢，还有我们的义诊所、学校、职训中心，将来还会有医院，在在都是符合当地人的需求。园区落成代表着此季将在佛陀故乡落地生根，这也是过去4年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志工常驻当地耕耘的成果。这一群志工呢，现在回到了静思精舍，跟上人分享他们一路走来的法喜，也再次表达了坚定的决心，要常驻在佛乡，用行动翻转当地贫穷的命运。
3: 跟上人报告，我们的第一个家就是尼泊尔，第二个家就是花莲，我们的第一个家就是尼泊尔，第二个家就是花莲，第三个家才是新马，所以请上人放心哈。

0: 现在我每天都会看100多位的病人哈。
1: 这一次即将进驻慈济蓝坪林园区的，还有当地唯一无商业广告的佛教频道菩提电视台。透过小小的直播亭，这一次浴佛的过程也都在电视上实时播出。
2: 现在菩提电视台是一天播18个小时，其中8个小时是播慈济的节目，可以让更多蓝比尼的人，尤其是学佛者，尤其是初学者，尤其是对佛教不认识的人，都可以让大家去实践慈悲佛法 in action。
3: 慈济跟尼泊尔真也是有缘呐，更重要的就是因为有人呐，人从哪里来？心嘛，因为只有心嘛，才能这样的讲吼，放下了家庭的事业，专心投入事业，投入慈济啦，花心立愿呐。那心愿呢是很真好者，都是呢护着师父，做师父想要做的事。
1: 志工步步踏实，延续净思法脉，把善的循环带回佛乡净土。大安新闻徐立芬、钟江波花莲报道。
4: 追寻佛陀方踪，不止慈济志工，还有一群比丘尼，他们沿着当年大爱道夫人的修行之路，踏上了精行的旅程。我们一样透过地图先带您来看哦。2500多年前，佛陀从他住的地方叫做迦毗罗卫，这是一个王宫。他出了王宫之后，先经过了阿诺玛河。阿诺玛河的河面宽有10公里，可以想象佛陀只身渡河是千险万难。过了阿诺玛河之后，他来到一个史上非常重要的地点，叫做达鲁阿巴里。这里被视为是佛陀大出离的重要坐标，因为佛陀在这里首先拿出自己的宝剑，削去了长发，现出家相。其次，他换上粗布衣服，并且把他随从还有白马通通都遣散了，意味着他一个人要出发前往修行之路，也是辞亲别爱的开始。今天我们就跟随这一群比丘尼的脚步，来到这个佛教史上非常重要的大出离的历史地标。他们来到这里唱诵《无量义经》，当经文回荡在这个时间与空间，仿佛佛陀当年的决心再次被看见。跨越阿诺玛河，比丘尼从尼泊尔走进印度，这里是印度比哈尔邦北方平原一个安静的村落达鲁阿巴里。村舍、稻田、小森林，看似平凡的风景，在佛典中却承载着震撼世界的大出离。悉达多太子在此做了3件事。2500多年前，他在此停下脚步，以宝剑剃落长发，脱下华服，换上粗糙的猎人衣袍，也让车夫和白马独自返回王城，斩断所有退路的王子在这里正式踏上修行之路。这一段历史曾让中国高僧法显与玄奘跨越万里前来凭吊，在《佛国记》与《大唐西域记》里都记录下当年守护遗址的纪念塔。
5: 这个地方就是当年，或许就是悉达多，穿上这个袈裟之后，打算要把白马以及马夫送回王宫的所在地。
6: 古迹的砖块哈蛮深的，这一些都是哈应该是就是法显或者是玄奘大师所记载的哈。这个地方就是当年一个纪念碑哈所在地。
4: 然而时间沙尘覆盖了圣地，今日的达鲁阿巴里碎成了03红砖，不知情的村民。

0: 营挖去古砖砌墙盖房，人们对着千年大树敬畏祭拜，只因感觉这里气场很强，却早已遗忘脚下这片土地的印记。当橘色的僧袍出现，好奇的民众纷纷拿起手机记录。比丘尼僧团的到来惊动了沉寂的村落，也唤起了政府的重视。孩子唱起欢迎歌，民众齐聚，医疗团参与，古老的诵经声数千年来第一次在荒原中回荡。围观的人们才慢慢明白这一块土地曾经承载的重量。
1: So for the first time, Bhikkhuni Sangha, I would say any venerable monk or Bhikkhuni, they have arrived here after thousands of years. So now we hope that in coming years, we can make this site living heritage again.
0: 当遥远的记忆逐渐斑驳，他们想用一步一印重新标记历史。当亘古的信仰逐渐被遗忘，他们想用具体的行动换回真理，唤醒敬畏。在悉达多太子出家之地，比丘尼安静地行走，祈愿沉睡的圣地再次被看见。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奇，祝福您平安身心，我们明天再会。

司机是我非常非常有心里面尊敬的单位，这一个事业，慈悲喜舍的核心精神，彻底的实践，也做到了人机己机，人力己力。当全球哪个地方有难，慈济人就出现了，这是台湾的骄傲。而且慈济做的不止弱势的救助、灾难的救助，对教育、公益事业、医疗服务都做到到位。所以最后，我祝福慈济一家子生日快乐。

词记现代版阿含经，那依步履游化神间，菩萨足迹烙印爱的教育，正言圣神那履足迹，2026年春之卷，静思人文虔诚发行。

0: 持
1: 好朋友。
2: 台中慈济医院社工师林怡佳说，
3: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佛教徒，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吃素的因缘，就是因为呢她在煮拉拉的时候，就在她要准备要把拉拉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她就发现拉拉在土上就喷水出来，那时候对她来说那一幕是她印象深刻的，她忽然发现她要把活生生的生命放到水里面去煮掉，这件事情影响她吃素，决定了这件事情。事业体里面服务，我觉得看到很多苦难的人，或者是说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的师兄师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开始慢慢我觉得说其实吃素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的朋友会愿意陪着我一起去享用素食，或者是到一些可以有素食的店里面一起去用餐，一起聚会，所以我觉得吃素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要约大家一起过来。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我是尤美云，我现在在大爱广播，我每天都感恩佛恩，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感恩众生恩，也感恩我全身上下60兆的健康微笑细胞，感恩他们各就其位，尽忠职守，安分守己，扮演好他们自己，每天跟着我一起快乐做慈济。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商人大众师，我们全球的净思弟子，各位菩萨们大家好。大家有没有非常的欢喜？欢喜什么呢？欢喜在于过完年之后，我们疫情已经减缓，让大家能够共聚精进。其实不只是在我们花莲现场，包括我们全省各地的净思堂，我们都有师父能够一起陪伴着大家。那今天看到师父为什么没有戴口罩，大家知道吗？因为3月1号政府有规定，就是让我们分享者能够不戴口罩。我们从大爱台的主播也都看得到。那请问我们现场的人要不要戴口罩呢？当然要，因为呢，上人教我们的，我们是守规如矩的，好好的遵守。所以在现场，因为我们除了有安全距离之外呢，就是希望大家人人戴口罩。非常的感恩在台湾所有的民众，我们都愿意来遵守。所以很希望的是我们能够将疫情控制得好，让口罩真正的能够远离我们，也让海外的弟子能够回到台湾，回到心灵的故乡来见上人。上人非常的想念大家，不晓得大家是不是也同样的想念上人。是，所以这就是一个好的口愿。上人一直希望我们能够盘点生命，不晓得大家今天的心情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1: 高兴。
0: 高兴，因为呢，高兴的是我们今天还没有碰到障碍。如果我们今天碰到了障碍，我们还能够真正的这么高兴吗？所以希望人人能够盘点生命。在去年上人希望我们盘点生命的价值之后呢，就有人问了我为什么要盘点，而且继续问的是上人有盘点吗？大家因为是净思弟子，所以应该是很肯定的答案。可是我们如何能够取信于大众呢？能够让别人也能够相信我们呢？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精进，精进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别人的眼神态度或者是文字，我们就马上会起心动念，那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法。如果我们有法的话，我们就能够从文字上找到我们该遵循的方向以及方法。所以在2021年的冬之卷，时间真的飞快的过，在我们2021年已经非常完整的过完，2022年呢也已经过完了1/6的时间。所以这么快速呢，那上人到底有没有盘点自己？给大家一个非常正确肯定的答案，就是在2021年的冬之卷纳履足迹，在700多页当中，上人讲自己这一辈子自我盘点，对自己没有遗憾。虽然上人讲自己还是凡夫，但是我想在净思弟子的所有的心里面感觉到上人就是一个圣者圣人。但是呢，上人自己讲他没有做亏欠人的事。看到这里，在现场所有连线的菩萨，我们能不能也跟着上人一样做到问心无愧呢？那不只是如此，还提到了对自己很放心，而且可以当大家的典范。上人讲把方向带准了，而你们就是我们，我们大家人人都跟准了，我们愿意跟对了吗？不断的带动人加入，希望大家也可以当后世人的典范。 这个虽然是在2021年冬至卷的纳履足迹，可是在不同的夜次里面，很希望大家不要觉得哎呀，上人上人上人，是啊，上人的分秒跟我们是一样的，我们有没有跟上人一样的精进？上人做到此生无憾，我们自己本身呢，我们是不是也能够透过今天的精进日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不论您走入此际是一年两年三年，甚至于十年二十年，我们往后的日子也是不是能够朝向这四个字，我们一起来努力，让我们此生无憾呢？在方便品当中，上人一共讲了270集这么多，编辑者呢编列了5本书，不晓得大家呢是透过精进日想来听听就好了呢，还是真正的自己愿意一起来精进读书，读懂我们的心，看懂我们自己的人生方向。所以在7卷28品当中啊，我们从一品一品的，可是我们从2019年我们讲续品，一直到现在目前经过了3年的时间，很希望的是我们都在学习，学习什么？学习好的，学习善的。所以我觉得我想要学学上人，在于啊，上人当天要开示的同时呢，一定会帮大家做复习，就是前一天的经文呢，上人也一定会在于今天所有的会在于跟大家再讲说一次。那有时候一段经文呢，上人讲了一天还没有清楚，上人讲了2天总感觉到弟子还是很迷茫，一直不断的可能有讲了好几天就只有一段经文而已。所以啊，想要今天的分享呢，以4个单元来跟大家做分享。第一呢，是唤醒记忆。我们大家都醒着，但是为什么还要唤醒呢？因为这个醒啊，希望我们是能够真正的清楚明白，而不是醒着行尸走肉而已。那如果我们的人生大家都已经能够有很好的方向，那我们此生一定会无憾。所以呢，3分科经以及解释经题跟进入本文，我们先来看看这唤醒记忆。在2019年在整年度呢，就是以续品，那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方便品。可是在续品当中啊，其实法华经是我们的法华三部其中一部，第一部是无量义经，第二部是法华经，第三部是观普贤菩萨行法经，简称普贤经。这是在佛门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在于佛陀49年的说法当中，在于后期后段。那为什么在后段才讲法华经呢？因为众生刚强，难调难服，不相信啊。但是不相信自己又做不到，所以非常的辛苦。所以佛欲说法华一时相的这个道理啊，所以呢要先说无量义经，又入无量义处三昧，因为最主要是会归于一时相之理。如果在一开始啊就讲呢，可能大家也不爱信，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二圣者二圣人他的修行过程呢，不像佛菩萨的这样子一个心灵体悟啊，所以实相之中呢妙义无穷，故名无量义经。那刚刚讲到说在讲续品呢，那为什么要从无量义经开始呢？因为这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没有我们的前一步啊，一共法华三部的第一步，那我们怎么样子带到第二步的这个阶段呢？ 所以要很清楚明白的让大家能够真正的了解，那这一部《无量易经》不是《无量寿经》。曾经有人来问说，哎，我们是不是讲错了？因为大家所知道的是《无量寿经》啊，很少人知道《无量易经》。可是在于《法华三部》当中，它却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也听到上人告诉我们，其实啊，《无量易经》就是《法华经》的精髓，所以它如此的重要。那我们自己本身有真正的读懂了吗？所以这一本经它是有出处的，它不是凭空而降而来的。所以从何所来呢？本从诸佛公宅中来。可是去到哪里呢？去何所至？去到一切众生发菩提心。所以菩提是觉悟，这个心啊要能够控制。那住何所住呢？住诸菩萨所行之处。所行、行为、造作，我知道了，我愿意，那我要去行这个行动啊。所以我们大家都称菩萨，菩萨是觉悟的人啊。那如何让我们每一天都在觉悟的这个关键哦？不是您就是已经觉悟的人，而是在这个关键里面呢，非常重要的进入到《法华经》的序品里面。为诸菩萨说大圣经，名无量义，教菩萨法。非常重要的是教我们在于菩萨道上的菩萨们，如何我们能够显现于在自己的自心自身当中。所以佛所护念，佛说此经已，皆加辅佐。我们一般在于诵经里面都会念到最后就是欢喜信受，然后作礼而去，对吗？已经听得很欢喜了，所以作礼，那我就要离开了哦。可是不是啊，佛陀呢入于无量义处三昧，这个三昧就是一个定力啊。那上人在于解释这个三昧的时候跟我们讲的是调直定，怎么样子去调伏我们自己。执心是道场，心的关键非常的重要，所以身心不动。那我们在经文当中也看到了六种震动以及六瑞相。在《经藏演义》当中，在岁末祝福，大家对于六瑞相应该哇背得滚瓜烂熟。可是这里呢，除了给大家看的是简报，可是也看出处。所谓的出处是什么呢？在这一段或这一句或者是这一章的简报，一定提供给大家上人开示的日期。因为毕竟我们是在导读这一本经，而不是师父在另外去创造很多的。其实我们在于所有的社区导读当中啊，有时候有听到师兄师姐们好像去找了很多很多的资料，可是讲完资料之后呢，好像没有导读到这一本经。那所谓的导读呢，就是要有书，以书的内容我们如何去做体会，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当然我们也看到日月灯明佛、妙光菩萨，那日月灯明佛有八字，然后他的名字都有一个义啊，这个义啊非常的重要。所以第八字成佛呢，号曰燃灯佛。可是呢，妙光菩萨有八百弟子，当中呢有一人号曰求名贪着利养。所以这只是在跟大家做一点点复习。那灯明佛表本觉的这个理啊，但是妙光菩萨呢表始觉，从始开始，所以本啊回归到自己的自心自身。妙光菩萨是文殊菩萨的前身，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哦、妙光菩萨呢其实是文殊菩萨、文殊势利菩萨的前身。所以这里也都提供给大家，但是 两万日月灯明佛同一号同一名字啊，它所代表的呢是福跟慧。所以也希望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能够福慧具足，福慧圆满。那八王子呢，因为刚刚已经先跟大家有提到了那个义啊，每一个子啊孩子都有一个义啊，所以代表就是我们八世。可是这里非常重要的是，八王子当中不是拜他自己的父亲作为导师，是拜妙光菩萨。那八百弟子呢，代表就是八正道。那接着我们今天在方便品当中也会跟大家提到这一段八正道，就是37助道品的这个部分。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三分科经呢，分了四个单元，在第二个单元为大家来分享的是三分科经。那三分很重要的就是每一部经都是一样，有序分、正中分以及流通分。那序分呢，在法华经里面就是第一品、序品。七卷28品当中，从第二品开始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在序品中以婉转委屈，这个委屈不是我们真委屈咯，是显示将说妙法之意，故应记说本经之中。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需要让大家能够真正的了解。所以妙法莲华经一共七卷28品，在第一卷只有两品，在第二卷也只有两品，也就等于28来减4，还有24，那五卷来减2，七卷来减2，还有五卷，那后面的24品要在五卷当中，所以前面的经文非常的长。在于经社呢，全球连线我们精进的部分，一年一定让大家有礼拜过两次的法华经，一次是在过年，一次是在我们周年庆之前。所以很希望的是大家要把这样子一个精进的心不断的提起提醒。所以我们看得到的这28品当中，第一卷、第二卷，那第三卷呢有比较多一点点，它一共有三品，可是在第等于是第三卷的第三品，有也就是28品的第七品当中，就是化成玉品。现在目前精舍如果大家有跟着精进的话，都知道在精舍呢，我们现在目前也已经播到了化成玉品。那化成玉品告诉我们，就是修行的时间很长远，请大家不要退思，不要觉得累。所以呢，我们从化成如何到宝所，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如同在今天的成语，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着听，上人的开示当中告诉我们，众生根性浅薄，就因为浅薄，所以我们才需要努力啊。我们如果我们的根性是非常的坚固勇猛的，那可能上人也不用这么辛苦哦。先令生欢喜心呢，因为有欢喜，所以呢才能够提起他的这一份的正信。所以如何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法界当中，我们可以如实的好好的将所学习到的用于自己，就如同今天为大家剪的这个十分钟带，其实我们现在目前感觉到是已经大小三灾夹杂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机警在于刚果，我们看得到了，在马达加斯加这个我们都看到了， 这不是只有在影片而已，这是活生生的，让我们已经能够了解了。接下来是疫情、疾疫，接下来是战争，乌克兰、俄罗斯，在更早之前的，我们看到了叙利亚这么多的难民。可是我们是多么的有福啊，在于我们吃当中，我们还不断的想要做什么，想要去拣择，我想要吃好一点的、美味的。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吃素呢？哎呀，这么小声啊，有就是一个口愿呢、啊、人家问我们，我们有，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坚定向前的一股推动力量啊。有没有呢？好，我希望所有的连线的跟我现场的一样，这么样子的大声，有力量、有力道，能够去驱动自己，不要再跟众生结下恶缘的机会。那如果有人还没有的时候，也希望听完这一堂课能够转换您的因缘，不要再跟众生结恶。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分享的是呢，解释经题的部分。那这个经题呢，为大家能够讲到的部分，就是《妙法莲华经》。可是奇怪了，为什么我们是用净思法随妙莲华呢？我们来看一下成语的讲经内容命名，就是因为上人不是依经文解说《法华经》，所说的是净思法随，所以今天的所有的参与者，当然海外的菩萨，我们就无法先分给大家。我们今天会，师父们会从大家会从师父的手中，领到一本净思法随的寄送。大家不晓得有没有高兴，我不晓得回去的时候是看看就好呢，还是说真的能够精读细读，好好的研读呢？所以无论谈到哪一品停止，都是完整的精神理念。虽然上人还没有讲完28品，但是呢，每一品都有非常完整的这个精神理念，而且呢提到了是上人讲说他自己不是讲解经典的人，上人讲说他是行者，是为了世间的众生看到经典中的哪一句话有教化众生的方向，上人提出来对大家开示。所以我们的经题经名为什么是净思法随妙莲华，而不是大圣妙法莲华经，差别就是在这个地方，希望让大家能够很清楚的、很明白的，因为毕竟我们都是第一代的弟子，我们不需要透过别人来告诉我们，我们就能够看到上人的心、日常所，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跟的人我都不清楚他，那我跟着他做什么呢？所以解释在本品方便品当中呢，就是对众生之机，是用教化之法。所以我们都在讲方便，但是不是随便哦，我们讲的是很重要的方便，方正之理，巧妙的言语。我们进入到本文当中呢，想要先问问大家，既然刚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的无量易经以及法华经，虽然没有分享到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可是呢诸佛的本怀是哪一部经，请问现场的所有的我们各地连线的，我们也可以来找找答案是什么呢？无量易经吗？是吗？哦，那代表大家有看哦，很好，妙法莲华经没有错。所以这个呢是诸佛的本怀，让我们非常肯定的上人教导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没有错误的，因为佛陀也是这么教。虽然上人只比喻自己是一个行者而已，但是呢上人已经将这样子的经文深入浅出，让我们非常的明白。那方便品一共5册，不晓得大家已经请购了没？那当然 师父不是在推销书，师父是希望大家想要读书就要有书啊，没有书怎么读得了书呢？就像我们在学生时代我们要考试啊，那考试你总不会听一听你 我想没有这么优秀的人，就是要靠后续不断不断的。所以老段都说一句台语啊，读经世册，我们的前世我们或许不知道，但是这一辈子呢，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差别。所以第一册呢只有分两章而已，赞叹诸方便以及为佛能救了。那我们进入到第一章称叹诸方便当中，什么叫做称叹诸方便啊？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方便智慧其实来自于真实智。那这样子怎么样子去解释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自己本身啊，我们吃了五碗饭，第五碗饭的时候我饱了，那可不可以跟人家讲说我前面的四碗饭都不要吃？不可以。所以我们是慢慢修行，有过程，间接性的，因为我们都不是马上可以觉悟的人，所以我们要透过很多的提醒、磨练、考验，我们才能够趋向于这个真实，那智慧希望能够真正的有所显现。我们进入到经文的部分，我们跟着一起来念诵，请合掌。尔时世尊从三昧安详而起，告舍利弗：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其智慧门难解难入，一切声闻辟之佛所不能知，请放掌。好，我们刚刚才读了两页，就是等于是两章的简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智慧门者。智慧门这个门啊，能通能进，就如同上人开了，不是方便门哦，上人开了是慈济中门。这个门呢要如何广开，人间菩萨招生，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希望大家要人间菩萨招生。所以智慧门呢是能通也能入，但是能不能真正的通，通往何处，那入又入到哪里呢？所以难入，难入的意思是代表不能够测量。难入佛的智慧我也很难理解，所以叫做难解。为什么佛陀他能够是一个觉悟的人，在于他的修行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的走向于成佛的这个阶段，他经过了苦修，他不是一步可以登天的。所以如果有人告诉您说，哎呀您啊，您可以一步登天，大家不晓得会不会相信，然后那或许有人呢就觉得说，哎呀可以耶，真的。但是这个真的的言下之意又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念到了辟支佛，辟支佛其实它是立智，但是呢它还在小圣。我们讲二圣人声闻缘觉，缘觉呢就是辟支佛，它是缘，可是声闻呢是听声，它修的是四圣地三十七住道品十二因缘。在辟支佛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能够非常的明白，能够了解，但是呢它虽然是立根啊，还是一样不堪受大法。所以不堪受大法，当然他就无法真正的去了解到佛的智慧，所以难测，不能够清楚。我不晓得大家立不立根，我觉得我自己不立根，我需要经过很多。所以上人要我们盘点自己的同时，也检讨自己本身的缺失，可是检讨之后是不是能够不再犯呢？正在努力着。如果我们真正能够盘点也能够改过也不再犯的话，那成佛很有希望。 就因为我们凡夫反反复复，可是请大家不要自诩自己是凡夫的阶段，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离佛更近，我们有方向有目标。所以接着呢，下一段的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诵，请合掌。所以者何？佛成清净百千万亿无数诸佛，尽行诸佛无量道法，勇猛清净名称普闻，成就甚深未曾有法，随以所说意趣难解。请放掌。方便品的经文非常的长，上人讲了270集。那我们今天呢，要讲大家知道要几集，在今天的50分钟为大家分享完毕吗？要讲50集耶以上，因为一共有270集五册，270集五册要把它讲完。但是呢，我们一次有可能40分或者是50分，所以取其精要，希望的是大家就算没有书，我们也可以复听，大爱台都有重复播放，让大家是非常的能够了解。所以这个道法啊，道法37助道，帮助我们走入成佛最基本的这样子的一个条件。所以有几个四呢？有3个4，有2个5，1个7，1个8。所以这个是37助道品。那里面提到的是五力，为什么特别取这个5力5根来让大家看呢？因为啊，这个5力跟5根只有这个力变成根而已，所以有信力、精进力、念力、定力跟慧力。那就有人问啊，那既然是这样子，名同于根，何须根力啊？不晓得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一段了吗？因为这一段才在100多页而已，所以等于是还很前面，应该大家有看到吧。所以呢，这里给大家的回答是，这个根力的部分啊，善根虽深，恶犹未破，根尘恶破，复名为力。所以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大家了，虽然根啊根深了，可是你没有这个力道。所谓的没有力道是什么？就是没有这个阳光、空气、水。所以您如何让您的恶不生呢？就是把它这个种子放在放到哪里，大家知道吗？放到泥土吗？不是，放到泥土呢，它会聚合这个因缘，它得以生长。所以您看啊，有时候我们柏油路啊有一点点裂缝，下面的土啊它就会长出草来。那一样啊，我们的无明烦恼也是如此啊。所以善根虽深，恶犹未破。所以根尘如果能够破恶的话，那就需要有力道力量。那2、5跟7、8有一个相同的是什么？大家会背吗？好，不太会背齁，好，没关系，直接看答案好了，就是精进。精进，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勇猛精进的部分，就是呢，菩萨发勇猛心，精进学习一切的善法，化导众生，没有退转，不因为人事物，不因为种种的而退失掉这个道心。不障别人之道，我们让别人都能够不障别人之道，我们让别人都能够好好的在这一条菩萨道上。

一开始就讲后段的人人可成佛。法华经的殊胜在哪里呢？二人也可以成佛，二人在第十二品的提婆达多。我们已经很清楚的了解佛陀的这一份悲心，祝福他的未来业报受尽的同时还是可以成佛，所以未成有法。没有比这个法华经更加殊胜的法可以去引导众生，所以才很希望啊，大家能够在这个法上呢能够多加了解，不要觉得它长，不要觉得它读不完，只要您有读啊，慢慢读，好好读，一定有一天会读完也会读懂的。那为什么我们在这一辈子能够接触法华经呢？也就代表我们过去生有这一份的因缘，如果没有这个因缘呢，其实我们是很难很难能够接触得到的。那既然是这样子，那是不是佛陀就要讲法了呢？好像也还没有。好，我们请合掌，我们一起来念诵：子舍利佛，不须复说所以者何？佛说成就第一稀有难解之法，为佛与佛乃能究尽诸法实相。所谓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好，请放掌。所以舍利弗呢，舍利弗是声闻中智慧第一者，可是他相不相信？他或许相信，也或许不信。但是当他在祈请于佛陀来说法的同时，佛陀跟他讲：子舍利弗。所以于法华会上呢，第一位受记的在于第三品，就是我们的舍利弗尊者。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那一子的法难解是什么呢？因为呢，佛弟子当中都是恶圣啊，执着于涅槃，所以都在声闻跟缘觉当中，二圣。那我们有知道三圣，大圣、中圣、小圣，声闻缘觉菩萨，这个都是在于我们佛门中大家知道的。可是很重要的，在第一本里面我们讲到的是实如是，十法界中我们这个是十法界，每一法界都是实如是，提供给大家看的是这个是上人的开示，以及在这一本第一册的第237页当中有非常完整的解释，能够让大家清楚。可是呢，我们都在讲如是啊，如是我闻，我呢在过去结集经藏的时候是阿难，可是现在的持戒人如是我呢，我就是我自己本身有听到的，所以大家都可以讲如是我。但是我之后呢，就要是一个真实性，而不是一个虚妄性。所以如是相，相呢是一个样子，外显的这个形象。你看舍利弗，他不是因为佛陀来修行哦，舍利弗是因为看到了马胜比丘，他的样子，他的外貌非常的庄严，所以引导他进入佛门。所以佛陀讲他有三不能，他无缘的众生是渡不来的，他不能够改变众生的业。那跟佛无缘不见得跟我们无缘啊，或许呢有很多人就等着我们慈济人去接引呢，但是我们实际上有没有真正的人间菩萨招生呢？现在目前看到的所有的师兄师姐们，我不晓得说每一个人都是不是在于自己已经有幕后的产生，或者是您自己走入而却没有了呢？希望也不要断送自己，更不要断送他人。那这个性呢，是一个性情内聚的理性，所以烛中有火性，烛

您要点燃火，您点燃火柴的时候，但是呢要有这个具足的这个缘呢、啊，您怎么样子可以燃烧起来？当然烛它可以驱使燃烧。所以呢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相信，所以这个如是呢就是表示了真实不虚。实如是呢在于法华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所以体呢是一个本体所具的体质，那力呢是由体所生的这个力啊，比如说像砖啊泥啊可做墙的材料啊，可是您如果把它只有放着，它能不能聚合？不能够的，它就是没有一个体。那这个做呢是造作的这个行为，行为，所以我们都在讲身口意，身三口四意三，如何让我们的身三口四意三能够趋向于十善业而不是十恶业，善才能够带领我们下一辈子至少还有成人的机会。那您若造恶呢，就是三恶道的众生，那就不用讲了。所以我们在十戒当中，第一就是不杀生啊。其实您虽然或许没有杀，但是您吃进去的是动物的命，就因为我们想吃它，它断送掉它自己的一条命。所以很希望大家能够有改变的因缘，如是因，如是缘。这个因呢，就是一个好坏，好坏。那这个缘呢，是一个缘分。所以造作了这个因啊，产生的缘，很希望的是助缘。所以一个是直接的原因，一个是间接的条件。我们都在讲因缘，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除了因缘之外，我们还有果报。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人世间啊，都不同的家庭，不同的长相，不同的因缘，善恶因缘都不一样。我们讲的一句话跟上人讲的一句话力量可千差万别。现在的乌克兰非常需要大家的关心，我不晓得说大家愿不愿意在今天的精进日，我们全省的菩萨们都能够将您的一块钱、五块钱、十块钱，不论是多少钱，我们都能够汇聚在一起。因为毕竟我们有身心宽敞的时间，我不晓得说我们在今天的精进日，我们菩萨们大家愿不愿意来投下自己这一份爱，在三月六号的这个大型精进，我们能够将这个爱能够散布开来。啊，感恩。所以呢，其实我们在讲好的因缘、好的果报，我们比别人更有福，因为我们生长在台湾是一个宝岛。所以，什么叫本末究竟呢？本来，所以我们。这个相为本，大家还记得吗？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所以这个本末呢，就是到了最后的这个末，就是一个刚刚大家还记得吗？果报的报，对吗？第一个是相，一个外形、外貌、样子。所以如何能够引导我们归去呢？最后的归去就是究竟，所以实如是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章为佛能救了，我们请合掌。佛以方便力，是以三圣教，众生处处着，引之令得出，请放掌。进入到第二品的这个方便品的第二章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方便跟真实啊，三圣法为方便法，所以在第三譬喻品当中，我们有三居一居之说啊，也就让我们很清楚明白三圣教义都是全说。那声闻缘觉菩萨，这个就是三圣。当然我们也可以分小圣、中圣、
跟大圣法。那真实呢，是以圣法为真实，四十多年来未说真实，唯一成佛的教法，唯一成佛哦，所以唯一能够成佛的教法就是《法华经》，那是以三圣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以三圣教是什么呢？是众生单着小果，就是修我自己就好啊，我自己好就好啊，哦，别人都不要紧。哦，上人说叫我们要组队核心啊，我好就好了，反正我就配合他，他就要发号施令。那是不是这样子呢？啊，现场有人笑了哈，应该不是哈，我们都是上人的弟子，上人希望爱我们所爱，爱上人所爱的人呐，啊。那如何能够把这个恶缘转向成为善缘？这就是我们这一辈子要修行的功课以及功夫。所以呢，因为呢，他在于小果上啊，所以不乐趣向大圣，他不喜欢。他觉得自己好就好了，有没有感觉到像我们在组队当中，反正我都配合你啊，我若加做的时候可能跟人红眉，我如果多做了呢，别人也不欢喜啊，然后自己不做又不希望别人做啊，不晓得会不会了，会应该会，我看我的现场都在笑。所以呢，如何能够真正的趋向于真实法，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每一个人啊，在真实法呢的这个了解，希望能够通透，所以呢，真实法唯有一圣，一圣。很希望的是，大家共一心念，共一目标，不要背道而驰，不要两两两两，然后意见相合很好，意见相左呢，就像这个图片一样。啊，背到了哈，背跟背哈，不能够沟通啊，很多事情完成不了，就因为啊，我们太执着了。二圣人执着于涅槃，所以他无法修大圣。那既然我们都已经知道了这个法，上人也教导我们，那我们如何在这个法上真正的将说真实法，引之令得出？所以就是希望呢，我们在这个法上啊，在这个真实法，二圣人都不信了，你看我们多有福报，我们能够相信，我们看到人世间，就因为我们现在科技发达，我们能够非常真实的去了解。所以说了这个真实法，在方便品只是一个方便的譬喻，那进入到真正的这个续分正中分的这个第一品，虽然它是第二品，但是它是正中分的首品，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让我们能够知道，在五册上人讲了270集的这样子的一个开示方便品当中，希望我们不是只有找到方便而已，是找到真实的法。所以如何真正的在法中用功呢？第三品已经出版了，很希望的是我们不是只有在停留方便品而已，而是能够真正的也了解如何在法中好好的用功努力的完成。感恩大家今天的参与，也希望将这样子一个点滴的力量汇聚成功德大海，但愿我们的每一天都能够平安吉祥。感恩大家，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知足就会感觉幸福，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个人，感恩是最美的智慧。这是在2026年的1月6号上人行脚期间，上人说自己天天盘点生命价值，觉得自己很有福，因为满足就会感觉到很幸福，所以天天都很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真的是最美的词汇了。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一个人，因为感恩就会尊重人，彼此互动有礼貌，也能互爱互助。上人说，感恩、尊重、爱是维持人间平安不可或缺的要素。

天，阿妈做过红花架的小丽架跳小花，就离鱼丸都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9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以示于日夜筹粮如是事。经过了佛陀一次再一次不断的赞叹大圣微妙实法，舍利弗不断的思维，渐渐体会，渐渐了解，慢慢透彻了大圆镜智这面镜子的本质。上人说，人人本具有佛性，是不分老少的，年纪多少与佛性没有关联，佛性是人人本具，所以要开阔心胸，不要自我障碍，把握时间，闻法入心。手札里提到了执偏空手己独善，精明佛逐机说法，用妙权示己不解，行大道弘大圣法。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2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心，爱互伊开阔，合法啦，爱正向，唔通偏执啦。看，即偏空修己不善，金明佛随机说法，用妙法是己不改呀、啊，行大道啊，弘大圣法，也就是讲，咱学法，咱来学中道啦，但是。咱若是一念偏差，即空即有，都是独善其身啊，容易生起了偏狭烦恼。所以咱必定爱方向正确。下礼拜已经。在前面了解了佛陀啊，过去的四十多年间来，就是随机说法。现在舍利弗了解啦，什么款的根基？佛陀的慈悲啊，应机祷告过去。虽然舍利弗呢是僧团中地位第一，跟随佛陀身边啊，时间嘛真长，但是也无真了解佛陀内心的本怀，所以听到佛陀解释的道理。开始呢，伊就开始执着啊，执着的受自己清净心啊，就无希望在世间攀缘，所以伊会执着。现在呢，现在已经知啦，来到法华会。经过了佛陀一次再一次不断的赞叹大乘微妙实法，他终于了解了，了解佛陀是用妙观啊，妙就是真体道理，用迄个真体道理呢，那是譬如眼角随机化度，这些过去舍利弗啊所无了解，即嘛已经知啦。原来呢是家己无了解啦，唔是佛有偏心。因为前面的文，咱大家人听过了吼，舍利弗真后悔，实在是懊恼啊！看到佛陀对大乘修行者一番的赞叹，赞叹行菩萨行者。一旦受记作佛，舍利弗以为呢，这是干那遐个人的代志，跟我无关。不过后来呀，伊嘛会起疑心嘛，是安怎？遐个人一旦受佛的赞叹，将来成佛，我呢，敢是无分呐？所以懊恼哦，即嘛知啦，怎样不懂是用妙观呐、啊？
适应根基而说话，是家己不了解啦。原来佛陀的教化，这是希望人人行大道，弘大圣法。这才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来向世间人人拢会当好普遍了解，人人本具佛性。确实，人人本具佛性，不分是老少，咱的年岁偌侪，其实啊，这甲佛性无关系。佛性是人人本具，会当了解的人，年纪小小啊，一问千古。年纪真多啦，千问不得一悟。阿弥的人也真多哦，或者是问来问我，问来修行的人，失去是不是有改地呢？啊，有时阵啊，难呐、啊，有听法阿无？有啦，阿奶也无改，我也咧尽量呐，偌久的时间，好咱会当尽量慢慢来呢，咱应该佛法爱即刻入心嘛，咱的修行修养发入心来，咱的修养表达的行为里，这哪怕讲听法真多，啊，听的内心会记哩无会啦，但是行为。甲法好亲像两相违背，也那安尼呢？较济回听过较侪的话，都是同款一句话，叫做无法度，法度未入伊的心内，所以咱修行在个人呐。发在我们的周围啊，大家人应该有听到叔公的小牛啊，成燕小小的年龄才十几岁，较低一点嘛，可是伊从七岁开始来接近，现在不管伊伊的学习，都已经呢，逐天逐天都伫咧进步，慧命呢不断不断呢伫咧增长啊！每一回听伊伫咧甲人讲话不懂，一定有下吧？伊。面对着无同的根基战处，讲因有法度好听的话，而且是讲伊家己想要讲的。在佛陀的时代，佛陀呢特别通言关怀，面对着这么多的根基啊，还是爱随他意算，一直到发华会时，佛陀呢开始随机意算，随机意来讲话，讲我想要讲的话，这是随机意。佛陀现在
敞开心怀，讲伊心四十多年来所保护着的法，向我伫过去拢是随他意义，随众生的根基来讲话。现在来到佛法会呢，才开始呢，随机意说法，才大家人开始慢慢会当了解，原来过去所听的话，就是佛陀为着要接引人人，随大家人会好傲，安尼呢，该接引入来。甲这当阵公开甲大家讲，也阁有进步的路啊！修学佛法，唔是干那安尼空间了定，也阁有正面呐，会当前进的道路。所以《法华经》有化成如品。大家人接引、接引、接引来到这个所在，和大家人休困到夜啦。大家人休困，休困到差不多的时，佛陀就讲：恁现在到的所在，唔是真正咱要到的目的地，这证明过一站。这是真正的，咱所要搞的保守，大家人力量那有够啦，咱爱个向前前进，这些佛陀啊的智慧，安尼看看来接引呐。现在呢，发化经啊，就是亲像一个化身教义。这个导师啊，该讲也未到，真正一佛所的尽头，即嘛开始要讲未来一条路，空中大的道，那就是菩萨道啦。向菩萨道行去呢，就是那人人本具清净。如来本性是咱修行的道路，这是佛陀经过了四十二年后啦，才开始呢，向大家人指出了这条的路。但是细细汉的囡仔，十通会啊，伊呢？开始讲到将伊内心的本怀原则啦，就是四体法、四弘誓愿，伊会当安尼解夹起来啊，甲净思法门、诸济宗门解分类呀、啊。不管面对什么款的人，一天不管是三场、四场，他。都可以呢，应对自如，这就是证明人性本善啊，清净的本性不受污染嘛，法入心呐、啊，真明咯，好亲像这面镜，什么款的境界，无有。破坏这个台湾境界内底的景象，也阁会当照明外面的顶顶，诶，形形色色，随顺着这个形形色色，保持着台湾境地内底的真如的本性，所以。讲伊要讲的话，那好，大家人拢听有的道理，无简单哦。所以老幼都是共款真如
温馨，看到还阁有比陈燕阁较细汉呢，四岁我也未到五岁，伫关渡啊，一群的小菩萨拢总来哦，啊，才听到讲这位佩奇，叶妈妈本来要带伊去佚佗啊，这团体啊，的费用拢交出去啦，都和叔公爱来啦。小佩奇跟妈妈讲，佚佗不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佚佗无重要啊！一阵的小菩萨来，我楼顶还阁有代志，也袂当落去。陈也因着大声落去咯，一心面对着一群的小菩萨，讲伊想要讲话，正直清净，这净思发昧的道理，诸者宗门的道路，伊甲因讲啊，我落去的时候，大好结束，好，我落来啊，坐落来啦，就听到呢，真微妙啊，幼动的声音，叫出了叔公，我爱你哟、哦。哦，看到这里这么响亮的声音，来自一个一个足可爱的幼童啊，摆在上头前的四岁四足岁，较低一岁啦。这小女孩足甜的，赶紧来揽着，我就问伊讲。都家小牛哥哥，我跟你讲话吗？有啊，跟我们说叶子的故事哦。啊，叶子的故事你听懂吗？懂，你讲给师公听。那一片叶子掉下来，你要怎么办呢？他就说了。我会弯腰捡起来送给师公，好可爱哈、哦！开成是盖公，迄个叶啊落落来，那师公盖公自然的发节啊，生老病死的道理。但是呢，社会外的囡仔呢？伊有听到讲，叔公有压落去捡叶啊，所以来个伊的耳边啦，他有伊的法力嘞啊，伊真干脆，唔免和叔公压落去捡，伊就是压落去捡来和叔公，伊这嘛是道理呢，这种也是承担，也是代劳，代劳传承吼。这嘛是承担的意思哦，看看甲这囡仔伫咧对话啦，感觉足清气的，很干净，好亲像呢，迄、那个大件伫咧对小件同款，只爱一面件呢，安尼照落去啦，那顶顶的件呢，都安尼一直摆起吼，啊，感觉起来人生啊。会当通达道理啦，话会道机啦，这听起来呢是多么欢喜的代志啊！所以下礼分呢，也精明啦、啊。一段文吼、哦，讲我想以一呀，每事为事事，欲以物世尊。为实为不实，这些啊，真会啦，
讲过去的文，舍利弗对着佛陀随地佛前佛后啊，已经数十年间，就是因为即地迄个偏空消法独善其身，一直来到佛陀呢，打开了伊的心门，那痛厌了佛陀想要讲的法，就是一心实相的法。舍利弗开始心有怀疑咯，常常都想要问啊，在日夜在咧思考，思考是事，是什么事呢？我会当幸福无？别人在咧受气，我会当幸福无？就是这项代志，这种一心实相的大法，日夜都是在咧思维啦。欲意问世尊啦，为实为不实，我到底呢？敢有失去了生活的本质啊？无，这是舍利弗啊，伊的内心怀着一份怀疑吼，所以下面落来这段文就阁讲咯。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一时一日夜，调量如是殊王。经段文写一日夜，每事为是事，欲以问世尊啊，为实为不实。现在讲常常看到佛陀在咧称赞诸菩萨啊，所以因为安尼，我一直呢日夜中啊，心家己自我丈量，家己测量家己，到底我是有法度修佛修己啊无？我是不是会当行菩萨道也未？我是不是将来会成佛无？真的是舍利弗啊，问题发了后，内心会丢毒怀疑哦。所以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而我想见世尊啊，称赞菩萨这种大圣法，在菩萨啊，佛陀常常都在称赞，称赞讲哦，这些菩萨会当入灵群啊，会当救济众生，这呢是大圣法。佛陀一直对这些菩萨的称赞，一时过我日夜调量世事，因为安尼啦，我才一直呢日夜都是伫咧安尼想，世尊一直伫咧称赞，会当入灵群中去帮助人的人，叫做菩萨，这就是入佛的心怀，了解佛陀所说的法，这是佛陀一直在咧赞叹。难道阮逐天拢伫佛的身躯边，我敢是无了解呢？这也是伊伫咧调量吼，所以也伫日夜呢，安尼不断啊，伫咧思考这个代志，这些思想日夜伫咧深思。家己反省，家己伫咧思考啊，昔日过去啊，
家己呢，自停替，在迄个小果林下里夫过去就是安尼，即地偏空啊，即地迄个小果，干那独善其身，以为呢，安尼我已经满足啊啦，因为佛陀呢，定定一个赞叹。赞叹舍利弗是智慧第一，所以舍利弗呢，嘛感觉讲吼，我是智慧第一。恁有听到成愿呐？伊家己有警惕心无？迄当阵的舍利弗可能无安尼的警惕心。佛陀赞叹舍利弗是净团中智慧第一。舍利弗感觉讲吼，真满足，我是智慧第一。那细细汉的囡仔，伊的，大家人拢伫咧甲伊赞叹，大家人拢咧甲赞叹，伊家己呢提高境界啊，袂用诶有傲慢心啊，伊有六种呢，警惕哦。但是舍利弗两千多年前啦，就是啊，受到佛陀的称赞，伊就家己呢，以为安尼真满足啊，我是智慧第一，法我拢了解啦，就是保持呢这点清净的心，啊，要保持清净的心嘛，就是卖攀缘呐，所以就。善其身啊，这都是伊的执着。但是现在如今皇帝啊，色所执是有余涅槃。过去所了解的法，只干那知影教讲心爱保持清净，唔知影讲哦，爱立灵群中啊，而不受。人群浊气所污染，伊一个无了解啦，干那停替伫迄个清净寂静的世界，只干那安尼的心灵世界吼，所以呢，伊停替伫迄个所在。现在呢，如今嘛，释文佛。正的下方便，现在甲这当阵才知影，佛陀呢开宗明义啊，和大家人知，公开甲大家讲啊，从今仔日开始，已经呢正的真真正正直接啦，从过去所说的法，要甲恁讲，阿未到。迄、那个法也未完完，也阁有，也阁有空间，也阁有更完完呐的真实法。噶即当阵呢，才了解吼、哦，所以啊，佛陀现在开阐着人人可成佛的道理，噶滴呢，即当阵才欢喜啦，原来。我嘛是会成佛，人人都可成佛。过去的怀疑啦，现在呢，慢慢不断的反省，不断的思考，那了解佛陀呢所赞叹菩萨的道理，所以人人平等啊，只要呢家己有法度向前前进。会当入菩萨道去，所以呢，这个心思就是反省，不断思维吼啊，反省过去，啊，一直停替的这个小果缘去，啊，一直停替的这个小果缘来的，啊，以为安尼呢是真。

以为家己拢总栽啊栽真多，安尼叫做自足啦，这就是执着，这叫做所得穷吼。那一心一志也因为安尼啦，所以经文的内底讲一心一志也。丢两路世事都是这个代志啊，这个路世事呢是啥物啊？是生活的代志啦。我修行这久啊，我有可能生活无？还是呢，不断的咧思维呀，这心境即。人吼、哦，瞬时大感，有调一旦汇合，这个有调的大法啦，安尼汇合入心啦，迄、那个瞬时之间啦，心包太虚，迄、那个幸福啦，其实伫迄个瞬时之间。从伊个迄个清净的内心、觉性、觉悟地位呢，一大法汇合起来啦，予咱这点心、迄、那个觉性完全开启呢，伫悟地间啦。这就是咱平常伫咧讲，心包太虚，两周沙干。那就是脑海，在我们的心灵脑海中呢，发地位大海，这就是心分、哦、那下里分呢所了解啊，以只是人间啊种种法，安怎用静心经过了声音入你体会，这些声闻啊所了解呢，佛陀在人间说人间话，要安怎样脱离人间呢？迄、那个欲贪痴贪嗔痴呢，骄慢啊怀疑。这是不是完全弃地也未呢？会当无欲，会当不精，会当无痴，但是呢，迄种骄傲啊的心，下里份也未尽地哦，因为伊。因为一地位第一已经真满足啊，所以这种的骄傲呢还是无敌。尤其是呢，伊对人生啊，也阁有一挂怀疑啊。人生在佛法中的界限呢，爱包括了偌多，伊也无真透彻了解。不是亲像佛陀讲，这种瞬间，迄、那个心境即然啊，忽然间啊，瞬时大觉，以无调汇合，迄、那个大法入心，也无到安尼的境界，所以伊也阁有怀疑，所以现在。《法华经》内底啊，伫灵山会上，舍利弗慢慢伫咧释疑啦。佛陀的法渐渐体会啊，渐渐了解啦。这面镜呢，慢慢透彻了这个镜的本质，展现了照耀而不受外面境界所染着。那这面心镜呢，慢慢已经呢，伫咧定清出来吼，所以啊，金疑慧地断并行

哦，意思就是讲，人学佛必定爱将人间法啦，汇合佛法的道理。佛的道理呢，咱入咱的心来，咱都爱搁在身体力行，在这个人间道上，不断吸收着人间。苦的身体不断的历练自己呢，接这么真多苦，看尽人间苦啦，甚至咱要承担天下事，天下事呢，关关啊，一难关，咱有法度呢，是关关过无，因为人间的苦。要承担大任，必定呢要经得起了世间的磨练。过去我嘛常常讲过啊，灵修天魔奉替汗，会当修到天来跟咱磨啦，大自然的境界来磨咱，安尼呢会当磨一过。在人群中啊，不朽天魔是庸才，那在人群中啊，经不起了人群呢，安尼种种的烦恼复杂来到咱的心，也咱那是经不起了这复杂的烦恼啦，啊，都开始呢退到心。啊，这些庸杂的啦，这不是真正的材料。那所以，灵修天魔奉替汗，那不修天魔啦，是庸杂吼。所以啊，咱必定爱用心承担。那人生真多呢，一苦难都是一时一瓦来，真复杂。真困难，这种叫做集。那集来了这么真多复杂，尤其是呢真困难的代志，咱要安怎样？按照这个道理，好好呢去理出了这个道理的明确，安尼化开了复杂，回归伊的道理。会通道呢，会当往前行，这呢叫做菩萨道。证明，妈妈甲大家人讲过了，咱爱先破人间道，才有法度呢来接到这个菩提道啊。哎，当接菩提道呢，已经交接起来，才会当呢立经中一。大意义，迄、那个法呢，咱才有法度承受起来。所以苦集灭道，这个集的种种方法，咱要安怎去甲破开？这叫做灭。在安怎来的困难，安怎来的烦恼，那咱来一一呢去甲破开，会当真用心。处理好好势，安尼呢，这条道路都真通透啦。各位菩萨，学佛啊，原来就是安尼。老少呢，都是本具清净如来的本性，无分的年龄啊，幼细的囡仔心骨较清净吼，那伊会当。听闻见相，拢一旦归纳的法理，你想这是不是证明着不是点中啦？所含藏着的真理啊！咱现在呢，年纪愈大啦，那就是世间的习气愈多，烦恼愈重，所以咱的真如。清净的本性
要会当显出来，比较比较困难，这拢是伫一个习气。也那无呢？人人内心所含藏呢，如来清净的本性，人人本具啊，想四会话，会当克服父母呢？哎呀，想要去算，要去游山玩水，四会话囡仔会当分析，算的无重要啦。看书讲，自行法官较重要啦。你看，真呢，迄、那个道心坚定啊，真嘛是。细细汉幼细囡仔有法度，所以希望咱大家人，那看到这些小菩萨呈现出来的智慧啊，咱都应该呢爱证明啊，咱来好好把咱的习气呢，赶紧去的，安怎样？会当心包太虚，两袖沙盖，咱的自然的本性，以宇宙呢，大宇宙汇合，这个大法立心啊，安尼才会当心包太虚呀。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上神的开始内容。刚刚所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27号上神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神说要先铺好人间道，才有办法接上菩提大道。今天举例了成员师兄与静思书轩小志工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年幼的孩子心更加清净，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去除习气，让真如清净的本性显现出来。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湾的资源回收率从1998年仅5.8%，到2015年高达55%，成长将近10倍，累计的资源回收量达到约1393万吨。若将这些物品连接起来，约有3997万公里，可以绕地球999圈。在生活中，资源回收也可以随手做。
1: 我别行不搞啦，废物利用我上搞啦。未用的物件捡来洗洗的，搁做出来吼，搁送人人欢喜个。人有分气，啊，人有法度，人家上分。主席，
2: 好，感谢
1: 上气。

0: 只只拢是酵素的功劳啦。那无咱若无讲吼，食材这个酵素吼来用这吼，我看伊我长袂当扎水，袂当扩大吼，这样遐高。
1: 废物利用分子减量啊，那要遐高的物件做来互人用，大家用甲足欢喜。伊欢喜，我嘛欢喜啦。因为这宝宝你卫生，我就甲照起来做利用。啊，那消毒摆吼，啊干吼，摕起来满地做披风。
2: 珍惜物命，让爱无限。流行性感冒是一种急性病毒性呼吸道疾病，主要致病源是流感病毒，在每年秋冬两季较易流行。
3: 那一般感冒的症状，比方说打喷嚏啊、流鼻水啊、鼻塞啊、喉咙痛啊、咳嗽啊，这些都是属于感冒的症状。但是流感病毒它所造成的是以全身性的症状比较明显，比方说他发烧可能就38、39度C，啊，肌肉酸痛很明显，疲倦很明显，你全身性的不舒服啊，看起来比较严重。
2: 依据卫生福利部统计处公布国人死因结果显示，去年死于肺炎的人数一共有12212人，相较前年，肺炎死亡人数增加1451人。疾管署提及，这和去年初国内爆发流感疫情，重症死亡人数为5年最高是可能的原因之一。
3: 但病毒在上呼吸道，所以上呼吸道可能产生了一些分泌物，比方说打喷嚏啦、飞沫啦，这些都是可能会被传染的。或者说你的手会去摸一下你的鼻子啦、摸一下嘴巴啦，啊，这些分泌物带有病毒嘛，那你又去摸其他地方，其他的人又摸到了，然后又去摸他自己的呼吸道的黏膜，他就容易因为这样去传染到。
2: 每年10月是流感疫苗施打的季节，许多人每到了这个时候就会询问，一定要施打流感疫苗吗？
3: 我们是建议应该要打流感的就要打流感啦，尤其是一些高危险群，像老人家啦、慢性病患者啦、年纪比较小的小孩啦，打流感它真的能够预防流感的发生。第一个重要的就是避免传染，所以有这样症状的你就尽量戴口罩，不要随便摸口鼻，或者说你要勤洗手，那这样的话你就能够避免去传染给别人。在冬季流行季节的话，尽量减少出人多的公共场所。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驻师傅德仪。我在常驻医房间，我们都用电脑下载节目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可以用喇叭让师傅们和在医房间工作的师姑都可以听得到法音的节目。我们最喜欢听《真心看世界》《爱洒人间》，还有《蓝天白云好时光》，都很好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寻蛮，来自美国洛杉矶总会医疗基金会，我是专职志工。今天想要说，我最感恩的人是慈济，我最喜欢的团体是美国医疗基金会，我最喜欢的活动就是全球跑透透做义诊。有了慈济，有了这个舞台，有了这个环境，我可以尽情发挥我的医疗专才，认识全球法亲们，可以视野更宽广，可以服务更多的人群，让我的心胸更宽阔，让全球的志工都是我的伙伴。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欣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有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欣英师姐您好。
3: 你好，
2: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3: OK，我叫陈欣英，法号慈欣，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这样。
2: 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哈，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3: OK，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2: 对，
3: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
2: 对
3: 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野柳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2: 对
3: 对，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2: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3: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三四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五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2: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
3: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2: 是，
3: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走、要做的市场。
2: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3: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2: 是。
3: 那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他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2: 接管，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3: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2: 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3: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十年的左右，那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2: 是，
3: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2: 啊，开放、
3: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 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2: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3: 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2: 对，
3: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2: 是，
3: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2: 对，
3: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2: 对，
3: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2: 那时候是 Monrovia，
3: 对，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把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 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2: 是
3: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2: 对，
3: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班妈妈，
2: 对，
3: 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他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啊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他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猪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如果有祝念告别式 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祝念告别式开始的。
2: 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梅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3: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2: 啊，
3: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啊你回去的时候啊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啊，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是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2: 的，
3: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刺激，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他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他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2: 慈禧
3: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常经常办茶会啊什么等等，就说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2: 对，
3: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那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他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2: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3: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她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她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她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她说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2: 就一句话，
3: 那对，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也没问题啊，所以就这么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啊反正有时间那就做， 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2: 对，也是因为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3: 对，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2: 对，
3: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2: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3: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了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那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个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2: 推动，
3: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跟志工们宣导说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来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或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2: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3: 主任是西师兄，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
2: 对，
3: 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2: 接下来了，
3: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等等的这样，
2: 对，
3: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2: 对，
3: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取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这样，
2: 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3: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2: 算是我们的个案，
3: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 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哦，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位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2: 联系
3: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所以他还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施丽师姐去参加女儿的婚礼，这样
2: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这个故事真的。
3: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 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人，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其实他们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他觉得说哦，一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2: 对，真的非常的棒哈。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哎！你看你承担了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好，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3: OK， 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和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2: 陌生，
3: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因为它里面有牵涉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进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2: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3: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
2: 的。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这个静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这个我们静思产品的推广哦，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静思的产品呢？
3: 我想静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2: 对，
3: 那其实在推静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 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施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2: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3: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2: 是，
3: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27、28年哦。
2: 哇，
3: 那可是呢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哦，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
2: 对，
3: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2: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3: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
2: 是
3: 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或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
2: 对，
3: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2: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3: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2: 对，
3: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 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
2: 嗯、
3: 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嗯、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2: 是我们非常感恩心怡师姐的分享啊、哦，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大爱亮世界，只因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在当前高龄化的社会，长期照护已经成为许多家庭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体力的负荷和心理的压力往往让照护者面临极大的考验。在矽谷有一对姐妹选择了一条不简单的路，她们不仰赖外部的援助，合力亲自照顾高龄百岁而且失明又失智的母亲。在长达十年的岁月里，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走过这一段日复一日的照护历程？今天我们邀请到凯撒医院退休的护理医师王芝珍女士，来和我们分享她与妹妹守护母亲的心路历程，以及他们如何透过佛法撑起彼此的生命力量。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你好，我是谁》的片尾曲《一直牵着手》。

0: 各位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少莹。今天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王芝珍师姐，她是我们慈济的医疗志工，以前也是一位职业的护士。她的母亲呢，今年已经高龄101岁了。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芝珍师姐来和我们分享父母照护的问题。芝珍师姐您好。
1: 少莹师姐您好。
0: 好，那我想聊一下，就是您是大概几年的时候到美国来？
1: 我到美国1980年出来念书，那我哥哥是比我早一年出来，所以但他住在外州，我是住在加州。那父母1995年退休，两个都退休，原来是妈妈先退休，后来爸爸也退休了。退休之后妈妈是希望跟我们在这边住，因为孩子都在国外，所以妈妈是希望跟我们在一块儿的，做母亲的。其实我爸在台湾他也挺舒服的，他就是不太想动，但妈妈说我们就要出来过看啊。然后后来其实所以就这样他们就过来了。过来之后基本上是跟我住，因为加州真的是天气各方面比较适合老人家，而且华人也比较多，我们在旧金山湾区华人活动挺多。那哥哥那时候住在田纳西那个地方其实也蛮安静，但是真的华人就没有这么多。妹妹那个时候是在纽约的地方念书，后来在那边教书，然后后来爸爸那个时候身体不是很好，要洗肾啊一些问题，所以妹妹是2015年底的时候她就辞去工作，要到加州帮忙照顾父母。
0: 那当时他们来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无聊，或者是你们之间的互动相处情况怎么样？
1: 是的确这个其实你问的是非常重要问题。你当父母要来或者有人要接父母，其实你问的是非常重要问题。你当父母要来或者有人要接父母来，这个他的这个生活环境是很重要。

0: 入这个老人中心的活动，那所以啊，所以他们几乎一礼拜好几天都会老人中心活动，其实蛮开心的哦。他们自己坐公共汽车去，所以很厉害，他们自己会坐公车，哪站下来，然后又到那边去。我爸爸还被选为这个他们的会长，就那个是老人中心的中国同乡会长嘛，还是什么的。啊，对，所以他们其实蛮热闹。那妈妈当然就等于做他的副手啊，有什么事情活动啊，妈妈在旁边帮忙啊什么的。其实他们忙得挺开心的，然后他们来之后还碰到一些已经几十年没碰到的朋友，开心。对对，因为他们那时候朋友都从大陆一起到台湾的嘛，那很快的，如果很快就说有时候会失联啊或什么的，然后说在美国就碰上了，哇，特别开心，说啊，那不是你吗？有一次，我爸有个朋友很好玩，那爸妈在等公车的时候，哎，有一个老太太就跑进来跟我爸讲话，我爸就在老太太跟我说，老太太看他看了半天，我爸也愣住，他说你是不是某某啊？我爸说是啊，哎，你知道，因为这么几十年的人都脸上都变了，他还记得我爸。然后我爸后来想起来，哎呀，你就是哪位那个？爸说您那才是小姐呢，现在我们都老了，非常可爱。对，然后后来就连上，对，
1: 所以那时候您在上班，然后他们也可以自得其乐。
0: 是的，是的。
1: OK，所以就是其实很快就
0: 对。
1: 适应了，很开
0: 非常
1: 心。
0: 适应。然后妈妈在台湾的时候本来就很喜欢画画书法，然后又认识一个石老师，朋友介绍，然后妈妈就跟他学书画，哎，那是特开心的。所以妈妈其实挺忙的，然后爸爸也很忙，爸爸就喜欢写回忆录啊，他会自己在家写回忆录啊，或看报纸啊，看新闻啊，还是很关心这个国内外大事或者国内的台湾的事情啊，这些事情所以。啊，所以
1: OK，
0: 他们其实是很热闹的，
1: 他们那个时候大概几岁？60、70岁还是？
0: 差不多吧。退休65、66的出来的时候，是的，所以还不到70岁。
1: 那后来就是，当然每个人年纪都会慢慢变老嘛。
0: 是，
1: 对，
0: 没错。
1: 那父亲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一些比较不好的状况？
0: 2006年的时候，是的，然后就肾脏的，其实 gradually 他肾脏指数是有点不正常，但我有问过他的医生，他一说哦，没关系，老人就这样。其实我存疑啊，但也是老说医生，那个医生其实是心脏科医生，他也不是肾脏科医生。后来他就去大陆去玩，那去玩之后，等到吃东西就不会这么注意。那爸爸也爱吃，我就跟我们人都一样，喜欢吃咸的，对不对？咸的好吃，那人家照顾他也觉得要给他吃好吃的呀，所谓好吃就比较多那些油腻的呀，那些咸的东西。所以回来时候他就比较差了，后来的指数就往下掉，你知道，就是肾功能就越来越差。那当时那一两年之间，后来就是应该到该洗肾的时候。他其实妈妈其实也很害怕，你知道，老人中心好处，大家有好事儿一起分享。有些，但是问题是，有些健康消息呢，老人反正不见得正确，就他们就觉得洗肾，哎呀，千万不可以呀、啊，一洗的不得了了，就等等就是。后来就爸妈就非常非常犹豫，可是就你肾脏不能工作了，你要靠活命，你必须要去做洗肾工作。后来还好，我们那时候刚好美娟办那个肾友会啊，真是也是非常感恩她。然后那个洗肾护士其中一个叫做杨淑珍，淑珍师姐她就是非常 nice。我说你可以跟我爸讲，因为我刚刚讲没听，她说好啊好啊，来我跟我爸爸说，我爸来的话就跟我爸解释，你知道，真的非常 sweet 非常温柔的这个洗肾护士小姐。那我爸爸就听了就听进去了，然后他说好。好了，我们就开始做这个洗肾动作，就做腹膜透析。不过刚做完之后，其实心情不是很好，就是觉得说我现在等于是我要靠机器生活了，你知道吧？那种感觉。因为我爸爸医生也是身体非常好，然后也很有能耐，又就是也很能干，所以洗肾然后装个机，就用机器为生，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会有点 depressed。所以刚开始头一两年，不过后来他慢慢适应，他其实自己也很棒，他就学的怎么样自己在家里做这个动作，所以他学生大部分都他自己做，我只在旁边从旁协助，他都是自己一天有时候洗个3次啊，4次这样子，做的非常，洗了10年，
1: 洗了10年，
0: 对，
1: 那后来是怎么样的？
0: 后来中风，
1: 哦，后来又中风。

0: 因为肾脏功能不好，还有各方面功能，对，包括肾脏为什么会洗肾，因为他没有糖尿病，所以医生估计可能是血压过高，血压过高引起肾脏这个肾小丝球的破坏啊，就到某种程度就会肾衰竭。是的，所以高血压的一定要好好控制高血压，糖尿病更不用说了，三分之一糖尿病没好控制就会都洗肾的。
1: OK，那后来又引发中风，所以就是爸爸中风以后，大概多久的时间离开？
0: 2-3个礼拜，
1: 哦，这样子。
0: 他那个比较实际上中风之后，爸爸以前就讲过，他说他不愿意中风，就是半身不遂还有一点活下去这种感觉，你知道，所以基本上他是拒绝进食。那个时候他因为不能说话了，然后半边就不行嘛，所以对他来说，他以前就讲，所以我觉得就是父母能够在他们能够表达意愿的时候要清楚，要知道他们到底要什么。像爸爸的时候也很清楚说，当我断那种中风、半身不遂也不能说话，他说你们不要勉强让我维持生命，意思是说他不要就是填了那个事前指示啊，不插管，好，而且不灌食，就是不做任何这个
1: 积极
0: 延
1: 的
0: 长
1: 治
0: 生
1: 疗。
0: 命，对，对他来说是无意义的。他说我该走就让我走，所以事实上他那个时候 speech therapy 吧，或者 OT，就是那个治疗师，他有来向爸爸看他吞咽的问题，就他就说他感觉是爸爸是或者没有完全不能吞咽，但他不愿意再做这个吞咽这种事情，就是吞咽食物什么的。是的，是，所以我们也是就等于是安宁，到后来就是安宁疗护，就是回家。其实这一点，其实爸爸本来是希望都在医院走，因为他觉得回家走对家里不好。那我那时候想说，在家里的话，我们比较方便，然后帮他助念也比较方便。其实那时候因为爸爸不能表达，所以我后来想想，其实应该照爸爸的意愿，他是希望能在医院走，他是不想影响到家里。其实基本上我也不在乎啊，是，但是他的意愿的时候，就是那一点我觉得有点没太遵守，但是只想说我们出来回家方便嘛，家人看方便，然后又方便他助念。是的，是的，
1: 所以就是在家里，等
0: 对，
1: 于
0: 对，
1: 是
0: 就
1: 在
0: 算
1: 安
0: 安
1: 宁
0: 宁，
1: 疗
0: 对，
1: 护。
0: 是的，是的，所以他们就是安宁疗护，他就会只是偶尔会有一些护士啊，大概一礼拜来个1次或2次啊，然后他可能会有一些看护的一些工人啊，一礼拜都几小时，所以不是很拖时间，但基本上都是在家里面人照顾，是
1: 所
0: 的，
1: 以
0: 是
1: 对
0: 的，
1: 你们的生活、对工作的影响不是那么的大。
0: 是的，
1: 好，那个时候的爸爸走后，那妈妈的心情应该是
0: 妈
1: 很
0: 妈
1: 不
0: 当然
1: 好。
0: 对，但是妈妈那个时候，爸爸在生病的时候，他开始就有一些智力退化。那爸爸走的时候，那更厉害了。我觉得就是爸爸对他就是一个很强的支柱嘛，结婚一甲子啊，就是
1: 对。
0: 对，所以这是他那个时候之前，我觉得他也想象过，之前爸爸喜肾他就已经非常非常难过了，就是很害怕，对不对？这个会离开，然后后来，就我觉得就是在后来中风之后，我觉得他是更恐惧，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对他影响蛮大的。
1: 所以
0: 对
1: 爸
0: 呀，
1: 爸离开大概你说90岁的时候，
0: 是的，
1: 哦，
0: 对，
1: 那个时候妈妈你也是差不多年纪吗？
0: 妈妈差不多是的，妈妈基本上是比爸爸大2岁。那我爸就说，我觉得子女没有办法再去一个父母的那一个角色嘛。
1: 对，哇，那接下来这个10年，你们对母亲的照顾，你是怎么做的呢？
0: 还好吧，其实就是等于是偷偷 care 有一点，因为那时候爸爸在的时候，我上班我不管，反正爸爸会陪他呀。这样等于几乎你就必须要有人在旁边，那你这样就陪他多一点。是的，那因为还有一点就是他是 legally blind 嘛，以前还可以看看书、看看佛经，到后来。对，后来那个因为眼睛不好，我们说让他做白内障手术，结果好像也没有帮助很大，因为他有青光眼，说视神经本来就已经受损了。总之，对妈妈来讲，她这个眼睛看不到，我觉得也是一个对她来说一个蛮大的障碍。现在能看的就是光线好，还可以看到一些光线、一些影子啊、形象啊。但我知道有时候 去，有的时候人家那时候去佛堂会去哪，你们要看到啊，我妈妈你记不记得我呀？其实我后来也有跟他们说，你们不要问妈妈记不记得，她记不得，因为她根本看不清楚你的脸型，她怎么记得你？尤其失智以后，我觉得，近几年认识人不可能认识了，都对不对？就是近期的记忆，他们都已经退失了。对啊，像有的时候对我们那么照顾他的，他有时候晚上，你知道，就一般失智的老人在晚上的时候呢，他那个记忆稍微会更乱一点，他也不记得我们是他女儿，还想说我们是照顾他人，还我妈就这种个性，她很谢谢我们照顾她，谢谢你哦，谢谢你哦，很对。
1: 哇，所以他等于是没有视力，然后再加上失智，对，那这样子的照护，你们就是完全靠姐妹两个人的力量吗？
0: 还好，其实妈妈并不是这么难照顾，对，基本上就是我们两个主要照顾她啊。然后那个，然后像兄弟子，其他兄弟，我哥哥、我弟他们有空，他们过年过节全家会过来呀，或者他们两个出差的时候也过来看看妈妈。对，然后也会，我们也会 FaceTime 啊，可是妈妈看不到，她说：“哎，在哪里
1: 哇，你们
0: ？”对。
1: 真的很了不起哎！因为我知道很多老人家，either 是在 nursing home，或者是在台湾的话，会有一些外佣会帮忙，
0: 是
1: 就
0: 是是，
1: 是。
0: 的确的确，这个是一个，的确这是一个，哇，台湾方便，我是很多朋友就是在台湾就很多外佣帮忙，是的，
1: 对，因为你们等于是24小时，
0: 对，是的，是的。其实我妈妈之前也讲过，她不愿意跟我爸两个，因为他们看过嘛，他们不愿意去老人中心去生活，就是对啊，你就不光是离开自己家，他做一个小空间，是不是？然后又是陌生人带围在旁边，其实也有不错的，但是总是自己家里的可能舒服一点吧。
1: 所以你们没有利用那种，有一种照护，就是会有看护一个礼拜来几
0: 哦哦，
1: 次
0: 你提到这
1: 陪
0: 个，
1: 他。
0: 对，我们其实有找过，刚开始，
1: 是。
0: 后来都妈妈不要，因为我觉得就是她开始失智的时候，她会觉得没有安全感，陌生人来家里面，她不要，那不要算，反正我后来那智慧在，后来我也退休了，我就 OK，我们就。不找外人，因为对他们来说，等于重新是一个人，也是一个阶段嘛。是啊，
1: OK，那你跟妹妹怎么样配合？你们就等于是要几乎要放下
0: 麻
1: 自
0: 烦
1: 己所有的一切
0: 也不会，当然不会啊。我在家，
1: 啊？
0: 我很多课都佛学课都 Room 上可以上呀、对啊，那不是问题呀、然后。那当然是有一点，因为有些时间你就得放一下照顾他，但基本上我们还是可以继续。那像智慧，他喜欢种植花草啊，他有时候园地啊，他就会出去，他出去我在家嘛，那我有事我就告诉他，他就在家。
1: OK，就是两姐妹互相 cover 这样子。
0: 啊，对对，那有时候我有一次去一个 retreat，那是我嫂嫂，她说啊，我来，你去 retreat，我来，就嫂嫂就都飞过来照顾妈妈，对对对。
1: 所以兄弟姐妹都配合得非常好。
0: 啊，可以的，
1: 对，
0: 是的，是的，是的，对。
1: 哇，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哎，因为很多家庭是大家是推来推去的，
0: 哦，
1: 不
0: 还好，
1: 是，所
0: 是
1: 以你
0: 很。
1: 们真的很幸福，也很幸运。好，你可以谈一谈怎么样照顾妈妈24小时的作息大概是什么样子？
0: 可以啊，好。妈妈的。起床时间是不定，他有的时候很早，他要是问他说你还要睡吗？他说不要睡了，那我们就刷牙洗脸。还要还睡吗？你就让他再躺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们自己有一个生物时钟，知道吧？就是，对，我不是说哦，你不能再睡了，那他要累，他要休。像我们自己累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想再睡一会儿，是不是？我睡就起来了。对，那他要想睡就再睡，不想睡我们好，那我们就刷牙洗脸，穿衣服就。下来就去给他弄早饭，那他现在牙齿也不行，所以他就通常就比较要打烂的，要煮烂。那我通常就是买那个会用那个 instant oatmeal，instant oatmeal 它一下就泡软了嘛，啊，不用怎么再做，他那个还可以吃。然后再打有一些 nuts 窝囊呀，什么 pecan 啊那些坚果类的东西，然后再加一点那个葡萄干，加牛奶把它打烂。打烂之后就跟那个麦片放在一起哦，有时候还会放一点那个 那个冷冻的blueberry 或者是
1: 哎，
0: triple berry 那个东西，就等于是吃点那个水果，因为它水果也没办法吃，只有香蕉那个最软的。哦，kiwi 它也可以，但所以那些有些这些有皮的它比较难吃一点，所以
1: 是，
0: 就把它打烂就放在他早上就吃麦片。他吃饭呢，以前比较会自己吃，他现在比较容易累，我觉得胃的机会比较多一点。但他能够自己吃，也就让他自己吃。
1: 是。
0: 他吃饭很慢，所以弄完之后吃完，有时候差不多，
1: 下午了，
0: 有时候会哦，对，但尽量不要吃太久，因为其实饭菜摆桌上超过2小时之上，这已经开始要滋生细菌了。对，不过他所以麦片他比较吃得快，大概40分钟吧。你有些颗粒他要吐就会久一点，以前他吃饭会给他放一些音乐啊或佛教的歌曲，后来那个 speech therapy，因为说怕他们老人家吃饭的时候不专心，容易呛到，说你吃饭不要给他放音乐，然后吃完饭他可以休息一下，放点音乐，然后动了之后，哦，再到时间就叫他要起来走一走啊，上洗手间啊，通常他坐下来他就不想动，但他。起来上洗手间的时候要起来的时候说："哎，我说我们就走一下，你就带他走一走啊，动一动，伸展四肢，大概给他一个10分钟、15分钟，差不多他就说：哦哟，会不会坐下来？哎呀，累，坐下来。然后再就下午，有时候他起得晚，基本上早上就是 brunch 了。对，那再来的话，他要起得早一点，那就中午看他要吃什么，那吃稀饭啊，要吃面条，他都会说随便，我 说随便就难。"那你就看嘛，你昨天给他吃稀饭，今天换一条面条啊，怎么的？然后蔬菜就都要把它打烂吃。那有时候我会买一些便当，再把它打烂，因为想给他换胃口啊。因为我跟我妹不太会烧饭，知道吧？啊，我们俩很差劲，烧饭真的很差劲，
1: 谦虚了，
0: 也不出什么花样来。对啊，所以有时候给他买点便当，便胃口。那他不让他，通常不让他睡午觉了，因为起得晚嘛，再睡午觉就等于睡到隔天去了。对，但他有时候坐得累的时候，你就想说，哎，那不然你去睡一下。他说，哦，不要睡，坐一下。
1: 那
0: 然
1: 坐一
0: 后
1: 下的时候，他做什么呢？那你们会
0: 他会
1: 做
0: 打
1: 什
0: 瞌睡，我们就会给他放音乐。就那个时候，就是基本上啊，那不然来那个像智慧也会跟他讲一些佛教的故事啊，或者给他念念经啊。我们就刚刚我讲停了几部经典，给他念念，他就跟着念一下，就休息一下。那有时候智慧不那个慈济有那个合唱团嘛，他就带妈妈一起合唱团。妈妈以前还会老师那个王老师说啊，王妈妈你吹口琴啊，
1: 对，他
0: 对，
1: 的口琴吹得很棒，
0: 那对，不过他口琴大概是蛮累的，他有时候还不愿意吹，那可能觉得力气不够精力。对，
1: 那接下来呢？晚上呢？
0: 晚上我们就不定时，因为晚上我做晚上也有课。所以通常就是，那他哦对，还有我白天或者下午上课，他会在旁边听。对，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是对，就给他弄一些东西，就会用些饭呐，或稀饭或者面条，就把菜打烂，拌着吃。吃完之后再休息一下，然后要想要睡觉了，那我们就先拜佛，对呀，做些什么皈依啊什么的，是完了就回房就。梳洗，然后换衣服就睡觉了。
1: 那他晚上会起来几次上
0: 会啊，
1: 洗手间？
0: 昨天大概就2次3次吧。
1: 那你们都是有人在旁边陪着
0: 对，
1: 他
0: 要
1: 一
0: 陪他
1: 起？
0: 睡，是的是，因为他现在起来，他有时候会找不到地方。对啊，那我们的床上有放个叫做 bed alarm，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就是床的警报器，所以那就人在躺在上面，他没声音，一起来的时候，那个机器就会叫。
1: 所以你在家里任何地方你都听得到，你知道
0: 是
1: 他
0: 的，
1: 要
0: 是的，是
1: 下
0: 的，
1: 床了。
0: 对，
1: 然后你们就赶快过去。
0: 是的，是的，
1: OK，所以就不用真的是24小时贴在他旁边，还可以有一
0: 是，
1: 些。
0: 对，我原来，因为他为什么那次几个月前他就摔了一下，还好有地毯，摔的没什么事。然后我嫂子他就跟我说："你买个 bed alarm。"我还想讲，哦，对哦，就管他就装 bed alarm 就好，就比较放心多了。就是离开房间到哪边都他会叫。
1: OK，好，真的是太棒的女儿了，太棒的姐
0: 没
1: 妹。
0: 有，那都是学习经验，是的，不容易。像我可以说，我不是天生就会照顾人的。 这个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而且要有很大的耐心。也常常呢，我觉得我们照顾人常常有一个犯的错误，就觉得哦，我觉得这个对你是好，我觉得你应该这样子，这个其实是 totally wrong。你不应该以我自己关心，就像你刚刚刚起头问我的问题啊，怎么说把父母接来？我觉得这个就刚好是一个完全就不对，就是不同的 concept，应该是父母是不是愿意过来，是不是？因为很多父母来这，他真的就觉得被更寂寞了。有的父母他是因为子女接来是因为帮他们照顾孙子孙女，
1: 对，
0: 是吧？就是目的就不同。但我觉得应该是要从他们角度，他们觉得 comfortable，他们是不是觉得舒服出来，所以他们愿意不愿意？哦，等等，这些应该以他们角度做主，而不是说我觉得这样，我觉得这个对你好，其实这个是不正确的。
1: 那您说这是学习来的，那您可不可以回想一下，是有发生什么事情让你学习到这一点吗？
0: 哦，好像有一次吧，因为有几次我给我爸爸吃那个果汁吧。但因为如果上班，所以晚上就打点果汁。我觉得果汁很好，因为他们牙齿不好。那一般
1: 对，
0: 小水果里面牙齿其实也挺困难的，就打果汁。后来我爸吃几次就跟我说："你不要给我，我吃了胃痛。"你就觉得哦，怎么你就不会想到那一点，你就觉得这个对你好啊，为什么不能吃呢？我后来觉得真的是有些事情，就是我们觉得对他来说可能并不是一种。对他是利益的东西，是吧？这只是一个小的小事情，当然还有很多事情啊，吃东西啊什么的。尤其因为他后来洗肾之后，有些东西都会要求，对不对？忌口啊什么的。后来我知道有一次碰到有一个法师，他就说，其实父母就是在这个生命末期的时候呢，他说其实你不用强制说一定你要这个，那他就让他自己开心为主。那你觉得，我那时候觉得，哎呀，不会啊，可是我怕他这个吃这个太咸了，脚又肿啊，什么积水啊。后来爸走，后来觉得真的是，他在末期时候，你应该满足他的需要，是吧？其实那个法师讲的是，真是蛮有智慧，因为他也说他自己的这个岳母的情况也是，就是他们家人就反正就是应该学的要顺着这个，因为他们年纪也没多少日子好活嘛，让他开心是最重要的。我们佛家常讲说学习要有欢喜心嘛，你没有欢喜心那，或是甚至就容易生怨气嘛，是吧？
1: 好，那这就是接到我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样的照护过程中，您是怎么样照顾您自己的身心呢？
0: 对，我退休之后，我就修了很多佛学课。我觉得佛等从佛教里面讲佛经里面，还有这个善知识们，就是老师啊、师父啊、法师他们都讲的这些法语，其实对身心都很有帮助啊。因为佛学本身就是在学怎么样离苦得乐，那当然更进一步，希望能够利他，最后能够都能成佛。那这条途径是很长的途径，是很多很多要学的东西。啊，但是最基本上就是像你说的，要对自己身心都要开始要去朝着这个正确的道路上去做去行持，不容易啊。就是人要，所以为什么你要有些所谓讲的师法友，你要有老师啊，对不对？就是教导的善知识啊，还有法呀，这种佛法为这个根基啊，然后再友啊，就是大家同行嘛，同修我们一起互相扶持啊，鼓励提醒。
1: 那妈妈今年已经101岁了，你怎么样调试说自己心里就看到她这样一天一天的退化，然后就是生命一定会有一个终点，你是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事情？
0: 生老病死啊，人之常情啊，那是一定会经过的啊。而且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不是说哦，他要。总是有这天会到来，但我觉得重要就在他来之前，怎么样帮他？我们所谓这个积善嘛，就是让他能够讲到希望他来生能更好，但不光来生，希望还能够有所谓增上生，就是希望他下一生比这一生更好。那怎么更好呢？就是要积善积德嘛。那像妈妈这种情况，她是眼睛又不能，然后有点失智，那等于是我们要帮他学一些积福的事情，比如说就是带他念经啊。心经他是会背的，啊，好多年前他就背心经，妈妈也很好，喜欢念佛号，有时哥哥上来就说，哎，叫妈妈念阿弥陀佛，就妈妈就常常会念阿弥陀佛，那他懂不懂为什么要念佛号呢？ 我就不知道他懂不懂，但是至少他有这个心，就觉得念佛话他就很安心。然后给他念经的时候呢，哎，其实我妈也不错，她说：“哎呀，这写得真好哎。”你说他了解多少不少，但他觉得听起来说这个真好，讲得真好。我们从他念就他那时候能自己看着他会念一些普门品啊，还有一个还有那个普贤菩萨行愿品啊，还有这个阿弥陀经啊，就这些他能够看懂，就帮他多念，因为他比较熟悉了，他就可以知道。那最近我们也会给他念一些大般若经，他都会跟着念，对，他的听力还不错，是的，
1: 所以你们就是陪他一起念经，来
0: 对，
1: 帮
0: 还有
1: 他。
0: 拜佛呀，对，到佛堂拜佛呀，还有。对，看到法师来就说："哎呀，供养啊，就给他一个红包，他去供
1: 所以你们还是常常带他出门
0: 养。"
1: 去。
0: 你说长，当然是慢慢就少，因为他实在不愿意出门。但有些有活动的时候，法会活动啊或什么样，就希望能够带他出去走一走。然后其实出去，大家其实也是热闹。其实他以前蛮喜欢热闹的，他非常喜欢朋友。他每次在家年轻时候，他都会。学做很多菜，还会跟人家去学那个到台湾不是很多那个像副本没食谱啊或什么那个东西，哎，他会学，学的他就非常好，人家就非常喜欢吃我妈做的菜。有时候他做剩下的菜，人家还说汤要拿回去配泡面泡稀饭吃，搞笑死了。对，所以妈妈至少很喜欢热闹，所以大家对其实出去热闹对他有好处，因为老人你把他待在一个房间，要有点刺激，对，要他有点。你说他愿意走，但不他有的很累，那你不好拖他去了，因为有时候真的太累，不想动。
1: 就是在父母临终前，你怎么样帮他们，也帮自己做准备？
0: 对，就是我刚刚讲，就是已经你就要有这个佛法的概念，是吧？是人是这个生命无限，会一直在重复的。那但是我们希望重复是更好、更好、更好，往上最终能够到达佛的果位。那我有以前很早就看到有印光大师，他有写一篇文章叫做《临终三大药》，他这三大药里面其实真的是我们一般人其实都可以。很受用，它有三点。第一点就是说呢，要善巧开导安慰，令身正信者啊，就是要能够好好去开导这个，要这个患者这个病者呢，他要离开的之前呢，然后就是对这个身体一些信心。那怎么信心？就是要叫他们放下一切，一心念佛，是吧？因为很多老人家走都会啊，这个会放心不下。孩子啊，放不下家产啊，放心不下的很多事情都可以放不下。可事实上，这个老法师说你要放下，因为这些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是不是？所以就是教你要放下一切，要一心念佛啊。还有哦，这边还讲到助念，他说大家换班念佛，那么帮助这个患者啊，让他引助净念者，那他就是就分三班，因为他就不会太累嘛。但他也讲到说，要念的时候呢，要念出声，但是呢，不要念太大声，因为有时候会扰乱这个亡者的心绪，或者是濒死者的心绪，所以他会讲一些这个道理。这篇文章大家应该涉及到，还有一个就是讲说，切忌搬动哭泣，以防误事啊，就是人走那段时间，你要他能够安静，不要在那边摇动啊，起来呀、啊，可能在这时候，他说其实这个时候对他来讲。有害他，因为他这时候要往生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他需要一个安安静静，然后有信心，然后最好能够当有佛来接引嘛。所以他这边就跟你说，就是断断不可做一些事情啊，就是不要说去洗澡啊、换衣服啊，或移开灵寝处，这些都不要动他，因为他对这个要走的人说来，这些都不重要了，他也不 care，主要就他的心事。怎么样走到更好的地方是最重要的，所以大家有空也可以来看看这一篇叫做这个临终三大药是印光大师著的，
1: 整体来说。应该算是佛法吗？帮了你们，帮
0: 那一
1: 了
0: 定有，
1: 他，帮了你，
0: 肯定的，是的。
1: 让你在这个照护的这个整个过程中，然后整个心情上，
0: 对对，因为佛法讲究就是无限生命嘛，是吧？对，你就不是说这一辈就没了，就还有下辈子，还有下下辈子， 那我们懂的话，主要就是知道说你这辈子要怎么样把自己更多习性毛病要改掉，是不是要多做点善行啊？然后对妈妈，主要是帮妈妈，也让她能够积善积德，让她下辈子能够更往上走。
1: 这样子我非常清楚了，你们是怎么样度过这段时间？因为对一般人来讲，真的不是非常的容易，因为我真的很少听过是自己照顾父母的，因为其
0: 是
1: 实
0: 啊，
1: 双方都会累，你们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个案。
0: 没有，我妈妈也是，就还挺好照顾的，是的。哦，还有一个就是佛教就是讲嘛，父母是我们最大的福田呐、啊，是吧？所以我其实也看到很多师兄姐会啊，都是很感恩父母给他们这个机会照顾啊，是吧？就等于是我们也在从中间在积福田，
1: 就是靠佛法彼此
0: 是。
1: 的互相的支持下来，
0: 对，
1: 对，就是往更好的下一世去走。
0: 是的，
1: 好，今天非常谢谢智臻师姐跟我们的分享，感恩您，谢谢。
0: 感恩您给我这个机会，谢谢你，也谢谢大家，
1: 好，那祝
0: 有
1: 福
0: 机会，
1: 您，好，谢谢。
0: 感恩。
2: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你好，我是谁的主题曲，很久以后。
3: 我想创立失智症中心，帮助这些失智症的家庭，作为他们的后盾。你好啊，我是谁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两点到三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爱你，
1: 爱我所爱。
2: 上了我们今天的美国哈，180位菩萨，啊，8个分会都回来，
3: 180位弟子回来。虽然呢，从这个美东回来要将近17个小时，从美西回来要将近15个小时，但是上人真的是隔着山、隔着海，隔不了我们跟上人一甲子的爱。
4: 欢喜的是大家都回来了。人生无常啊，无常人生啊，所以我们要时常提高了无常观。不管怎么样，人生啊，难得人生，更是难得人生。我们能生在人间，而且呢，有了这个身体，我们要很珍惜它。人啊，忆佛法难，看佛法在人间，到底有多少人认识佛法？而且在佛法里面呢，是正信佛法更难得。我们现在大家是慈济人，名副其实是佛教徒。虽然我们也有呢其他宗教，我们都是用敬重的爱的心啊，都把它纳入在。也是慈济人哦，所以啊，慈济人呐、啊，我们要互相的亲，互相的爱。亲呢是法亲，这种法亲情啊，我们呢要很珍惜它哦。那爱呢，慈济人。本来都是爱，人呐、啊、无所不爱，不分宗教，我们呢都是要爱啦。这就是宗教的情操，而且呢是佛陀的教义啦。各位，遥远的地方回来，德州呢是在。美国很早的，从济恩、慈铭他们回来，所以这就是因缘呐、啊。只要有回来哈，就还是呢这一份情，总是呢难能可贵啦，互相要相惜相爱啦，难得人生嘛。来到人生呢，能有这样的法亲情，很不简单呐、啊。而且呢，更可贵的，大家投入做慈济，我们就是行菩萨道。菩萨道呢，那就是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只要有困难的人，他们的困难。我们不忍心让他受苦，所以我们大家呢共同总是呢尽快快速呢去解决他的苦，这都是我们爱人如己，就是名副其实哈、哦。所以各位，请大家用心用爱呀、啊，发挥我们。人生的价值，因为呢，这2-3年来啦，我都一直在说，请大家盘点自己的生命啊，要发挥生命的价值。这是每一个队伍回来，我都是这么说，也就是这几年来呢，我。 最重视的哈、哦。啊，我们要呼吁大家自我生命的盘点，我们生命的价值要如何来珍惜？珍惜不是说我把我自己过好，是爱咱自己咱的慧命，有没有发现到自己的慧命？这个慧命呢，就是智慧。我们的方向要对准正向正路，那才爱正思正见，爱正思维，爱正见解，我们走的路呢才会正啊。所以各位一定爱爱大家人哈、哦，打开心胸啊。师父在那讲，我这一辈子没有其他的本领，我只有呢，只有无争，以事无争，以人无争啦、啊。那以事无争，以世间无争，以事无争，以人无争。我这一辈子自我盘点，这三点呢，就是我的特质。所以呢，我自己盘点了，对自己哈、哦，总是呢画一个圆圈，没有打叉，真正的哈、哦、有圆满了。因为现在的人呐、啊，我现在啦，已经呢年纪也大了哈、哦，那实际带到现在来呢，我感觉也放心了。因为人啊的方向也都是很正确齁、哦。尤其是看到大家回来和和气气啦，你们的和和啊，这都是和师父呢上欢喜。实际要做呢还要传承，要协力。咱现在大家人爱和和，和气和爱，叫做合和啦。大家人爱合和，安尼呢，咱组织才会当开阔，才会当圆啦。啊，但是呢，更重要，我们更需要要协力，要合力啦。所以讲吼，嘛都爱出力。大家人会讲啊，师父，我吼，起码拢较济岁啊，老啊。我们的慧命永恒的不老，我们的智慧永恒的发挥智慧的力量去做事。只要大家身体照顾好，我们永远不老，我们永远呢都有个很。霹雳哈，有一个霹雳啦，愿意呢做哈，做出了为人间付出哈，所以看到大家回来真欢喜，互相鼓励，师父也要甲大家人鼓励哈，尽管呐，都去年的年底一直到现在。师父的心被打开，好像呢很难呐、啊。这人生的哈、哦、无常难免呐、啊。
0: 继承师兄两千年的时阵，肩负上人的使命，大达拉斯地区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耕耘了二十多年，奖学金、赈灾、义卖，每个地方每一件事情都有继承师兄的身影跟他的细心。继承师兄非常有福报，他在往生前能够得到上人的开示，上人跟继承师兄说，这辈子上人牵着继承师兄的手走，下辈子继承师兄来牵上人的手来走慈济菩萨道。
4: 这样不甘是师父的好弟子，师父看你入来行主这路期待伊啦，爱看到师父，未来看到师父的手，也是继续爱行出这路。 我相信伊已经回来啊，在慈济家庭成长，我很相信他。不管安怎唔甘，我们都是要用虔诚的心感恩过去他也是牵了大家的手进慈济，将来啦，期待他都可以永恒的生生世世都来牵慈济路哈。啊，咱大家人慈济人，慈济精神，永远呐、啊、都要和和相喜相爱哈。总而言之，这一念心，我们要笃定了、啊，生生世世行菩萨道、哦、所以呢，咱大家人唔通忘记哩这一念。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漂洋过海来爱你》的片头曲《有你就有家》。

0: 觉得我今天
1: 好打算。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退休护理医师王芝珍女士在节目中分享了她和妹妹同心协力守护百岁高龄母亲的感人故事。金丝语中有一句话，行善行孝不能等。虽然母亲失明又失智，但是王芝珍和妹妹两人一路陪伴照顾，不离不弃，这样的孝心和耐心真是令人感动和敬佩。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此际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此际与您空中再会。

0: everyone, my name is Celine. I'm from Taichung. My favorite jinx aphorism is, if we are unwilling to do little chores,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accomplish great things. This teaching from Master Zheng Yan helps me to value everything I do, no matter how trivial it is. May wisdom and inspiration be with you always.
1: 是大爱台人文推广部的王文倩，西西。我吃素呢，是在很多年前身体有一点状况，从早斋开始。那我也鼓励大家可以渐进式的，我第一个月先不吃牛肉，但是呢，我那时候还跟菩萨请假，我还是要吃果汁牛肉干。然后第二个月我不吃猪肉，再来不要吃白肉海鲜，这样子慢慢的比较不至于嘴巴会很馋。那我过去十几年在负责大爱台的参访呢，即使是很重要的贵宾，大陆的书记还是马来西亚的拿督，我一定在导览的最后会提到斋戒的重要。那因为用比较轻松方式，所以大家也都还能够接受，鼓励大家一定要斋戒。现在地球暖化的这么严重，我们要听上人的话，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感恩。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不管是练习，或者是要表演，我们都是把击鼓当作像正在禅坐一样。从早年开始，我们几乎每一年都会安排团员们，就是选择一个我们工作之余的时间，去内观中心禅修。内观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一定要吃素，素食也帮助你的心可以有更少的烦恼。 然后身体本身物质的身体也更少的这个牵绊，然后来进入这个禅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后来呢，就是到大陆我们去演出，他们说在兖州这个地方也有出土佛陀的舍利，我就看到那个舍利子，我说哇，我这边看看到他们要走了，大概站了快十分钟，我都没动，我们就上车，坐到车上就开始哭，这样就是有种 悲戚的这样的感觉，我就完全没有办法再吃一口荤食，我就说了一句说我想素食了，不吃了，那一刻就不想吃了。
1: 我是悠人神谷的创办人刘若雨，我觉得吃素没负担。

0: 诗华迈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2: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不要用知识处理人与事，要用智慧化解恶缘，结好缘。这一句静思语啊，是来自于正言上人与新马慈济人哦的开示，要珍惜这师徒因缘呐。我们知道说，这骨髓这个配对啊，哈，是在世界当中寻求这十万分之一和自己骨髓血缘有相同类型的，才可以配对成功。那同理来看呐，我们全球人口80亿人口，能够大家相约在慈济，和师父有缘，和慈济有缘，是80亿分之几呢？所以啊，正言上人就和我们新马的慈济志工们啊，就特别的开示叮咛说道哦，大家与慈济的因缘很殊胜，有缘相约在慈济，我们一定要精进延续慧命，不要一边修行一边造福积功德，一边又因为自己的无名习气把功德漏掉。与人人结好缘，对人人说好话，彼此和和互协，这条菩萨道才会很好走，没有障碍。要用智慧来面对，不要用知识处理人与事，只用知识就会有障碍，如果用智慧，很自然就能够跳脱障碍，化解恶缘。所以还是要与人人结好缘。不过说到啊，现在大家哦，其实忙碌的生活当中啊，忙忙忙，眼睛一睁开哦，常常都是一路忙到晚哦。时间在赶，事情也在赶，生活这么忙碌，人忙忙忙，也事情一直在冲冲冲。有的时候忙着往前冲，却不小心情绪脾气就顾不得，全部一起冲上来了。当你有情绪来的时候，来和您分享这首歌曲《卡罗五》。在台语歌曲上面啊，很常啊就是会抒发情绪的一些乐曲哦。那过去都是很多我们印象中是比较悲情的或是比较苦的一个疏通，而这一首特别的蛮小清新的，带给我们放松的心情。卡罗五轰和你分享。

0: 常说啊，一样米养百样人，就算是双胞胎或是同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相处起来也还是很需要沟通的。所以天下这么大，怎么那个人，怎么这个人就在你身边啊？那激起什么样的火花呢？我们还是期待能够彼此结好缘。当我们有烦恼有情绪来的时候啊，或许一首歌让您放松心情，或者啊看看短影，让自己的心能够稍微跳脱一下，在那个挫折困扰里面，也或者啊来翻开静思语，来看几句好话，能够让我们充实一下心灵的能量。而在我们今天节目中要和听众朋友分享我们志工早会当中德勤师父这场开示很温暖哦，主题就叫做见好就修。好，我们一般成语当中听到的是见好就收，但师父啊特别改编叫做见好就修。每天的生活里面总会遇到一些事，像是人和人相处啊，或是工作上的情绪啊，也或者听到别人一两句话是非对错，真的是啊，情绪也会跟着来了。我们要怎么去面对？甚至一句话、一个念头、看到了一个什么，就会影响我们一整天的心情。所以请师父在分享当中说了这句见好就收，也要见好就修，意思就是要我们懂得把好的收进来心里学起来，但那些负面的情绪、别人的是非抱怨或者是怀疑，我们都不要往心里收。好，所以也可以多多学习这个环保志工的精神啊，为什么他们做这个脏乱的工作，但是呢却能做环保身体好不烦恼啊，越做个越欢喜，每天都困了真好。那真的就是啊，他们在做环保服务别人的过程当中把自己的脾气烦恼也一起整理好了。所以呢如果您不知道怎么样来好好的调整好自己，或许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环保志工的行列，就在我们社区，其实都有我们自己的会所或者是环保点都可以一起来加入我们环保志工的行列。不过再说回来我们今天要和听众朋友分享在志工早会当中，秦师父告诉我们，修行其实就在生活当中，不一定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好好顾好自己的心，不要乱发脾气，或者是说出让人不舒服的话，那懂得体谅人，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可以修行的事情。那在现在这个生活压力大家都很大有时候一句不顺耳，一件事情不如意，情绪就很容易上来，那我们就是要时时的提醒自己，真正有修养的人不是没有情绪，不是要冷漠，而是懂得把我们自己的心照顾好。我们就一起来听到由静思精舍德勤师父带我们一起来见好就修，怎么从生活中的这些大小事找到让我们修心的方法。
1: 时间匆匆，人也是匆匆匆，我就一直体会到我们每天时间因为非常的紧凑，所以时间是很不够用。那我们人在冲的时候也要记住不要把脾气也冲出来，在我们从春节过后不断的有很多的活动，有很多的来众，有很多要庆祝慈济一甲子庆典，所以非常多的活动，不管是在金舍或是各地的静思堂，那我们每天时间的冲就会让我觉得我们好像所有常住就像超人一样，每天从早上早课起来一直到晚上的安板，不断的有不同的变装，也不同的活动，也不同的参与，还有不同的接引，这在在都是让我们修行。那上人三月十五在开示当中也是告诉我们，每个月都有初一，每个月都有十五，那我们是不是 能够在下一个初一、下一个十五，我们还在人世呢？所以我们要念无常，教我们要守好我们的每一秒钟，我们的心念要守好，因为心中有善，心中有善，那就是念念皆善。其实在今天我想分享的主题就是见好就收，也是见好就修。那我们在俗话常常会讲到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这一句话在我们记忆当中就好像讲到说一个人他坏已经坏到底了，那就会是说他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可是在最近的成语续品听到上人讲的本性难移，让我惊觉到其实我们的本性其实就是佛性，那份的真如本性确实是本性难移，但是并不是如世俗所说的一个人坏。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简短的影片。
2: 风暴的时候先生都没工作做，一开始我要去外面，人家说我们来去和平村吗？我听人家说那些地方都是在外面吃酒的，不过我又没回来了，真的没死了自己了，到一天说放弃吧，真的不用再游了。到七年的时候因为我眼睛还有问题，你跟他说啊，我吼工厂回收的纸皮有较济，啊载不了，啊无我卡电话你来载。袋子可以啦。哎，讲好呢，哎，即句好用未？开始。
3: 载个笑面。
2: 大家拢做娱乐讲，恁乌的哪会变这济？愈坐愈欢喜啊！就安尼一直做，一直做。我的心内真嘛足感恩的，讲我已经去做回收嘛，甲先生回收倒转来啊，感恩上人。
4: 啊，即嘛搁咧做，
2: 正搁咧做。伊一届甲我讲，你吼留在条件的书后壁，我着就煮菜。等下我爸讲，我唔定听书后壁，我搁将书坐做伙哦。
4: 你
2: 阿
4: 讲吼，来啦！啊，你要坐书辛苦点嘛，真简单啦、啊，真感恩啦、啊，环保菩萨，吼、哦，咱的社区加真干净。啊，当然啦、啊，这瓶瓶罐罐回收吼。哦这咱拢是修福，这都是也是修行。
1: 所以这样子的一句好，就把不好习性的先生回收回来了。所以我们见好就收，不只是看到人说慈济、说因缘，有因缘的时候，他的一念心的转变，也就能够回收回来。作为一位菩萨，那我们见好就收，其实我们也要注意，我们不要见到不好的也收。当我们一个因缘走入慈济的时候，往往做得很欢喜，佛法也滋润我们的内心。可是有时候在无意中听到了人家讲不正确的是非，听了听了你又开始起怀疑了，你又觉得说那个人所讲的所批评的是对哦，是这样哦，这个人我看起来哦，就不是真的像他现在表现的这样子，他真的有他的私心，有他的偏好。那听到别人讲的不好的，我们就开始起了怀疑，起了起心动念，那就把上人的法放到后面去。所以我们见好就修，可是不要见不好也来收。这就是我对这次我的体悟，就是我们收就是要修。那有心要修行，处处是道场，收就是修，修就是一个色心，那也是一个道场。 那我记得在刚出社会的时候，当时的我也是年轻，然后也是充满着热情。那在工作忙的时候，我们那个公司因为比较偏远，所以中午上班时间中午都是带便当，然后在那个厂里面有蒸碗的地方蒸便当。那因为在自己在工作忙的时候也没注意到说，我刚去其实跟公司办公室的人不熟悉，那就很自然的觉得说我很热心，那我很多事情我都会顺便帮人家做，所以我就请同事说，哎，你要去拿便当是不是也可以顺便帮我拿。可是当我的同事回了一句说，你顺便我可不方便啊，那我听了以后我自己就才领悟到说，哦，原来你可以顺便帮人家做，可是别人不一定要顺便帮你。也是在慈济道场，我们往往大家都是互相互助，可是这一份的互助要认清，我们要自己是尽本分，可是别人不一定一定要对你有所注意，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修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人间路铺平，心路相通，自己心境要调适好，那人人都和睦，彼此心路才能相通。那我们其实不管是在办公室或是各公司行号，为了大家有共识，总是都是会开小会开大会，有很多的会议要开。那有一次因为麦克风然后有故障，声音出不出来，结果主持人就把麦克风一甩，碰一大声，所以所有与会的人当天他的心里就是吓到，然后他的印象中已经忘了今天开会里面所谈的事情，只记得有人发脾气甩麦克风。所以就在听到在有人这样描述的时候，我自己就心生警惕，就了解到说，当我们没有涵养，那嗔心起来的时候，别人对你的印象，你有九个好九个善都已经忘了，只记得你很爱发脾气。那这就是涵养不够的时候，嗔心就能显形。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修行修身养气，所以我们要自己要戒护自己。那戒呢，其实是防止是非，防止人造罪业，所以我们守戒就在能够让自己心平气和，而不发出恶毒的话，然后来伤在无形中伤到别人。其实我们常常在指责别人的时候，那指向他人的手看不见自身的无明啊。我们常常自己无明心起，那就会指别人的错，其实不知道自己是不对的。那这个无明不只是困扰了别人，也困扰了自己。所以我们每天每天不管是慈济活动或是工作或是家庭，那凡夫内念心就是善恶互拉，所以有佛法有善法要入心的时候，恶法跟烦恼就来扰乱，那会来阻碍。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就会说，踢到铁板所以不做慈济了，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凡夫的心对佛法的信心不够坚定。那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修行的一个原因哈。所以我们其实内在的戒其实是从约束到自然，从防止 然后养成一种习惯。那习惯养成了，那你的涵养深度到位，就不用特地的守戒，你自然就不会有不好的行为。我印象非常深刻，我相信所有师兄师姐见到上人，看到上人的威仪，都能深深被上人那份的威仪所摄受。那大家知道吗？上人就是守戒守得很自然，所以上人，我的印象中，上人从来不讲不好的话，从来不骂人。我也记得上人说他不知道怎么骂人啊，所以这就是一份的涵养，不要无意中口出恶言，伤到别人而不自知。那我们来看第二段影片。
3: 大家好，我是李福平。来环保站一段时间以后，我发觉讲我变得较有路用，我足介意来环保站。甲师兄师姐因斗阵做环保，到中昼的时阵做伙食饭，敢若亲像一家伙在团圆同款，这种的感觉真好。来环保站虽然福田真多，拢做袂完，但是我真欢喜甲快乐，拢会期待做环保的日子。感恩上人甲师兄师姐，给我一个温暖的家。不管伫咧修理处，还是心灵上，拢感觉真温暖、加感动。感恩上人，感恩大家。
5: 我没有把我自己当作是好的，我没有他们的一点点，我是一半哦，没有他们的一点点。但是我会学，学好啊。好，就这几位输这一单嘞，我刚刚讲就安尼就算好
6: 了。咱的争吵，咱平时师父都跟大家讲，咱的真理啦，下苦啦，然后爱多关心，咱爱多照顾。其实关心人，就是互人爱。咱爱人，人自然爱咱。咱关心人，人自然关心人。人生本来就是互动啊，但是呢，咱来把握生命的价值，再辛苦，咱还是爱造福人间。咱的观念呐，爱定啊，甲好人斗阵，菩萨多啦，定定听人分享。咱吼心都无怨叹，咱会真知足，咱会发心再做好，这就是菩萨道。所以吼，好不容易咱已经找到正法正道，咱救人救难，我真想要来去帮助遐，我家己的力量无够。来哦，来哦，咱大家同齐来哦！安尼呢，咱有力，咱有伴，咱做会到。这呢，就是人做人的力呀，人帮人的福，来造福人群。
1: 好，感恩上人哈，这就是人帮人的福。我们大家和和互协，一起来帮助人，那帮助人就没有那么的困难了。所以说学佛要时时用心，要用心在人间，也要用心在人与人之间，这些都是帮助我们福慧双修的一个资粮。那刚刚讲到本性难移，其实本性就是那份的一性圆明的佛性，它就如洁净无染的宝珠一样。那我们为什么会不能像佛一样的成佛呢？那就是在无始劫以来，我们有被层层无明烦恼所覆盖，那受到这些习气不断的熏习，那就变成了宝珠被这些烦恼无明给覆盖住了。 所以我们修行就是要有样学样。那这个有样学样，有样看样，无样自己想。然后上人就很自然就会讲：“啊，我不是好样吗？”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讲别人说：“啊，这个人怎样怎样，为什么你要学他？”所以我们其实要记得，我们是要学习上人那份的好榜样。所以这个无名，我们的佛性宝珠，需要一直不断的修行，一直不断的熏习佛法，然后修福修慧，然后来把我们的一个宝珠能够显露出来。所以在佛性启动就能发挥去度人，我们有法才有办法。上人在法华经里面也是告诉我们，修福修慧，其实福慧就是两足尊，你光修福不修慧，那是有缺陷的。那如果光修慧不修福，就如单脚难行，缺一只脚都是很不方便的。所以圆满的菩萨道就是要福慧平行双修。那我们在服务大众、结缘助人，就是修福。那内呢，戒除嗔心，涵养本性，就是修慧。所以我们不要缺了任何一只脚，让我们寸步难行。那佛陀其实教我们就是要脚踏实地，那平常养成善行善的好习惯，就会时刻感受到助人的欢喜。那有样学样，就是要学好样，而不要去向坏的看齐。那我们也不要学贪小便宜。那就像说我们在今年周年庆60周年，那有5毛钱的一个吊饰，那从在2025年的岁末祝福，上人就开始送给每个人一个5毛钱的吊饰。那其实这个吊饰是很难做好一个结，要绑其实要花很多人的力气。那在各社区大家都很努力的在编织，可是事实上每天编出来的是数量是有限的，可能一天只能编100-200的吊饰。那我们就大家都呼吁大家说，哎，每一个人领过就好，领了一只就不要再领。那有时候我们在活动当中花5毛钱吊饰呢，就会一直提醒大家已经领过的不要再领。可是我们看到排队的人，明明这个人已经出现过好几次了，我们用眼睛跟他示意，我想他可能他的内心一直在告诉自己说，我今天没领，我今天没领哈。那事实上这个就是我们人的一个修为啊，对于自己是不是成，我想只有自己知道，哎，别人也知道了，可是也不好说破。所以其实我们脚踏实地就是要真诚的对待自己，也对待别人。所以在人群中会在人群中修，福在人群中造，会在人群中修。那我们要在人群中不受人群所染着，才是真修行。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感恩大家。

0: 欢迎您继续回到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刚刚在节目前半阶段，我们听到了由建思金社德勤师父来和我们分享啊，生活里的修行，见好就修。来看看自己啊，最近是不是太急躁了？是不是把太多烦恼放在心里了？是不是又忘了好好照顾好自己的那念心？德勤师父告诉我们，其实生活里的修行就在日常的沟通里，在人和人的互动里，也在我们每一次情绪来的时候，每一次选择怎么说话的当下。勤师父特别提醒我们哦，做人处事需要的不只是热心，更是要一份的智慧，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看清楚自己的样子，也懂得自己在纷乱的人际里当中如何保持着一念清明和那份的善念。而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台北慈济医院失智共照中心的李家富医师来和大家分享哦，在这个高龄化少子化的社会里，真正的问题不只是疾病，而是孤单和失去连结的人心。李医师自己本身呢，从医学的专业啊，常常听这个生死，或是跟患者或家属来谈生死。不过，当自己面对母亲的生死选择，到走入失智与长照的陪伴现场，一步一步当中，看见医疗不只是治疗，更是一种爱的延伸。如何在生命历程当中体会这份大爱的意义？而在分享当中，更也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几个很重要的问题。当家里有长辈慢慢变老，我们准备好了吗？当人生走到最后一段路，我们留下的是恐惧，还是尊严与安心？而在照顾与被照顾之间，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更温柔的方式来相互支持？我们就一起来听到台北慈济医院失智共照中心李家富医师的分享，让我敢好好谈大爱。
1: 今天很感恩有这个机会再次跟大家分享，我想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让我敢好好谈大爱。世界越动荡越需要善的力量，人心越纷乱越需要爱的循环。我想这一阵子大家应该都深切感受到这个战争、灾难还有人心的不安。根据内政部的统计，那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我们现在目前大概将近有三分之一的家庭是属于独居户，大概将近占了 25% 左右。那另外有 15% 左右 12.5% 左右呢是属于老幼，那另外有 15% 左右 12.5% 左右呢是属于老照护的。在这样子一个

我非常感恩，因为在当时我五年级，一直在当时遇到我家师姐，那时候正在烦恼着是不是应该在五年级的时候谈恋爱呢，结果我的老师刚好写了这本书，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我决定好好谈恋爱。后来在每次到假的时候呢，就跟着我家师姐一起到图书馆去念书。那也非常感恩，在我毕业的时候，我家师姐独排众议，不顾很多亲友的反对，反对我选择精神科，唯有她鼓励我去走精神科。所以呢，我的父亲后来说你是翁人有翁好，我的母亲也说哇，你的老婆真有帮夫运。因为在108年2019年的时候，我虽然已经经历了30多年在临床上的一个身心的一个会谈照顾很多的病患，可是当面临我的母亲在心脏衰竭末期的时候，我也很难开口跟她谈有关面对生死的问题。后来我终于鼓起勇气跟我的母亲说，妈妈，将来有一天，结果我的母亲却非常洒脱地告诉我，孩子，我早就签了。我说你签什么？她说就是不要按按按啊，不要插管啊。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的母亲就跟大部分的环保志工一样，当他们在听闻了上人的佛法之后，在他们在知道了上人的理念之后，他们早就已经把生死置之于度外。那也非常感恩有这个机会，我在1986年遇到我的恩师陆汝斌教授，在今年3月30号的时候，听闻我的老师陆汝斌陆教授他往生了。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老师他其实在退休，他居然选择到北京去行医。其实他真正的目标是要到精神科医疗比较不足、比较贫乏的地方，他最主要是要去传道。我记得在那一年我博士班毕业以后，到金门花岗石医院去支援，当时因为不小心被恙虫咬到了，回台的时候发高烧，因为金门的医院只有我一位精神科医师，所以我在面临到要立刻到金门去，结果我的老婆当时非常着急，她来就屡劝不听，打个电话就给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不到5分钟时间就赶到了急诊室，就严厉地交代那些医师们一定要把我留下来。非常感恩他，因为老师的坚持才知道我当时的发烧并不是一般的感冒，而是被恙虫所感染。我的恩师从退休以后到北京行医的这样一个背影当中，让我深刻体会到不分宗教信仰，行医者的终极的归宿其实就是一个无私付出的大爱。为什么呢？因为我后来才知道，几年前老师曾经邀请我去北京帮他的忙，可是我告诉他说，因为我这边还有很重要的任务。后来在追思会上面才知道，老师他其实很早就希望能够成为传道人，后来他没有办法自己完成这样一个传道的一个任务，后来他的2个儿子都成为传道人。那我在这几年来参加读书会，参加慈济的仁义会的一个义诊，我们才知道不管是基督的召唤，或者是佛陀的慈悲，以及上人所告诉我们的感恩、尊重、大爱，这些个爱

0: 其实都是付出无所求的大爱。所以呢，专业的知识训练往往在对于至亲别离的时候，其实常常是非常脆弱的。可是如果要是我们能够很清楚了解上人的法，就知道还是要回到清净无染的大爱。所以我的母亲告诉我说，孩子，我早就牵过了。那也是在说明说这些环保志工们，就像我在门诊看到的非常多的环保志工，他们其实身体病痛并不少，可是呢，他们总是告诉我，李主任，我告诉你，我好喜欢做环保哦。甚至于他虽然这边痛那里不舒服，但是他只要一到环保站来，他就觉得非常的欢喜。那记得几年前我有机会第一次非常靠近上人，跟上人分享我们在环保站做的事情。我第一次这么近的接近上人，上人告诉我说，李医师，让我们一起来好好的推动长照。那是我第一次进入到慈济，这么近的接触上人。我非常的讶异，上人一开始我认为上人这么高高在上的一位令人尊重的法师，他怎么会跟我说让我们一起来好好推动长照？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而且他对我的家师姐说，你要好好帮李医师的忙哦。经过这十多年之后，我才深刻的体会到那个轻柔而坚定的师徒的约定。所以呢，我才发现这几年来我默默的从精神传统的精神医学转到师资共照以及长照的一个任务，就是希望能够把我们专业的知识能够跟我们仁医会的志工伙伴们大家共同一起来和和互协，把目前台湾所面临的这样一个状况能够把它给照顾好。也非常感恩我家师姐跟着我一起，我们因为环保志工给我们的影响，所以呢，我们设立一个环保新创立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心灵处方、社会处方，里面包含了运动、动脑，还有透过盘点生命的一个身心灵环保的一个故事。当然更重要是带着大家如何能够静观感恩好习惯的培养。那这样子我们重新定义了对长者照顾的一个价值。我发现长辈们，如果要是我们现在很多的资深长辈，我们的法亲如果能够站出来走出来，其实虽然他们现在已经年纪大了，有很多身体的不舒服，但是他们只要站出来，就是我们的一个年轻人学习的一个典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过去的付出成就了现在的慈济，他们的身影正是我们永远推进向前的一个动力。那更希望他将是成为生生世世永续传承一个爱的循环。所以世界越动荡，我们越需要汇聚这股善的力量，只要我们和和互协，就能够让爱的生生世世的循环绵延不绝。以上分享，感恩。
1: 感恩哦，家父主任真好，你有很好的妻子啊，这样的一路陪伴哈。那现在我们进入老年的这老年的精神，可真的非常的重要哈。老人家不要让他一个人在家里哈。如果是独居的，当然就是我们希望他能够到外面来，所以上人就讲，以前就讲过说，环保站就是最好的日照中心哈，让他们能到环保站来，最起码有人可以对话，那么可以动动手、动动脑，对老人家都是有用的哈。感恩主任。
2: 所听到的是台北慈济医院李嘉富医师的分享哦，从医疗与长照的现场看见大爱其实就在陪伴与理解当中。而接下来听到的是花莲慈济医院预防医学中心赖美君护理师分享她21年来这护理的历程当中所遇到的故事，从病人等待诊断的心情到错过探视的遗憾，带我们来体会这陪伴的力量与活在当下，把握因缘。
3: 我是花莲慈济医院的预防医学中心的护理师美君。今天要分享的是，就是我做护理工作已经21年之久，在这个领域上面，我的就是有人问我说，我累了吗？那我的初心始终如一。那因缘际会之下，就是从护理工作延伸到志工服务的行列。那在今年2月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位高小姐来做健检，那做胃镜的时候初步发现有恶性肿瘤，那在嘉义科的时候告知要病理报告要1个礼拜的时间，当下就是给她挂号1个礼拜后的那个一般外科门诊，那就是再给他电话，就是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打电话给我们。那这个1个礼拜是对他来说是一个很煎熬的心情。那接下来呢，就每隔一天他都会打电话给我，然后除了询问病情之外，那更多的是讲他的家庭的状况。那他说他就是曾经也是陪伴他的丈夫抗癌的日子，那如今她的丈夫已经往生了，留下一位小孩，所以她必须抚养这个小孩，那就是她不可以倒下。那在听的当下呢，就是都给予同理心，就是安慰她，让她心情能够稳定。那当天门诊的时候呢，就陪她一同看诊，那经由医师的详细的解说手术的计划及一些后续，看他的眼神从很紧张一直就是变成了很平稳，那这个情形呢，就是让他多多的支持，这是我们护理工作除了疾病的处理之外，还多了就是要心灵的陪伴。那这个用在我们慈济志工，就是我每个月的访视去看照顾户陪伴的心情是一样的。那我们就是最近有一个10年陪伴的一个长者，因为身体的关系就是已经老化了，所以被安置到一个机构啊。我们每次访视的时候都时间不刚好，因为他探视的时间是有限制的，所以就一直没有去看。然后等到前几个月我们在讨论要去看这位长者的时候，打电话去机构，机构说他已经往生了。这当下我们就是很错愕之外也很难过啊，就想到上人说的活在当下做就对了，为什么我们没有及时去看他，这个心情让我们也是难过了很久。那这两则故事呢，就是让我觉得人生体悟到人生的无常，每一个当下都是要赶快付出的。那在这21年的今天，我依然是一个健康的守护者，这份初心希望以后都能够把握用在每一个当下。感恩。
1: 感恩美君护理师哈，预防淤血哈真的很重要哈，说预防胜于治疗嘛，所以呢，也感恩呢对这个家属跟病患的关怀哈，让他们能够一路走下去。

0: 感恩您收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如果您觉得我们节目好听爱听，也帮我们多多的分享出去，让我们结一份好缘与善缘。更也期待您能够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1: 有很多感觉，排山倒海淹没
0: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0: 对超马加如数这种概念的话，我其实一开始也是怀疑的，但是后来我参加了3000五千公里的赛事之后，我更加坚定的认为舒适对我们的超马一个体力方面是很好的。那我希望能借由我的表现能够让世界看见台湾。3000英里等于等同5000公里的一个赛事，是一个地表最远的公路认证赛。它这个赛事定得很微妙，就是52天要完成5000公里。那我是提早完成，我的记录是49天内完成的，那目前是亚洲记录，是亚洲第一位。他这个赛事是准备素食的，我觉得好像不太会累积我身体上的疲劳。那我吃了之后，我觉得说，我每天都不太有酸痛啊。那我就沿着距离的去执行，这么长的一个赛事，准备都是素食。所以我热爱这个赛事的原因是说，它就本身就在推广素食。那你参与它的赛事，等于我在推广素食一样啊。而我们台湾是最有福报的，我们素食的人口是增加的，所以由我们台湾做起，我们是素食界的台湾是 No.1。祈祷世界和平，那我们吃素也是希望说大家和平共处，所以这不谋而合。路遥知马力，我们用时间来证明，我是超马选手罗维明，我吃素。
1: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2: 台湾的资源回收率从1998年仅5.8%，到2015年高达55%，成长将近10倍，累积的资源回收量达到约1393万吨。若将这些物品连接起来，约有3997万公里，可以绕地球999圈。在生活中，资源回收也可以随手做。
3: 我别行无搞啦，废物利用我上搞啦。未用的物件捡来洗洗的，搁做出来吼，不省人欢喜个。

0: 是酵素的功能啦。那无咱若无讲吼，食材这个酵素吼来用这吼，我看伊我长袂当杂碎，袂当扩大吼，这样高。
1: 废物利用本质减量啊，那要遐个物件做来互人用，大家用到足欢喜。伊欢喜，我嘛欢喜啦。因为这宝宝你回收，我就甲照起来做利用。啊，那挑倒摆吼，啊干吼，提起来满地做屁哦。
2: 珍惜物命，让爱无限。
3: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4: 如数救地球。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洪医师。想想我现在吃素已经8年多了，那为什么吃素呢？其实我从高中开始就很想要吃素食，那一直下不了决心。那后来我太太在怀孕的时候做了一个梦，那梦到我被切成7、8块，非常痛苦，感同身受。眼睛一展开就跟我太太说，因为我从今天开始就要开始吃素，那从那时候开始就吃素到现在。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就听慈济的广播，那就非常的喜欢慈济，那那时候听上人的开示也会流下感动的眼泪。那也很幸运的，后来也就考上了慈济，那在这里工作也工作很快乐，那就发入心，所以就会觉得更虔诚一点。那所以在这里就提醒自己，未来的时候也要多听慈济的广播。那现在都有那种手机有 APP， 在 LINE 的群组里面可以下载大爱网络电台。希望透过多听法多闻法，然后更爱慈济，然后做慈济。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曾经上人告诉我们，一天的时间是86400秒。其实我自己本身，上人在开示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去算过我们一天的时间到底有多少秒，只知道一分当中有60秒。但是呢，当上人告诉我们之后，我觉得是不是我们能够真正的一秒来计算呢？在今天的十分钟带，大家看到了不晓得有没有很多的感受。其实天灾人祸不断的夹杂，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所了解到的每一点、每一滴，在我剪这十分钟带的时候，我自己感受非常的深。因为呢，第一需要收集非常多的资料才能够剪出这十分钟带，我相信大家仍然是非常的精进，所以这两个月的时间我们经历过了，我们有周年庆，我们有浴佛，一直到六月的这个时间。那六月为什么会是在第二个礼拜而不是在第一个礼拜呢？因为恰逢我们今年端午节是在连休假日里面，所以才会递延。那在第一时间先回复师兄师姐们大家的问题，觉得说为什么精进日怎么又改变时间呢？其实不是改变，而是希望让大家更充分的去了解这个法。所以在于我们一开始在讲方便品的时候，大家还记得一共有几册吗？一共有5册。我们编撰的时候一共编了5册，上人的开示是270集。所以在每一次的分享当中几乎都要超过50集。那这50集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哦，因为呢又要有时间限制，然后呢又要在第一时间的时候能够希望借由精进日让大家能够明白。在社区听说已经非常多人就是组别已经读到了譬喻品方便品的时候，其实已经读完了。那非常恭喜大家，因为精进呢我们才能够成长自己的慧命。所以我们进到方便品第3的时候呢，还想要让大家看一下的是，慈济在全球发光首先点火的是谁，大家知道吗？啊，照片上是谁？哦，执行长哦。但是是执行长吗？好，在这里呢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孔子呢当时跟颜回啊，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其实曾经到了陈国跟蔡国之间的时候呢，然后啊有一天呢，因为他们已经非常长的时间都已经没有吃东西了，所以呢就请弟子啊能够是不是去跟别人要一点东西。那要的时候呢，其实孔子正好看到他的弟子啊，怎么煮好的米怎么好像自己先抓了一口饭来吃。那孔子觉得说这是不应该的。为什么不应该？大家知道为什么不应该吗？因为啊没有先敬恭敬的心。所以啊孔子啊他就讲啊，他说夫耳闻之啊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见之。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有时候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都不见得真实。那为什么？因为呢在煮好的时候这个饭里面呢正好有灰烬掉到饭里面，所以呢弟子就直接把这个饭抓了一把放到口里面。如果直接把它丢弃呢，如果直接把它丢弃是不是就是一种浪费，都已经没得吃了。那他就这样子一个动作，孔子虽然看到了，可是啊孔子也是非常有技巧的，不伤弟子的心，就跟弟子讲啊，他说他梦到啊哎呀我们有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先敬君王。结果啊颜回自己就讲了一段话，他说不是，所以有时候啊
我们自己本身啊，我们听闻正法如何去传正法，这才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所以借由照片呢，我们看到的虽然是师父啊，师父直接配的是就是我们非常最近啊，大家应该都很清楚的，我们在颜值行长的这个带领团队下呢，其实奠定了非常多。那这个奠定的时候，当然不是执行长奠定哦，是57年来上人看到吗？所以这个是上人从57年前所带领弟子的。那带领弟子呢，所以孔子当时啊，他都讲啊，所信者目也，我们相信的是自己所看到的，但是呢目啊犹不可信，这个眼睛啊还不可相信呢，但是呢所视是这个依视依靠的那个依视的那个视，视者的视，所视者心也，而心啊，我们的心啊，大家相信自己的心吗？由心不足视也。那我们到底应该相信谁？大家有没有想过，我到底这样子，既然是如此，那我应该相信谁？佛陀说法开示49年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了解到的，其实在一点一滴，我们经过1000多集上人的开示，已经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菩萨所教的，佛所教的又是什么。所以很快的进到我们的前情回顾，今日方便品第3，我们前情回顾就等于是前面已经有2次的分享了。那第一册在于最终的时候呢，已经告诉我们法难解，二圣执着于涅槃，二圣声闻缘觉的部分。那第二册所告诉我们的呢又是什么？因为呢有子，那为什么先子才请？这个在之前也已经跟大家做分享了。所以进到第二册的时候，一请生妙法，二指恐疑惧，二请呢是能尽信，三指悲轻慢，三请的时候是益众生。既然啊已经三请了，就如同今天上人的成语，大家有听吗？有，因为你们都在精舍，所以不得不听。可是如果在家里有听吗？啊，不见得。为什么呢？哎呀，因为呢时间太不足够，比如说早起也是一种很大的这个压力啊。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听的话，应该很清楚上人今天告诉我们的是一个久远劫来常闻佛音教，佛的这个教导教我们入佛之见，向菩提大觉道。如何我们能够进到这个大觉道里面？我们一定要入佛之见，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跟大家所分享的部分。所以啊，我们在于三请三止之后呢，居然还是有人不相信，所以太感恩了。在今天的成语，其实上人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那既然是人人都是传法者，怎么样子传能够传到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接着我们请合掌，我们一起来念诵上一次的这个经文：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舍利佛，云何名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好，请放掌。好，所以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什么叫做一大事因缘。这个一大事因缘的这个开展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一大事呢是一个理由，就像舍利佛要请佛陀来开示说法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一个正确的理由，佛陀也不会答应。那既然是一请再请三请的同时佛答应了，那更要如实的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让自己很清楚明白的。所以这个因缘啊，我们都在讲一个因
也讲这个缘啊，有因有缘，所以出现在这个人世间。如果大家还记忆犹新的话，在之后呢，我有配了一张《总言之则转迷开悟》，迷让自己沉迷不清楚，让自己迷惑，让自己的种种行为都在无明摄受当中，所以我们很难转凡成圣。那这里呢，其实也都会提供上人的开示，以及在这一本书里面的页次，仅供大家做参考。所以前情既然已经回顾了，那很重要的就是要教化菩萨法以及正说法华时，进入到第三册的这个部分呢，一样还是分两章，所以等于是在第五章跟第六章。那第五章里面有九个单元教化菩萨法，那我们所看到的虽然是九个单元，但是不是九天的开示哦，是九个单元加十七个单元，加七个单元是一共几个单元，十六个单元，十六个单元超过五十集的节录文字，所以我们以五十分钟来与大家做分享，很希望让大家能够明白。那既然佛陀是教菩萨法，那上人教什么法呢？哎呀，大家可能被一开始吼这个问答的时候问倒了吼，现在大家现场，我不晓得说连线的菩萨们，大家有没有知道上人教什么法呢？大家愿不愿意去？好，不好，还好还好啊。那好，赶快看答案。是的，是教菩萨法。那这个菩萨法呢，其实为什么要让大家能够讲？虽然我们今天的分享课程不是互动性的，但是当您说出来，就是代表自己的肯定。那就算说错了，其实错没有关系，就怕您错了还不知道，当您的内心讲出来的这个答案。所以上人教菩萨法，看到我们这一次在乌克兰，整个其实在台湾，我们宗教处的同仁以及我们的清秀士，有好多的年轻菩萨经过上人的应允，也到达波兰，去到当地去协助帮忙。可是啊，我们的这些年轻菩萨有人确诊了，所以是非常的辛苦。不是说哎呀我去赈灾啊，我看到只是苦难，不是，是他们如何用他们年轻人的这个活力精神带到当地。那是不是只有台湾这么做呢？不是，也看到了，其实有在美国，在德国，很多国家的慈济人都过去一起协助帮忙。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上人明明在台湾也不曾出国啊，上人教我们的，大家能不能真正的有所领受呢？所以诸佛皆是诸佛出世的这一段因缘当中，那因为我们的经文非常的长，既然上人讲了270集，所以在每一册当中的经文都非常的长，那只能够截录给大家。那既然大家其实在于读书会都已经可能第一时间也读过了，那是不是我们就是再来复习一次？那皆是诸佛出世的因缘，我们来看经文，请合掌跟着念。舍利佛，是诸佛但教化菩萨，欲以佛之知见示众生故，欲以佛之知见悟众生故，欲令众生入佛之知见故，请放掌。所以这里要给大家看到的是，何谓佛之知见呢？这个佛的知见啊，那大家看到这一张照片是在于慈济50周年庆的同时
当时清修寺一共有30位一起来领受上人的法。所以在佛之见当中呢，佛无非也希望弟子们能够在于他的开示当中能够领悟摄受。所以何谓佛之之见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文字：觉悟宇宙人生真理，彻底了解宇宙人生的这个真实相。真实，真就是不虚妄，不虚就是真。所以我们在《金刚经》里面，在于《法华经》里面呢，其实这个第二品的主啊是舍利佛，弟子去祈请。可是呢，在于《金刚经》是大家知道是谁吗？是须菩提。它里面呢，其实有一段文字讲到的，就是说佛啊，他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异语者、不狂语者。那既然佛他能够在于49年当中教导的，在一开始虽然开示的当中不见得弟子都能够领受，可是到最后的即将要涅槃的同时进到法华经，是不是弟子就能够真正的领受呢？不是。当实际上要开讲法华大法的时候呢，其实有5000人听不下去。这个5000啊，其实是一个数啊，这个数字呢所代表的告诉我们的。所以啊，希望大家哦，不要让那个毒啊攻心，五毒攻心啊，我们不相信不摄受啊。所以开佛的自见难道真的重要吗？开佛的自见真的重要吗？那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大家有想过吗？经过我们的读书会，我们一直不断的在读，我们真正的有读到或者是读懂了吗？我想一定有人有，但是有更多的人我们还需要努力的加油。比如说我自己本身，我自己在每一次分享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哎呀，我这一次的时候能不能够真正的将上人的法能够很完整的能够呈现给大家。这些文字其实都是上人开示的部分，我只是把它做成节录而已。那重不重要？我们来看就知道了。如果没有开佛的知见，就是众生的知见。如果没有开佛的知见，就是众生的知见。所以众生知见必然要在六道轮回里面生死流转。成佛是我们人人的目标，可是什么时候成佛？有人问说，那如果大家都去成佛了，那就没有这个世界啦。所以呢，他宁愿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要成佛是何其难啊，不是你想成佛就可以的。要断掉所有的一切的无明妄想心，您的平等心看到众生的这一刻，我们到底起了什么心，这才是成佛的根源，基本的开始。所以开示悟入当中呢，其实以最简单的可能让大家比较能够清楚了解的，或许在开示悟入我们都知道什么真如本性这一些，可是呢，如果说我们知道了里面，哎呀，打开的时候有宝藏，你欢不欢喜？当然欢喜。可是你如果说，哎呀，打开了大家都要来精进，有没有欢喜？哈哈，有人摇头不欢喜。那为什么不欢喜？我想不是不欢喜，或许您的时间是不可以，正好这个时间呢，您正好有一些些事，所以要非常感恩我们宗教处的同仁，我们都能够以精进日的在于线上，不只是连线而已，而是在于您日后想要听都还可以复听，在网络上都有。
更希望的是您的精进要点下去听，这个才能够跟您有相结合。所以这个事呢就是展示，我既然打开知道里面有非常多的东西，那要不要告诉大家？当然要啊。所以呢在于佛的开示当中啊，就是告诉我们，哎呀这个很好，可是这个很好呢，我们只知道那个好，也相信那个很好，可是到底好要不要去呢？不知道哦，那就要看我们自己。所以呢这个悟啊，悟是弟子了，进到弟子当中呢，我们要记得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要把它记得啊，我记得我才能够怎么样子去运用它。我如果都不记得，我怎么去运用它呢？所以我时常跟人家分享说，我们虽然不会佛言佛语没有关系，但是至少我们不要胡言乱语，我们把该说的说出来，我们不该说的保有我们的人格不要去说。就如同上人，上人已经尽到了责任了，上人尽到他自己的责任，是师父，所以他教导弟子。我觉得我跟随上人这些年来，我从来没有听过上人有一句或是一个言辞去刺伤到别人，让别人感觉到不舒服。就算我们真的弟子错了，但是呢上人还是慈悲的，因为他的普天三无救了非常多的人。那更希望的是我们人人都能够张扬自己的慈悲，让我们的慈悲不断的显现。所以接着我们入到经文里面，我们请合掌一起来诵念：舍利弗，我今亦复如是，知诸众生有种种欲，身心所着，随其本性，以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方便力而为说法。舍利弗，如此皆得，如此皆为得一佛圣，一切种智故。舍利弗，十方世界中尚无二圣，何况有三？请放掌。好，我们先来再看一下随其本性，随其本性皆为得一佛圣，尚无二圣，何况有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本性。本性呢其实是由众性与别性。那什么是众性呢？就是这个真如啊，佛陀告诉我们的，这个真就不假，真就是实在，跟佛性是相同的。真如与佛性相同，所以本性呢分种性与别性。那这个别性是什么呢？是一个差别性。比如说在字面上我们所看到火以热为性，火，你说现在很热，你看不到火啊，但是为什么我们很热呢？因为四大不调，种种的气候夹杂。那水呢以湿为性，所以下雨过后啊，有很多人在家里面可能就要开这个除湿机呀。开除湿机为什么？因为要除湿，让这个湿气啊不再有。那我们的内心也是如此啊，既然我们学佛之后啊，所以心佛众生有无差别？没有差别，是，这只是在字面上。可是呢有一位同仁就问我说，那师父啊，心佛众生这个应该是二无差别，为什么是三无差别？大家有看到这一张简报吗？心是一，佛心是一，众生心是一。这个心是谁呢？是自己，我们自己是众生之一，众生之一有我们的一份。可是我们时常啊，心啊起起伏伏啊，有上有下。所以曾经有一个故事啊，就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呢是有一个小沙弥啊，跟着他师父啊一起走在路上。那一起在路上的时候呢，他就突然想到啊，他说啊，他应该跟着
他的师父好好的修行啊，好好的发心啊，能够去做更多的善事。结果啊，师父知道了弟子的这个小沙弥的这个心啊，所以呢他就觉得说，哎呀，真的是哦，应该是要恭敬的对待这个弟子啊，所以呢就跟弟子讲，来来来，这个包袱我来包，我来背，哦，我来提，但是呢你呢走到我前面去，本来是在他的后面啊。结果啊，这个弟子就觉得说莫名其妙，这个师父老了不晓得为什么，所以呢又走了一段时间的时候，他就又怎么样，又反复去觉得说，哎呀，我刚刚为什么这么想呢？这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啊，我不应该的，我不要的。好了，结果他这样子一动心念的时候，师父又知道了，就把包袱丢给他，就跟他讲，去到我后面去。结果呢这个弟子就觉得说啊，哎呀，这个师父啊真的是不晓得怎么了，今天呢跟着出来呢怎么会这样子上上下下。其实谁是在上下的人呢？就是我们自己。所以反复无常啊，我们就只能够在六道轮回当中，我们不能够一门精进的好好的努力的往前行走，不退转。所以在这里呢，其实在经典呢，在这一本经里面，其实当大家读的时候应该是很有感觉。因为呢居五浊，五浊恶世当中啊，五浊我们大家会念吗？我作恶世，劫作，更作，烦恼作，众生作，命作。好，这个是呢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这么念，那待会呢会透过简报让大家看看这个五浊恶世呢，什么是因，那什么是果。所以举五浊呢，此事啊，解释的是佛出浊世当中说此一圣法。佛以佛眼观看这五浊恶世呢，是一个净土，可是弟子啊所有的所看到的呢，就是一个秽土，不干净的地方。我想每一个人现在生长在这个人世间啊，也是同样的。有人讲说，有人讲说，跟上人讲哦，讲什么呢？跟上人讲说啊，说哦，喝嘎仔哦，对不起，不能讲台语哈、哦。有人就跟上人讲说，啊，还好哈、哦，因为我老了，现在的这个环境我非常满意哈、哦。未来的环境的时候听说会不好、哦、我遇不到，因为呢我年纪大了。请问大家遇得到吗？当然遇得到啊。您在六道轮回当中，不要觉得我现在目前环境是很优渥的，当您的下一辈子不晓得有没有隔音之谜，来到下一辈子的时候有没有乱了自己。所以要坚定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进到经文当中，我们一起来诵念，请合掌。如是舍利佛，劫浊乱时，众生垢众，兼贪嫉妒，成就诸不善根故。好，请放掌。所以我们看到文字当中啊，此五浊之中呢，这个因啊，因有劫浊、烦恼浊、见浊。劫浊是一个长时间，长时间非常长的时间，我们都是在这个浊杂染里面。那烦恼呢，自己起的无明妄想啊，别人给我们的一个眼神啊，我们就觉得哎，为什么？然后别人又多看我们一眼，我们也疑神疑鬼啊，觉得说他是不是两个人在讲我们呢？要不然为什么我走过去的时候他为什么多看我一眼，而且他用那个眼神？那是您自己的假想敌，不要让您的敌人不断的复制，更不要让您的敌人不断的冲骗自心。那见呢是看到，看到不干净。那这个果呢是众生浊跟命浊。所以我们讲因缘，我们也讲因果。那因果是自己造作的部分，当您不负责任所做的，就不要推到因果里面。
有的人一件事情无法完成就讲说没办法，我 这就是因果啊，没办法，这就是因果。不是哦，当您努力了之后还是这个结果，您应该是要放下这个果呢，才能够真正的圆满结束。当您不断的让你自己的内心起伏的同时，其实您的这个果啊，所以这个我们在讲种子啊，种子种到地里面，在泥土里面，还是要让它健康。如果不健康啊，就像我们人啊，种子我们种了一个好的念头不容易，可是我们时常让这个念头变坏了，不健康了，一半的时间夭折了，这是非常的可惜。所以劫浊乱时呢，时代昏浊，世代衰微，道德丧失，人间杂乱，善根浅薄，不善者真多。劫浊乱时的时候，我们现在目前还在于这个正法、相法、末法的开端而已。那既然是如此，我们如果真正的能够马上觉悟到、领悟到，既然我身在末法，但是我能够期许于自己能够做正法的众生，就是让自己不偏见，行为端正，好好的努力。那这一些呢，所以时代啊，时代，这个时代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担忧哦。那世代呢，时代跟世代，这个国际间啊，看看的，我们所了解的，每一个人所知道的，不只是有叙利亚的难民。原先我总觉得说战争应该不会一直不断的显现，因为毕竟啊，战争当中最损失的是人民。可是呢，叙利亚的难民到现在，可是我们看到乌克兰跟叙利亚的难民就有天差地别的这个对待。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感受到，叙利亚的难民当时啊逃离他的国度的时候，其实很多国家是关掉边境的。可是在乌克兰，很多的国家不只是大举欢迎，还把自己的房子让他们可以居住。这一些不是就在于我们佛法里面上人所教导弟子们的在因缘果报观里面吗？所以我们知道的是这个三灾啊，我们有大小三灾，大小三灾，所以我们看到刀兵、瘟疫跟饥馑，所以日渐增多啊，日渐增多就是叫做劫浊。我不晓得大家看到这个红字有没有感觉到有一点害怕，但是为什么红字我还要配上小字，而不要让它大大的文字呢？希望呢，我们日渐增多的是大家的这一份善，能够转换这个劫浊的这个时间。只要我们人人愿意，就如同我们积聚这个善啊，我们一天86400秒，如果每一个人哦，每一个人，一个人1块钱就好了，我们有86400个人，每天都存下1块钱，我们算算60天。我们就有多少了，可以去帮助多少人。所以您已经在几百万分之一的这个善行善心里面，如果大家愿意的话，1块钱不嫌少，10块钱也不嫌多，只要大家能够记得您的下一秒。在下一秒呢，其实这个下一秒啊，如何让这个下一秒不要一直往前进，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时间非常的公平。可是这个下一秒啊，大家可知道，我们在五月间就是遇佛之后，其实金色蛮紧张的，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呢，我们有多位师父确诊，以及我们要做隔离的部分。其实当时我也是被隔离之一。那我在隔离这9天当中呢，其实我非常的感恩，
我以前总羡慕上人可以有这么好的时间能够在于小木屋精进。我这一次呢，我在居格当中，我就想说，那我这样子一个环境，虽然是就是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有一只电风扇，那我被分配到的，因为我们是一人一室，所以我被分配到的是就是只有一边有窗户。那进去的时候就跟我们讲说，只要是您一边有窗户的不能够开窗户。那我就想说，哇，那这样子我在里面会度得过吗？可是这九天当中只有一只电风扇，那给我们有一个煮水的壶，因为我们都不能够出来，虽然我们不是确诊者，但是我们要确保大家的这个安全，因为大家是共住在一个地方，虽然我们一人一室，但是你如果出来你就是影响到全面，所以我们是人人遵守。那当时我只告诉我自己，还好我还有准备，因为我们确诊者马上就被送走了，我还有准备可以回来整理一下东西，所以呢我带了电脑，我带了我的经书，我就是用这九天的时间如同闭关的心情，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在九天当中能够看到我自己，虽然成长得不够大，但是至少我自己定的功课，我在于我居格结束正好送完，我非常的感恩。我以前我都不知道我时间这么样子不够用。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那师父你们居格的时候怎么时间会不够用呢？又不用做事。是啊，可是您自己规定的功课也想要去祝福我所做的功课，我希望我们确诊的师父能够很平安的很快速的能够恢复健康回到精舍。那更要感恩的是精舍所有的师父，我们其实前前后后有四分之一，200多位师父有四分之一在于那段期间都不在精舍，可是呢精舍还是要运作，所以除了感恩我们师兄师姐们大家愿意花自己的钱来做别人的事，但是还是自家事，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在这一段期间我们看到了师兄师姐们帮精舍所做的这一切照顾自己的家的那一个感觉，所以我们是非常的安稳的在于就是隔离当中。那在那些天呢，为什么会讲说没时间？因为电话，因为也一定会有精舍的师父打电话问我们现在目前怎么样，情况好吗，身体呢，那种种很多的关怀，所以就算您已经安排好的时间好像都不能够如实的去做。我都觉得说，哇，我跟着上人这些年来，我从来没觉得说时间这么紧迫，就只有在那几天，因为自己定的功课一直想要把它做完，就只有这样，所以那几天，因为自己定的功课一直想要把它做完，就只有这样，所以只有一天，只有一天是比较晚睡已经。

请合掌，我们一起来诵念：舍利弗，汝等当一心信解，受持佛谕，诸佛如来言无虚妄，无有余胜，唯一佛胜，请放掌。所以您看呢、啊，在这一章经文里面，虽然很简单的文字，但是却是让大家很清楚明白：舍利弗，汝等当一心信解，受持佛语，诸佛如来言无虚妄。讲的都是一个真实法，四十九年来所说的法，虽然是各有不同，佛也在华严最初三七日的这个当中呢，其实真正能够了解的并不多。可是阿含十二方等八，在一开始为什么想要先给大家看这个就是那里足迹上人的开示的那个部分，因为我觉得那里足迹对于佛智时代应该就如同佛智时代的阿含经，可是呢，我们弟子所读的人并不多，非常少，少到有一点还很少，所以就是很少的意思哦。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是入到上人的法。既然我们爱上人嘛，爱上人的一切，那更应该要爱他的法。他告诉我们的，教导的，我们如何真正的能够用于日常生活。所以接着呢，我们进到第三册的第另外一个单元，就是也就等于是算是算第这一册的第二个单元，可是呢是进到于我们第六，所以正说法华时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五章第六章的部分。那第六章呢，正说法华时有七个单元，所以呢很快的我们就要进入到经文的里面。我们请合掌，一起来诵念：以诸缘譬喻言辞方便利，令一切欢喜，或说修多罗且陀及本事，本身未成由。一说于因缘，譬喻并其业，优婆提舍经，顿根乐小法，贪着于生死。我设是方便，令得入佛会，未曾说汝等当得成佛道，所以未曾说。说时未至故，今正是其时，决定说大圣。我持久不法，随顺众生说，入大圣为本，以故说是经。请放掌。好，我们从刚刚念诵的经文当中有还记得吗？顿根乐小法，顿根啊，自己的根气啊不够深厚啊，所以信多顽钝，不自精进，所以很难提升啊，我们很难提升自己哦。所以信这个信啊，我们除了讲说啊，你这样你这个人非常有个性啊，其实我们也在讲习性啊，每个习性都不相同，所以十个小孩有十一颗心，为什么？跟着母亲都不同心呢、啊？那商人呢是用口来讲法生我们的慧命呢、啊？那我们自己本身又想要什么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九部法刚刚已经念诵过了，修多罗伽陀本事，本身未曾有，因缘譬喻其业，优婆提舍经。那由这九部法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修多罗。修多罗其实就是在

讲的是经典，经典。那切陀呢，就是寄送。所以我们在长行的这个文送完之后，我们都会念到，比如说有四字为一句的，或者是有五字为一句的。所以呢，这个是寄送文。那本事呢，是弟子音本事。那既然是这个三种之后呢，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经啊，或说修多罗华义是契经。那什么是契经呢？是上契诸佛庙里，下契众生根基。所以为什么一开始佛讲华严经，慢慢慢慢讲到后面的法华经？那法华经照理讲，大家的基础已经非常的稳固了，那为什么还有5000人退席呢？就是他觉得向大太困难了，太艰难了，我不想要这样做。所以我们在组队也是一样啊，希望呢大家要勇于承担啊，不要说哎呀，我只希望做一个配合者，人人要配合，就不晓得谁要去主导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在运作面是非常困难的。所以经如线的意思，贯穿法义，使不散失。这个经啊，经纬，我们就是贯穿，让我们自己非常的清楚。所以本身未曾有因缘当中啊，本身是佛前身，佛的前身哦，不是佛前身。好，那刚刚已经有先讲到本事，这里讲到本身。那刚刚本事的时候是弟子因，这个本身啊，本身经，佛的本身经。所以未曾有呢，就是一个非常稀有。那因缘呢，是一个生灭法，这也是一个就是非常简单简短的这个文字上，让大家能够可能更清楚。那更多的开示还是要请大家要看什么上人的净思法随妙莲华方便品，一共5册，大家好好的看吧。所以呢，譬喻呢是浅显的说，所以我们方便品之后会进入到譬喻品里面。里面的譬喻呢，在于法华经里面有7譬喻，在于去年我们也都全部导读过了，大家也非常清楚这个譬喻。可是这个譬喻只是在这一品的一个举例而已，而不是全部的全文。所以企业呢是重诵，再一次的强调。所以优婆提舍经呢就是问答辩论，所以我们有很多论述的部分。所以时缘稽首，适逢其会。照理说我们有缘生在这个人世间，更有缘的是能够在于上人的法座之下，好好的学习，努力用心的去了解。所以时缘稽首，希望呢人人是在于灵山法会上天天能够与上人来见面。这里有一段话想要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出在那里主机里面的开示。上人讲，我无法顾及人人的慧命，只能尽我的心力开出对治的药方，相信您就会服用，不相信当然您就不会服用，就要看你们自己在无量的轮回中都已经遇到了佛法，如果不懂得珍惜，道心散乱，师父呢就是上人啊也会觉得很无奈，你我终究缘尽法散。这一段文字虽然字数很少，可是看到我们是缘尽法散呢，还是我们的缘能够不断的相续连接呢？大方便佛报恩经里面有一段文字
这是在我刚到精舍修行的时候呢，其实我的内心也很苦，可是呢我自己本身还算爱看书，所以呢当我看到这句话我非常的有感受，也希望借此连线能够与大家分享。家是热铁轮，在我顶上旋，终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其实我们在五浊恶世当中，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反反复复的，我们心念真的是非常的难把持，前一秒钟还是快乐的，可是后一秒钟有可能我们就已经受着这个外境转换退失，让我们可能也离开了这个道场。其实苦的是谁？苦的是我们自己，也让上人担心。很希望大家在于受证的同时都已经选择好上人，上人没有到您的家里面，但是呢我们要如何真正的用精进的心来供养上人，唯有自己不退转，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如同字面上告诉我们的，家是热铁轮，在我顶上旋，终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最后呢还是要在这里先预告给大家，其实譬喻品一共有六册已经出版了，那出版的时候大爱台截录了266集，可是我们的信解品也已经出书了，在上个月一共有四册144集，所以一共加起来十册超过500集的这个集数，很希望大家还是要努力的精进，让我们此生结束的同时能够与法相会，来去自如。感恩大家给我这么多时间与大家分享，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晚上是大灾问讲到第十八讲了，不知不觉已经回答了将近180个提问了，也算是不少啊。不知要讲到第几讲啊，也不知道要讲到何时啊。好，这是未来性不可得，所以无法预知，只能随顺因缘啊。有提问就答，没提问就免答啊。我这个电脑里面呢，收集了将近350个提问呢，啊，但因为有些提问是针对不同特定的志工团队，所以还是要经过筛选呐，哦，否则会不对机呀。各位线上同修，如果有疑法或疑问啊，也欢迎能够透过我们的 LINE 的这个社群呢来提问。哦，我们有成立一个社群的群体，社群的这个 LINE， 好，大家可以在里面提呀。那个时候我就比较有时间一点啊，大家一起来学习啊，透过人间事来显天下理啊，把问题变成菩提，把困难变成大力丸啊。好，今天晚上的大灾问呢，有九个提问啊。第一题，请问捐血的功德是否大过其他的布施？捐血是绝对有功德啊。但是不是大过其他的功德呢？或大多少啊？那这个呢，不要去做比较跟分别了。都在布施救人的，就要离相布施，才会得清净的福报。同理，离相修慧，才会得清净智慧啊。心清净，所学皆成智慧；心不净，则所学皆成知见。心清净，就不会去做比较跟分别啊，这个很重要。正信的佛教徒呢，他不会在发心布施的时候去做比较，所以救人或者帮助人也是要做到无相布施啊，也就是佛法所讲的三轮体空。三轮体空才是最大的功德。三轮体空，没有布施者，没有布施的人，没有布施的东西，简单讲就是这样子的啊，没有这种相，不执着这种相，做过了就忘了，前脚走后脚放，嗯，这样才是真正的大功德啊，也才会没有染着而清安自在啊，啊，助人为乐不是吗？帮助人干清安快乐啊，嗯，但是如果你有比较心或有攀缘心，那这样就会得来烦恼啦。捐血就是把自己身上有价值的东西呢捐出去，因此捐血可以称为财布施，也可以算是财布施的啊。那财布施者在累世中呢，可以得到财富的果报嘛？啊，这个有学佛都知道嘛。如果不只是自己捐血，还鼓励别人，邀约别人一起来捐血，啊，那这样算是也有启发到别人嘛？不止我捐，我还邀别人捐嘛？你也邀别人嘛，所以也可以得到法布施的功德。我邀约你，影响你一起来做有意义的事情，我邀约你这个过程中就是法的布施啊，所以这也是法的法布施，也有法布施的功德啦。而法布施者可以在累世中得到智慧的果报。此外呢，捐血可以让缺血者或想使用血的这个当事人跟他们的家人亲属或医院的医疗团队不会产生焦急惊慌或畏惧，因此捐血也符合无畏施的功德啊。对，你在捐血刚好拿不到血的时候，医生也会很紧张啊，病人在那边要需要血，没有血可以输 啊，大家会紧张啊，会担心啊，家人更是啊。对对，这个变成无畏，也是有无畏施的功德。而无畏施的功德呢，可以使布施者累世得到健康跟长寿的果报啊，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啊，就是这样子。佛法上呢，认为将你自身最需要的东西布施给别人，这个是真布施啊，不是我有给你一点啊，或是我不要的给你，而是我把我最珍贵的，我唯一的，哎，捐出去，这个就功德无量了，这真布施了啊。那血液是一个人体内很重要的东西啊，
把他布施出去，捐血一袋救人一命。不止捐血啊，捐骨髓，捐骨髓也是一样啊，骨髓捐赠救人一命，无损己身。另外呢，捐器官、捐大体、捐病床、捐钱盖医院、免费帮人家义诊，我们常常办义诊活动等等，这些都是很大的功德，也都是在帮人家拔除病苦啊，离苦得乐啊，让人免除担心忧虑。这样这些的布施也算是符合无畏施的功德哦，也是有无畏施的，表面上好像跟医疗有关嘛，但是让人家心不会生怖畏恐惧的心，这个也是属于无畏施的功德啊。那还有一个捐大体，那更是舍身大菩萨啊，是无用之用的大用嘛，这也是大功德。所以我们如果广义来解释，用广义的方式来解释啊，不只是捐血了，所有布施都一样啦，只要能够做到三轮体空，这个是重点，其实所有的布施都是功德无量啊。好，第二题，我虽然认同也相信正言上人与慈济之功所做的一切，但是为何我的愿发不出来呢？我不清楚这个提问者是受证的慈济委员呢，还是一般的志工，还是偶尔来参加活动的会员，我不知道哦。这个属性呢，要先了解才能回答嘛，哦，否则哦，你不了解这些问的提问的人的这个属性的话，有的人会很不解的来问啊，哎，我来行善做好事，或参加有意义的活动，让生活有寄托。哎，这是很单纯的事情，只是想行善而已嘛，为什么我要发愿呢？要发什么愿？发愿要做什么？等等，会有这些疑惑啦。受证的慈济委员是认同正言上人，并发心要追随上人在菩萨道上要福慧双修的修行人啊，这个就是在修菩萨道的法门呐。啊，既然是行于菩萨道上，啊，就必须了解菩萨道修行的三个条件，就是信、愿、行啊。顶这三足啊，缺一不可啊。啊，其实念佛法门或净土法门，或者要禅净双修的法门都好，也都是要以这三个条件为三种资粮，为三资粮啊，哦，非常重要。因为慈济是菩萨道的法门，所以我只能以这个角度来解释。如果是行于菩萨道上的受证委员，他就必须信、愿、行三者兼备。如果只是单纯我来做志工做好事啊，会随信随喜，偶尔来参加活动啊，或是有什么灾难发生的时候啊，捐钱啊，让慈济去帮助那些人啊，哦，那这样就不算行于菩萨道上，只是这样就不算行于菩萨道上，只能说是布施行善。慷慨解囊，广结善缘而已啦，哦，但是如果你要更上一层楼，你要学习更上一层楼，就要从参加活动的外形，哦，再加上闻法听法的内修，不是只有刚刚讲的啊，参加活动做好事啊，去捐钱啊，这样子，不是这样子而已，哦，而是什么还要来加上啊，活动的外形，再加上闻法听法的内修，为自己的心性提升到更高的领域跟层次，哦，那这个时候就要了解了，为什么要有信心、有愿力、有行动？为什么这三个这么重要呢？哦，如果你要提升到这个层次的话，就已经要行于菩萨道上，你就要了解行于菩萨道上的条件是什么了，哦。那为什么学佛或者菩萨道修行要具备信、愿、行三个条件呢？没有这三个条件不能学佛，不能行菩萨道吗？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哦。为什么行菩萨道我一定要信愿行，我不要不可以吗？啊，但我们要了解信愿行，它简单讲就是什么，真实的信仰，坚定的愿望，精进的行动，啊，信愿行啊，啊，那信愿呢，信愿是行的先导，信跟愿力是行动的先导，行动
是信心跟愿力的展现。所以说没有信愿就不可能去行动了，而不去行动也无从体现信心跟愿力的。你说你有信心跟愿力，你做给我看啊，你都没有做出来，怎么敢讲你有信心愿力呢？对，一样的道理嘛。那举个例子大家会更清楚，我们要到某个地方去，路是问得很清楚了，但却没有付诸任何行动，也不搭任何交通工具，也不想去走路步行，只是在原地踏步，空思妄想，一直在问路，这样有没有可能达到 目标啊？不可能，当然是不可能嘛。对对，念佛法门也是一样，即使念佛念到一心不乱，但缺了信心跟愿力，缺了信愿，还是不能往生净土啦。不是你念到一心不乱就可以往生净土的啦，没那么简单。明末清初的偶遇大师讲一句话非常好，他说得生与否，得生是讲往生的意思啦，得生与否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持名就是那个念佛号的意思啦。所以不只是有愿要发出来而已啊，只发愿还不够啊，还要信愿行三者兼备啊。不敢发愿是对自己所修的法门呢没有信心，要先建立信心才有办法，有信心才会有愿力的，有信心跟愿力都有了，才有力量去行动嘛。啊，道理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为什么要发愿啊？在这里嘛。啊，如果你只要单纯做好事啊，不发愿也无所谓了。但是你要去做好事，去帮助人，有这个愿，愿大力才会大。不是讲说发大愿吗？对，要破业力呀。啊，上次有讲过嘛，对。然后第三题，我想成为一位佛教徒，但是我对经文及一些诗句的记忆力很差，像我这样如何成为一位佛教徒呢？这个记忆力好不好的问题要看情形了，有些人是该记得记不起，该忘的忘不了了，有些人是好事记不起，坏事忘不了，这个记忆力好坏要看你记什么事情，你忘记什么事情了。对，好，要做佛教徒就要做正信的佛教徒，学习佛陀的身教跟言教，叫做学佛，不是求佛，也不是只有拜佛念佛而已，要用行动，也就是佛陀的学习佛陀的慈悲跟智慧。那佛陀的言教跟身教也不是我们念佛诵，也不是要我们念佛诵经而已啊，而是要走入人群去积极行动，去实际体验。刚刚已经有讲过嘛，叫做依经入道，我们常常讲这句话，依经入道嘛，依自己所读的经或自己所念的经去落实在人群中啊，这样经文落实在行动之后呢，会让我们有所体会，原来我念的那句经我学的这句经诗语是用在这个地方，用在这个生活中这个事情上面，用过之后你这样就会记忆很深刻了，对，这个是 你做过来的嘛。相反的，如果只是把经文拿来唱诵或用嘴巴去念啊，这样念过唱过听过的经文就比较容易忘掉了，因为你只是用嘴巴念了，你没有去做，做完之后的印象就很深刻了。所以最好的记忆力不是头脑，是笔记簿啊！你再怎么过目不忘也是要做笔记啊，因为现在过目不忘啊，不代表将来啊，将来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越记不起来了，记忆力减退了，不是吗？回首当年变成一片空白那就白做了。那以记忆来讲呢，笔记比头脑可靠多了，笔记做好了再把它输入这个电脑里面储存起来，还把它储到云端里面，永远不会消失掉那即使忘记了还可以马上把它找回来，从云端找回来。我自己的这个电脑里面就有我30年来的所做的笔记，大概400多万字，跑不掉了。我这个电脑里面有400多万的字笔记在里面那怎么可能全部都记起来呢？不过放在电脑里面至少不会消失，只要能够记得关键字打进去，几秒之内30年内所有的相关笔记全部跑出来，
所以我很感恩有这个电脑，要不然要直播也不可能的啦，因为要直播的内容太多了，必须把以前的东西找出来才知道说哇还有这么多东西自己都忘光了，所以要温故知新。天经或文法有一个要领，不必一字不漏的去记，你不是在那边随侍人员都上人讲什么你全部要记下来，不是吗？对，所以你不必一字不漏去记，但是随侍的人就要了，那记重点就好，或自己比较有体会的把它记下来就好，才不会记一大堆然后一直记没有办法注意听，变成满天是金条要抓没半条。你忙的时候，你一忙着记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专注听上人讲什么。对，比较有效的是什么？满天是金条，重点一两条。我是这样子做笔记的啦，我听上人开示，哎，对记的马上笔记簿记下来，不是小本放口袋里面，小本的赶快记下来，记完再听，不是一直讲一直记，不是这样子的，记一两句自己有体会的就好。一里通万里测，你不要担心啊，没有记那么多，记那么多你又记不起来，哎，那记这个跟我对记的，一里通万里测，所以学习要有要领，要有方法，总而言之啦，经文也好啦，圣贤语录也好啦，近思语也好啦，死记过后就要活用，用得出来自然就会记忆深刻，用不出来时间久了就忘了，就是这样子。好，第四题，我18岁的儿子很不听我的话，而且很懒惰学习，我要怎么教才好呢？为人父母都是希望孩子能做到最好。没错啦，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为人父母的期望啊。但是我们有时候期望太高，失望也会很高啦。也要识时务者为俊杰，那看看你孩子的资质能够做到什么程度，而不是一味的苛求。所以要用智慧来教育，否则会适得其反啊。佛法告诉我们啊，父母只能够生孩子的身，不能够生孩子的心，孩子是透过父母的精血之作而投胎来做我们的子女，所以各有其前世的因缘啊。因此啊，有些孩子是来报恩的嘛，有些是来讨债的嘛，大家都很清楚嘛，有些是一下来报恩一下来讨债，有这样错综复杂的因果循环在里面呢，形成了大家所讲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孩子不听父母的话，代表父母对孩子的说话呢没有说服力，不听就算了，有的还顶嘴。至于父母要如何对孩子说话有说服力呢，能让孩子听话呢，言教容易身教难啊。老师也是一样啊，跟学生讲一些好话很容易啊，但是要教学生做一个品行端正的人就不容易啊。那父母教孩子跟老师教学生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做刚刚讲的做经师易，做人师难啊。以前有讲过经师，经师就是老师照书念，学生照书读啊，就是这样子啊，考试考得很好，这样就好了。做人师难是什么？人师难就人师就是自己的身教要够，自己要先做到才能教孩子教学生，那个叫人师。正人要先正己，你要正孩子正学生要先正你自己，这个叫人师，这个比较难，因为先要从自己做起嘛，不是要求别人而已啊。那做经师就是靠言教嘛，做人师就是靠身教嘛，身教是重要过言教嘛，身教就是父母自己做到了才来教孩子，那言教是什么？是口号呱呱叫，行动不对号，父母自己做不到，如何要求孩子啊？你跟孩子、跟青少年孩子讲说不能抽烟，你自己在抽烟，你怎么教孩子？对啊，跟孩子不要跟孩子讲不要乱发脾气，你自己常常发脾气，对不对？这个嘴巴讲的跟行动是两回事啊，孩子当然是听不进嘛。不过有一点很重要，如果父母跟孩子缘结得很不好，这无论是你有好的言教或好的身教，孩子都不会受教。这个不是
你用智慧教还是你有没有身教的问题，是语言结得很不好，那他来讨债的 啊，所以语言结好缘也是很重要，这个因素是错综复杂的。那父母跟孩子的语言结得好，这言教就变成真理了，爸爸说妈妈说，出去外面都是爸爸说妈妈说，哎，或者老师说老师说，都是这样子，心中有爸爸妈妈的分量，心中有老师的分量，相信老师相信父母，那就会变这样子，这好缘讲话就变真理嘛。那相反的，彼此的缘结得不好，只要你讲的再有什么道理，孩你即使你讲的再有道理呢，孩子都不会跟你知道，你讲你的他做他的。另外呢，父母教育孩子也是要有智慧啊，能教得来是最好。如果孩子的资质不是很好，他天生就是资质没那么好，做父母的却一味的苛求，这样反而会让孩子有压力，因为你揠苗助长，这个孩子会有压力啊。这个时候那孩子做不到，父母又要求这么高，那怎么办？所以为人父母也要懂得转念，以退为进，用鼓励代替责骂，你责骂他他也做不到，因为他资质就是如此啊。对，人是往鼓励的方向在努力嘛，所以否则会把整个家庭弄得愁云惨雾啊，每天气氛都很不好啊。不要这样，要以退为进，降低孩子的标准来提高自己的水准。怎么提高啊？怎么提高自己的水准呢？告诉自己，孩子不爱读书乖就好，那不爱读书也不乖呢，那健康就好。这个转念的法门叫做常想一二，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那我们就去想那如意的一二就好了嘛。孩子不能改，做父母的自己先改，这样才是善待自己的。否则孩子每天看父母的脸都是在责骂的那种生气的脸，孩子心情也不好，整个家庭气氛也不好。对，那现在稍微转个心念一转，海阔天空啊，就是要这样子做哈。好，第五题，我在婆婆面前都会感到很大的压力，因为不管我做什么事都很难达到我婆婆的期待啊，而且婆婆也常常跟我先生要钱，我很不喜欢这样。虽然我已经开始学佛，也了解跟人结恶缘是不对的，但这样的心结一直解不开，那我要怎么样处理才对呢？我看见这个也是很多人的问题啊，婆媳问题，妈妈向儿子要钱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你怎么可以不高兴呢？对不对？不过如果妈妈在不愁吃穿的情况下经常向儿子 要钱，尤其要很多钱，这个就要注意了，做子女的就要关心了，妈妈到底是把钱花在哪里啊，怎么你不愁吃不愁穿，你还每天想着 要这么多钱， 你要做什么、啊、这样的也是一种关心，也是子女的责任啊。那早期传统家庭中的婆媳问题就是这样，明明婆媳两人是无怨无仇啊，但是婆婆就是要怎么样，要磨练媳妇，苛求媳妇，因为她自己在早年的时候也被这样待遇过，也被苛求过，受尽折磨、啊、才能得到婆婆跟婆家的认可啊。啊，现在轮到我当婆婆了，我就削规潮水啊，削规潮水 啊，如法炮制啊。假如我们是这样想哦，就会对别人要求很高，就会严以待人，婆媳问题就这样产生。提问中说啊，很难达到婆婆的期待啊，那我们不知道婆婆要求过高呢，而变成苛求呢，还是做媳妇的在你的本分事上表现得不甚理想，还不是很用心，所以很难达到婆婆的期待，不晓得。那这个我们就要往内自己讲升官、啊、做检讨做反省，是真的是婆婆要求太高了，还是我们没有做好、哦、静下心来很客观的自我反省自我调整。如果是婆婆要求过高，而且什么事都不放手，这婆婆的个性呢，什么都要插手，因为婆婆对自己没信心，所以呢对媳妇也不放心、媳妇做了她都不放心、媳妇一边做她一边在那边旁边监视、要照她的方法、她会开心、这个就是婆婆的问题啦。而如果婆婆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一时还达不到她的要求，我们就只能委婉的跟婆婆说，我正在努力，
请婆婆给我时间改善、哦、不要马上脸臭脸给婆婆看了、啊、我尽量努力我在改善哦、哎、希望越来越好、哎、那如果婆婆是明理的人呢、啊，她会善解、哎、这个媳妇还蛮用心的，我讲她她没有生气、哦啊、她还跟我讲说她要改进、啊、笑笑的讲、哎、这个媳妇很用心。如果婆婆是能干型的又很固执的，这个很多嘛，我们看到这种婆婆是很能干的嘛，很台湾话叫金呛咖，很厉害的。所以什么时候要插手，就这种婆婆嘛，对，能干型又很固执的，我们就尽力之后随缘啊，问心无愧就好。因为我们不可能活成婆婆那个样子嘛，对不对？我就是我不可能活成你的样子嘛，那我们尽心尽力问心无愧就好，因为日久会见人心呐、啊，哦，但即使是如此哦，我们做媳妇的还是不能赌气或生闷气哦。好了，表面上为了家庭的和谐哦，忍你了，忍你了，啊、哦，嘴巴在讲忍，或心里在讲忍忍忍，你这个人就是没有忍，而且这种忍很危险，一爆发出来的更事情更大条了，哦，所以你如果有生闷气或赌气，这个也不可以。这样子跟自己过不去，那婆婆也会反过来跟你讲说，这是你的习气，哎，你很倒霉，你是受害者，又被人家讲你有习气啊，这样问题就会跟恶化了，所以既然这个媳妇刚才讲嘛，已经开始学佛了嘛，我们就要以平常心面对不平常之事，啊，这样才会事事平常。如果婆婆跟媳妇都能做到，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这样婆婆就会觉得多了一个好女儿，媳妇就会觉得多了一位好母亲、好妈妈，因为责人之心责己就能少过失的，以恕己之心来恕人就能保情谊的啊！这个不是有婆媳问题可以用，所有人际关系都可以用这句话，好，这样就不会有婆媳问题，就不会有人际关系的问题的啦。每个人都以责人之心，很会责备别人。把这个方式来责备自己，很多人都很容易原谅自己啊。我们把原谅自己的心来原谅别人，这样就可以跟对方保持很好的友谊啊，跟情谊啊。好，第六题，请教你有什么秘诀能招募年轻人跟男众师兄来投入当志工呢？很奇怪哦，只想度年轻人跟男众，女众不用度吗？哦，那这样就是没有平等心而妄心分别了。佛是度有缘人的，没有说佛要度男人度女人，没有啊，度贫穷人度有钱人，没有，佛是度有缘人，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有缘跟佛有缘，我就要度化啊，这样才是慈悲等观，才是平等心。佛陀的两位大弟子啊，须菩提跟那个大迦叶，以前我们有提过这个啊，这个故事有分享过，他们两人去外面那个化缘起施的那个作风是尖锐的对比啊，去外面岩门托钵啊，化缘啊，须菩提呢，他起富不起贫呐、啊，啊、哦，无论路途多遥远呢，他都到富有的人家里面去乞食行化了，啊、哦，他认为有钱人哦，你跟他乞食一餐哦，对富者来讲哦，他无所谓的，他很容易的，因此呢，须菩提对于房屋简陋啦、经济穷困的人家，他绝不去托钵，他那个挨着肚子挨饿肚子他不去行乞，所以他只跟有钱人慕有钱人而已的。那大迦叶呢，起贫不起富啊，他认为向穷者乞食是给他们种福田的机会，你为什么这么贫穷，就是你过去都没有布施嘛，所以他要把这个机会留给贫穷的人啊，来免除他们将来的穷困。那富者大家也认为这个富者的福报已经够大了，不需要再去锦上添花了，让你福中又造富，那更富啊，他们不要锦上添花。所以须菩提跟大迦叶两个人的起施的态度让佛陀知道之后呢，佛陀呢、哎、很不以为然啊，认为他们两个都不平等，这个不合佛法里面的起施法啊。佛陀认为真正的乞食法是什么？不择贫富，不分垢净，严肃威仪啊，次第行乞，按部就班，不管碰到谁都跟他度，
不要去分是谁。这句话把它用在接引志工跟会员也是通，道理一样。至于问到接引会员或志工有什么秘诀吗？没有秘诀，没有诀窍，也没有速成班，也没有捷径，但是有理念，有方法。什么理念？这个要开一堂两小时的课来讲啊，今天没有时间哦。如何去接引会员或志工？哇，这个要讲一堂课了哦。好，第七题啊，请教你啊，买股票也算是投机取巧吗？买股票也是投机取巧吗？啊，买卖股票啊，虽然不是赌博了啊，但却跟投资做生意一样，也是有风险，不一定是包赚的。会不会让自己的经济变好也很难说。有些人说啊，我来投资股票，让自己的经济好转一点啊，会不会好转也很难说的啊。赚钱也是一样啊，不是你要赚就有啊。你如果福报不够的话，做到死就是赚不到，一样的道理啊。大家都知道，有一些股民呐、啊，为了股票大跌呢，血本无归啊，甚至负债累累，影响家庭，也是有这样的事情很多啊。追根究底，买卖股票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怎么样？要快速赚钱嘛，对，便宜赶快买进来，贵了赶快卖出去嘛，啊，短期交易的嘛，啊，就希望自己快速赚钱呐，啊，这也是有贪念的意图存在。买卖双方都是想有所得，所以也会引来求不得之苦恼，啊，但这并不意味说不能买卖股票。而是要看买卖股票的心态跟动机啊。如果以期待在短期内获利的那种心态去买进卖出哦，这个就是投机的心理啊。如果是以长期投资的心态买进股票当做保值啊，那这是属于投资的行为啊啊。这虽然还是有盈亏的风险啊，不保证赚的嘛，但这样的投资行为是可以被接受的。我自己从出社会到事业结束，我们没有买过半张股票。学佛做慈济之后呢，连投资世间财也没有兴趣了。我知道那个带不走啊，够用就好，知足最大乐，知足最大富。老实讲，也没有时间呢，去投资，去做投资的事情了。哦，要投资可以的，啊，投资功德财了，哎，这个可以。现在就每天在做投资功德财的事情了。所以投资都不要了，何况是投机呀？啊，这个是指我自己啊，但是很多人喜欢到处投资啊，这个没有不对，但是投机就不好了。有一次啊，之前上人说啊，他说现在的人很奇怪，把一大堆现金放在银行，然后自己就拿回一张纸而已，就在家里存起来。对，上人很疑惑说，为什么这些人都是这样子，把钱放在银行，自己拿一张纸回来？所以才说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就是这个道理。好，第八题，现在企业都在讲永续经营啊，慈济也是一样吗？当然要永续经营啊，对，因为人心进化是一条无止境的道路啊，不只是今生今世啊，而是生生世世啊。孔子时代跟佛陀时代一直到现在，做人处事的道理跟修心养性的追求一样，是代代相传的，没有中断的，学习不完的，证明只要有人就有事，所以不怕事多，只怕多事啊！更何况呢，现在是末法时期啊，不但灾难偏多，而且知见不正的那个讯息啊，跟哗众取宠的那些负面讯息如恒河沙一样，所以呢，导正人心转迷成悟的工作，其实就像好像说浊流中的一道清流啊。有人就问上正言上人说，一道清流要力拼滚滚浊流，拼得过吗？上人回答说，有清流就有希望，没有清流就没有希望。然后再问大家，虽然清流一点点，浊流是滚滚滚滚洪流，难道我们不想拼拼看吗？这是一段师徒的对话了。其实就好像什么，好像这样一滴清水滴入墨汁中啊，一瓶的墨汁啊，一堆清水把它滴进去啊，墨汁不会被影响啊，对不对？墨水在这里，一滴清水把它滴进去，墨水还是墨水，不影响。但是将一滴墨汁啊，把它滴入这个
这个一杯的清水里面呢、啊，清水是不是立即变色啊？对呀、啊，清清的水，你把一个墨汁滴进去，马上就颜色就变了。好，不过如果清水是不是一杯，是一条河流，则不要说一滴墨汁啊，整罐墨汁把它倒进去，河流也不会被影响，因为河流的水太多了，不被你影响。同理，善恶拔河，哪一边会赢呢、啊？正确答案是什么？人多的一边才会赢呢、啊。啊，善恶拔河不一定善会赢哦，是人多的一边才会赢呢、啊。那这个道理，这其实我们什么？好人越多，坏人的比例就会降低呀、啊。那个人来讲呢，善业越多，恶业的比例就会降低。对，要好人多，这净化人心的工作就不能停止，要永续做下去。不但自己改善自己，还要去影响别人啊！改善自己是自救，影响别人是救人嘛？经师也是这样讲嘛？那企业的永续经营就叫持续成长、持续获利，企业才能生存下去嘛？那置业的永续经营不是为民，不是为利的啊！置业的永续，置业能够永续呢，才能够让更多的苦难众生得救，让更多的迷茫众生呢、啊、迷途知返呐、啊！哎，同样的道理。置业、哦、就是修行团体啊，置业要永续经营啊，我们自己的慧命也要永续经营啊，该把握的因缘有没有把握住，没有错过，该参加的活动有没有不缺席，该参加的读书会有没有没参与的，该闻法的时候是不是有用心闻法，该用法的时候有没有用心灵活善巧去用法，等等都是在投资自己的慧命啊，让自己的慧命永续经营、啊、第一代的志工参加慈济都二三十年了，现在都逐渐老了，那第二代的年轻世代陆续接棒了，现在慈济里面也开始众生代跟第二代年轻世代接棒了，那这样子的世代传承呢，就是永续经营永续发展、啊、这是永无止境的希望工程，心灵的希望工程、啊、好，第九题，请问季宇师兄，有人问我了、哦、你是如何做到大舍、啊、放下事业、啊、捐出马来西亚马六甲的净思堂，当时一点犹豫的心都没有吗？有人问我，我不敢讲这个是大舍了、哦、因为比起大舍的我们算是微不足道，有钱要捐没什么了不起，没钱还要布施，那个才厉害、哦、这其实应该讲是大因缘、哦、上人说四大业大，如果不及早觉醒，就会被这个业大缠身而捆绑一起，纠缠不已啊，看拖没完啊，一直牵拖了、啊、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了，可是要结束事业谈何容易啊，尤其你还要养家活口，靠一份事业呢跟工作来支撑生活的开销，如果不工作就没收入啦、啊、做越大就越身不由己、啊、结果就是被时间跟金钱绑架，变成金钱的奴隶而不是主人。1996年外销景气很好的时候呢，我那时候贪念一起啊，超接订单啊，订单全部卡在一起做不出来，束手无策，坐以待毙，每天进工厂就好像进地狱一样，这个苦不堪言啊，这就是大因缘啊，碰到这件事情就是大因缘，就是人生最大的学习，是不是大因缘啊，碰到这件事情就是大因缘，就是人生最大的学习，是被这种逆境狠狠的一击敲醒。

要做舍身菩萨，我将来往生我要大体捐赠，这是我的愿呢。那往生之际就是什么？就是愿成的时候，哎，你如果有发愿，愿成的时候是欢喜的事情嘛，怎么会痛苦呢？对，对你是痛苦，对我是极乐啊，不一样啊。所以我把这个烦恼丢给上人，那上人再把烦恼化为菩提，那我是烦恼丢掉以后，我换来一生的清安自在啊，双赢啊。好，所以放下布袋何等自在啊，放下包袱何等幸福啊，不但没有一点犹豫啊，还如释重担啊，欢喜得很，而且还要感恩哦。哎，不是你想捐上人就会接受哦，有些人捐房子捐地上人没有接受啊，为什么？因为那个地点是在很远的山边呢，那人烟稀少的山边啊，到那边谁要到那边去啊？怎么用啊？对，而且呢，我的工厂还是保税工厂的厂房，要过户给台湾的慈济基金会，又是佛教团体，在马来西亚几乎是在回教的马来西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呢。还好命中有贵人呐、啊，发愿后碰到贵人呐、啊，都有很多条件的促成。透过马来西亚一位股票上市的台商，啊，他认识现在的州长，叫做阿里罗斯旦，他是当年马六甲州的首席部长，首席部长是州最高行政首长，大权在握了，他是我最大的贵人。我去拜访他，我跟我那个台上朋友去拜访他，在他的官邸里面呢，大笔一挥，专案特准几个字。我的工厂就很顺利的过户给远在台湾的慈济基金会，这个即使你过户给马来西亚注册的这个非工业的这个用的团体的话，都不行的，何况给台湾呢、啊？哎，所以这个首席部长他是功德无量啊，所以啊，他才有福报更上一层楼啊。他现在是马六甲州的州长。每天在那边享受生活，州长是有权无，州长是什么？没有权力的，首席部长才是有权力的、哦、但是他做州长也是很享福啊，这是现世报啊。这间金丝堂现在成就了多少人的慧命，帮助多少穷困及需要帮助的马来人、印度人跟华人呢、啊？那整个这个捐赠过程看起来是 impossible， 我刚刚讲 impossible， 结果是 I am possible。这个就是 incredible， 什么意思啊？不可思议的意思啦、哦、证明呢有愿就有力、哦、过程如果一丝犹豫而愿力不坚，想捐又不想捐，又觉得很可惜、啊、又想捐、啊、这样、哦、来这样子让在那边蹉跎一下子、哦、好姻缘可能就没有了。所以很感恩在自己生命的重要关键时刻做了正确的抉择，也很感恩呢有这个机缘呢种这个福田、哦、当然要更感恩我们正言上人的名师教诲呢、哦、让我们脚踏别人的地，头顶别人的天，最后回馈社会，取之当地用之当地、啊哦、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嘛、哦、所以人人感恩，事事感恩。好，我们今天的读书会问与答就讲到这里结束，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再见。

0: 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大陆杭州吴慧仙。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1: 拥有日本树木医证照专家，救树不打针，不用药。
2: 我们都不在树的身上寻求利益，于是我们只最精准的不使用药剂，我们友善大地的方式来用无毒的方式来医治树，所以它的意义是多重的。
1: 独创水稻疗法，只给树需要的空气跟水，让树找回自己的生命力。
3: 有没有？非常的漂亮，都是新养出来的根，所以目前这个根的状况都不错。这棵树哈，它曾经在半年左右哈，整个都换皮，可它经过了三年以后，它又开始停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些洞可能塞住了，所以它没有停的。
1: 这是一个接力赛，必须一代接一代。
3: 未来的保养是一个接力赛，上一代人传这个树给我们，接着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传承给下一代，变成一个课题了。
1: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4: 油脂其实最主要的功能是在提供必需脂肪酸，去帮助身体里面荷尔蒙的形成。我们一天油脂的摄取量建议在总热量的25以下是比较好的。一般比较健康的方式取向是油醋酱概念，就是说你用适量的油脂搭配一些比较美味果醋类的食材，让你的沙拉变得更加的可口。一般人会用优格加果酱，其实我们可以把果酱的量减半，然后适度的加一些些油脂的部分，也可以增加食物的营养。像橄榄油，它对于心血管疾病预防就有帮助。南瓜籽油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锌跟南瓜籽素，对于男性射护腺肥大有帮助。月见草油的话，对女性经前症候群的保健也有帮助。亚麻仁油，它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发生，同时呢，它可以帮助脑部的发育。像小朋友或老人家，也可以选择用亚麻仁油来保养。
5: 来充电哦，大爱 Jingle。
6: 有爱心就有渡人的力量，我是大陆南京杭燕燕，大爱广播祝福您平安有余，智慧有余。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你好，我是板桥龚美玲，我非常喜欢我们大爱广播网络电台，听了之后会让我很发喜，因为我觉得在我要睡觉前，我会自我一个察觉，也自我一个反省，所以听了上人的法，听到我们广播的一个声音，等于对我再一次的心灵的一个洗涤，也让我能够因为有法，所以就法入心，法入行。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您。

大家好，我叫金保罗，上人给我的法号是季正，我来自加拿大本来比区。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全球师兄师姐来分享，我怎么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在2010年有一个机会，我在网络上去搜寻的时候，发现到在这个大爱电台里面有很多的法宝，蓝天白云好时光这个节目就很吸引我，节目内容是多元化，里面就有很多师兄师姐的生活经验分享，做慈济的心得，那么更重要的还有一些上课的资料，还有上人的开示。我们弟子呢，就是可以从这里面收集到很多的道粮。后来我发现到它有下载的功能，放在电脑里面随时打开来可以收听，只要你有心，节目内容随时跟着你，随时都满足到你想要获得的资粮。我在社区里面，我就跟很多师兄师姐来分享，让我们的大爱电台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慈济人听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今天有很多其实都是跟教育有关的，包括四号师兄刚刚在讲上人对弟子非常真切的教育。那因为我们在整理60周年的上人的这个志工早会，就是早期在慈济医院在企业，然后开始有医疗志工进入的时候，其实上人也是有很多很直接的对弟子的一个教育。所以我想今天慈济能够走到现在被人家信赖，还有这样的一个整齐的完整的形象，真的是上人苦口婆心的殷殷的一个叮咛跟教诲。那当然海外的教育，不管是在印尼还是非洲，我们也都看到在落地然后在生根。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其实是我们自己，就是教育的事业的这个部分。之前讲的护专，后来讲的医学，那我们今天要来看两个学校，其实就是一个学校的校风还有特色。那我想先把它拉回来，我觉得整个上人对于校风的一个期待就是教之以礼，育之以德。因为礼本身就是一种节制，其实就是一种克制，要克己复礼。然后这个德当然很重要，是对于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尊重。所以先拉回到2020年，其实在3月12号的教育自测会，那上人有提到这上面刚好有四大志业的，我们可以看得到有大学的，然后有这个科大，还有这个中小学的这个校长，还有老师学生。上人说教育是社会的希望，如果校长很用心，心心念念归于志业精神，这个就是我们的方向。那没有志业精神只谈教学，你达不到教育的目的。所以师长是一定要有真诚用心的来耕耘人间的一个福田。所以慈济的学校是我们用心去树立起来的，大家要以真诚的爱去投入品格的教育，教之以礼，育之以德。慈济学校的学生无论在校或出外与人交流互动都是彬彬有礼。那很多人会问慈济的学生是怎么教的，为什么会这么有规矩有气质。那这里面上来讲，我们也要自我肯定，而且要持续的精进。因为慈济的四大志业是社会的一股清流，那大家在清流里面就要为下一代想要怎么样子让他源源不绝，而且要去加强力量，好让人能以就读我们的学校投入慈济的志业为荣。好，那如果要达到教之以礼育之以德，我们就要回溯到从一开始这个教育的一个设立，从护专开始设立的时候，然后再到医学院，在这个过程的奠基的过程到底有哪一些的付出努力，还有坚持，还有困难跟坎坷。那么第一个要讲的当然就是慈济的一个典范教育，就是我们在全国甚至在全球里面都找不到的一个叫三轨辅导制。也就是说我们有义德母姐，后来的慈诚义德，那每一班有这样的一个导师，然后还有我们专业的辅导諮商中心。那这三块其实构成起来的这样一个辅导制度是所有的学校都没有办法学的。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教育非常坚强的力量。所以从89年护专创校的时候就有义德母姐，那当时有这个36位妈妈，有9个学生，那9个学生107个学生里面，上人把它分成12组，9个学生就有3位妈妈。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几乎都是女孩子，所以那个时候是义德母姐这样子。到94年医学院创校，也就是说这个制度其实是从护专创校，我后面要讲的所有的制度都是护专创校的时候上人就已经确立，然后再往后延伸，不管办到什么样的学校，一直到中小学教育完全化，到台南中小都是一贯的。所以医学院创校以后就有这个慈诚义德会，那当时是10个学生，就是一个爸爸2位妈妈。那为什么要设爸爸，待会我们也可以讲这样子。那1989年10月24号，这个是义德母姐要成立的这个时间，在静思成语的时候上人说五专已经成立了， 在发挥这样的功能。那专科以外呢，最重要是要信心跟爱心，这个词是要慈济要赋予的一个宗教精神。圣人讲的不是信仰，圣人讲的是爱，是感恩尊重爱，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爱。那现在上人说，现在是学校创学立史、创校立法的时刻，要怎么去辅导这些孩子？你看，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名词，在1989年，上人想了一个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甚至好多个妈妈问我说：“金元老师啊，这里艺是什么艺术？”因为很不看过，只听看过电视剧叫《母仪天下》啊，好像这个艺是很重要的一件，的确没有错，它代表就是一个女性非常好的品德典范。他成立这样的一个义德母姐会，来辅导他们人性、道德还有教育方面。所以当时上人会非常用心的，也对那个时候上人比较有空，所以你看这个是我们在护专那个 校园、有一个树林要走向现在的人社院的那个树林，他要好好的教育他，未来无穷无尽的一批一批的教育下去啊，这些纯真的学子就能够成为一股无比的力量。所以义是什么？义就是美好。那德呢，就是职业。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是先进来精神，我们自己好，就在要跟学生见面的前一天，我们先进来让常住师父来教我们这个佛门的这样的一个仪轨，还有应有的风范，要把伦理道德跟人性的知行合一，所以叫做义德，好，代表女人的德性。好，那1989年就10月24号，好，所以那一天早上的晨语上人说了，那一天的白天就第一届的这个学生跟义德母姐就有一个相见欢，所以上人就有开始说，大家都是学佛者，为学而觉啊，学成要教，那教育是慈济的慧命，是千秋百世的志愿，大家一起要来为慈济立法。所以为什么要立法？因为上人想要办的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校，不是只有学术，是要素德兼备。那学生一定要有正确的观念，要让他们发挥潜在的这样的一个良知跟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要带他们来做这样的一个志工。那1994年，那我们就来到慈济医学院创校，所以慈济医学院创校开学是在10月16号，那这个是9月6号，所以一慈诚义德就先产生了。产生了以后啊，有这样的9月6号的这样一个相见欢，上人说很欢喜也很感恩，就是很重的寄托啊，在这些爸爸妈妈身上，很高兴的就是大家为教育事业投入，对四大事业，而且这些被遴选的人是对四大事业的建设出钱出力，更难得的是投入时间哈。那因为最主要是因为从1989年义德妈妈对护专学生的教育有很好的成就，所以上人说联想到慈诚义德会也要在医学院成立，所以这个是一个延续的过程。因为什么？因为教授所教的是医学的常识，是操作的功能，可是我们要培养的，我们要爱的就是一个良医良人，要从内心去启发良知才能够去做良医。那父母对子女本来就是也是养也是育，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上了，要让他的慧根生命里面的智慧要能够把它启发，能够生长，还要顾到让他的根啊不要毁败。我想这里就是够根本了哈，顾根本就是万一他遇到社会的环境，或者碰到人生的挫折，还是有一天他离开了毕业了，他这个根啊是不能毁坏的。那个这个就是慈诚爸爸跟义德妈妈的责任。所以护专的第一届的义德母姐其实总共36位。那我们看到他们其实是，我们现在看得到的，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法脉中文营里面邀请到他们，那时候像智慧妈呢哈，还有这个季妈妈、圣圣师姐、潘廖叶师姐，然后看锦花师姐、胡玉珠师姐、昭昭师姐，这个都是早期的，真的很早，从青师到白发，甚至可能有的已经离开了我们，已经变成大体老师，他的菩萨身影从来不缺席。好了，那这个是义德妈妈，就很单纯就是女性，但是现在医学院的教授很多是从国外回来的，所以他已经到一个年纪，护专老师很年轻，所以医学院的复杂那是多很多很多倍的。 要怎么样子让这些慈诚义德是可以跟这些教授能够互动能够沟通，又要感觉是在社会上让你看到说慈济有这样的专业的人，在他自己岗位上的专业，同时又是有爱心的社会贤达，所以要遴选第一届的慈诚义德。那慈济就是以人文本尊重生命的这种人文的教学原则是很受教育部肯定的。他说王副总啊，那个时候他也跟上人就是说，哎，我们其实教育部很肯定，所以在那一年的8月30日是上人跟副总在慈济部，在慈济医院的慈济部仔细的去推敲，因为大家把名单拿出来去推敲第一届的慈诚爸爸跟义德妈妈的这样的一个名单。好，我没有特别提傅尊，是因为我在有一次慈诚义德的义德母姐的里面有提过。那这个慈诚义德啊，这个第一届46位爸爸妈妈，我特别标了一些啊颜色出来，是要让大家看到那个时候王本龙校长还是台大的医生，没有回来慈大，现在是教育执行长啊。这个是季爸爸，王英伟医师到现在还在，所以我们医院的医生呢也来当我们的爸爸哈。还有我们看到姚仁禄师兄是我们现在的执行长哈，那个核心经进长那个时候也是我们的慈诚爸爸啊。那周元是音乐哈，做音乐，还有陈官博师兄哈，跟医卫生林坚熙医师也是我们的哈这个慈济医院，还有林龙中医师。所以我们这里面看到好多位医师，为什么？因为有医学系，还看到一个名字。孙若兰师姐，没有错，孙若兰师姐就是星光的这个孙若兰师姐，她也来当义德妈妈。那真的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们要来跟教育做这样的一个长期的，所以后面还有很多的师姐。那当然我们也看到用蓝色标起来的其实是已经离开我们的这些菩萨的身影。我们看到杜俊元师兄、彭才年师兄、圣圣师姐、雪儿妈、赖美智师姐、连丽香师姐。所以青师到白发几乎是一位一位的哈，从第一届的这样的一个创校的参与。所以1995年5月5日慈济医学院的慈诚义德会，上人说慈诚义德首重品德，所以人选是重质不重量，宁缺毋滥，学生是未来佛，慈诚义德是未来佛的父母，所以大家要以慈济精神为重，不要只会说法，要谨慎自己的道德品行，就不是你说得很好，而是你站出来有那个形象，可以让学生作为一个就是身教的一个教育。爸爸妈妈是孩子的模，自己的模不刻好，要印出好的形是不可能。为了不误人子弟，也不要断了慈济的慧命，一定要以身作则，为人模范。好，那我们再讲第二个，刚慈诚义德就已经是全球首创，再来一个更困难的叫穿制服。要穿制服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坚持的忍耐的过程。那其实制服呢就是自心一处，因为你穿起来真的它就是一个整体感，然后要降服自己的习气，而且不是只有学生，是老师学生都要穿制服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五专的、二专的还有我们的张校长，还有我们当时的护专的男老师，其实穿的是比较像唐装的这样的一个服装。但是我们到医学院的时候我们就改了，我们的学生的制服有改，我们的老师的制服呢也有做一些改变。那这个因为是李校长的一个坚持，他觉得要再稍微即使要穿也要稍微现代化一点。好，我们看到1995年3月北区教师精进佛仪，那上人就在回顾这个，上人说护专创校的时候，上人因为最主要第一年是杨思标校长，那第二年是张福美校长来了，来了以后就是他是真的把整个家全心全力就带过了，要长久以往的，所以上人寄予他很大的厚望。所以上人第一个告诉校长就是，我不懂专业，但是我只要求食衣住行要教得好，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这个选修的专科，只有穿衣、饮食、行动跟住宿是所有人生必修的教育，一定要重视。比如说穿衣服，穿衣服，上人说我要求老师也要穿制服，校长听了就觉得有困难，哦，这很困难，因为全国没有。那上人就分析他说第一个师道要被尊重嘛，老师的尊严要提升起来， 那台湾一二十年来其实太富有太奢侈，老师也受影响，奇装异服都穿起来，所以你老师一上台真的是搞不清楚谁是老师谁是学生谁是外面的人。那这样老师怎么能教好学生呢？老师要有为人师表的精神跟形态，所以老师要有团体服，有统一的服装，有端庄的设计，学生穿着学生也会比较安心嘛，对不对？老师跟我都一样。而且最重要上来说，因为学生的家境不同，有的很富有，有的穿名牌啊，有的人光是学杂费就很困难了。那你说那么年轻的孩子，15岁18岁五专二专哦，总是会比较嘛，比较心理上就会有落差，就会有自卑啊。如果大家都住校都穿制服，那用团体的精神来接受教育，孩子的心比较能平静，这个也是校风的形象。那后来呢，这个张校长了解这个重点以后，他也同意附专的老师跟学生都穿制服。可是后来医学院要开学了，上人聘请李校长回来的时候，同样的不是因为说你是大学哈，你们都是资深的老教授，所以我就要改变服装的形式，可以变但精神不能变。所以上人还是强调食衣住行，上人说要穿团体服，然后校内要吃素食。我们是所有台湾有五所佛教的大学，只有我们是校内全部只有素食，其他都是荤素并存。所以我想从这个里面其实都可以看到上人很多的坚持，还有要住宿，上人希望学生行动出门要好好的管束，所以这个就是要有门禁了。校长对于吃素住宿跟行动觉得不难办到，但穿制服的事他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共识。为什么？他从美国回来，各位赶快想一想，美国强调是什么？自由，所以自由就是根本不要管他。所以然后再来教授，当时教授从法国回来，从英国回来的，真的就是从各地回来的，就回到这个地方来，那个都从国外回来，他觉得说我们怎么去管人家要穿什么衣服呢？不要讲学生了，连老师，这些老师从来没有想过他从国外已经这么多年要回来台湾穿制。上了花多少时间？1年多的时间，不断的跟校长沟通沟通。那后来因为也看到附专的孩子，穿的制服都被人家出去好的行为被人家肯定，他也觉得说很好，这个人家有肯定，所以呢，上人就讲说，校长就同意了，说医学院这些孩子要穿，但是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他就希望说制服要改。上人说，我早就设计好了。我早就设计好了，所以开学的时候马上就可以，所以说已经传后早就已经请这个设计师设计好。穿上的时候真的是，各位看到当时穿的这个休闲服一穿上来要启用的时候，真的是面目一新本来因为上人其实很关心你看一个新的医学院要这样看，注册的时候上人看到那个学生来的样子，真是吓坏了，邋里邋遢的。虽然说有的穿得很长，有的穿得很短，有的人袖子比上人的那个身袍还要长，我就甩呀甩，跟他刮鞋哈，一甩一甩的来注册。虽然说看到这种情形我的心都凉了一半，想这样的学生将来怎么当医生呢？请跟安利心哩哩哒哒哈，还好这个就衣服反正都已经做，就已经早就设计好了也都看过第二天新生注册的时候，把衣服都换了，当然了。爸爸妈妈花很大的力气，包括准备很多的发夹帮女孩子梳理头发，集合的时候面目一新，很有精神。所以上人说衣着真的是一个人的人格代表。98年这个你看当时张校长，以前上人都没有要求我们头发，所以我们头发其实蛮乱的，那现在我们的头发都比较整齐一点。所以附专教职员的开始，上人说第一次跟张校长见面，我想这个上人印象是很深刻，因为张校长那时候是在弘光，弘光在台中，所以上人到台中的时候，他是到台中的旧分会跟上人见面的。所以上人当时就跟他说，我办这个学校的理念就是希望有一个像白衣大士的菩萨道场，每一个人都要有爱的精神，因为白衣大士就是观世音菩萨嘛，就是要给你，所以学校要有校风，要让他知道教育是这样，不是给孩子工作的尝试，最重要是要生活，不会生活的人生是很痛苦的，要知道生命的价值，要提高生活的品质，就是要以衣食住行为重点，让孩子穿校服。当时张校长的回答是什么？不可能，哪有可能，对不对？因为当时我们第一届招的是二专，二专就是高中毕业以后他来考试的，所以他等于在心理上他觉得他是上大学，怎么可能穿校？那上人 就告诉他，我觉得这句话实在很重要。上帝说，我们在不可能中要求出一个可能，不能只是讲不可能，就是一定要。因为呢，你看张校长那时候来也是穿便服啊，如果不标示你一定不知道那个人是张校长，对不对？要让学校很整齐，创校要有理想，也要有特色。没有理想没有特色，就不要再多这一所学校。慈济不是开学店，是真正要以真诚的心跟爱培育出好的人。创校的目标一定要有好的理想，我们的学校要有特色，可以把校服设计得很漂亮，让它整整齐齐的，但是就是不能不穿。所以你看我们的生活教育里面，食衣住行，食就是要全校素食，还最重要的是我们从创校开始的环保，就是餐具就是要环保。当时在附装我们用的是不锈钢的餐盘，统一的清洗，然后再到慈大的时候呢，就设计上人给他们设计那个餐盘，开学的时候呢，新生训练还有教，有两个里面有两个小碗，然后呢还有筷子都要教，衣服就是全部穿制服，然后大衣全部住宿，然后最重要行要有门禁，还有一个是比台湾更早规定的，就是骑摩托车一定要戴安全帽。这个在当时是非常非常困难，因为政府没有规定要戴安全帽，但是在花莲你不戴安全帽真的很危险。所以当时校门口经常上演的就是老师教官然后警卫拦着不让学生出门，甚至我们在警卫室放了好多安全帽，就拜托你戴了安全帽才可以出门。所以后来终于政府也通过了，我们就松了一口气。那么要讲的也就是说，我们其实走在时代社会的前面，这是上人的高瞻远瞩。那么再来要再讲的也是一个全国没有的一个单位，就是人文室。那主要就是如果办这样的一个学校，你学校所有政府规定的教育部规定的单位是没有一个能够去碰触到去管辖到或者去规划这个人文相关的课程或者是活动。所以当时啊，上人就已经有想要设这样一个慈济人文室，来推动人文教育、生活教育跟生命教育。所以1997年9月23号在跟医学院的学员座谈，上人就提醒他们，你们将来的工作离不开卫生，在宿舍要培养生活习惯，要懂得自爱，你不珍惜住的地方，将来有家怎么办？女孩子更需要。好，那你现在是学生，将来是医生、护士、卫生机构，因为我们工位嘛，有医技工作的，然后再来是人家的太太、媳妇、妈妈，一个家庭总要会布置、会整理，所以男女平等。好，所以我们有人文教育，也有书法课，也有花道，也有茶道，其实都是为了要涵养学生的气质，就希望要培养心灵的美感、生活的美感。所以两个学校应该包括现在中小学都有茶花道的教室，也希望你们不只学专业，更需要学的是生活的美，因为呢这个都是慈济的教育文化。好了，那这个地方就要提到一个事件，其实我想很久要不要提，但是这个本来就在新闻里面有报，就是有关慈济人文课的一个争议，它是一个必修。在1998年6月3号呢，有部分医学院的学生呢，对于这样的一个课程他觉得不应该是必修，所以他就联署希望他改成选修。然后呢，大概12个孩子在学校的大厅静坐抗议，所以看到当时的这个有这样子的一个报纸。所以8月2号上人就在慈诚义的培训研习的时候，上人就讲六月有几个孩子静坐，记者看到很高兴，一直炫耀，等了好几年找不到慈济的漏洞，很高兴终于等到，一口气写了5篇，而且每一篇都被采用。这个校长是很内疚，其实我也很内疚，范德新教授也很内疚，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全部都揪在里面这样子。好，所以上来就告诉李校长，很多人都很关心，而且打来打去，故宫博物院的秦孝仪先生他很关心，他打电话跟明香师姐说，为什么？因为那个梁夫师兄呢是在故宫工作，所以呢这个秦院长跟他们很熟，他就赶快看到这个事情，就赶快跟他说，你赶快回去花莲跟上人讲，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里，而且要很坚定。我们这群人讲的是他们文化人，都说慈济的美就是美在人文，台湾的希望就是在慈济人文。他说上人，你一定要坚持下去，人文不能因为孩子这样就将就，我们要坚持。所以上人就跟校长讲，我们的教育就是人文，只是选修跟主修的问题而已，没有什么大问题，每一个学校都应该有特色啊。慈济人文主修的确我们是经过三级三审，它是有经过正式程序，有教育部正式通过，这个都有跟上人报告。那上人说， 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叫绝哈，我们还在哀伤当中，但上人已经走出来告诉我们说，虽然说我觉得报纸登出来也很好，因为为什么？因为家长看到新闻就知道慈济有人文教育，啊，你要让孩子修人文就来慈济啊，不要修你就不要来，对不对？这样就很清楚嘛。啊，那媒体我们叫他登他也不要登，那这样子反而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慈济人文啊，反而是一个很明朗的方向啊。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总要平衡报道，所以一定会来采访，来采访我，我就要跟他们讲得很清楚，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人文课。那1980年8月20日在中区教师研习啊，虽然说在医学院有学生静坐。上人也不讳言这个事情，因为老师在报纸上都看得到。事情发生以后，当然校长很愧疚，就来慈济部找上人。上人听到这种事情，就说：“哎呀，这个校长这真的是没有怎么样，这个孩子静坐也不是你的错，而且我还要支持你，不要因为这样就退让。该做的要有原则，慈济人文是我们的特色，还是要坚持。”为什么校长很内疚？校长说：“慈济30几年，社会很肯定，为了这件事情可能会见报。”啊，上人说为了这样见报也没有什么，果然隔天报纸就满天飞了。上人说啊，我觉得很奇怪，我们做那么多事情哦，啊，也没有每一种报纸都登 啊，为什么静坐的事大小报都用很显眼的版面报出来，又好气又好笑。人性为什么会有不能别人被赞叹，不能看社会有好的团体，真的是很可悲。但我们也看到就是啊，所以上跟校长说真的没有什么，校长说联招快到了，怕会影响到联考的登记。上长说不会，这个时候我们要感恩，来的正是时候。为什么？上长说没有人知道慈济有人文，现在所有的家长都知道小孩子要不要送来这个学校，你们自己哈，要自己做一个选择嘛，啊，不要说你觉得你要来了以后一直跟我讲说不要这个不要这个，哦，这个不能这样子做，哦，所以报纸看出来反而很多人了解我们慈济的方针 啊，所以我们是否有特色，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嘛。这真的是一篇一篇的报纸，哦，所以上人说30几年来我问心无愧，看到慈济不断成长又有很多人肯定，所以安然自在。不管怎么样，上人说我的目标就是本分事做就对了，这就是我的人生哲学，我的理念，这是非常肯定的，非常明确的，只能往前走，绝对不会往后退。那当然再来一个，很多的校训就是礼，以前就是礼义，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其实每一个病患对慈济也不是很认识啦，但是要透过院志工去告诉他们，我们有带电视台，也有带广播电台，在电台当中你可以用宁静的心去听我们的每一个节目，带电视台看的是我们每一天看到世界上宏观天下嘛，灾难啦，我们慈济人做了些什么事情，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功能。而且在宁静当中就是在夜晚，很多受刑人在听慈运的那个广播啊，他们会变成更新人，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挥的功能跟良能。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去宣导，也更多的人来收听我们的带广播电台，那很重要，因为那么多年来都是我们最好的一个资粮。我是基隆沈碧华，我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7: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 Lucy 孙巧培，来自于美国纽约长岛，上人赐予的法号是绿玉。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福报的人，因为我可以做自己的主人，我可以随时想要做慈济就可以做慈济，我想要护持慈济，我又有能力随时捐款，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大福报的人。慈济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善美的团体，你来了就会知道。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
3: 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4: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亮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编辑序言第十页。此际功德会与功德树，无量易经与此际功德会也有不可思议的巧合因缘。此际功德会初成立，取功德会为名，当时上人还不曾听人讲过无量易经，为这部经特别强调奉行此经有十种不思议功德之力，能令菩萨为发菩提心者发菩提心，能令一切众生于凡夫地升起诸菩萨无量道牙，令功德树愈茂，福殊增长。这部经的精髓和功德会的宗旨非常吻合，尤其功德树与慈济树的概念若合符节，都是一生无量，无量生一的印证。就如慈济救济众生的悲智愿行，也会使功德树慢慢昌盛茁壮。所以说功德会的意义不离开无量易经，无量易经的义理就是功德会所阐扬的精神。

量已经与静思法随，无量已经成为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所依循的重要法藏。历年来，上人在静思晨语的佛经讲述或各种营队圆圆大堂开始中，曾不断引述无量易经经文，辅以当下的时事慈济事阐释其义理。检视1972年到2016年间慈济文献记载，上人引述无量易经超过2000笔，而与弟子或访客问答引无量易经经文开示者更是不计其数。纵其内容可以看出人间事相不断流转，一以贯之的菩萨道却从未改变。举其落落大者以证，2003年4月到2008年3月，上人于静思晨语讲述慈悲三昧水忏时，大量引用无量易经经义与经文来做法譬如水的诠释。2006年12月于慈济四大置业同仁精进研习营，上人开示时明白揭示，静极清澄，至玄虚末，收支不动，一百千劫，为传承静思法脉之法髓。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得大智慧，通达诸法，为弘扬慈济宗门之依归。2007年王端正居士编写无量易经经文成无量易经寄送歌词，嗣后由慈济慈诚队委员四大置业同仁共同演绎清净大爱无量义音乐手语剧，以手语歌唱动作等呈现本经要义，并全台巡演获得广大回响。2008年3月至2009年1月上人在静思晨语时间逐字讲述无量易经寄送，辅以自创祭文再度深入无量易。至此，无量易经的法髓内涵与菩萨道的精神更是铭刻于静思二众弟子心田脑海，不止念兹在兹，且行兹在兹。慈济人以法入心，法入行，在全球广行菩萨道。无量易经与慈济四大置业。无量易经譬如一种子，因着上人的不断开示，菩提道芽撒遍全球，百千万亿人间菩萨辗转相生，乃至无尽量。慈济四大置业八大法印秉慈运碑应众而设，具体实践无量义的精神，开创行菩萨道的法门。上人说，静极清澄，至玄虚末，收支不动，一百千劫，16个字每天都在他脑海中浮现。慈济就是依照这16个字走过来，只要做到这16个字，成佛就不难。信实成正，保留原貌。本书编纂依据1972年及1973年佛七开示《无量易经》的内容，时值慈济功德会成立6周年、7周年，四大置业尚未齐备，菩萨道的开展多是慈善访贫的工作。上人逐字逐句讲述经文，辅以较多的譬喻、生活点滴、事理相应。上人于讲述中不断强调，慈济功德会的意义不离无量易经。无量易经就是慈济功德会要实践的精神，并再三说明功德会募款访贫等意义
让参与佛七的大众更加明白如何在身心下功夫，进而学习力行菩萨精神。此书章节编辑将圣人与无量义经的因缘背景等段落集成前言一章，而德行品、说法品、十功德品则各自独立成章，唯独十功德品最后一段经文令一切众生使得见闻、读诵、书写、供养，直到二十大会皆大欢喜，为佛作礼受持而去。因录音带遗失，却漏当时开示此段经文的内容，故仅保留经文未作增补。经文版本依照上人手抄墨宝本2011年净思精舍供应，虽与通行版大正藏经有部分用字不同，唯于意义并无差异，既保有经典内涵，又保存上人最初用字。编纂团队依循信达雅之原则，谨遵上人开示脉络与语境，取其信实，依文字承载之毅力与顺畅，求其通达，以阅读之鉴赏与领受，经其雅正。封面题字系以上人早期手抄《无量义经》与《妙法莲华经》书法为题，书名《讲述》二字，呈现上人述古说经，跨时间长河，正如是诸佛道同。用字除有时代性的语言外，词汇也保存许多中原古汉语，而部分原创之语词虽不同于一般常见成语，却更能趋近讲述之要义。本书之出版，感恩净思精舍常住法师与清修士慈济居士大德等共130多法师与清修士慈济居士大德等共130多位参与，从原始录音带

落体陈俊良设计师所带领的团队为本书设计封面版型，提出新式断句的编排创意，务其句句静思，段段独立，连篇成章，使佛典能更贴近现代人的阅读习惯，深入日常生活的思维。

以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圣人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四章子过之妻病恶淫缠白骨飘零，或遭病患恶难淫缠，求苦积淫无人看待，被人嫌贱尾气皆渠，因此命中无人救治，膨胀烂坏，日曝风吹，白骨飘零，寄他乡土。

这段经文简单的解释就是，有些人离开了乡土，或被人谋害，或遇到横祸，或身陷牢狱，这种种灾难都是人生的不幸。人一生中，即使安分守己，没有任何突发的事故，人无法避免老、病、死。但是，若在自己的故乡，亲族间互相照顾，就会减轻心里的孤单，而不会有飘零悲凄的感觉。若是在他乡遇病痛，没人照顾时，就很可怜。为情流落异乡，身世堪凌。慈济医院曾接到一个个案，一位日本年轻人被感情诱引而来台湾，因为台湾的一个女孩去日本的欢乐场所唱歌，年轻人就对她有意思，但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其实这个女孩只不过是欢场作乐，也可说是逢场作戏，偏偏年轻人看不开，从日本追到台湾不肯回去，执意要跟女孩同居，让女孩觉得非常厌烦。有一天年轻人看不开，而服毒自杀，送来慈济医院急救，捡回一命后才知道健康的宝贵，也才知道感情如幻影。当时他身无分文，我跟志工们说，他流落异乡，我们应该要付出爱去鼓励他，帮助他。尽管大家很有心想要帮他心理建设，但是语言不通。后来会说日语的杜院长夫人三天两头就去探望他，委员中有比较年长会说日语的也常去关怀他，鼓励他。慈济除了帮助他医药费全免外，还设法送他回日本。外国青年在台湾流离失所，又患了病痛，举目无亲，那份身心是非常落寞凄凉。在台湾也有人从国外回来，回国后却落寞，又遇到病痛，需要慈济帮助。有些人抱持无限的希望到国外去留学，也不一定能保证这辈子很风光。慈济医院还没建设前，我们在花莲市区有一个诊所，当时有一位患者年纪差不多50出头，他来义诊所求医时，就让人觉得他应该受过很高的教育。很长一段时间问起他的身世，他都不肯说，我们也无从了解，只知道他住在救济院。有一天他来看病，刚好是一位老医生看诊，老医师受过日本教育，听到这位求诊的患者无意间说出日语，老医师很欢喜，就用日语不断地和他交谈。每周两次的义诊，经过几个月之后，大家彼此熟了，而他也懂一些佛法因果的观念，才说出身世。果然，我的感觉没有错，他的确受过高等教育。原来他是台湾中部的望族，家庭背景很好，可说是书香门第，大学毕业就到日本留学，且完成了学业。当时留学的人很少，尤其是到日本留学，因为家里经济供应充足，他在日本除了读书外，也和一般的青少年一样，生活没有什么规律，很会花钱。他在日本交到一位同在那里读书的女孩，就这样在日本结婚、成家、生子。家里还是不断供应他经济，虽然他已经毕业，
但不想回来，仍继续待在日本，也没有成就什么事业，因为他认为家里会提供生活所需，娶妻生子后还不懂自爱，又结交了一位日本女孩。日本的法律不允许一夫两妻，所以闹得两边都非常不高兴，不欢而散。他们对他都有一个共同感觉，就是看破。尽管两个女人曾为情为爱互相争斗，但到最后都离他而去，他的感情和家庭都破裂了，从此流落异乡。在台湾的家人长时间供给他生活费，后来父母都死了，兄弟对他渐渐失望。他回到台湾，四十多岁就得了很难治疗的病，就这样离开中部，辗转来到花莲。在那段期间，他除了肺病和性病外，再加上中风，行动很不方便，因此住进残障救济院。长久以来，生病吃药都是靠慈济功德会的义诊帮助。像这样的人生，虽然出生在望族，学业也非常顺利，可是他生活不规律，造成老而病，病而残，残而孤老无依，是不是很可怜？有的人认为我受的教育很高，一定是很成功的人。也有人会说，我的家庭是望族，所以这辈子一定很风光。其实这都是无法把握的。佛陀说人生无常，生命的变化在分秒间，何况是一辈子，要顾好现在这一念，过去的不用想太多，未来的也不需要去幻想，最好就是顾好现在，尽本分发挥功能，否则老来多悲哀。或遭病患，恶难迎缠，人生难免会遇到病痛，有时候不是短病，而是长病。前面所说的那位患者是长病，一生的时间不知道还要多久才有办法解脱。他前半段的人生虽然很顺意，但后半段的人生却是灾难重重。一念之差，一生遗憾。求苦积盈，求苦就是因一念之差而遭囚禁牢狱的灾难，盈就是身体有病痛，或是因病，或是因贫，而又饥又瘦又弱，所以无人看待，被人闲见。不论去到哪里，都有一种被闲见的气氛，令人看了就讨厌嫌弃，因此尾气皆瘸。有句话说，富在深山有远亲，贫在路边无人认。人一旦贫穷，即使在街头巷尾遇到熟人或亲戚，别人也不肯认他，何况又加上病，加上残废，加上饥寒病困，所以容易被人抛弃。因此命中无人救治，膨胀烂坏，日曝风吹，白骨飘零，寄他乡土。有了前面所说的种种苦相，命中时也没有人可救治他，甚至有的人死在街头，或是曝尸在偏僻的地方，也没有人可收尸。等到尸体肿胀了，烂掉了，经过日晒风吹，只剩一堆白骨，流落在他乡异土，永远回不了家乡。台东有三位年轻人，原本在海上讨生活，
因一念之差在海上打死人。被害者临终前写了一张纸条放进罐子丢到海里，罐子漂流在海面上被人捡到，从罐子里拿出纸条才知道船上发生的命案是他们所做的，因而破案。破案以后，这三个人被判处死刑。当他们在花莲监狱被枪决后，虽然狱方通知家属来认尸收尸，但家里的人就是不肯来。后来狱方通知慈济功德会，我们出钱帮忙办后事，包括收埋、做坟墓等。这几位年轻人因一念之差犯了错误，最后的下场连父母亲戚都不肯收尸或再看到他们。还好有慈济，才能让这堆骨头有归处。所以人在世间，日常生活要谨慎检点。法官在审讯时问这三位年轻人为什么杀人，是不是有累积多大的仇恨？他们说没有，只是一念冲动而已。所以一念之间会造成一生的遗憾。

以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

0: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
1: 二部曲，1983年始，悲心香气，护持。368页，磨手皮做老仆。

1980年代初期的花莲，环境依然封闭，民风相对保守，没有大型企业，民众经济条件无法与西部相比，要筹募建院基金，势必跨出东部寻求更多资源。过去法师每年两次行脚各地访视贫户，到台北时多在委员家中落脚，为了进医院经常要到台北拜访各界专家。1983年夏天，60号委员郑李时先提供台北市济南路二段的房子，作为法师来台北时慈济人的聚会所。一年后，济南路会所不敷使用，李清波居士将会在吉林路101号华藏讲堂百余坪空间免费借给慈济使用。于是1984年5月28日，慈济台北分会成立。医院动土一个多月后，6月17日，法师在联谊会上讲述，近日在吉林路台北分会遇到一件感人的事。晚上8点多，委员会员纷纷离去时，来了一位大约30-40岁、穿着简朴、双手粗糙的妇人，一看就是位辛苦的劳动者。一进门，他虔诚顶礼后，双手捧着一个包包说：“师父，这包东西请您收下。”我问：“这是什么？”他就把包包上的旧报纸、油纸袋一层层解开，最后露出一个粉红色的小盒子，一打开，里面放着两条小链子和三片薄薄的婴儿金帽花。他恭敬地说：“这些是父母亲给我，预备将来送给孙辈的弥月礼。前些日子在报纸上看到师父发愿要在花莲建医院，资金相差很远。我想我的孩子还小，谈婚嫁太早，几年间还不会用到，而师父建院经费却迫在眉睫。虽然这些东西不多，我的力量也很微薄，但想要尽一份心意。”他接着说，姐姐时常埋怨他，无论他怎么做，姐姐都不高兴。我想是前生的逆缘，如果捐这些东西有功德，也希望能够回向给姐姐，愿她身心快乐。多感人的以德报怨啊！我问他名字，他不说，只说了姐姐的姓名。最后他表示，父母姐姐都是基督徒，对他信仰佛教不甚谅解。而为了送这些物品过来，他从永和骑了2个多钟头的脚踏车来，这股热忱及喜舍心让我非常感动。医院开工了，募到的建院基金只有1亿4000多万元，距离8亿元的预算还很悬殊。购地耗资超过2000万元，土木工程发包7400万，紧接着水电、空调等等也要发包。看着工程快速进行，法师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在众人的发心与努力下进度超前，忧的是每半个月就要付出一次工程款，而募款的速度能否跟得上建设的速度呢？蚂蚁扛大锁。每当师父为工程款操心，委员就拼。每次看到师父流泪，大家回到家还在哭。台北委员黄章乖，法号净昭，在前一块土地动土时，专程到花莲，连续多日冒着冷风微雨，和来自各地的男女老少一起做小工，整理杂草树枝，在泥泞的土地上
铺田粗炕。听到土地被军方征收，大家心情像是被捣毁一样沮丧。而医院终于开工了，不忍师父为了大笔工程款而操心，黄章乖顾不得贫血造成的经常性晕眩，整天在外奔波募款，还日日礼拜大悲忏，祈求观世音菩萨加批，早日完成建院。做善事收多少就多少，但是盖医院不同，工程动工了，一定要给人家工资。51号委员王承之家住在花莲玉里，常年深入地方关怀慈善个案，是法师口中玉里镇的土地公。因为了解平民之苦，他全力支持盖医院。坐在家里，钱不会自动送上门。年近70的王承之靠着早年扛布匹上山贩售锻炼出来的腿劲，走遍全台劝募，每一次出门总要花上好几天。只要吃7分饱，留3分做善事。台中委员薛淑珍法号净莲，他积极地向公司员工劝善，也靠着2条腿一张嘴，请向亲朋好友劝募。有时往人家家里跑了6、7趟，才终于说动对方捐款。付出时间和真心，也曾经换来一句奚落：套风落雨都来收钱，你无分一半，我无相信，便将他赶走。即便如此，薛淑珍从不气馁，鼓励大家善根不要断，行善要继续。经营西药进口代理、建筑业与精品店等生意，又身兼贤妻牛的苏美女，法号净冠，为了协助建院，甘愿放弃衣着光鲜、轻松赚钱的好日子。他穿梭街头巷尾劝募，大过年里许多人携家带眷出游，苏美女却从初一到初五天天出门募款。一次她体力不支，晕倒在路中央的分隔岛上，听见车轮声呼啸来去，差一点从头顶碾过。人脉很广的她募款也曾经遇到考验，对方开了30万支票说要捐款，没想到支票到期却跳票。他去向对方取回收据，得到的答复是已经将收据烧掉。先生说我做事没经验，当然要自己垫这笔钱。这个假支票真收据的受骗事件，不但没有让苏美女退却，反而促成先生到花莲见法师，捐出100万元，并且欢喜地将妻子布施出来，让她全心做此计。就像蚂蚁扛大锁，法师曾经以苏美女为例，盛赞许多委员们明知道建院资金难筹，还是怀抱信心全力以赴。慈济是由一群女人开始的，我自不量力盖医院，唯一对我有信心的也是这一群女人。更令法师感动的是，他们一心一志奔走募款，就算是在外面跌倒了，也要抓一把沙回来给师父盖医院。佛典中有铜沙造塔的故事。佛陀出尘道时，带领几位弟子四处弘法，过着日中一时、宿下一宿的修行生活。行脚到那日中一时、宿下一宿的修行生活，行脚到哪里，就在当地露天而眠。

佛欢喜接纳，并为孩子祝福。法师以此典故告诉大家，只要以最虔诚、最欢喜的心布施，一块砖、一把沙也是功德。一个人的力量有限，集合人人一分力，积沙成塔，必然可以成就渐远。

上人那履足迹。欢迎大家来到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请翻开此季月刊第694期，时间来到了7月25号到26号，待人以善。静思小语是：人人本具善良的心，能待人以善才是真正的善。保持优点，弥补缺失。强烈台风凯米夹带着强风豪雨扑向台湾，在7月25号凌晨，从宜兰县南澳乡附近登陆，4点20分的时候，从桃园市新屋区出海。中南部因为台风外围环流还有西南气流造成了惊人的雨势，陆续传出淹水灾情。上人正日关切全台灾况，上午聆听常住师父们报告昨天致电关怀各地资深还有年长法亲的情况，下午则是透过网络视讯来听高雄、屏东、宜兰、花莲等区的慈济人在会所成立的凯米台风灾害应变中心汇报灾况还有志工动员的情况。凯米台风是从2016年尼伯特台风之后8年以来第一个以强烈台风强度登陆台湾的台风。上人表示，这次大家轻忽它的影响，所以灾情发生的时候有措手不及的感觉。现在台风中心往福建而去，上人请常住和同仁关心福建的师兄师姐们，提醒他们做好防范。上人听了大家回报各地的情况，表示我们都要感恩平安，也要感恩因为有慈济人，社区里一旦有灾情，总是能够及时的去关心和付出。每一位菩萨都将帮助人视为本分事，慈济置业从近到远，慈济路要继续铺。在法脉中心的常住师父们要承担起传承法脉的责任，让宗门稳定地推展开来。无论是慈济之工或是置业体主管同仁，在风雨过后都要向他们传递关心和问候。上人说，这一次的台风对慈济来说也是一种测验，测验慈济从台湾到全球有灾难发生的时候大家如何反应。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优点要保持，有缺失要赶快弥补，所以请大家用心再检讨再加强。上人指出，慈济就是慈悲济世，慈是娱乐，悲是拔苦，要如何让大家很快乐呢？平安就快乐，不只要保护生命生活的平安，也要安心。所以慈济人平时就要弘法利生，为大众做佛法教育，主要是为慈济法亲提升宗教精神。这次台风过后，也要整理出各地慈济人急难救助、慈善关怀的过程，通告国际间的慈济人，让所有师兄师姐清楚台湾的情形，并学习台湾慈济人的行动。从佛法的观点来看，灾难会越来越多，而现在的科技也观测到了全球暖化和气候变迁的现象。我们吸收了天文地理的知识，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兴趣，而是为了救济人间。呼吁大众共同关怀环境，保护地球，知世间事。有知识更要提升智慧，与佛法道理相合，并起于行动。慈悲喜舍，忍辱前行。7月26号，上人对常住师父们说，人人本具有善良的心，欲修行即是一个善念，还要与人和，待人以善才是真正的善。脱离世俗的习气才是修行，所以修的是不忍众生受苦难的慈悲心。天下有这么多苦难人，自己既然有因缘，为何不惜大家的力量去帮助人呢？上人最近常常想，不知为何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好因缘，有这么多的好人听师父的话就去做上人想做的事，可以帮助这么多人。上人常教大家要心宽念纯，上人心中只有感恩，没有计较，与人无争，与世无争，也与世界无争。
但是不忍天下众生苦，所以广招来众，合力去帮助。从最初的每人每天存5毛钱，到现在能够在国际间救助苦难，如果没有这么多人去投入，那该如何付出呢？所以还是要广招来众，有人来了才有办法让人接受佛法。上人的桌上有2个木雕的脚掌，自我提醒步步踏实，福慧双修。时钟下面放着一只蚂蚁，小蚂蚁要爬上须弥山，虽然目标高不可及，但是这只小蚂蚁很认份，总是守着自己的心立的愿，不断努力向上爬。我们既然有这份因缘在这里，面对现在的世间孤老无依、贫穷无助的无奈人生很多，就需要慈善机构的帮助。而我们为佛教、为众生，佛法教导我们慈悲喜舍，如果我们放弃了慈悲喜舍，就没有经典可学，如果没有忍住，就没有办法行在道上。关怀乡亲，关心法亲。凯米台风虽然早已走远，外围环流却还是持续影响中南部，雨量惊人。南投、云林、嘉义、彰化、台南、高雄、屏东等地的慈济人在各地会所设立的灾害应变中心报告刊灾以及物资提供的情况，上人叮咛大家要保护好志工的安全，该注意的要注意，不能走的路就不要走。大家发心去关怀民众，上人很感恩，但是要记得慈济人的平安是上人的责任，所以绝对不要让上人担心。上人也提醒大家，即使积水退去了，道路也通了，路面看起来很完整，但是也可能路基已经流失，所以一定要问路、探路，确定道路安全稳固再往前走。虽然我们很有热忱要去关心受灾户，但是一切行动要顺天理，雨势很大就不要出去。这几天大家都很辛苦，但是慈济人不说苦，所有的行动都在造福人间，菩萨所缘缘苦众生，大家做到了。接下来我们还要去探访关怀很多地方的受灾乡亲，慈济法亲更不要漏失，即使我们走不到也没有关系，一定要致电问候，知道他们平安就可以放心。上人说灾后打电话联络，就是要让法亲感受到慈济大家庭的关心，尤其是资深年长的法亲，要确实传达上人对他们的关心，需要他们回复平安的讯息，让上人安心。感谢您收听今天纳履足迹单元，我们下次见。

咱立愿护念一切众生，以诸有情为不下意愿，诸君立众啊，刚柔应机啊，修护正法，誓愿受持，诸佛正教啊，现前得胜啊，如来众生点转团形，也就是要甲大家人讲啊，咱是不是拢已经发心立愿了呢？咱大家人敢毋是有志一同，毋只是为家己啊修行，咱也要搁再为天下众生去付出，这点初心嘛，初发这点心，咱必定呢爱好好修好，甚至呢，唔只是修好咱的心，咱也个都爱修好一切众生，咱。以诸有情为不下有，不下有呢的意思就是讲，众生啊，虽然咱家牵引啊已经正确的路径，安尼有够无？也无够啊！咱唔通放弃。唔通讲安尼，都看伊目睭金金，看伊向前行。咱来试试，搁再个关心，唔只是主动帮忙，咱爱个主动关心。看看咱这人间菩萨群呐，主这人敢唔就是安尼呢？一段时间无看到啦，赶紧克制不下，到底有啥物代志无？啊，无啦，无你都爱这点心，爱顾好好哦。来啊，我阁甲你带出来，因为众生啊，真紧起念发心，但是呢？嘛是真紧啊！就是受到环境周围啊，都个影响去，所以咱爱不断啊，去改庇护着，唔通予伊个惰心消退去。所以呢，这叫做不下有，咱绝对无要放伊去。虽然呐、啊，伊已经。咱把它牵引导出来了，但是啊，那看伊伫咧海带啊，咱唔通放伊去，咱都搁再给它牵引起来吼。这呢，诸佛菩萨来人间啊，一停再一停，一回再一回，敢唔都是呢？都、就是随着众生啊。对随众生而不间断，所以才会一直讲道家诸旁啊，度众生啊。偏偏众生呢，在苦海中都是安尼在咧地马婆啊，啊，这一定爱有一群啊不下之友啊，不断的该提携。该提醒，该看家，所以咱必定爱时时关心啦。咱爱处群立众啊，刚柔应机，众生的根基啊，啊、哦，真正哩无清济啊。有个人啊，就是爱听好话，伊真刚强，不过呢，伊爱听好话，所以咱。修行菩萨道，咱必定爱有忍的功夫啊！这种忍的功夫呢，就是柔，有忍
才有法度呢接近人群，才叫做忍的功夫。但是有的众生啊，伊虽然真刚强，但是呢，伊惊歹人。咱若会当吼，有时阵啊，适时呀，下猛药，互伊较强的呢，伊才有法度通前进。这都爱看众生伊的根基，所需要的是啥物？咱呢，就是一念心，安怎样去帮助伊，去提携，去接引伊。所以佛陀的十号的内底啊，有一个号叫做调密书，众生啥物款的性？安怎样的恭敬，伊就用恭敬的方法去甲伊教化，或者是真正的微弱，那伊就用温柔的爱呀去甲伊抚慰。所以无同款众生类啦，佛陀呢，伊就用无同款的方法去应机祷告，这也就是触根立。就

伫人群众中啊，咱爱先去了解众生的根基，看看老师伫咧教囡仔嘛是啊，吼、哦，这个囡仔就是爱用两个方法，那、啊、用爱去甲伊抚慰，自然伊会听话啊。啊，有的囡仔唔过呢，你去爱伊啊，伊变成了呢。伊有恃无恐啊，所以呢，伊都会愈未失去。所以爱唔是天性，爱爱用方法，所以必定呢，在人群中啊，爱适应众生的根基，所以咱必定爱刚柔应激哦。修好正法，世缘受持。咱来修好正法啦，看看伫现在，基督教、天主教，拢讲现在是末世。咱佛法呢，就爱讲是末法的时机。啊，是安怎末法？那就是人啊。已经偏离了人的本性，啊，人的本性呢，就是佛的本性啊。所以众生已经愈来愈偏离去啊。所以必定呢，咱爱，搁再把这个正法啦，该扶持起来。正法在多位呢？是不是2500多年前啊？不是啊，正法是应主世啊，只是呢人心偏向啊。什么人的心偏向？因为呢，这种无明啊，这种世间愈来愈多人，欲念愈来愈多，众生沉在欲海呢。古早敢毋是安尼讲，爱护千秋龙，祸害万丈坡。那爱护千秋龙，这个爱护呢，就是叫做欲害呀。咱人的心贪欲啊，深如大海啊，高如苏密，苏密山。比咱的心高有较悬，人的心无比苏密山较低啊。因为呢，人的心啊，迄种无形、无声、无色，咱的观念无形、无声、无色，咱的观念思想呢，咱会

阔的大海，迄、那个水呢，它就会起浪。这就是咱人啊，心地欲海啊，化无边际，在现在呢，变得了人心乱啊，世界乱啊。这人的心都乱了，为什么乱呢？就是因为偏离了正道，所以人必定爱将这个混乱的人心改调整为正向。人心哪会当调整啦？在迄个正确的方向。自然、家庭啊、社会啊、世界呢，就慢慢会当调整过来。用什么方式来调整？就是正法。佛陀带各家从人间啊，已体会了心与法，众生心啊，天下法啊。所以天下世间这么这么乱的形象，就是因为法乱啊。大家在那看新闻报道是安怎，哪会这么多事啊？事情发生变成了真乱。有一段时间啊，真多人不爱做工作啊，都在从啥呢？算股票。哪怕是在上班的人啊，也无心通去上班，啊，就是听一个收音机啊。无张弛呢，伫咧办公的时啊，无张弛听着收音机去咯，伊欢喜个，安尼啊，带话出来啊。那大家人啊，你是安怎？哦，股票搁起啊呢？你看，这就是啊，这个股票呢。带来了社会呢，一定啊，迄嘛是疯狂，这种呢疯狂，而且呢就是泡沫，有的人啊去卖厝啊，拿当物件借钱啊去买股票，今仔日买呢，明仔再贵个沉落去，那厝无去啦，债务一大堆啦。这种呢，社会变成了呢，迄、那个心理病态，忧郁症呐、啊，躁郁症呐、啊，或者是精神失常呐、啊。会记得几啊年前啊，我伫个台中啊，有一位记者来到我坐啊，我就问讲，啊你安怎啊？啊来这个时阵来，伊讲哦，我拄啊好吼去。中华某一家医院呐、啊，好、哦、去迄个所在，感觉起来吼、哦，真趣味呢。哦，是虾米代志呀？开始讲给我听，伊讲吼，精神病的患者有够多。一开始入去的时啊，看到每一个人都是失神失神呐、啊，有的呢就是啊，家己喃喃自语啦，啊，有的呢是父母背叛啦。有的呢是怕背叛，那年龄啊老少都有哦，吼、哦，系副院长啊，走去你个院长啊，伊讲要安怎？啊，即卖人拢规个一来遮侪人吼、哦，看袂完啦、啊，有的人吼、哦，搁伫遐伫咧吵、啊，迄位院长啦、啊、足有智慧，伊讲哦，你吼、哦、去改用一个房啊，去改写。股票中，吼、哦，那真正呢，这个看板呐、啊，改写提起来的时阵，大家人围在迄个所在看，哦，欢喜咯，安尼呢，唔免提药啊，爱转去咯，吼、哦，那你看，这呢是真正的代志哦，真真实实呢，一段时间我都好伫台中，那是二十。童年前的代志咯，真诶，会当知影人心啊，病伫倒位，病伫

一种的泡沫，真需有啥物方法通我去治呢？方法干那一项，回归正常的生活，靠咱的真才实力来去做代志，咱应该爱好好引导人人啊，守护家己的心，那守护咱的家庭，守护这个社会呢，人人凭家己的本事，用咱家己的努力去好好赚钱吼，那好好来养家，那一旦安尼啦，这叫做正法啦，这嘛是正法啦，咱生活。都要正规正矩啊，才真正的规矩来生活。那安尼社会敢是真祥和呢？所以修好正法，世万受持，咱大家人应该安尼做，做定呢，在咱的社会会当如规如矩吼。人人来修这个规矩，生活的规矩啦。尊重的规矩啦，那安尼呢？自然自佛正教现前的心吼，这都是咱不是无希望，有希望，只系人的心该扶正起来。那应用正法，自然对当咯正人心嘛。所以如来众生啊，颠转团形，咱来当人人啊。从如来众生，一旦安尼直直传承落去，这间就是伫咧转法轮呢吼，轮轮上转呐。那希望咱人人啊，爱会知呀，咱佛陀会教化，希望咱诸多啊，搁会当献出咱的愿力啊，搁去度人。虽然咱人人拢总有。迄、那个烦恼的代志，不过呢，咱还是尽量呢，将家己的烦恼呢消除。会当，常常讲现身说法，我捌经过了这个烦恼，我用什么方法去除我的烦恼？用这个方法点转上教吼。咱虽然有生老病死，但是呢。咱会当知影，这都是啊自然的法则嘛。虽然呐，这种的烦恼无可怕，上可怕呢，就是百不重病上甜，就是咱的心的结啦。一天的时间，唔知偌多的心结，逐天都伫咧拍结啦，透未开吼，这就是最重的病，就是咱的心啦吼。所以社会末世啦，就是因为末法，人的心都是安尼伫咧动摇。这个利呢，都是安尼呢，比苏密山较悬，比海较深啦。这种贪念，那这种会当讲，就是不断伫咧培育迄个欲吼，那家己呢，都一直放松懈怠家己。这拢是烦恼，所以呢，现代社会已经这种的病症普遍啦。咱应该爱避免众生啦，咱唔通干那独善其身，咱应该行入人群去。

譬如尊师啊，心有病啊，肉有坚守，有道人。意思就是讲，虽然啊，咱嘛是伫这种的社会啦，这个社会呢，亲像普通共款，但是咱都爱驾着一只的船呐，爱开着一只船，咱呢？在这个千尺万尺的波浪啊，这个中间呢，咱需要爱度过这种呢，迄个风波啦，吼，那咱爱度过，同时呢，咱嘛会当呢，连别人我那来给渡起来，在这个风波中呢，咱会当安全度过，吼，这呢，只要有一个正法啦，好的法。用在咱的身躯，用在人群里，这个法都亲像一只坚牢就船，就是啊，亲像一只船，不管是小只大只的船呐，只要有一只船呐，咱家己会当自渡，咱嘛会当渡人，到迄个安全平静的地方去。所以呢，各位学佛啊。没有其他的方法，唯有呢，把人的心调整下来，调整好人的心啦，那自然这个社会就会当恢复那份的平静祥和。那社会要平静祥和，就是要靠人的实力，不是那种虚幻飘忽啊，那种呢，那个泡沫。经济，咱应该就是凭着咱家己的力量吼，在咱的家庭呢，必定爱家家正常的生活，安尼呢，家庭人伦呐，才会当圆呐吼。所以各位学佛啊，咱在这种呢的社会，咱到底要用什么方法？那无方法都乱去啦，这是呢，咱。应该爱注意，所以请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0: 六十年是一个心回，心回不止，爱意不息。未来不再是远方的虹彩，而是下一代的眼睛。我们必须回答，当慈济走过六十，能给地球什么？1966年，台湾东岸花莲，太平洋的浪涛轻拍着美丽而贫瘠的岸，山峦披着薄雾，像守望的巨人。田野里稻穗低语着农家的希望，人们用一双双粗粝的手，从土里抚摸出每日半美元的梦想。那是人均150到200美元的岁月，一粒米、一把菜、一块木头，都承载着活下去的重量，也堆叠出生活的诗句。它们是山与海之间一幅静谧的画，静极倾城，一缕柔韧的愿力悄然酝酿。一位29岁的年轻比丘尼，自己用简单克难的日子，号召了约莫30位妇人，为花莲在全球的地图上以慈悲与智慧为水墨，既守旧又创新，画下一幅幅属于花莲的史诗。史诗的章节是慈善，是医疗，是教育，是人文，他们仿若人类文明恢弘写下的一首长诗，段落间全是愿力的注脚。每一次落笔都是地球温柔的心跳。于是在冷冽的乌克兰、叙利亚的废墟、水患过后的南半球、干渴的非洲，处处可见愿力的起落，慈悲一再被唤醒。全球慈济人好比共赴一场星回的壮游，从一粒尘走向银河浩瀚，天文宇宙因此将它们标记为星。慈济小行星，正言上人小行星，他们在遥远的星途上熠熠闪耀，以慈悲，以慧眼回望人间。一阵风，一场雨，一次苦难，叠加成60一家子。一个人，一群人，一波又一波善男子、善女人，都被同一个声音召唤。那慈悲不只来自人间，更是来自银河深处的回响。从地球的一粒尘，到宇宙的熠熠星光，因为愿力长流，生生相续，所以我们从未离开初心的轨道。慈济为地球留下了一种慈悲的语言，超越疆界，一种愿力的习性，温柔却坚定，一种共生的信念，让世界共荣共好。这一份语言正透过新一代的眼睛，被翻译，被延续，被重新想象。未来不是光年外的假设， 而是我们此刻愿意走进的勇气，也是我们此刻的决定，共同的承诺。
1: 如何创造幸福人生？要保持幸福的人生，就必须要保持欢喜心。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无量易经偈颂》。

归体佛心，入入宏愿啊，以助众生起临冥想，以一切法啊得用见性，是其经人无报为相，又令何当如来家业，担负众生出生所道，未令道己啊，以令道人。要甲大家人分享啊，咱人人是毋是学佛者呢？大家人都是发心嘛，要学佛啊，所以咱必定爱靠近佛心，体会佛心。佛心嘛，众生心嘛是基心嘛，所以常常讲学佛、念佛、念入心来。那既然呢，咱要体会佛心，啊，佛心是基心嘛，咱必定爱入弘誓愿。学佛咱也无有入愿呐，无算是学佛者哦。既然要学，就是爱有愿呐，甲世间。想要去学什么，伊就是有伊个志愿方向。何况讲咱学佛，当然咱爱有志愿方向，尤其是生活啊，毋是遐尼简单。咱个愿啊，爱坚啊，志爱宏。那咱爱的众生啊，去临冥想，因为佛陀呢，是因为众生来人间。既然呐，咱体会了佛心嘛，咱必定呢爱负起了众生的责任。众生苦难偏多，咱必定爱起着临冥心。以一切法啊，咱爱得用见性，学佛不离法啦。佛陀的教育就是要予咱入法，会当投入呢这个佛法的境界去。所以，伫佛所说的教法里，予咱会当通达了一切的道理，咱就会得到勇见相吼。因为呢，咱知影什么会用得做，什么未用得做，不该做的诸恶莫作，应该做的呢，众善奉行。既然不作恶啦，咱的心就真安然自在。咱会当向善精进呢，那咱在佛法中啊，会当起着这份勇敢、勇猛精进的心，所以以一切法的勇敢相，信心健康啊，是持经人啊。无报为相，就是讲，咱若通达了一切的道理，了解呢经的意义啦，自然呢，咱无恐怖，咱无畏惧的心，因为咱就按照道理伫咧行，这条的道路是大道。这条空中的大路真直啊，咱会当呢真安心行。这就是因为咱已经通达了
佛所教法的道理，经的内底意义，咱拢了解，咱袂去犯着错误，所以是一条空中的大路，互咱袂行错的路啦。所以无报为相哦，又令恶担如来加业啊，担负众生出生死道，咱那会当了解佛陀的教法，那起了这份的永明心，无报为相，自然啊，咱就敢担当咯，担当如来的加业啊。如来的加业是啥物？是智业啊。佛陀来人间，为着苦难的众生，苦难的众生有种种无同的苦难，尤其是呢最重要的一项、最明显的代志，就是贫穷困苦。所以啊，咱的志愿呢就出现。佛陀既然要救济众生，不是用讲的啊，咱应该爱身体力行，伊的饥饿，伊的寒冻，哦，腰啦、肝啦、贫穷啊，无家可归，无亲人照顾，等等呢，这些人是爱咱身体力行去甲伊扶持，去甲伊帮助，或者是呢，天灾人祸啊，无不都是苦难的人间，所以必定呢，爱用实际行动啊，去付出，去帮助。所以咱成立了祖先，那伫祖先伫咧付出救济贫穷苦难人，咱会去发现到啦，啊，人生啊，因贫而贫啊，因为贫啊，无钱好治疗，小病拖甲变大病来，或者是呢，因贫而贫，有的人啊，也阁有一点啊储蓄。生活也过会当过，家庭内底那一位病人啊，哦，伫咧用钱呀，那都亲像呢，伫咧放水共款啊，真紧啊，这水流掉都大啦，家庭都贫困，所以咱只搁再有医疗事业，伫咱的医疗系统啊。咱会当听到医生啊，伫咧分享哦，分享讲有一位啊，这个病人先生一直伫咧照顾，那医生啊，就问讲，你拢伫咧陪伴你的太太，啊，你的家庭阁有啥人，敢无人通来替换？伊就讲。有三四个囝，那细汉啦，啊，还搁伫咧读小学，还搁有伫托儿所的。啊，你囝仔三四个拢遮尔真细汉，拢伫小学、甲托儿所。啊，你来顾太太，啊，囝仔啥人顾啊？就讲无法度啦，我嘛是伫咧做工啊。啊，太太都是安尼。就这个癌症啊，啊嘛是爱顾啊，啊我的囡仔呢，啊都、就是读书的时阵去啦，啊回来呢，就先伫安亲班啦、啊，啊安亲班的时间也到，啊都、就是大兄带小弟小妹回来，啊都应该得去照顾嘛，
听了不忍心嘛。咱这个医生就甲咱的志工讲，有安尼的家庭呢，叔仔啊，恁是不是爱去甲伊关心看卖呢？真正咱都赶紧啦，了解这个家庭了后，这个社区的志工都负起了顾家的囡仔的责任哦，该照顾三顿饭互伊吃哦，就来甲先生讲，你会当安心咯吼、哦、啊，再甲太太照顾好，亲像安尼，经济这么困难呐、啊，家庭呢？囡仔这么真多的先生做工，安尼会治疗啦。唔只是，咱对医药费呢，咱来该承担。对囡仔，咱有组织人社区呢，会当该帮忙。亲像这款的个案啊，实在是真多啊。这伫医疗事业，就是呢照顾病痛的人。虽然病院是啊，大家人的用心用爱，该建设起来，唔是硬体有就好啊。当然啦、啊，咱都爱搁再培养啊，良医。所以咱教育，这教育呢？必定爱从根本开始，所以呢，咱从幼教，自小学，自中学，自高中，自大学，希望讲，给因一个真完全的教育。啊，那无呢？现在的囡仔，迄个观念偏差，等到讲读大学才入来啦。已经呢成了习惯，要教育呢实在是有较困难一点啊。所以咱希望从细汉都该分析，保护伊迄份赤子之心，咱也会当保护伊的赤子之心啊。开始呢，幼教、小学，一直到中学、大学，这念。清净的本性，赤子之心嘛，会当不断改保护着。过去嘛，捌甲大家人讲啊，菩萨爱有三种心，爱赤子心嘛、啊，用明心嘛、啊，也阁有耐心嘛、啊。所以这是勇敢，咱若有这份的赤子心。咱爱有施主的勇猛，咱爱阁有骆驼的耐力，这必定的爱从细汉不断不断的安尼改教育起来，所以这是教育的志愿。安尼有教无，也阁无教啊，芸芸众生啊。咱到底会当照顾偌济人呢？所以着空间甲人间，敢那组织无够啊，还要多爱天下人，人人的开发一份的爱心。虽然祖先爱做出典范来，那医疗呢嘛爱立医疗的典范。教育要有教育的典范，安尼呢，看会当从这个典范呐，会当推动到全球，有人的中间，都会当来推动。但是空间这么大，人间这么多啦，唯有呢，就是爱媒体。所以咱人文啊，立即一电视台，今仔日现在有诶代志，马上呢信息甲送出去，互天下人啊会当了解。
某一个所在发生什么款的代志，需要呢用大家人的爱心凝聚起来，去投入去付出。所以人灵风度，非度风人。虽然啊，佛心啊是人人本具啦，但是呢，要安怎会当叫人发入了宏愿呢？干那靠人口口相传来不及咯。所以啊，咱必定爱有以科学的媒体啦。咱要安怎样呢？对众生起怜悯心，无缺乏爱心，要安怎会当有怜悯心啊？所以啊，咱必定呢爱真用心啊，投入佛法，把这个佛法呢变成了生活化，啊，将细节真实的人生啊，捌有懵懂过去的啊，这就是佛陀要甲咱教育懵懂过，哪怕呢是宰相啦，或者是嫖赌啦，这拢是对世间呢乱了人伦，乱了人心。佛陀敢唔就是要来安尼教育呢？错错啦，要赶紧忏悔，忏悔即清净啊！世间人凡夫，啥人无犯过呢？有一群人间菩萨啊，知错改过啊，将伊的故事，予人知影，现身说法，这叫做现身说法。过去的错误，吼，我捌经过安尼安尼，会变成了安怎的人生苦不堪？那因为有这个法。有安尼的菩萨群来引导我，所以我觉悟啦，我开始改过啦，重新，这呢就是生活化的教育，教育人人诸恶莫作，来引导人人众善奉行。所以啊，这种方法理性啦，不管是伫电视，或者是呢，伫平面呢，月刊啊，或者是所出版呢，每一个故事啦，都是人间活生生的故事，无不都是呢，会当，予咱知影错误的是虾米款的版本，那回过头来正确的人生又是虾米？这呢，拢总呢是现代真实的大藏经。有的人收藏，除了收藏起来呢，三不五时摕来看，或者是读书会啦、读书会啊，让人人更了解啊，安尼呢心会入法来，所以这叫做持经人。咱也会当把这个法呢，在我们的生活中，那这样呢，咱在人间啊，走起来会真空中平坦的道路，所以咱要负起了如来的家业，负担如来的家业，不管是自身医疗、教育、人文，无不都是呢，在咧教育真君，人人付出爱心，凝聚起来了后呢，自身会当国际化，医疗会当普遍化，教育呢会当完全化，吼，那人文呐会当深度化，人人呢会当从生活中去体会佛陀的教法，回归如来清净的本性。所以这就是无担如来的家业，让众生啊平平安安的过日子，让众生呢会当在人间啊，会当化为净土，
这就是如来来人间最大的目的，所以会当阿弥陀佛加业，啊，搁再担负众生哦，人人爱发愿。咱既然学佛啦，咱已经发愿啦，咱爱负起了这个责任。众生伫咧受苦难啦，伫这个生死呢烦恼中不断作业啊，不断伫六道中啊，真正是苦不堪嘛。所以呢，咱应该爱担负众生，负起了这个责任，可以一旦出生死道，就是教伊你爱安怎做，唔通搁伫六道中啊，安尼伫咧作业受苦磨吼。是真呢，和大家人一旦知影生死的这个法则，咱应该爱安怎啊来度过这世人。一旦累积真多呢，的福业结真多的好缘吼，那这一旦出生死道，未能道己，亦能道人哦。咱虽然嘛是凡夫之一啦，不过呢，咱也会当体会佛心啦，咱也会当立弘誓愿啦，自然啦，咱就慢慢接近佛的心，咱会当呢，得佛心啊，来庇护众生，这就是阿弥陀佛加业。正思勤行道啊，助者人间路，这就是咱的道场啊，这就是咱的大家庭。不管是祖先、医疗、教育、人文，无不都是呢，在这个长时间，噶这个大空间啊，参加人跟人的中间，咱逐天呢都伫咧颠转啊，逐天呢。就希望这个经济会当颠转呢，互相经营，那安尼呢，面都会阔啦，所到的人都多了，人间呢都会当平安啦。各位学佛者必定爱入弘愿啦，虽然家己呢也未会当得到，但是呢，咱兼会当度他人，所以请大家人爱惜惜，多用心啊。

0: لأن نحن عائلة واحدة، نحن كلياتنا سعداء وعائلة ونشارك كل شيء مع بعضنا فرح.
1: 我个人也非常幸运，除了是花莲出生、花莲长大，那我母亲是这个苗栗客家人，不过她三四岁的时候就被送到花莲的凤林，所以某个角度来讲跟上人有这种地缘上的这种因缘。那我个人也非常幸运，在过去二十年常常有机会到金色去，真正的聆听上人的很多的，我们在近距离，希望以爱之梦，与善共，大爱无限，让全球有更多人可以体会到慈济的这股力量，可以帮助我们全球更多的需要帮助的人。

0: 时间哦，真正是会当留住真多的历史啦。所以恁要好好写，这就是团结的宝啦，团结宝。
1: 我能够体会说，上人说不说感恩难，我每天都是活在感恩当中，
2: 点点滴滴啦，非常多。像您今摆来跟我讲，留下足迹啊，靠记忆的话，会流失非常多。
3: 身为人文真善美，我有责任跟使命，为别人留下历史。
4: 我们在采访的过程，我真的是看到蔡文师姐那个慈济的精神。
0: 家伙，这就是咱人间的总经，是真实的苏醒啦。
5: 本周正念上人纳履足迹，笔墨传爱，善念长流。

0: 在佛陀的故乡蓝毗尼，缝纫机的声音取代了沉默，从没有工作经验的他们，在一针一线的踩踏里缝合生活的裂缝，也缝出梦想的形状。从学习到接单，他们缝制的不只是衣裳，也是关于明天的那一线光。
1: 让每个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伦。咱的年纪若是愈来愈大，肌力的退化就会愈来愈明显哦。严重的时阵，甚至有肌少症的可能哦。这礼拜就回来做肌力训练，让咱的身躯愈啊愈力吧。好，今日呢，第一个动作诶，咱先来做一个，就简单的，把咱的双手吼往后，然后呢合在一起。

0: 观众朋友早安，欢迎收看5月18号星期一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林国昕。农历部分今天是4月初二了，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天气状况。那我们现在透过地面天气图先带大家来了解，现在呢可以看到整个高压的中心在日本的上方，而且它呈现滞留的情况，所以代表说这天气状况是非常稳定的情形。所以今天的天气跟昨天其实相当类似的，各地大概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要注意的是迎风面地区，台湾的迎风面哦，像是东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出现一些短暂阵雨的情况，还有早上这段时间呢受到海陆风符合的影响哦，所以在南部地区会出现一些些短暂零星降雨的情形。至于这个天气，这个星期的天气变化，我们要注意的是前半周跟后半周是不一样的情况哦。马上透过降雨趋势图带大家来了解。首先看到是今天的部分，18号这天呢，主要降雨呢，我们看到很像集中在中间这一块。那其实它代表的是中午过后的情况哦。因为今天在上半天的时候，除了东半部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之外哦，在中午过后，因为这个太阳照射的关系呢，气温比较多一些些，所以在山区，特别是在南部的山区，很容易出现一些大雷雨的情况发生，那雨势会稍微大一点点了。那主要是说我们在高压边缘的关系，受到这个太阳加热作用的影响，所以会有一些对流的发展，所以呢这雨势会大一些，甚至会出现打雷闪电的情况。那到了明后天，也就是19号跟20号这时候，要看看这天气还是大部分比较类似今天的情形，那主要还在东南部以及呢恒春半岛会有一些短暂阵雨之外，那到时候这雨区范围啊，不只会南部会出现这些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情况，连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在中午过后都会出现一些雷阵雨的情形。那明显变天的天气点就在星期四这天了，预估会有一道锋面接近台湾，所以北部会先感受到，到时候北部呢会出现一些降雨的情形，而且会先这个雨势会稍微明显一些些，那预计这样的天气会维持两天左右。那天气到了周末的时候，预估又会变成稳定的情况哦，因为到时候这个风向啊吹这个东南风的关系，所以呢天气又会变成跟这几天是非常类似的情形，又变得比较稳定一些些了。所以呢中南部的朋友要注意的就是午后雷阵雨的情况，还有太阳比较大，要注意呢防晒，还有呢避免中暑的情况。至于在温度方面，我们看到是各地呢夜晚跟清晨的低温普遍是22到24度之间，都明显上升的情况。那白天呢是温暖又偏热的情形，像是基隆跟东半部的高温都可以来到28到29度，那西半部高温就更高了，有30到32度左右。那其中在南部靠近山区的地方，这局部地区有机会会来到34度左右，这高温发生的机会。所以老话一句，要防晒，并且多多的补充水分。天气小叮咛来帮大家做一个整理的部分。那南部就要留意高温哦，像昨天的高温出现在屏东的小琉球，有35.3度，也非常的高，因为现在还没有到真正的夏天，不过温度真的是有点高。那午后要注意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天气变化比较剧烈一些些，所以在户外的活动真的要提高警觉，也避免到水边活动。那星期四的时候会有一道锋面接近台湾，北部会先明显感受到下雨的情形。那天气之后一起来关心的是，这是一管血可以替这个血液疾病患者留下活下去的希望哦。高雄这场造血干细胞验血建档活动，有一群捐赠者他们站出来成为劝随的志工，也强调捐赠周边血不会损伤自己的身体。其中有志工呢，把自己捐赠的过程拍成了一部纪录片，成为现身说法的最佳利器。
1: 我自己做的纪录片，就是自己生命的一段故事。
2: 影片里是3年前捐造血干细胞的过程，是李云品的生活记录，更是他招募捐赠的利器。
1: 就是只要我身边的朋友知道他们没有做建档了，我会每一个去强烈推荐。这个是属于一个善的循环，把经验拿来帮助有意愿想要捐的朋友。
2: 捐赠只是付出的起点。穿上背心的李云品现在常担任志工，分享经验，也带动家人付出。
3: 因为我要谢谢自己啊，帮助了我女儿，肯定她自己的生命的价值。因为我觉得救人很棒，就现在我觉得我跟我女儿是慈济的志工，她也做得好快乐，好开心。
2: 另外，这位健身教练林怡晨也带动朋友与家人建档。
4: 因为我的职业就是健身教练嘛，那其实你练那么壮，除了美观之外，我觉得对社会也要有一点回馈贡献。
2: 有他们的现身说法，近年劝捐行动遇到越来越多善的回应。
5: 在劝捐的时候，我们很感动，学生啊拿了一桶的那个饼干啊，就来感恩我们的辛苦。
2: 救人一命，从建档开始，才能从十万分之一的几率中找到挽救生命的希望之光。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吴明章、郑玉平，高雄报道。
0: 其实想要救人或者是救灾，平常要累积那相关的知识还有专业技能。日前在苗栗园区就举办了大中区灾害应变中心的研习活动，结合理论跟实务的演练，那学员加上工作人员有将近300人参加，互相的交流。
6: 卡榫有没有卡在位置上？不会滑动哦。
7: 当灾害发生时，行动厨房及时进驻。由于体积大，四角展开后必须坚固平稳。
6: 现在已经着地了。
7: 由于体积大，四角展开后必须坚固平稳。
6: 现在已经着地了，对吧？哦，现在因为你袂当想

0: 灾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做排除的动作。
1: 除了行动厨房操作，净水处理课程也相当重要。2026年大中区灾害应变中心研习活动结合理论讲授和实际演练。
2: 苗栗棉区呢，已经培养了很多个防灾室，但是大家会忘记，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想法说，希望呢苗栗的防灾室呢，能够再训练来恢复大家的记忆，让真正灾害发生的时候呢，我们能够使得上力。
1: 促进交流，共同成长，提升防救灾整体应变能力。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黄前旦、江延雄苗栗报道。
3: 再看到台湾现在是报税的月份哦，所得税呢，还有房屋税是同时开征的。而在美国，报税可是一件比较头痛的事情哦，因为从这个联邦政府、州到各级地方都有相应的税要缴，这项目是比较复杂的。那一旦有这个逃漏税或者是漏报的情况，可能会面临牢狱之灾或者是罚款的情况。因此，每到报税季，有些民众都非常的紧张。于是，慈济就很贴心推出一对一的免费报税服务，对象呢是弱势以及呢对这英语比较不通的新移民。
4: 一大叠报税资料，专业人士都要研究一下，何况平民百姓。不过到这里有一对一的客制协助，且不收分文。慈济德州分会举办报税服务，对象是对美国税法一窍不通的弱势及新移民。
5: 还好是因为我自己就是念这个的，所以还能够自学。但很多人你根本连看都看不懂，听都听不懂，自学也非常困难。那在于经济条件有限之下啊，然后真的是需要有人帮忙。
4: 在美国生活就是万万税，上至联邦下到州跟地方，叠加起来的税负大山让人民不敢掉以轻心。举例来说，这位大姐刚来美国工作不久，第一次报税就让她一个头两个大。
6: 我不会开车，走路就来了，我就第一个来的。那说实话也是第一次报税，哎，遇到好多事情，不会讲英文啊，麻烦他们。
4: 快又准的解决痛点让人大呼感动，因为美国税法繁复，罚则也不轻，普通家庭也可能不慎踩雷触发。不想烧脑，只能烧钱聘请专业，但对很多人这也是笔心痛开销。
7: 那我们跟他这个报税的同时呢，也可以让他们了解一下他们应该要做些什么，可以稍微帮助他们再多减一点税。我们这边也可以提供大家一个比较心理舒适的环境，让大家可以很安心，然后很 enjoyable。
4: 这项服务其实是多年前慈济与美国国税局合作的志愿所得税协助专案。德州分会今年顺利完成55件报税，少了报税焦虑，才能无后顾之忧的拼经济。毕竟美国居其实也是大不易。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朱秀莲、叶静红、黄喜燕、林淑贤，美国报道。
3: 历史今天单元带您回顾的是2001年的5月18号，因为会务量越来越大了。那看到的是呢，慈济美国分会升格为美国总会，并且召开了董事会，由上人亲自主持。

0: 美国的总会呢，现在刚刚要开始，千头万绪。
1: 2001年5月18日，慈济美国分会升格为美国总会后，首次召开董事会议，上人期许大家齐心向前迈进。
0: 天下事，一个人觉得做不起，我们一定要有很多人的人手来同时推动。
2: 敬爱的上人，新年好。
1: 2020年美国慈济成立30周年，总会以及八大分会透过视讯向上人拜年。
3: 美国是一棵大树，这张大树啦，开枝哈，点火起来，也期待呢，它的根要开展得更广，那还要更深哈，让这一棵大树呢，真正的能披荫天下。
1: 这棵大树的菩提种子是由旅居在加州的黄思远和太太李静念种下，1979年从世界日报报道中得知在

0: 有位师父要盖医院，十分好奇和敬仰。1983年全家返台，参加精舍佛七法会，皈依上人。返美后就积极规划在美国成立分会。1984年11月获得加州政府核准设立，1985年1月21日美国分会正式成立，这也是慈济在海外的第一个分支机构。
1: 我把向主为报，也让您欢喜，我们的慈济已经呢成长到美国去了，这是一项喜事哦，一项真欢喜的代志啊。
0: 种子成长少不了灌溉和照顾，人称戏骨阿嬷的林王秀琴是辛勤的园丁，尽管当时已经67岁，带头做起。
2: 阿婆婆是看，伊讲卖看到伊个啦，因为我一枝花哈，我也真心的改变很多，就安尼我对做者，都确实是真认真想要做。
0: 蔡秀云返台听到上人讲药师经，深受感动，也成为重要推手。
3: 进入慈济可以说都是充满欢喜，充满以前的眼泪呢，就是为自己的贪嗔痴。然后进入慈济，接受师父的教导，我的眼泪都是欢喜充满。
0: 第一任美国分会执行长黄思贤就是他引渡进来。
4: 我个人是4月3号才看到师父正言师父啊。我为什么好像今天在这里很开心的跟各位讲话呢？其实才认识几个月，也就是敢跟各位保证了、啊、这个团体啊是值得我们信赖，这个团体啊是真正是替众生、替佛教在做事情的团体，也希望呢我们在美西啊，在美国，甚至将来慢慢慢慢到美东。
0: 1989年，黄思贤发心买下加惠尔大道1000号作为会所。1989年12月9日启用，美国慈济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5: 不是送钱当，不然就送人吧，总会给一样嘛。结果不知道上人就只给了8个字，就是自力更生，就地取材。我心里想，那我就关师傅了。当然现在想起来很感恩。
0: 一切都要靠自己，拿出过去在美国拼事业的精神，东奔西跑，南来北往，跑遍全美国，举办家庭茶会，且自备三机。渡人做瓷器，
6: 花莲长得什么样子？不能看照片嘛。
7: 绿影带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渡自己在那边录了以后呢，再来 copy。
6: 思贤师兄知道这样的一个需求，他到了外州之后，他一定第一个先买就 copy 的录音机。以前也没有 email 嘛，所以必须要做什么？如果打电话打不到，就一定要用传真，所以一定要买传真机。所以每个地方呢，这三机作业。
0: 在美国的第一件慈济制服，同样从无到有，慈济 logo 自己动手缝。
7: 原来衣服是随便到那个 supermarket 去了 ，Kmart 也好，都是买整装了，而且是没有领子的，而且是 T 恤这样子而已。然后呢，这个 logo 哈，本来是没有 logo 的，后来说不行，没有 logo， 没有一个标志，大家都全面理解，用电脑秀一次可以建一整排嘛，电脑秀很快。秀给我们，那我们回来就捡到一个，你来买我们制服，我就送你一个，那那自己回去缝。
8: 这个佛像是佛陀精神的象征。
0: 参与人数在华人口耳相传下，从一场仅有10人到超过100人，座无虚席。
9: 陈师姐，伊即摆做发心的吼，阿里纽泽西家里发展咱慈济，哈，希望我们在此祝福他。
0: 2001年升格为总会时，慈济已在全美设有57个据点。同一年，纽约发生9/11恐攻事件，慈济志工以行动打破藩篱，首次与红十字会合作，投入急难救助。
10: 而且不了解慈济的一个人，他不可能让我们去做事，所以我们就赖在那边不走，就一直跟他说啊，我们可以做很多事啊，我们有很多志工啊，就是一直跟他应该摸菇摸摸到后来，他说不耐，他就好像是也很好笑说，这是哪一个团体啊，又是外国人，然后就在一直吵着说要来做事。
0: 2006年，慈济正式加入全美急难救助志工组织，是第一个佛教团体加入。2010年更上一层楼， 慈济成为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非政府组织特别咨询地位的会员，与国际接轨。
11: 我们正式的有一个国际的平台，来跟国际的国家以及非政府的组织来正式的互动，还有了解。那这样子呢，我们可以为这个社会呢，为这个世界呢，能够贡献更多。
0: 蓝天白云身影，从华人社区逐步走向主流社会，医疗与教育置业也同步深耕茁壮。目前在洛杉矶，慈济已有三所被认证为联邦标准的医疗中心，12台大爱医疗车走进需要帮助的暗角。
12: It was really hard, like we had no money, and me personally, I have no insurance, and there's no way that I could get help from the government. So without their help, I would have not gotten my medicine.
0: 2004年，美国慈济教育置业基金会成立。2006年9月，大爱幼儿园开学，是慈济在美国第一所政府认可的双语学校。
13: 虽然只是一个幼儿园，各位师兄师姐，这不容易。就像当年阿姆斯特朗那个啊，在月球上面的一小步啊，是人类的一大步。
0: 2014年10月10日，位于核桃市慈济美国教育置业园区启用，更进一步建构完全教育体系。至今已有4所幼儿园，1所小学。2025年，首批慈济小学毕业生直升慈济中学。
14: 未来我想当一个努力学习的初中生，我想把慈济推荐给更多的人。
0: 来自台湾的善种子，在美国大熔炉中悄然绽放，影响着周遭，引领更多人共同踏上善的旅程。

0: 感念佛恩，马来西亚居銮就举办了浴佛典礼，还布置了佛陀足迹的展览，会众们可以更加认识佛教。
1: 礼佛主，
2: 庄严佛号声中，慈济居銮联络处在德教会礼堂举办浴佛典礼，近千人用虔诚心感念佛恩、亲恩、众生恩。
3: 那我们也相信呢，我们在这个慈济的平台所做的一切，也让我们生活过得更加快乐、更加的圆满。谢谢慈济，谢谢正言上人。
4: 把hari ini hari special Mother's Day, Suci Day dengan Buddha's Day. Saya datang hari ini aktiviti banyak semangat, dapat banyak happy, tenang hati saya walaupun saya susah hidup.
5: 每一年都有这样子的活动，我都会参加，很感恩这些义工很努力啊，老实讲很难得。我一想到这样子的节日母亲的时候，也会想到我的母亲啊。
6: 我所以佛陀的一生都是在这一点。
2: 适逢慈济成立60周年，今年的庆典上更设有佛陀足迹慈善人文特展，带领民众认识佛陀的一生。
5: 就是从佛陀的这个故乡兰比尼亚，然后从他是如何的就是成佛啦，整个过程呢，我们在这里都也看了很多。
7: 去帮妈妈按摩，去帮爸爸按摩。
2: 小小的手轻轻擦拭父母的双脚，孩子们透过奉茶及浴足仪式，勇敢把爱说出口。
8: 带我孩子来亲子班，因为我想要给他接触更多的善知识，更多的爱。是看了那影片，然后他就很有爱的跟我讲：“妈妈，我爱你，谢谢你。”平时很少有这样子的这样亲密的一个互动，
9: 很有感触。因为从小都是我们帮他们洗手洗脚，到现在变得是他们帮我们，感觉他的手慢慢的长大，就是很不一样。其实也不是小孩照顾小孩子，有时候我们也是觉得小孩子治愈我们。
2: 与佛相遇不在遥远的时空，而是当下的一念心，期许能汇聚更多正能量，一起为世界祈福。大爱新闻至善美志工刘宝玲、苏玉花，马来西亚居銮报道。
0: 国际关键字今天提供给您的是超市音乐会，推着购物车穿梭在超市里头，还可以欣赏了乐团的现场演出。美国这间超市意外在网络上爆红，
10: 乐团卖力演出，但地点却不是音乐展演空间，而是美国德拉瓦州的一间生鲜超市。
11: Never done something like this before, and actually grew up shopping at stores like this, so to be able to play in one is kind of crazy.
10: 超市老板加西亚出生于墨西哥，大半辈子都在与食物和音乐打交道。一开始只是想帮店里充人气，起初还很难说服本地歌手在超市唱歌。没想到这个创意在社群平台上疯传，连艺人经纪人都主动找上门。
12: Our experience going viral online, honestly, we didn't really expect it. This is started as a passion project with a couple of my friends that work at the record label.And when we first started seeing it having traction on TikTok, it was really exciting.
10: 超市音乐会起初以西班牙语音乐为主，如今各种类型的音乐人纷纷进驻。对顾客来说，超市不只是采买场所，更成了社区交流的新空间。
13: Yeah, like when I saw it, it made me want to support like local artists and smaller artists that come out to do the shows and also support local grocery stores.
10: 从买菜到听团，这间超市不止成功掀起话题，也帮地方超市和独立艺术家制造双赢局面。大爱新闻另外编译。
0: 荷兰的首都阿姆斯特丹是全球第一个呢全面禁止刊登肉类跟化石燃料的城市，不再过度的宣传高碳排产业。而台湾目前的广告管制呢，其实只有烟品。那我们是否可以借鉴阿姆斯特丹的做法呢？来看看专家的建议。
14: Dutch city is doing just that. It has decided to ban all meat advertisements from public spaces.
15: 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五月开始全面禁止肉类与化石燃料广告。专家认为，广告不只是曝光商品，还会改变民众对生活的认知与习惯。
16: 广告对于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及认知行为当中呢，其实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拍摄的手法或者是一些比较属于消费者，它会产生自身连结的，这时候呢也会觉得说，哎，这样的一个广告呢是可以提升自己的一个自我形象或者是自我风格，那这些时候呢都是所谓的一个认知的部分，也就会影响了购买的一个考量。
15: 专家表示，台湾目前难以直接复制荷兰的做法，但用广告改变行为这件事并不陌生。
17: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恭请金色师父带领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礼。李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金色师父行问讯礼。问讯，请坐。
1: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各院连线的院长、副院长、大医王以及白衣大士，还有我们置业的主管同仁菩萨，线上聆听的菩萨，我们现场主堂的菩萨家人们，大家早安。今天真的是也非常感恩哈，有这样一个共修的因缘。那刚刚我们在新闻有看到这个我们上人跟尼泊尔的志工的一个连线分享。那这几天也感恩在佛国归来的我们的菩萨家人们哈，就在志工早会的时候，我们有一连续的这样子一个分享哈。那今天呢，我们接续也要来分享哈，那主要在分享我们回馈佛陀的故乡有关医疗置业的部分。那我们今天呢，真的是非常的感恩，也很感动，能够邀请到我们马来西亚的副执行长，我们的陈医师哈，他是发愿要终身守护在尼泊尔兰比尼哈，很感恩哦。那我们就邀请陈医师来为我们分享。感恩。
2: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还有全球的师兄师姐，还有我们在现场的师兄师姐，大家早上好。很感恩有这样子的一个殊胜的因缘哦，跟现代的一代名师上人结上这份缘，我相信大家来到慈济绝对不会后悔，因为我们的人生就是在找一位名师来指导我们人生之路。今天我们回到了这个金色，感受到家的温暖，也很感恩上人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福田，让新马志工能够有这么殊胜的因缘，再回到佛陀的故乡，要把我们慈济法、佛陀的正法再带回佛陀的出生地，也是佛教的起源地。那今天要跟师兄师姐们分享关于在兰比尼医疗目前的一些概况跟进展。那在对不起，好，那佛教的起源呢，就是因为在2500年前，悉达多太子在兰比尼花园诞生。那他在回到加比罗卫皇宫，在那边度过了29年。但当他走出皇宫的时候呢，他看到老病死，那他就想，人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无常，所以就决定走出皇宫，要去寻找生命的真谛，要如何来解决老病死这样子的一个人生之路。那今天2500年后呢，我们的上人也因为看见苦，心很不忍也不舍。当我们回来跟上人报告关于在佛陀的故乡还是这么苦的时候呢，刚开始上人是有一点错愕，他说兰比尼 是一个世界遗产，也是很多佛教徒回去朝圣的一个地方。怎么会是这样呢？上人当时跟我们讲说，他以为蓝毗尼是一个非常先进的地方，因为全世界这么多佛教徒会回去朝圣，应该是发展很不错的一个地方。怎么2500年后这些苦还在？所以上人就心很不忍，也不舍，所以上人就发愿要翻转佛陀的故乡。但是上人又想到说，他在2018年，上人就想到说，在上人这一生之年呢，能不能看到慈济在那边发展？那经过这么多年的因缘不具足之下呢，上人一直在找。从1993年，我们在尼泊尔南部大水灾援建了1800户的大爱村，到后来2015年的加德满都大地震，上人一直都在寻找因缘，要回到佛陀的故乡。那上人也告诉我们，他为什么用回馈佛国这两个字呢？他说，在有形上，我们也没有在佛陀那边得到什么，但是在无形上呢，因为有了佛教，有了这个悉达多太子夜睹明星而觉悟，那也从这一边呢，上人说佛陀给他了很多很多关于这宇宙人生的真谛跟真理，才有了我们觉悟的这一条路。所以上人很不忍，也很不舍，想要去翻转佛陀的故乡。因为从画面上可以看到，小孩子就是白饭加那个加里汁，也没有蔬菜，也没有营养的一些食物。那下面你看到这个年轻的妇女，因为那边都很早婚，而且产前检查医疗也很匮乏，所以小孩子都是这样营养不良。那在这一右上图这个呢，就看到我们的感恩户，他们 住在的这样子的一个茅草屋呢，从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天空。那下面也是看到说，很多这样子的一个物质还是在这个蓝毗尼。所以上人说，为什么2500年后跟2500年前还是同样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那在医疗上呢，我们也看到，因为上人说八苦之中病为最苦，那像家里有人这样子中风要去求医，都是要靠人这样子背着去找看医生。所以上人就告诉我们说，要回到那个地方，要把菩萨道再回归在佛陀的诞生地。但是这些人病了，难道他们不想要去看医生吗？难道他们不想去寻找治疗吗？很多病人病了，很多不是不想看医生，而是走不到，付不起，更等不到。因为在蓝毗尼这么九十多个村，只有一位住院医师，只有12间的卫生站，所以根本医疗非常非常的匮乏。那要到比较远的城市去呢，那个交通费非常的昂贵，因为在尼泊尔所有的这个汽油呢非常非常的昂贵，因为它都是要从印度进口所以对于村民来讲，医病可能是医药费没那么贵，反而是交通费 让他们付不起，就像当年在花莲也是一样，那个山上的人要下来城市看病，是医药费很多都付不起，尤其是看病有大病呢，不是一次就可以看完，而且又要检查又要复诊，这些医药费就压得他们喘不过来。那我们从2022年4月28日新冠疫情过后再回到蓝毗尼，也因为在1993年这一份缘，跟2019年林副总带领着团队再回到佛陀的故乡。但是间中呢，因为有新冠疫情，全世界的都边界封锁，那在2022年4月边界解封，我们就把握住这个因缘再回到佛陀的故乡。那三个月后，就是两个多月后，我们跟上人在尼泊尔做连线的时候呢，上人看到当地的病苦，他就说希望在当地有一个义诊所，可以放置简单的药物与设备，但一定要找到适合的医生助手，就地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我们在我们居住的那个旅馆跟上等做连线。那我们要说要回报佛恩，走入苦，要让佛陀的故乡有个生命可以依靠的医疗体系。好，那在2023年2月19日，我们才开了在蓝毗尼的这个慈济义诊所。当中因为我们刚到那个尼泊尔，对当地的医疗法令还是不熟悉，那第二呢，在寻找地点，第三要找当地的医护人员才有办法去登记诊所。所以我们过了大概整整5个月的时间，第一所蓝毗尼的义诊所就这样的启用了。那看到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配药的地方，就是用这个几个三甲板叫钉钉起来。那天林副总回到我们义诊所看到这个，他说他这个他也自己也会钉。我相信很多我们的师兄师姐自己都可以在家里钉这样子的橱柜。那对我们来讲，就想到当年花莲义诊所也是非常的简单的这样子做一个起步。那我们看到我们义诊所一开呢，其实对当地的村民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那很多很多村民对慈济非常非常的有信心，因为慈济是常住在那个地方，不像其他的这个国际的 NGO 很多一年只可能去两次，而且只是做了一次的发放，一两个星期就走了。但是慈济的师兄师姐们呢，都是常住在蓝毗尼。好，我们从这个画面可以看到说，在寒冷的，就是今年的那个冬天。你看到村民很早就来排队，他们就是怕拿不到号码。那清晨6点开始，那越来越早，5点、4点半都有人在我们的会所，义诊所就在后面，就在那边排队。看这个视频，这么早这么冷，这些村民因为就是怕拿不到号码，看就是怕看不到病。所以因为我们的义诊所空间非常的有限，可以看到说每天早上都有这么多的乡亲在等着看病，所以从这一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苦。我很感恩我们的本地的师兄师姐跟我们海外的志工在带动下呢，我每天早上都会供热茶给他们跟饼干，因为看到天气这么寒冷， 我们想了很多方法，这样怎能让他们那个御寒，因为我们空间真的是有限，没有办法他们让他们在室内等待。好像这样子的一个病人，就是因为在慈济的义诊所目前在蓝比尼已经建立了口碑，像这位65岁中风2年，家里的钱都已经用完了，所以就放弃了治疗。但是从邻居那边知道慈济义诊所有很多被治疗有好转的个案，他就从家里30多公里以外就这样子的坐那个出租车就来到我们的义诊所求医好，但是没有想到说3天的针灸治疗他的手脚开始灵活起来那慢慢呢他自己也可以走路了所以但是呢他每天这样子的来回要花2000块尼币，大概台币440块的那个交通费那我们的志工就建议他，你何不在附近租一个房间，也可以每天的来治疗。那中午呢，因为我们有供这个热食给其他的这个那个麦德利法师的义诊中心，也供热食给我们的一所我们在资助的幼儿园那我们也请他说中午也可以到我们会所来用餐这样子的话呢，他非常的靠近，所以车费呢可以省下很多所以他非常的感动，也很感恩我们的慈济家这个医护人员那这位56岁呢，也是1年前中风这是来诊所的时候呢，都是他的女婿要把他背着这样子来他长期是卧床的。但是这个呢，他是住在100公里外的印度因为尼泊尔兰比尼跟印度非常的接近，就是在边界，车程呢一趟要5-6个小时，来回要12个小时。因为在2个月前呢，就为他的姐姐就是嫁到尼泊尔来所以就介绍他来治疗，经过一个疗程，他目前自己也可以慢慢的就是在他一个人的那个帮助之下，他看慢慢可以自己走路这个就是他尝试的可以自己一步一步的走所以很感恩我们的医护人员像这样子的个案每天早上你就会看到所以说如果他们要自己到很远的地方或者是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呢，其实治疗费是反而没有那么贵，反而是交通费压着他们好，你看他经过治疗过后呢，刚才是要人家扶着，那现在他拿一个这个拐杖他自己都可以走路了所以他非常非常的高兴像这个个案呢，你看到他说他还没有治疗之前呢，腰非常的痛，走路也走不远一走的话呢，他就要停下来休息但是呢，他经过治疗过后，他都给跑步了所以他非常的高兴来感恩。这个是我们马来西亚中医过来你看他就说他可以跳舞了所以他非常非常的高兴好，像目前慈济在那边也跟蓝比尼花园32所的这个寺院建立很好的一个善缘所以每一次都有国外的法师过来朝圣，像这位大陆过来的悟灵法师他就是在几个星期前脚踝被受伤了他就来到我们的义诊所，我们帮他做针灸艾灸过后呢，他的痛减轻了但是他对于我们的医护人员非常非常的赞叹觉得我们的医护人非常非常的有爱心然后他回去过后呢，就发动他们这些佛友来就是来捐助慈济那因为我们今年的5月3日我们的慈济的园区启用，我们他也来参加观礼所以他看到我们慈济学校的小朋友们用手语来演绎，他非常的感动， 也觉得说慈济的园区是众人慈悲善念汇集的地方，也是一个让蓝比尼人呢看到希望的一个殿堂，所以他说这个地方非常的温暖而且有希望，所以他就发动他的圣友就是竹筒岁月的来捐助给慈济。那我们这一诊所呢，不只是医术好，没有医护人都非常的有爱心。你看中间就是我们的护士，看到小孩子他都会这样子的牵着他们的手，我们的志工也会看到有一些行动不便的都会主动的上前去把他们带进来。那这些都是我们的行政人员看到老人家他们都会上前的去帮助他们，所以我非常的感动，其实是在人的改变。因为上人说我们在回到佛陀的故乡就是要启发当地人的慈悲心，因为很多这个蓝比尼本地人呢对佛陀其实只知道佛陀在尼泊尔诞生，但是对佛教呢是真正是不理解的。好，你看我们的医生如果行动不便的他们都会到主动的到户外去帮他看诊。那尤其是我们有一位医师他要把病人转诊到县医院的时候呢，他还主动的跑到救护车来检查救护车里面的设备是不是齐全，所以他才放心的让病人从，因为那边只有救护车，但是没有医护人员，救护车只是负责把你带到其他医院而已它里面没有医护人员会跟的，就是在蓝比尼就是这样子的情况。所以我们的医生呢就会确认说在救护车里面的设备是齐全的而且是还可以使用的，才放心的走回诊所。所以看到我们的医护人员非常非常的有爱心，也很关心他每一位病人，所以很多病人说来到我们的这个医诊所他感觉到病都好一半了，因为我们的医生呢非常用心的来问诊。好，所以上人有讲说要找到当地的医生来驻守，所以你看2024年以后为什么我们的病人会增长10倍，因为我们有了2位的本地医生来驻诊。好，那现在跟师兄师姐们报告，我们从以前租的那个今天可以说是救会所的义诊所搬到我们自己慈济的园区。那因为我们现在在筹备要盖医院所以医院现在在工程中，所以先把义诊所搬到我们园区的义诚中心的一楼所以我们在今年的4月底就已经把我们现有的义诊所搬到这个新的地点。那这就是我们的慈济的园区，这一个右边的呢，右边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园区，这个园区里面有我们的净思金色大殿书仙，还有我们的社教中心跟职能培育中心，那中间就是我们的净思堂，净思堂前面呢有一尊宇宙大觉者，这尊宇宙大觉者是整个宇宙大觉者雕像呢是整立的这个汉白玉在大陆雕刻的，从陆路九吨，从陆路用卡车从广州再到西藏再往下再到蓝比尼大概要2个星期的时间。那右边呢，左边就是我们的学校，后面就是我们的义诚中心，刚才说的这个义诚中底楼一楼就是我们的义诊所，那2楼呢就是我们的义诚的缝纫班，那3楼呢是菩提电视台。好，那左边的这个写医院呢就是我们现在医院已经在工程中，那后面就是这边就是我们现有的义诊所暂时搬到这一边，那医院预计今年年底会完工。那这一边的对面这个有树的地方就是蓝比尼花园， 里面就是有32所各国的寺院。好，这就是我们的义诊所。那我们今年四月底就正式的把我们的重救会所的义诊所搬到新的地点。那这两位呢，一位是针灸师，一位是我们的药师，所以我们所有的搬迁都是由我们自己的医护人员自己负责。那整理整个义诊所工程过后的打扫，这些都是由本地志工跟海外志工自己来完成。所以很感恩我们的这个蚂蚁雄兵。那目前在蓝毗尼，我们的医护人员呢，就是我们现有这些都是全职，就是我们有两位医师，一位针灸师，还有另一位针灸师可能在这一两个月也会来上任。那我们有三位的护士，两位的药师，还有一位行政助理，那不包括我们海外常住在那边的仁医会的医护人员，像我常住在那边，还有三位的护士，两位马来西亚，一位新加坡的护士，也是常住在蓝毗尼。那这就是我们的义诊所，从以前小小的一个空间，现在这个大空间呢，大概是有以前的四倍。目前我们有三个诊所，一个治疗室，一个针灸室，还有那个药局。那你可以看到说，现在这么空旷的一个等候区，就是病人在冬天或者夏天呢，就不需要在外面等。所以很感恩上人。但是呢，一大早还是很多病人开始挤在门口要等候拿号码，这是因为我们刚搬过去，秩序还有一点乱。那目前呢，已经他们来会坐在外面的椅子上等排队拿号码，这是我们搬过去的第一二天，就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大家争先恐后的要拿号码。好，这是我们的针灸室。那在等候期呢，每次在等病人的时候，我们的护士呢不只是要跟他们做这个卫教，还要教导他们怎样的使用我们的洗手间。因为在乡下他们家里是没有洗手间的，所以他们不懂得怎么要去上洗手间，连那个抽水马桶怎么使用他们都不懂。很多时候他一开门进去呢，他大小姐大小便呢都是在他一开门进去就在地上就解决了，所以我们的师兄师姐的时候每天都是要去抹地，所以还是要教他们怎样去使用这个洗手间。这是我们的护士呢就会轮流跟他们做这样子的一个卫教。那不只是在做卫教，也跟他们介绍慈济的缘起，就是30位妇女的竹筒岁月。那在当地呢，我们也在各村都有推动米铺满，也在当地介绍。所以看到我们的护士呢，不只是在做医疗工作，他也是在推动慈济。因为上人说，我们不管他们有多穷，都要启发他们那一份感恩心跟慈悲心。那也很感动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医护人员每天早上还没有开始看诊之前，他们都会做一个站立的会议，就是大家围圈圈，然后就会讨论昨天的一些个案，或者今天有哪些活动，或者是人员的分配。那会议过后呢，他们就会祈祷，就是面向我们的佛陀问病图，祈祷过后才开始看诊。我想这个是很难得的，每天都会先祈祷才来开始看诊，这是很难得的。那这是我们的诊所，现在目前我们的药局还是要这样子的一个木柜子，但是这个诊所已经改进了很多。那我们的家呢都是自己打理，我也很感恩这些医护人员。当我看到这个照片，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眼泪要掉下来，就是每一天下班过后，他们的不管是护士长也好，护士也好，像这一位 南仲就是我们的医生哈，他也自己拿起扫把要来扫地哈，所以看到这个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哈。这些医护人员家自己的家都自己打理，搬迁都是自己哦，所以很感动，他们也没有怨言，也做得非常非常的高兴哈。你看，像这些医生啊、药师啊，每天都是由自己来打理哈。我很感动，我们海外的这个负责的妙红师姐哈，一直一直在教导他们哈。那这是大家都做得非常的高兴哈。好，这是复士节的时候，我们也帮他们办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复士节的庆典哈。所以这些护士呢，说他们在当护士的这个期间呢，第一次感受到被尊重哈，也第一次感受到说在慈济的医诊所上班呢有家的感觉啊。这就是上人教导我们的，就是要把所有的人当作是我们的家人哈。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的感动哈。我昨天也跟感恩上人设计了我们这一套的护士服哈，就看得非常的端庄整洁哈。好，那除了医诊所的工作呢，我们医护人员虽然是人很少少，事情那么多，但是呢，他们也加入我们慈济的一些活动哈，像右边的这是两位，一位行政人员跟护士呢，也加入我们的团队，因为园区要启用哦，他们也加入团队，就是把这些必要的在，因为蓝毗尼内夏天温度可以到40度以上哈，所以我们就把那些生理食盐水啊、水果啊这些该有的会摆设在旅馆里面哦，就等待我们海外的家人来入住哈。那洁烟瓶呢，也是我们的医护人员也会加入啊，来准备做这个洁烟瓶，就是在启用典礼的时候要跟家人们结缘哈。那整个园区的打理呢，这个拔草呢，他们一下班也会到园区里面来加入团队哈，就是准备迎接我们海外的家人。那很感恩，我们这一趟有六位金舍师父到蓝毗尼去哈，很感恩他们也到义诊所来跟我们的这个医护人员打气。那更感恩林执行医疗置业的林执行长也带领我们台湾的医疗团队也来蓝毗尼参加我们的启用典礼，也跟我们的医护人员坐下来交流啊。好，那因为这次的启用典礼海外来了大概400多位的慈济志工啊，也很感恩我们的医疗团队是守护他们的健康，不管有谁一听到接到电话有谁在旅馆里面不舒服，不管是医生护士马上就会到旅馆里面哦，去为他们看诊哈。所以我很感恩这一群本地的医护人员。那在5月10号的在摩耶夫人庙的义佛节，我们当然也设立了一个急救站哈，所以我们的医护人员也出勤哈，因为我们大概早上6:30开始哈，所以他们不只是在守护着大家的健康的这个急救站，他们也加入在诵无量义经，这也是让我非常的很难得哈，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专业人士要在蓝毗尼这个地方呢，你是医生你地位非常高，但是他们呢都可以这样子的放下自己的身段哈，就是加入我们在诵尼泊尔版的无量义经，这是非常非常的难得啊。那这是我们每一个星期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医疗的会议哈，就讨论我们会务之外呢也会分享上人的故事哈，所以目前他们就是在也有在这边分享这个读书会，那目前他们是在读书会就是看我们那一本净思这本书，因为我们是想让他们多了解慈济是怎么样的成立，上人是为什么要离家哈，就是舍小爱去大爱哈。那想跟大家报告那个未来蓝毗尼我们将有自己的医院，这是我们 3D 图啊，医院的 3D 图，三层楼。那很感恩，在一月，今年的一月二十五日呢，就医院就开始动土了哈。很感恩副总带领着我们啊。好，我们来看这个视频啊，有声音吗？
3: 今天呢，真的是一个非常殊胜的日子，我们的医疗事业在这里呢正式落地。那我们把原来在我们的园区内的医疗事业呢挪到这里来，最重要的目标呢就是跨大一步，不是一个诊所，而是未来呢希望它是一个医学中心，它有医学院，有护理学院。我想在这样一个偏乡的地方，我们要做这件事情是要下很大的决心。那就回顾在45年前，那个时候呢我们第一次动土，那个时候的这个实际的医疗过去是一片荒芜，在那个东部地区没有医院的地方，挖下那一铲就是真正的抢救生命、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的第一铲。我想在这里，虽然我们现在有义诊中心，可是呢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一天。我很感恩过去啊，当上人呢要我们要动土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很孤单没有人的，可是现在在这个地方虽然是偏乡，可是呢我们有一群非常好的慈济道侣一起追随上人，把他的爱落实在这个地方。我想未来南比民的希望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翻转，是翻转尼泊尔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翻转尼泊尔的据点就从南比里开始，就像佛陀当年在这里出生一样，他把爱、把智慧送给全球。好，感恩大家，今天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动了。我们现在有一个愿望，我们有一个梦，我们希望呢，5月2号。他能启用，这是艰难的工作，可是只要有心就不难。我想我们的团队是很扎实的，感恩大家。
2: 副总所谓的五月号就是我们延期的启用哈。那我这一幕呢让我很感动的，就是因为延期已经要启用了，那这个在格林的这个医疗用地呢，在启用的时候我看到副总就是何时的看着那个铲土机这样子的第一铲铲下去哈，那副总也非常的恭敬的礼谢龙天护法的保佑哈。好，这是我们就是未来的医院哦，有48床啊。我们目前是长远的计划就是在48床开始，那可能在1年半2年之内呢会扩建到100床啊。那刚才副总也有提到，未来这个地方可能会有300床到500床的医院，也会有就是医学中心，然后有医学院，这是我们的梦哈。那一楼呢，就是我们有门诊、牙科、针灸、物理治疗、放射线诊断、检查室跟急诊哈。那二楼就是病房、加护病房、新生儿会议室、办公室、教学，还有一个佛堂。三楼就是手术室、产房、内视镜、加护病房、术后观察、中央消毒室哈。好，那么目前我们的工程已经地下已经灌浆已经好了哈，灌水泥已经灌好，目前钢筋水泥已经到一楼哈，那已经在铺一楼的模板，这是昨天的照片哈。那我们很期待在这个年底能够启用啊，那也希望说这个南比尼的医院启用过后呢，能够造福更多的这个南比尼的家人。那另外呢，是南比尼现在大力在推在发展旅游业，也希望这个医院也能够让所有全世界的佛教徒要来朝圣的也有医院，让他们也更放心哦，能够到南比尼来朝圣哦。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恩大家的聆听，恭请师父开示。
1: 非常感恩哦，我们陈医师的分享听得很感动哦，在当地已经有我们的医护哦，把那里当成自己的家。那更感恩陈医师还有我们新马的家人们哦，常住在当地要守护当地的医疗置业哦。那今天我们也很感恩，接续我们要邀请花莲慈院的林院长来为我们分享，感恩。
4: 敬爱的上人、金色常住师父、最底的同仁，还有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早！感恩德地师父的主持，让我们的陈医师很快的介绍南碧尼医疗置业目前的状况。好，那可以看得到，一诊所已经扩大了哈，从一间到了4间哈、5间，而且医护人员都到齐了哈。看到他们穿的制服啊，打的领带啊，穿的护士护理师服，还有帽子哈，真的是跟台湾一模一样。整间哈病房好像这个也都一样哦。那也看到这个医院呢，已经盖到1楼了啊，那到年底呢就可以完工哈，真的是恭喜哈，我们南碧尼这边的医疗置业，恭喜我们陈医师啊，陈副执行长带领的这个医护团队哈。那上人呢一样的跟花莲一样啊，在40年前呢在这里也是动土，刚刚我们副总讲的45年前动土，然后到现在花莲是医学中心哈，而且是非常重要哈，在台湾非常重要的医学中心啊，是20几个医学中心里面是前10名的医学中心啊。那副总也期许啊，南碧尼也是一个医学中心，而且成为当地非常重要的一个医护同仁培养人才，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医护同仁培养人才，而且也是治疗病患啊。大家也可以

月十一号，那个慈济的苏州园区家人有来参访哈，我们花莲慈济医院啊，他主要的就看两个单位，一个是中医，一个是复健，还有志工哈，他们呢从回来尤其是中医哈他们就看的哈中西合疗到底怎么做。那复健呢，当然有各种的复健，包括这些外骨骼系统啊怎么样帮助病人啊站起来。那志工当然我们严师姑哈，他是这个最擅长的哈啊。可以带领的志工做得非常非常的欢喜，那病人家属呢更欢喜。那五月十二号呢是国际护理师节，那我们的护理长周云娟得了全国的肌肉护理到台北去接受颁奖，旁边也有我们的护理部的部长，我们的中部长也在那里接受表扬。那五月十三号是北区花莲北区国税局花莲分局的局长带领他们的同仁到医院来便民服务，那很多要报税的啦行等等的，利用手机呢就可以很快的就完成，所以当天呢有100多位同仁就完成了，有很多人也听到他们也学到怎么样用很快的来报税，也感恩我们国税局这边分局长的及同仁们来便民服务来帮助我们。那五月十三号呢DynaMed 这个 LINE 的聊天机器人，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用行动手机，那我们护理师呢有各种的问题的话，包括药物这些相互作用的问题等等的，他马上都可以查询手机，就不用跑到在护理站在那边查询，所以呢就可以很快的解决病人的问题，所以我们护理师呢非常的高兴。那一天呢，我们很感恩长庚他们的一位的医师，有关资讯的医师他来教导我们哈。那五月十三号呢也是哈，住院医师呢CBME 的教学技能工作坊，也就是住院医师如何能够用他的眼睛，用他的这些各个的迹象来帮助病患来帮助我们的学生的教学所以呢这是也是一个肠胃科的医师他专门在教这个教学技能的这些工作坊让我们的医师能够很容易亲近病患来帮助病患那五月十六号呢是泛太平洋干细胞及癌症研究会议这是一个第十八届的国际会议前面十届呢在台中那最近这十年呢在花莲那这两三天呢这个国际会议一共有欧洲美洲还有日本世界各国的专家来这里分享当然我们本地的也相当的多主要的都是聚焦在抗癌的这些细胞疗法、免疫细胞疗法还有再生医学的细胞疗法那这个是三大主题，这第一个主题。那第二个主题呢？聚焦在 AI 的研究那 AI 呢，可以用在我们这些远距医疗病房的这些病人的照顾，以及新药的开发那当然包括我们怎么样去用AI 去找来帮忙基因让它提升或抑制让他的基因的表达呢的这些中草药来帮助病患包括罕病包括癌症的病患帕金森失智症等等的那另外除了 AI 以外最重要的这个这一次的主题呢就是怎么样用基因剪接的方式来增强免疫细胞的能力来增强再生医疗的能力来细胞剪接也来治疗罕病治疗失智症跟治疗癌症所以呢这些世界各国这些基因疗法的专家
家，大家都来分享。所以与会的不

0: 是国外的人、国内的人都觉得啊啊，这一次的会议呢啊，他们大家都啊学到很多啊。那这一次呢开幕式呢，非常感恩副总哈、来讲啊慈济的因缘，讲啊上人的竹筒岁月啊，那所以也颁了奖哈、给这些今年的我们叫做精英奖哈、肝细胞的精英奖啊，那是颁给一个美国哈Clark 啊 Clark Chen 哈陈金忠哈陈教授哈，他是台湾啊跟 NVIDIA 的总裁一样啊，他大概初中高中的时候到美国，然后在那边受训变成美国的专科医师啊，那变成啊是一个啊抗脑癌的啊专家啊，所以我们花莲啊这边研发的啊这个当归西药啊这样子的药片啊，那目前在美国做二三期的临床试验，也是陈金忠啊陈教授领导五个美国的医学中心一起做二三期的临床试验哈。所以啊，他啊，我们颁给他精英奖哈，来感恩他。他也在会中啊做了啊非常重要的恶性肿瘤和恶性脑瘤的啊这些啊发表啊，希望来解决啊恶性脑瘤的问题啊。那今年呢啊，礼拜天的时候，第二天我们也颁给终身成就奖哈，给啊 Paul Sandberg 啊，他是啊NAI 美国发明家院士啊，这个协会啊的创办人啊，那 NAI 呢啊，他也是主席哈，他每一年呢啊，大概有差不多100位啊，美国还有少数啊，非美国人啊，得到院士的奖啊。那这个院士的奖哈，竞争啊非常激烈，非常不容易。那台湾呢，算是竞争力比较强一点的地方，每年都有1位到2位啊获得这个奖啊。那只要是啊院士呢，他一定登记在啊美国国会啊的一个记录里头，而且放在啊，他们美国专利局啊的这墙上说，今年啊，全世界有多少啊美国发明家院士得奖啊，所以呢，得奖的人哈、都会啊在可以去到他们的这个发明家啊，这个专利局啊的这些一个墙壁上可以看得到啊，他们有一个哈这样子的一个的一个算是荣耀的一个墙壁啊，国会也会登录哈。那台湾呢啊，在花莲慈济呢啊，大家都知道，我们上人啊，因为是救灾救难啊，全世界哈，不管吃的、穿的、用的哈啊，有很多很多的发明，所以在啊几年前也得到美国发明家院士。那因为上人没有出国嘛，所以我们就从就美国加州执行长 Debra 啊去代表哈、去领奖哈、那我们也期盼哈、这一两年呢啊，能够有机会啊，请主席哈 Paul Sandberg 啊来到台湾，我们再补这个奖哈给上人啊，这也代表哈美国国家发明家院士啊是相当啊不容易的。那美国目前呢最出名的啊这些美国国家发明家美国国家的院士呢，一个是科学院士，一个是医学院士啊，一个是工程院士啊。发明家院士这是其中之一哈啊，这个算是非世界知名的。那今天的个案呢，是一个脊髓损伤的个案，黄先生53岁，2020年呢，那因为车祸啊，所以脊髓损伤啊，所以四肢呢几乎都不能动啊，那这些大小便的失禁啊，来到这里啊以后呢哈，因为也已经4年了啊，所以呢我们就利用电磁机的技术啊，主要是我们蔡生忠主任啊领导的团队哈，然后配合中医哈，配合职能治疗、物理治疗等等的啊，中西医复健合疗啊，然后来解决他的问题啊，这是病人哈啊，做颈椎损伤啊，伤到脊髓哈，那在台中做了手术以后，但是呢他还是四肢哈行动不好啊，那植入这个神经刺激片啊，在这个在脊髓的表面啊，那借着啊这些电力可以放大啊他的神经的这些这些传导的这些电位的电量啊，让他的手啊能够做 做得更好，所以他的手呢，可以越来越有力，越来越好，所以复健起来的效果更好啊，他可以打字啊、喝水啊等等的啊，这个是目前我想在国际上啊还是少有啊能够有这种能力的哈。那花莲慈济，因为蔡生忠蔡部长呢，他在康生主治医师的时候在哈佛那边受过2年的训练，他回来哈他结合了细胞疗法跟神经刺激疗法，又把中医复健拉进来，所以变成一个整合的一个复合式的以病人为中心的治疗，所以呢效果就非常好，所以病人就非常开心他是我们台南这个我们谢董他的一个员工所以我们就大家都合起来很尽力的让他很快的恢复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的高兴，而且又可以回馈社会。那今天的今天的法语呢就是上人最近告诉我们的本具清净启迪善行领受花莲道侣广场的浴佛大典，人人和和互协，一念至诚汇聚名副其实的至真至善至美，世间人人受惠，天地万物养育，时时刻刻诚心感在深厚恩德佛陀教导人人本具清净佛性，皆是菩萨，应互相陪伴关怀，各行各业无不皆以人间付，皆为人间付出，亦用心教育，启迪世间善行。你我同心是佛心、菩萨心哈。那我的心得是：外院治疗转花池，四肢无力需辅具。脊髓晶片电刺激，中西复健齐协力，人人本具清净佛性，处处感念佛恩浩瀚，同菩萨心启迪善行，时时自诚汇聚大爱感恩上人的开示，恭请德地师父开示。
1: 非常感恩林院长的分享，真的是看到花莲慈院的医护就是用清净的本性把这个医疗的技术还有医疗的那个悲心用在我们的病人身上真的非常感恩院长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请大林慈院的赖院长分享，感恩。
2: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全球的慈济家人、各自业体主管、各位菩萨、各位同仁，大家早安，阿弥陀佛。那今天非常感恩德地师父带领大家的学习。我们常常说，我们的医护人员在这个慈济的医疗体系工作，最重要是要把专业跟职业合在一起，那这就是最大的福气嘛。那我们今天看到两件事情，真的是我们的典范。那第一个当然是南投的洪启芬医师那洪启芬医师，我们知道他一直都护持的这个我们的慈济。那今天第一次看到他的诊间是如此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宽敞而且明亮。最难得的是在这个洪启芬医师里面的诊所进行浴佛，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医生最重要是自己的专业。那洪医师能够把自己的专业跟他心中的一个花愿跟上人的一个期许能够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的模范，是我们的典范。第二个，我们看到陈来吉师兄的一个分享，他讲一句话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说他的第一个故乡是花莲，因为他是佛心师智要做上人所做的，第二个故乡是尼泊尔，第三个故乡才是马来西亚，这是何等的一个立愿跟入心所以我看的是很感动那我们在10年前也曾经都去尼泊尔义诊过，那时候我们的义诊是真的是什么医疗都没有，我们的义诊是在哪里做的，是找不到位置，那临时就在一个公路的一个道路的一个旁边铺个那个塑胶袋，那大家是工作人员就展开，那民众也是很多，就在公路的旁边，车子来来往往，灰尘很多，我们还是在那边做义诊那今天我们看到上人在2022年的时候一个开始，那时候在做义诊的时候就觉得说这样子的医疗怎么去落实，那2022年上人开始说我们需要一个专门的一个负责的一个人员，这样子对才能解决尼泊尔的一个问题。果不其然，2023年的2月份的时候，我们义诊诊所一打开就打开，那时候我想这就是解放。果不其然，今天陈医师的分享就印证了很多的事情。 2023年的二月份打开，2026年都已经的四月份的时候已经变成就迁入我们的慈济的一个这一个整区园区里面的一个整区。那更难得的是2026年一月份的时候，那竟然是这个要盖成医院了哦，已经动土了。那刚才听副总的分享，是2027年明年的五月，可能是五月份的时候，要变成一个要启用，这是很大的一个工程跟很大的利益。让我们觉得震惊的是，不是只有医院而已，是要做医学中心，要盖医学院来教育当地的人才。哦，这听到这个地方，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让人家敬佩的一个远大的一个利愿的哈。所以这个事情就让我们就想到是说，哎，这个很多的事情啊，真的就是要一定要有一个，就心中要有一个愿望，有一个愿望以后才能够，就算困难再多哦，你没有立愿的话，没有心中一个理想一个蓝图哦，我想很多事情就是做不到的。非常感恩今天志工早会的一个学习，一个这跟所有的陈师兄跟陈医师的一个分享，是让我们的医护人员是非常大的一个震撼哦，感恩。那我只有两张幻灯片来报告大林慈济院上个礼拜的一个事情，这个是第八届的微创这个脊椎嘛，脊椎微创手术的一个世界的一个分享大会。那我们知道整个这个，应当是台湾这个台湾的脊椎微创，甚至这个比较保守的是台湾整个中南部的微创是由大林慈济的一个骨科就要开始做了。那现在当然是做得非常有成绩，我们有两个医师也都曾经担任过亚洲脊微创这个脊椎微创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整个这个医学会的一个理事长。那在大林在这方面的着力是非常非常的深。那这一次的第八届的一个这脊椎分享大会，那当然是我们。
3: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晚上是大灾问讲到第十八讲了，不知不觉已经回答了将近180个提问了，也算是不少啊。不知要讲到第几讲啊，也不知道要讲到何时啊。好，这是未来性不可得，所以无法预知，只能随顺因缘啊。有提问就答，没提问就免答啊。我这个电脑里面呢、收集了将近350个提问呢、但因为有些提问是针对不同特定的志工团队，所以还是要经过筛选呢、否则会不对机呀、各位线上同修如果有疑法或疑问啊，也欢迎能够透过我们的 LINE 的这个社群呢来提问啊、我们有成立一个社群的群体，社群的这个 LINE 啊、大家可以在里面提啊。那个时候我就比较有时间一点啊，大家一起来学习啊，透过人间事来显天下理啊，把问题变成菩提，把困难变成大力丸啊。好，今天晚上的大灾问呢，有九个提问啊。第一题，请问捐血的功德是否大过其他的布施？捐血是绝对有功德啊。但是不是大过其他的功德呢？或大多少啊？这个呢，不要去做比较跟分别了。都在布施救人的，就要离相布施，才会得清净的福报。同理，离相修慧才会得清净智慧啊。心清净，所学皆成智慧；心不净，则所学皆成知见。心清净，就不会去做比较跟分别啊，这个很重要。正信的佛教徒呢，他不会再发心做发心。